0: 更大的这个更大的金额，等等等等，这可比你打电话找 AI 转一转二转三转人工省事儿太多了，而且还够靠谱。记得发车险留下联系方式。
1: 嗯，
0: 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呐！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还记不记得昨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我们的接歌环节？
2: 哦哦，咱们要唱歌
1: 啊！对，接歌环节，昨天选的是哪首歌来着？
2: 传奇呀、啊，
1: 传奇。只不过我们这个接歌呢，不是让大家简单的跟着伴奏去唱歌，而是增加了一点点的难度。
2: 你确定是一点点吗？
1: 这个难度还不小啊，就是我们会找一些这个带和声的这个伴奏
2: 啊，
1: 跟大家来去挑战一下。
2: 嗯嗯
1: 啊，就是和声呢很容易被它带跑偏。
2: 嗯，
1: 就大家要有足够的定力，乐感还要好。这时候就看看谁有这样的天赋了。
2: 哎，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听一听这个传奇啊，先听一遍和声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前两天我们唱过《忽然之间》，
2: 忽然之间，
1: 唱过昨天唱的《晴天》，
2: 昨天基本上没什么人能跟下来
1: 啊。然后看看今天的这个传奇啊，王菲的传奇，大家能不能跟上来啊？
2: 嗯，
1: 也是从副歌部分开始的，来三、二、一。
3: 我们前世有缘。
2: 你唱的是啥？要不你别唱了。
3: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2: 什么呀？是不是已经不知道原唱应该怎么唱了？
1: 今天这个难度也不小啊，家人们。
2: 这难度不小。
1: 有没有想挑战一下的？
2: 确实有点难。跟不上，跟不上，跟不上，真的跟不上。这歌我们会唱啊。
1: 是，都会唱。昨天选的，前几天选的时候都是老歌。
2: 这会唱，为什么他一唱我们就不会唱了？
1: 哎，这我就说加点难度嘛。
2: 每次都会有同样的感触出来。
1: 哎，有没有朋友想挑战的？可以这会儿先搜索一下歌词，先熟悉一下啊。
2: 嗯。
1: 传奇的副歌部分的歌词，从副歌开始。
2: 嗯。
1: 稍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挑战。
2: 嗯。
1: 大家呢，我会再放一遍这个伴奏带和声的伴奏。
2: 嗯。
1: 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聊天那个界面呢，换成语音输入。直接点着的同时就开始唱，跟着车厢里面的那个伴奏开始唱。
2: 嗯，
1: 唱完之后一松手就发过来了，
2: 是展现。
1: 咱们看看啊，谁的实力更强劲一点。
2: 哎呀，这边唱着歌，那边呢也把我们要给大家这个做的推荐呢也拿上来啊，也拿上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知道一到夏天出汗多，洗衣服多，家里洗衣液消耗也特别快，再加上昨天还是前天就有朋友在平台上喊我们说，赶紧给你们商城说说上点洗衣液吧，家里用完了。说来咱就来啊，这款洗衣液首先是六效合一的，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植物配方成分呢也比较温和，没有那些荧光剂啊漂白剂之类的，全家都能用。而且它一小盖儿就能洗一整桶衣服，各种火锅渍啊汗味啊什么的都能帮你去除了。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个夏天洗衣液用得快啊，咱们这个规格你听听，一桶是四斤装的，可不少吧，平时售价可能得40块钱，那八桶48、32是吧，300多块钱。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八大桶只要99.9元，一桶四斤呢、啊、这八大桶32斤呢、啊。今天下单的朋友再送两桶，等于99.9元，到手是40斤洗衣液，整整10大桶呢。这一桶才多少钱？你们自己算，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而且这个活动很快可能就会恢复原价，它就这么一批库存啊，又是属于一个破价的产品了，发秒杀赶紧抢。另外，全场在这个 UP 商城的叫夏日清仓区啊，实付满199就可以获赠夏天的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手机贴。同时在发秒杀的朋友里，我们还会选出幸运的 朋友送上多芬沐浴露550克的一件，不要钱，直接给你发过去。
1: 嗯，
2: 就这么划算。
1: 好了，发什么？
2: 秒杀，
1: 秒杀两个字啊！来看看咱们路况方面的提醒，来自 Mr. 安。
4: 主持人，京广路南向北到中原路出口，两车发生并行挂蹭，导致第二、第三车道拥堵。
1: 哦，京广快速路中原路附近啊，有两车刮蹭了。
2: 嗯，
1: 但是呢，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地图看到，京广快速路中原路附近路况看着还行啊，南北两个方向感觉看着都还行。想问这个位朋友，然后想问现在经过这里的这个朋友，看看这事故是不是已经撤离了啊？这是一条，还有一个来自且徐行，听听怎么说。
5: 建哥、韩姐，中州大道北向南，快到商都路出口的位置，有一位男士在中州大道路中间的花坛里，是在打拳，打太极吗？
2: 啊？
5: 他的电动车还在中州大道北向南最左侧的车道停着，非常危险。如果不是咱的日常维护人员的话，还是让他赶快离开那个位置吧。大早晨车流量高峰，真的有点危险。
2: 看到一个人是在干什么，说
1: 花坛里面
2: 好像在打拳，他说像在锻炼身体似的，
1: 车还在旁边停着，
2: 这
1: 就是电动车还在旁边停着，
2: 这个画面有点奇怪啊。
1: 位置是中州大道商都路附近，我再听一下。
5: 建哥、韩姐，中州大道北向南，快到商都路出口的位置，有一位男士在中州大道路中间的花坛里是在打拳，打太极吗？
1: 好，就是中州大道商都路，中州大道正边路啊，这个路口这个附近，大家经过的时候，北向南方向啊，看一看花坛里面啊，是不是这位朋友还在那儿练呢啊？
2: 哦，
1: 不知道
2: 啥
1: 情况
2: 啊。然后且徐行还说是不是，要不然就是这个花坛维护人员。
1: 嗯，
2: 这反正有点
1: 搞不清楚。他说如果不是维护人员的话呢，
2: 人家很委婉，
1: 这种行为就是有点奇怪啊。
2: 嗯。
1: 好啊，还有这个这位朋友说，有一位朋友刚才那个传奇这首歌调太高了吧，和声调太高了，你不用管和声的调，你就唱自己的调就行了。
2: 对，
1: 因为这是个女生的歌嘛，
2: 女生的歌，
1: 所以你就男生唱就降个八度就行了啊，正常唱。就你不用管和声他就是给你来伴唱的。
2: 对对对，
1: 会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好听。
2: 你越专注于他的那个调子，你越找不着调，就这么一个情况。来，大家可以先自己练习练习，待会儿我们一块儿跟着这个和声唱啊。
1: 对，先搜搜歌词，一会儿调整好之后我们再来一遍啊。
2: 嗯，好了，大家准备着，那这头呢我们也带各位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
0: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2: 未来两天全省大部分地方以晴好天气为主，高温势力加强，西北部、西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37到39度，局部地区达到40度，再叠加较高的湿度，11号西南部、北中部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5度，建议各位做好持续的防暑防晒工作，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以免中暑。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啊，路面温度往往会高于气温，预计呢这两天河南多条高速公路的路面温度会不断的攀升，11号的时候呢，大部分路段的路面温度会超过62度，局部地区的路面温度会超过68度。提醒各位车友啊，出行前一定检查自己车辆的状况，以免爆胎。
2: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多云到晴天，温度29到37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
1: 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我国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2029年基本建成。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决定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
2: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1: 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事迹榜，河南省刘宗宇上榜。2026年5月15日20点左右，刘宗宇在西峡县勇救3名落水少年。
2: 昨天，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同步上线。该节点可提供超过10万卡的国产 AI 算力，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
1: 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发布，包含30个应用场景，涵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领域。
2: 河南漂流哥赵战胜携带6000份烩面食材支援广西，不到2天，6000份烩面已经做完。他称安置点不撤，不回河南。
1: 平顶山市慈善总会海豚救援队使用的巨无霸餐车于7月8号下午抵达广西抗洪救灾一线，将结合当地需求开展餐食供应。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求物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哎呦喂，今天早上的时候，今天凌晨的时候啊，进行的比赛，法国对摩洛哥。比赛结束啊！今天凌晨4点进行了1/4决赛，最终比分法国2-0击败了摩洛哥。
2: 哎，这是个什么概念？先跟我讲一讲。
1: 什么？
2: 就这两个队的实力？
1: 说实话，摩洛哥我也不太清楚。法国一直很强，而且今年我觉得法国夺冠的势头还挺猛的。
2: 嗯、
1: 摩洛哥我不太了解啊。各位球迷们可以补充一下。这个比赛的第60分钟啊，姆巴佩右脚兜射破门，兜射呀，你知道吧？
2: 怎么讲？
1: 什么是兜射
2: 啊？怎么讲？说呀！
1: 我这是个疑问句。
2: 我以为你是设问句，接下来有答案等着我呢。
1: 我问问球迷们，我也看到这个字“兜射破门”，怎么就是
2: 兜过来踢一脚？什么？
1: 哇、wow ！
2: 然后一会儿球迷说：“你们要不然不要硬讲了，好不好？”
1: 你叫什么？你叫奥利维亚公主。你这个解释太华丽了吧？兜射就是兜过来射一脚，
2: 就像今天的天气，
1: 你玩我呢吧你
2: 天气一样，特别的明朗。
1: 哎呀，法国队1-0领先啊！这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8粒进球了，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关键还年轻啊，还有机会啊，将来破纪录。比赛第66分钟，法国队的登贝莱远射破门、这个就很明了了，
2: 远射就懂了，是吧？
1: 远射破门啊，法国队2-0领先，最终呢，法国队啊2-0战胜了摩洛哥，成为了首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
2: 这么再一看，就是马上就是1/4决赛了，是吧？1/4决赛
1: 啊，这就是1/4啊。
2: 这个就是，不是。他不是这样进入4强了吗？然后不是再要进决赛？明白了。
1: 现在争夺的就是4强了。
2: 明白了。
1: 不是8强，不是咱才说诞生吗？
2: 对。
1: 8强2-2 PK 掉，他们不就争的是4个席位吗？所以法国已经锁定了4强当中的一个席位了。明天是周六，就是今天的后半夜啊， 今天的后半夜，明天的凌晨三点钟，还有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是西班牙对比利时。西班牙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劲。然后周日凌晨啊，周这个星期天的凌晨五点钟一场比赛，九点钟一场比赛。
2: 那九点这个比赛是很多人在等着看的，因为是阿根廷嘛，有阿根廷，
1: 而且又是周末，
2: 嗯，
1: 对吧？周末可以看一看，早上的时间也刚刚好适合。哎呀，那你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呀，
2: 嗯，
1: 啊，你在家里面自己看球，你喊一声
2: 啊，
1: 怪没氛围的
2: 啊。
1: 咱找个有氛围的地方，
2: 嗯，
1: 早饭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哎，你就星期天早上起来都不用吃饭，你喝杯水，收拾收拾，跟叫上朋友啊，或者带着家人一块儿。请来了，
2: 嗯
1: 啊，免费的早餐给大家供应着啊。这个有没有喜欢吃广式早茶的朋友？
2: 嗯，
1: 星期天上午咱们约着大家一块儿吃着广式早茶，看着热闹的球赛，就在郑州市中心，而且是郑州最早的广式早茶店。
2: 嗯，
1: 咱一起热闹热闹啊！请大家免费品早茶看球赛。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您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看球"两个字就行，回复"看球"。直接扫码进群，
2: 嗯，就发看球两个字
1: 啊发看球，咱们约一约本周日，也就是后天，
2: 嗯，
1: 后天早上九点钟的阿根廷对瑞士的比赛，咱们找一个地方，有吃有喝还有球看。
2: 是的是的，
1: 现场说不定还有一些额外的小惊喜
2: 啊，还有
1: 还发个小奖啊什么的啊。
2: 天哪，这太合适了，太合适了。发看球是吧，
1: 发看球就行了，纯纯的就是咱们跟球迷朋友们和这个喜欢这个看球但平常没时间，
2: 嗯
1: 啊，周末有时间的朋友，咱提供一个机会，提供一个地方，咱聚一聚。
2: 嗯，是的，你看星期天早上一起床是吧，你也不用就是怎么精心打扮，直接就是哎洗脸，这个清清爽爽的，
1: 嗯，
2: 踢了上咱的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嗯，
2: 咱一出门直奔着就早茶就来了。
1: 早茶，广式早茶。
2: 哎呀
1: 好贼雷啊。
2: 你听到我中间的关键词了没有？
1: 卡洛驰洞洞鞋。
2: 夏天的时候穿这个鞋真的特别方便，尤其是你周末出去休闲的时候是吧，逛个街啥的都可以。你要说在路边摊随便买那洞洞鞋吧，那他也能买，几十块钱你能买到，但是你穿上去发现，哎，这个材质好像用的是没有人家卡洛驰那么舒服啊，穿久了容易这个黏黏的，又没有什么足弓支撑什么的。哎，这个卡洛驰家的这个洞洞鞋，它用的就是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跟现在云朵里一样软，但是不塌，弹但是它不重，缓冲啊，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在线的，多走位不累脚，一体成型 3D 足弓这个支撑拖住你的脚底，而且还有专研的抗菌防臭的配方，脏了怎么办，冲一冲特别的省事儿省心，而且你还可以去买那种各种小鞋花，自己去搭配一下不同的风格，同一双鞋啊每天可以换不一样的这个小鞋花，出门也有一些新鲜感。再说价格，你现在去专柜看看他们家的这个品牌的鞋，哎呦，我包你倒吸一口冷气，确实价格不低啊。在咱们这儿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奥莱发货款的官方价格499的那个经典款的，咱只要199。你说我想要个那个能拉长比例的，让腿显得更长的，穿上就增高5公分的，原来799的，咱们这儿只要239，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团购，奥莱仓直发啊，售后也有保障，团购就可以下单洞洞鞋了。
1: 洞洞鞋，洞洞洞死打死，洞死打死，洞死打死，一位朋友来唱歌了，洞死打死，洞死。

0: 有点跑啊。
1: 想你是你在104.1，我们
2: 正
1: 声广播
0: 呀！哎呀，还有还玩一个小花招。
2: 嗯，你可一下把我的心就给抓住了。
0: 哎呀呀呀呀呀！
2: 哎呀，这个，我就以为一直在重复，最后啊，埋了一个小梗啊，感谢啊。说到传奇了，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做了一首挑战的歌曲，是来自王菲的《传奇》。
0: 嗯，
2: 挑战点在哪里呢？如果你只是跟着伴奏来唱的话，那它的难点在于卡节奏，
0: 是
2: 啊。但是呢，除了要保证这个节奏之外呢，这个伴奏里面呢还加入了和声。
0: 哦，这就难了，
2: 难了。非常难啊，考验各位，这个乐感比较好的啊，音乐大神们
0: 是。
2: 那各位刚才也给大家准备时间了啊，歌词找好了吧？
0: 找好了吗？
2: 啊，那我们就开始跟着这个伴奏正式来一遍，来，等待着各位挑战啊，准备好了没？再找找歌词，
0: 要开始了。
2: 然后找完歌词之后，熟悉啊，然后呢，这歌词肯定没法同步看了啊，然后咱们就打开。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打开之后，就是平常你跟我们发互动信息发路况的那个地方，本来不是文字吗？你给它切换成语音，好，准备点上啊。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点上啊。准备三
0: 二
2: 二
0: 一。

0: 哇，怎么样朋友们、哦、能不能跟着唱起来、哎
1: 稍微等待一下啊，等待一下，看看大家的作品。
0: 嗯
1: 嗯，有没有啊？蓝东坡说三天三首歌，一个不会唱。
0: 啊，这就这么不在你的舒适区啊？
1: 这三首歌还挺熟悉的啊。
0: 对呀、
1: 啊，忽然之间，周杰伦的《晴天》，还有今天的《传奇》，没有找一些很偏的歌。
0: 对呀、啊，你这是什么情况？
1: 哎，可能这些曲风啊。东坡不是太喜欢
0: 啊、哦，那有没有朋友能唱出来的？
1: 这个听一听《冬日暖阳》
0: 啊、哦。哎 ，Hello，
1: 这不是伴奏吗？
0: 伴奏啊，
1: 正在找呢。
2: 一生的爱情不
1: 找着了，
2: 不会再。你也相信我们心情
1: 有缘，
0: 听出来了，我姐妹已经尽力了，真的尽力了，
1: 找不到
0: 进口，
1: 对，不知道是从哪进，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节奏进口了，
0: 说这调
1: 又找不着了，
0: 怎么回事？
1: 哎呀，
0: 辛苦了，姐妹，等了半天，
1: 听听梁冰。
3: 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1: 可以，
0: 挺好。
1: 你
3: 用这一生等你。
1: 完了，
0: 跟不上了。
1: 知道那句没出来，但是已经觉得被带跑了。
0: 对，完了。
1: 梁冰这个做法挺对的。
0: 怎么？
1: 你声音得足够大。
0: 对，
1: 你得盖住他那个和声，你才不会被他带跑。
0: 但请问有什么用呢？最后还是完了
1: 、你先听到他的声音了。
0: 嗯，
1: 对吧？还有没有呢？
0: 还有其他能唱的吗？
1: 流连往返，
0: 等你发现还可以，
1: 没唱完啊，
0: 还可以，我觉得这个
1: 对啊、哦、来还有没有，让我再看一看
0: 啊、大家不用着急，待会儿再给一次机会，各位再尝试。然后刘西喜儿就说这听和声感觉完全是另外一首歌啊。
1: 对，是的，
0: 怎么回事？
1: 和声的编写其实很讲究的
0: 啊、
1: 就是你乍一听觉得这啥调啊，真的唱的都是各种

0: 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一周啊，我们一直在早间八点半左右会连线一位主持人，作为好物推荐官，给咱推荐这个各种好东西，是吧？而且特别巧的是什么呢？正好咱这几天唱歌，正好咱连线的是一个音乐专业的主持人。
2: 哎，是我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江啊。
1: 对，
2: 专业歌手。
1: 哎，我昨天可是给李江预告了，我说今天我们唱传奇，你高低。
2: 昨天说过预告了。
1: 对，高低给我们来两嗓子。
2: 那看看今天会不会掉链子呢？
1: 早上好，李江。Hello， 李江。
2: 直接。
3: 哎，早上好，谢涵。早上好，李健。
1: 怎么着？
3: 我来了，我来了。
1: 正在跟你这说那个唱传奇的事儿呢，你准备好了？
3: 听到了，被你们呼唤而来了。
2: 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3: 唱啊！
2: 唱
3: 呀！有啥的？
2: 那我给你放一下那个伴奏啊，你跟着。
3: 还让我放伴奏？哎，我跟你说，我刚才听你们那伴奏了，你们那伴奏是个男生版的，
2: 男生的和声、啊，
3: 就是女生唱的话，它有点确实是有点麻烦。
2: 找台阶了，开始是吧？
1: 每天早上李江都要先修个台阶，
2: 开始找台阶了、啊、
1: 再说话。
2: 那说的不如唱的好听，但是在李江这儿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说的肯定要比唱的实惠
1: 啊、哦，是
3: 啊，
2: 对不对？
3: 啊，不用唱了是吧？那我就直接介绍了、啊。
2: 我给你修好台阶了。
3: 喂，你要让我唱我就唱，你要不让我唱我就说。
2: 那咋弄？
1: 你要唱两句吧？
2: 试试吧。
3: 啊，唱两句是吧？
2: 唱两句，我开始放了啊。
3: 啊，好，
2: 好，准备啊。
3: 啊，好好，
1: 嗯，三二一。
3: 那我先找地儿。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1: 哟，还得是他呀，厉害、啊！
3: 情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
2: 节奏呢？节奏呢？
3: 从没走远。
1: 哇，还是可以的，
2: 可以，
3: 会唱了吧？
2: 可以，
1: 相当好啊！
2: 但是抢拍了，抢拍了，
1: 瑕不掩瑜。
2: 而且我
3: 要求高了，你知道吧？到我这儿就要求高了。
2: 啊、是专业选手呢，对咱们的产品要求也同样很高。
1: 嗯，
2: 东西得好，
3: 那肯定，
2: 价格还得实惠。
1: 嗯、是，
2: 今天是什么呀？
3: 嗯，
1: 今天的是啥？
3: 今天依然是。啊，超级好用的，因为最近大家都说这个挺好用啊，还有很多用过的朋友还跟我说，昨天我有粉丝听到了，还说，哎，你推荐的那款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我之前就用过，那真的好用，关键是充电快，然后还不会那种充着充着就发烫的那种，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好物我们就要多推荐哈，这一款是能够缓解你电量焦虑的纽曼超薄快充的充电宝。首先，纽曼啊这个品牌是一个30年的国民品牌，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有保障的，这个品质上大家不用操心啊。今年4月份不是国家刚出了一个充电宝的新规嘛，就是所有的充电宝它必须要有3C 认证，还有溯源的二维码，所以纽曼这款充电宝就是新国标可溯源的，收到或扫码你就能查真伪，你比如坐飞机啊，过高铁呀、啊、安心带安检放心过啊。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的配置，机身很小啊，就是只有女孩子的手掌那么大，170克，比手机还轻。女孩子都喜欢带那种小包包嘛，所以这款充电宝你放在兜里啊，塞在包里啊，都很合适。再小的包你都是可以放进去的啊。同时它是自带尼龙双线的 Type-C 口，还有这个苹果线，再加一个接口，同时能够充3台的设备。就是你比如说一家人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到带好几条的这个充电线，带好几个充电宝，这个不用，一台充电宝管全家。都是可以用的，支持22.5瓦的快充，还有恒温算法3.0，所以呢，你快充是不发烫的，苹果、鸿蒙、安卓都可以用，平板还有一些电脑也是都做够充的啊。颜色也很多，根据你喜欢的颜色，金色、白色、橙色、粉色，女孩子的话你橙色、粉色、白色都可以选哈。男生的话像是金色哈、啊、也挺好看的，而且金色是一个断货王，就是只要这一款一上线就人气热卖，就爆款就断货，所以我们现在还有预售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个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去选购，选你最喜欢的那个颜色。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说这一款的价格真的很优惠，官方旗舰店是198块钱。那今天的 UP 商城联合品牌方，现在不是夏日出游季嘛，大家都要出去玩嘛，用充电宝用的比较多嘛，我们就给大家送福利，只需。

0: 89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了，而且还有一年的质保啊。如果说不是人为损坏的，那直接是给你寄回换新。现在下单出门游玩正好用上啊，你不用急着到哪儿去找充电线去借充电宝，那直接拿着这个充电宝就非常的好用。你到外面去找一个那种街上的那种充电宝超贵的，对吧？你充个2个小时充个3个小时可能就能买一个了。所以呢，赶紧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同时呢，纽曼的 S7 的耳机耳夹也很好的音质，夹耳朵不掉，带 AI 翻译续航长，那今天到手也只要99块钱哈，你根据大家喜欢，当然你还可以直接买个充电宝再买个耳机，直接全了哈。那你拿平时拿个手机啊，听个音乐啊，听个交通广播的节目啊，听个音乐广播的节目啊，太方便了。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
1: 好的，谢谢李江，谢谢谢谢。哎呀，这真的歌也唱了，东西也介绍了，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哎，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哎，这个宋说传奇不是李健的吗？
1: 嗯
2: 啊，对对对，是。然后那个王菲不是在春晚上给唱火了吗？
1: 嗯嗯，
2: 直接是。然后还有，这个有人说今天这个难度堪比把小苍娃改成什么麝香夫人。
1: 没改啊，没改。只是有一个和声在那儿之后，让你很容易找不到原来的那个旋律。但你还别说，刚才李江唱的真不错啊，人家真的是没跑调。
2: 嗯，
1: 虽然那个节奏可能稍微跟没跟那个和声差了一点点，但是整个的那个音准非常在线。
2: 嗯，还有一位孙先生，
3: 应该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2: 哦，
3: 我在你身旁总会走远。
2: 哎，你看这清唱音准没有问题，
1: 这要是在 KTV 那绝对是个麦霸选手啊，
2: 相当 OK 了、
1: 哦、
2: 可是阁下敢不敢加上和声再试一遍？跟着咱的伴奏再来一遍。
1: 哎，刚才有几个姐妹你看就真的很那个真实啊，就人家直接就是先摁着手机的那个语音键，
2: 对，
1: 这边听着伴奏，听着听着找个口自己来进开始唱，
2: 对
1: 吧？啊，这个就非常的 real 了，所以大家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来感受一下。
2: 要不我们再来一遍吧？
1: 啊，再来一遍啊！
2: 再来一遍，给大家一点时间。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啊，想想歌词，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1: 嗯、
2: 啊！就从这儿开始，
1: 嗯，
2: 后面把这个副歌唱完，大家一定要记得，信念感要强，声音要大要亮，盖住这个和声。
1: 哎，准备好了吧？
2: 成功，
1: 兄弟姐妹们，我们倒计时啊，准备开始啊！宁愿相信，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丁氏。
5: 早上好，谢涵。那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快到商鼎路这个地方的左侧车道有事故哈，后方的一路深红色已经是排队到了机场高速上。同时呢，另一条沿着中州大道，队尾呢是接近了金代路。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永安街啊，还是受到施工影响，队尾呢到了航海路附近。北三环的西向东，丰庆路到锁麟路这一段也有这个深红色缓慢通行的状态。陇海高架的西向东过了松山路之后呢，就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也请大家耐心通过了。高速方面呢，连霍高速灵宝段860公里处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呢，现在还是在进行着导护作业，目前呢是占据着应急车道，四条行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宁洛高速的商水段491公里东向西的单方事故呢，这会儿也在进行着吊车作业哈，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沪上高速固始段807公里处东向西这个地方也有事故，邯郸高速的叶县段203公里处北向南的双方事故，此刻在导过啊。占据着应急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小心避让事故车。谢涵。
4: 好的，谢谢丁氏。也要再次提醒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您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百万质保金拿出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解决您的烦恼。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记得发家装节来报名。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明天要放周末的小假了。
3: 是的，
2: 周末呀，就是的，休息休息，缓一缓。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是个过的一个超大周末
3: 啊、
2: 进入暑假了。
3: 暑假，
2: 暑假一个大周末，两个月。
3: 暑假，跟你讲，就是作为家长真的很闹心。你说你要上班啊，你没有暑假呀，那孩子在家怎么办？陪伴他的就变成了手机、平板和电视。
2: 嗯，所以你看，现在有一些公司啊或者单位里面会出现好多小朋友的身影。
3: 对
2: 啊，没有人带，没办法。
3: 对，没办法，跟着爸爸妈妈在办公室里坐着吧。
2: 写作业，就坐在旁边安静的写作业。
3: 其实他能写进去吗？你想想。
2: 反正那装也得装出来吧。
3: 有没有一个什么地儿能让他们就是长长见识或者有点什么进步的？
2: 这个蒙娜丽，你叫什么？
3: 蒙娜丽莎。
2: 伊莎贝拉。
3: 我要流眼泪了。
2: 你叫什么？什么公主啊？
3: 我天哪！
2: 蒙娜丽，伊莎贝拉。
3: 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2: 伊丽莎白。
3: 哦。
2: 奥利维亚。
3: 哎。
2: 哦，我尊贵的奥利维亚公主，你真的是说到我那软软的心坎上了。你就像我肚子里的一条蛔虫。
3: 我现在就要夺门而出。
2: 你刚好说到就是咱们这个假期才会有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3: 嗯，
2: 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啊，5到15岁的孩子。为什么说这个阶段呢？其实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正是要纠正他的一些小习惯的时候。如果在小的时候不给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或者什么的，可能在大了之后不太好改了。现在呢有很多家庭呢，可能就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这个平常的学业比较忙啊，然后可能跟其他小朋友接触啊或者共同玩乐的时间不多，所以在这个几天几夜的我们的5天4夜的夏令营当中啊，可以让孩子感受感受部队里面的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3: 嗯，
2: 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回来之后你发现他腰板都直了，站军姿站得倍儿直，眼神很坚定，然后这个收拾动作呀，收拾碗筷什么的，贼利索。
3: 嗯，
2: 对吧？这就是咱们这个小小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给你带来的大大的一个安全感。
3: 哎，
2: 所以经过10年的沉淀了，在安全性方面、专业性方面，您都不用担心。3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您任选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这儿就可以了。回复“特种兵”，不光有部队的训练啊，而且还有一些孩子们喜欢的游乐的项目。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这个赶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各种各样好玩又有趣。回复特种兵，您去看看。
3: 是的，发特种兵，把小朋友安置好，你才能把家里的大事儿啊，来这个提上日程。很多人一说装修，就是觉得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生活没办法兼顾，计划呢还赶不上变化。现在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你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第一步先领到2000块的家装补贴。是不就省钱了吗？然后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在进行，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为你服务，全程没有增项，你的费用就可控了。发省钱到平台上可以参与活动。
2: 发省钱，来看看刚才这一轮演唱怎么样。哇，有好多厉害的啊。先听听亚伟，
3: 来来来。
4: 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3: 这是厉害的。
4: 以前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3: 哎，这句可以，
2: 对吧？
3: 这怎么刚可以了一句，后面就
2: 气势越来越弱了。
3: 哎，我觉得啊，亚伟平时肯定是朋友当中唱歌比较好的。你听他第二句那个还有小转音在里面。但是这和声他就一配，他就怎么就迷路了呢？
2: 有点分神了。再听听季恩。
3: 可以啊，
2: 这音准啊。好，
3: 可以。不是。
2: 再找了，别急别急。
3: 找到没？哎，这个在线，
2: 没问题吧？
3: 这个厉害，姐妹。
2: 我就说嘛，有高手。
3: 哇，这句厉害。我以为你已经顶不上去了，没想到音准又在线，音调又能上得去。
2: 哎呀，
3: 哦，
2: 还有这个夏夏，
3: 夏夏。
1: 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2: 都很棒。
1: 天上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3: 哇哦，他唱得很好哎。
2: 嗯嗯，但是好像没听到伴奏的声音哟。
3: 我觉得他可能是跟了几遍之后恼了。恼了，必须清唱一下。
2: 嗯，还有这个从明天起。
5: 我会在你身旁
3: 成为你的永远。哥哥，
2: 这是玩花活的在哪儿啊，
3: 在你身旁。
2: 这是 R&B 啊，这是啊，两个字转十八个音。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3: 怎么回事？
2: 高手高手啊，再来感受一下，我们学习学习。
5: 我会在你身旁，
2: 身旁。你这学都学不来，我跟你说。
3: 对，有一点那种戏曲的感觉出来。
2: 下次我们找个说唱啊。哟，这社会人心向背。你来个来这个，您应该可以啊。来个。
3: 哎呀，再来，还有吗？还有厉害的？
2: 有厉害的，这个叫做。WD
3: 来，
1: 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3: 哇，这个可以啊。
1: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3: 这是原唱吧？这是？
2: 我没开原唱啊。
3: 啊？
1: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3: 哇，这太准了，这个
2: WD， 这不就是王菲的缩写？
3: 是不是，老铁？

0: 专业选手。
1: 嗯，
0: 专业选手。你看中间还专门录一个气，换个气，让你觉得，让你知道是真唱。
1: 告诉你们是直播。哇，他这个可以。
0: WD 啊，
1: 这朋友真厉害。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老师啊 ，WD 老师，请坐，来喝口水，润一润嗓子。喝口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我们的小分子团水啊，里面全是矿物元素，补一补啊、
1: 嗯，
0: 来自深山水源啊，然后这个你要不要、
1: 嗯、
0: 两件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嗯
0: 啊，49.9啊，49.9，这个两件到手，两件一共是48瓶，
1: 哦、
0: 算起来1块钱，将近就是1块钱一瓶、
1: 嗯嗯嗯、
0: 啊。回复水，老师就可以自己下单了。
1: 哎呀。还以为你要送人家呢，哎，但你知道这个 WD 他唱歌的时候，我仿佛我觉得我的五官都被他打开了，就是我仿佛连鼻子都能闻到他那种淡淡的香气，就隔着屏幕都飘出来了，因为他唱歌就很鲜的感觉。

0: 觉。
1: 你又耍什么花招？下面是什么？
0: 哦天哪，你怎么知道我接下来要说香水了呢？啊，
1: 可恶。
0: 又被你猜到了，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天气热容易出汗啊，大家身上一有汗味会在一些场合比较尴尬，所以香水就派上用场了。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前调是橙花碰上柠檬，是清甜的果香，然后就像那个啪你咬了一颗那种多汁的水果一样，中调呢是晚香玉混着茉莉温柔，尾调是木质调。一般你看那个大牌香水的尾调它都是木质调，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就是压住前面的甜度，显得更高级更沉稳。粉色的瓶身搭配的是那个蓝宝石的瓶盖，颜值也在线啊，送给你的另一半当礼物很合适，咱自己买也行，早上出门喷个两三下，晚上回家还是淡淡的余香。这价格太合适了，阿玛尼的香水50毫升的正装，专柜售价得上千块，今天我们在这儿直接379到手了。喜欢香水的朋友，你说我买个大瓶的90毫升的更划算，只要499，发大牌啊，大品牌的大牌就可以下单啦。
1: 嗯，啊，大牌，我这个下面也是咱大牌，
0: 哦，
1: 咱交通广播的大牌，
0: 什么？
1: 万能通啊！
0: 啊，那必须是大牌。
1: 大牌啊，夏天到了，这个用空调，这个到了高峰时期了。很多朋友啊，车上了年头之后，发现呀，这空调不凉了，没劲儿啊，是不是该充氟了啊？其实不一定，也可能是咱们发动机的这个
0: 积碳
1: 多了之后呢，有点喘了，带不动了，动力下降了。你没发现你这个想超车踩油门的时候提速也很慢吗？
0: 啊，
1: 可能都跟积碳多了有关系。
0: 哦，
1: 这么多年了，咱换换机油啊，换换什么呢？那些空滤啊，这些经常换。
0: 嗯，
1: 但发动机缸体里面的积碳你也看不见啊。
0: 嗯，
1: 你也没事，谁会自己把那这个拆开去清理啊？
0: 是啊，
1: 没有。
0: 嗯，
1: 所以呢，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产品啊，8万公里以下的车选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选金装礼盒，各自对应好这个车型之后呢，直接在加油的时候灌到油箱里面，就简简单单就灌进去，不用管了。灌进去之后呢，再加油，让他们两个充分的混合之后，你这一箱油两箱油跑下来之后，你明显会感觉到自己的车轻了，
0: 哦，
1: 有劲儿了，
0: 哦，
1: 油耗还下来了。
0: 哎呀呵，
1: 哎，非常的神奇。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嗯，好了，那大家可以继续琢磨一下刚刚那个曲子的调啊，传奇的调。我们要不然再给大家来一遍吧，说不定还能有一波朋友。
1: 嗯，贾旭东说这伴奏太格调了啊！大型车祸现场，有唱的好的呀，有唱的好的呀！你看刚才啊。还有没有想挑战的啊？可以再试着来一遍，
0: 要不然咱最后再来一遍吧。
1: 再来
0: 最后一遍，老朋友们，最后一遍。
1: 再，那行，再给大家一些准备的时间，我再过渡一下啊，准备准备歌词什么的
0: 啊。
1: 想要不一样的暑期回忆的话，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本来我们天天喝快乐水也就够快乐了，
0: 嗯，
1: 去快乐工厂看一看可口可乐的流水线长啥样，那工业机器人到底有多震撼，是吧？还有。百年品牌里面一定藏着很多珍品的藏品，
0: 嗯，
1: 去看一看曾经的那些复古的东西
0: 是
1: 什么样的。还有呢，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啊，兼顾科普和乐趣。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就回复工厂两个字啊，回复工厂，带着孩子开启一场奇妙的探索之旅。
0: 哎，发工厂就行了。那来吧，最后一遍啊，准备。

好啦，就是这样一首歌啊，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待会儿听一听大家的作品怎么样。在听之前呢，也要恭喜两位好朋友。这两位好朋友呢，今天发了秒杀，我们从这个当中选出了这两位，一位是叫

0: 浪号，名省略号，名字是个省略号，三个点儿啊，三个点儿。另外一位叫陈旭，恭喜两位获得了我们 UP 商城送出的这个沐浴露，直接免单送啊。为啥他们发了秒杀？因为他们今天也下单了我们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夏天出汗多，洗衣服呢各种这个也会比较多，所以洗衣液它的这个消耗量比较大。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六效合一的，洁净护衣护色留香，还不伤手，没有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能用。您发秒杀买到的是一桶四斤的洗衣液，咱直接给大家八桶32斤，99.9元到手了，然后再送两桶，相当于99.9元到手40斤，整整10大桶，一桶不到10块钱啊！趁着有活动赶紧冲，发秒杀两个字。另外现在呢，咱们 UP 商城夏日清仓，实付满199还可以获得夏日的防晒冰袖和999足金手机贴，还是挺实用的。发秒杀，快去冲！
1: 发秒杀。平常呢跟大家嘻嘻哈哈呀，咱们有说有笑有聊的啊，但是关键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正经一下，说一说我们的健康方面的话题。这暑假到了，很多家长也感受到压力，这神兽都放假回家了啊，你得拿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吧。这时候突然间你会觉得呀，人到中年了
0: 啊，
1: 下面小朋友在长大，上面老人在老去，说这个时候啊，我们才觉得你自己过得好，身体健康比啥都重要，
0: 是
1: 你才能撑起这个家。所以呢，要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守护好家人。咱们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险7月15号呢就截止投保了。没买的朋友呢，您可以去发送保险两个字先了解一下啊。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生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在哪儿呢？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呢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可能懂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是一份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保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投保了。
0: 今天这首歌好多朋友说太难了啊，杨洋说太难了，一般人都接不住，像我一样唱着唱着就跑调了是吧，
1: 主要是这个容易被和声带跑、来咱们听听这位叫做、
0: 听一位啊
1: My Less。
0: 哟，可以啊。
2: 这场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0: 这绝对属于朋友们当中的麦霸。
2: 因为用这一生等你出现。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走远。
0: 你就说稳不稳？
1: 不是稳不稳的问题，这位朋友音准非常棒，
0: 对呀、就
1: 非常厉害，
0: 准不准？
1: 就是他刚才还在等那个伴奏，然后听着那个伴奏带着和声，居然都没有被带跑，
0: 是啊，好厉害啊！
1: 全程音准在线，
0: 哇，这就是今天我们李现心中的唱歌王，
1: 简称歌王，
0: 歌王，
1: 你就不能用歌王吗？还唱歌王，
0: 这样不是更有力度？哎呀，来，我们有力度的活动也很多啊。到节目最后了，还是要提醒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发家装节，来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质量记者监督团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发家装节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
1: 真的厉害 ，My Less 这位朋友绝对是咱们朋友里面的歌王。
0: 是是是
1: 啊，因为你听他声音啊和他的唱。感觉不像是专业科班的，不是专业学唱歌的，
0: 但是
1: 因为他有些细节处理的不像那个专业人，
0: 有技术感，
1: 有技术，没有什么技巧，但是他的音准却非常的准，而且还听了我们的这个和声伴奏，
0: 对，
1: 真的，我就说嘛，就是这个看绝对音感，看天赋，
0: 这应该是你的天赋值的一个表现啊。哇，好了，看看时间，8:58了，今天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各位如果唱的不过瘾，没事儿，下一周咱们继续啊，
1: 继续来，
0: 那我们就周末再见啦，
1: 拜拜了各位，
0: 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 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3: 一路听天下，
4: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3: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师。
8: 你好，刘翔。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商鼎路附近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后方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有一长段都是处于深红色的拥堵状态排队到了机场高速上。另外呢，是沿着中州大道已经是过了这个航海路，那这一段有条件的话呢，还是建议各位提前绕行。另外呢，还有在紫金山路、商城路的南向北以及西向东，这路口呢，需要各位多等待2个信号灯周期。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南向北的方向呢，队尾还是到了这个航海路。高速方面，这会儿呢也有一些这个事故路段，提醒各位要注意了省内的高速，这会儿呢我们，来看到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60公里处东向西的单方事故，这会儿在进行导护作业，占据着应急车道。还有宁洛高速的商水段491公里东向西的单方事故呢，现在在吊车，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沪上高速的固始段807公里处，那也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个地方呢，由于之前的单方事故，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兰南高速的叶县段203公里处北向南的事故呢，也在处理当中这会儿呢在导护，只是占据着应急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小心避让事故车。刘翔，
7: 好的，感谢林师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一下买车险呢其实是门大学问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买车险的时候只关注到了价格，但是这背后的服务以及选择呀还是很多样的。一些朋友可能听过图便宜买到的所谓的车辆统筹，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车险，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这是第一个首先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听到车辆统筹这个词千万不要碰。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说可能给你买的时候说买的是全险但是其实呢全险并不等于全赔。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全险它只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大家俗称的一个名称，但它并不是真正买全了所有的保险。因为在车险里面呢还有很多的附加险，大部分的车主可能听都没听说过。但是实际上现在的车损险已经包含了大部分的内容，比如说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涉水自燃的玻璃盗抢等等，它可能都已经含在了车损险当中。所以说买保险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门道，找咱们专业的客服才能够帮您解决更专业的问题。我们经常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嘛。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门服务咱车主的这个 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的坐席啊，只服务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主啊，跟您一对一的来沟通，避免您不了解车的情况呀，或者车平时啊跑高速还是跑市区多一些，应该适合什么样的车险呀，您都可以来详细的问一问啊。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留下信息，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会跟您联系的。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在本周一啊，我们接到了新乡网约车驾驶员施先生的求助。他说前几天呢，有一笔打车的订单让他很头疼。
3: 我是新乡的一名网约车司机，7月3号在新乡高铁东站地下停车场接了一个订单。当时我看了一眼，距离我是7.3公里，因为当时车流量大，我要靠边找个安全地方把这个订单取消掉。但是个平台规定是超过3公里都可以无责取消。结果我取消以后停了一个多小时吧，2个多小时。由于技术办平台给我发了一个违规消息，就是说我无故取消订单有责。它会影响我将来一个月的这个接单量、接单的质量。然后我又进行了2次申诉，统统被驳回了。之前遇过类似的情况。但是申诉都成功了，但是这次不知道啥原因，昨天前天都跟他的客服沟通，但是没用。
2: 节目之后呢，施先生提供了当时的订单导航截图，乘客跟他的距离之间有7.3公里，大概需要18分钟。施先生啊，据他的了解，他说平台规则呢是超过3公里的订单可以无责取消，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优易出行平台判定为有责。随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优易出行全国客服中心。
4: 师傅，他这边的话注册的是极速版的这个账号，我们这边需要反馈给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核查清楚之后会有专员给您回复。
2: 当天下午啊，优易出行平台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说，根据平台规则，超过3公里的订单司机是可以无责取消，但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取消。问题啊，是当今这位驾驶员施先生呢，他取消的太晚了，所以系统判定为有责。考虑到这笔订单呢确实距离比较远，他们人工核查之后啊，已经帮助司机进行了处理。很快呢，施先生也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3: 非常感谢的南方谈交通的记者跟平台沟通以后，把我这个无故取消订单这个判断书给我干了，干判为无责。再次感谢咱记者和平台之间的沟通，谢谢谢。
2: 其实施先生也不需要感谢哈，因为我们也并不想帮助大家解决此类的问题。规则是制定给双方的，一方面约束乘客要及时的查看订单，同时呢按照规定的方式去打车。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约束咱们驾驶员的哈。如果驾驶员都无故取消乘客的订单，那么乘客呀也会对平台失去信任，活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在登录平台的时候啊，不管是驾驶员还是咱们的乘客，都要提前了解一下平台的规则，避免因为违反平台规则而导致的出现类似这种处罚或者是违规的情况。如果规则不合理，那我们可以去通过各样的方式去反映去修改哈。但是重要的有一条，就是如果这个规则已经知道了，那么在后期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那这个如果是遇到取消订单呢一些，因为这是优易出行平台的问题，那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还有其他的规则啊？其他这个驾驶员呢，其他平台的驾驶员也要注意，要提前了解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咱们乘客哈，如果乘客啊要是遇到了一些比如平台规则啊，那一定注意 可能很多问题是平台的约束，并不是驾驶员啊有意而为之，所以在投诉的时候也要谨慎啊，别动不动就投诉啊。很多车主现在动不动就投诉，这个感觉这个任何的事情只要不满意了就可以投诉，但是很多事情啊是首先要看平台的规则是如何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0: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说到万能通啊，很多朋友已经很熟悉了哈。那但是咱们万能通呢，其实还分系列产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在咱们系列产品当中呢，每一样啊都是针对不同里程数或者不同情况的车型，因为咱们作为汽油车来说啊，跑的时间长了，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种积碳的困扰，所以啊，我们在一开始啊，我们经常说七分养三分修嘛，所以在咱们养车的环节，就首先给大家准备了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这个更适合相对车辆比较新、积碳没有那么严重的朋友，作为平时的养护来使用，一万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说我这车呢，它是确实可能7-8万公里以上都没有清过积碳啊，现在呢开空调容易动力没劲儿啊，也有可能呢在路上跑的时候啊会出现这种超车给油不给力的这种情况，那您都可以试一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也是升级之后的，里面是三瓶，原价299元，给大家的这么的这个体验特惠价是199元啊。这三瓶都是什么呢？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的清洗三元，这三瓶下去之后让大家清洗的更加干净。因为最近我也刷到一些视频，前几天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些视频呢它拍的特别的过分哈，让你看到之后，首先这个东西往里边一倒，那个黑水就哗哗往外流，你想那要是就这个速度的话，那咱车也受不了是吧。另外还有呢，就是有些这个视频当中啊，这个强调焦虑，说啊你清完之后三元就堵了，其实没，第一首先没有那么严重哈，第二呢就是咱们把这个问题都已经提前考虑到了，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最后一瓶就是三元清净剂啊，就是给咱的三元来清洗一下，不管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堵没堵，都让咱的三元啊呼吸更顺畅啊，所以让咱们开车的时候用车的时候体验也会更好。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想要购买万能通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也提醒一下一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老朋友啊，我们就隐去名字就不说是谁了，他说刚刚啊从高铁站南北这个地方啊通行的时候又看到了尴尬的一幕，他说我拉两位外地的乘客去高铁站，下来一位，另外一位啊还要继续往北边走，我就从高铁站的北口下坡，这个下这个坡的时候啊又看到了不雅不文明的一幕啊，是什么？我想很多这个经常去高铁站的朋友心里都清楚，我们在这儿节目里就不点透了，因为这个好说不好听啊。他说这个他说本来啊我在车上跟乘客聊得好好的，正在讲咱们河南啊是一个历史文化这个很厚重的一个省份啊，结果呢说郑州也是文明城市，结果 刚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不雅不文明的一幕。他说我们两个就相视一笑啊，还好我车里有水，我顺手就送给乘客一瓶水，转移了另外一个话题，化解了一下尴尬。其实高铁站不管是北口还是南口，转个弯下去，包括附近的网约车的停车场，都有洗手间，都有卫生间啊。高铁的北口下去之后，在 P3 停车场的这个里面，包括之前的 P5 停车场，我不知道现在改造，好久没去过了啊，改造之后什么样，这个都有离出口比较近的洗手间，所以说也希望这一幕啊越少越好，逐渐消失。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9: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9: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热线号码的回复了，也可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直接留言。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桑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啊，我。6月13号和6月16号，两次违章都是在这个，镇上路，左华路跟光华路中间那一段，两个违章。我也没有看到什么这个有违章标记啊，还是什么的。两个牌都不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两个都是。
2: 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是吧？
10: 啊，对，我把图片也放到咱平台了。我那个路上是个标志也没有，我也没有看到，两次就是，还有5月份还有个嘞，3次，现在搞得我去上街这一路我都不敢去了，就现在起码有20天我不敢走这一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您是从哪儿去哪儿啊？从哪儿往哪儿走啊？
10: 就是我们郑州到，到上街
2: 啊，从
10: 到这个那一段，
2: 从郑州市区到上街走的什么地方啊？
10: 走的正上路，
2: 走到正上路是吧？一路都走到正上路，走到什么地方被拍的呢？
10: 光华路跟索华路，他写的是那个中间那一段。
2: 索华路是吧？就是正上路，正上路的索华路到
10: 光
2: 华路一段。
10: 光华路。
2: 啊，那这个地方我看在荥阳市区附近呀。您是个什么车呀？我看这个照片上显示您是个小货车是吗？
10: 啊，对，小货车
2: 啊。那您确定货车可以走这段吗？
10: 可以啊，一家几，我经常走啊，我经常也走这一段了，就是发现这辆去配上了以后我不敢走了。
2: 经常走这段，
10: 这两次5月份还有一次。
2: 经常走这段，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走是吧？
10: 对，我没有看到路啊有什么禁止这个货车通行什么的，那是那个这个登山路，那是直接通到你看要上这个巩义啊、洛阳都要通这个登山路过，我正常通行啊。
2: 哎，怎么能叫正常通行？正常通行怎么会被拍呢？对吧？在您看来
10: 是我搞不明白，就是
2: 搞不明白。咱就搞明白嘛，那首先肯定路上肯定有禁令标志，如果没有的话他不可能按照违反禁令标志处罚，那没关系，我们节目之后来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有禁令标志就拍给您看看好吗？
10: 对，可以啊。那就是要有的话，下一次我走的时候 还是绕开这一段，
2: 嗯，
10: 不走这一段，
2: 是啊，
10: 现在可能我不明白，也不敢走了，现在
2: 啊，因为您是那这不明白不敢走就对了嘛，那说明原来走错了呀，是吧？
10: 那不是，我经常走这一段啊，我经常到上街啊，包括工业啊、洛阳都要走这个正常路这一段了嘛，
2: 嗯，经常
10: 现在可能我往西去不敢去了，
2: 经常走不一定都对嘛，是吧？那你就像说我这个地方我晚上过去都没警察，我经常在这闯红灯，哎，那怎么突然这两天被拍了？那不能说以前闯红灯就对啊，是不是？
10: 那不可能，对啊，我这个要知道的话不可能就是在第二次犯这个错误，那现在就是像高明那个什么意思，
2: 对，
10: 要是说进非常的话呢，要交警配个图片啊，发到我们的平台了，或者还有不但我自己啊，或者别的过程啊，都不应该再走了，就是这个意思。
2: 首先这个事儿呢，其实不应该是交警干的事儿啊，就是检问驾驶员在路上通行有没有，这应该是很清楚，就是您应该知道。如果你说这个段没有，那您可以拍段视频过来，你说我走这一段这么远啊，几十公里，一个禁令标志都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拿去给交警看。但是呢，交警本身是没有义务给你举证的，因为他在这儿装摄像头，这个本身就是经过审批的，如果没有经过审批，这个地方就不能装摄像头，就不能抓拍。所以说本身呢，你说我对这个处罚有争议，我就应该这个拿出来证据证明我没问题。但是现在呢，就您刚才说的啊，那你要有你拿出来让我看看呀，这个话就是本身是不合理的啊，这个咱要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像这个路一样，该不该走咱先弄清楚，明白吧？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可以联系交警呢，看一看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禁令标志？有的话，告诉您，跟您说清楚，好不好？您也知道为什么被拍，好吗？
10: 对对，要是真的有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确定不走了。
2: 嗯。
10: 而且那误拍啦，或者什么的，就是说我注意到哪个摄像，是不是？或者能走，哎呦，我现在不敢去了，您叫我再去取证，我开开音讯又拍到了。
2: 您都已经被拍了三次了，大概率不是误拍，我们弄清楚之后给您回复。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在这儿呢，跟各位推荐一下哈，到夏天了，我们经常这个天气比较热啊，所以家里头洗衣服是常事儿，因为衣服呢老得换哈，每天在出汗，所以呢，不妨给大家准备上这个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放在家里。这个夏天呢，可能洗衣液消耗的量比较大，同时呢，也希望这个衣服洗出来之后啊，香香的哈，干干净净的。咱们这个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呢，也是 UP 商城的一款人气热卖单品了啊，基本上是排名这个同类品的第一名了。这款洗衣液呢，它是6效合一的，即洁净、护衣、护色、 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植物配方成分比较温和，不含荧光剂、漂白剂等等。母婴呢也是可以用的，清洁力一直在线。一盖呢能够洗整桶的衣物，什么火锅渍啊、奶渍啊、汗味啊等等啊，去渍除味。关键是洗完衣服之后哈、啊，还软软的，颜色呢也是鲜亮如新，花果香味儿。洗完之后让咱家的阳台啊都是香香的。阿帕商城的夏日清汤福利，您发秒杀两个字有机会获得多芬的沐浴露。早晚高峰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会抽取幸运听众啊，所以说呢您在下单的时候啊也可以这个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先看一看。夏天的洗衣液用的比较快哈、啊、这款好太太的洗衣液呢日常在商超都可以看到，一桶四斤装的要39.9元，买八桶得319.2元了。这次 UP 商城把账给大家算清楚啊，锁了一些特价库存。来 UP 商城下单八大桶好太太的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四斤，八桶就是32斤。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两桶洗衣液，相当于啊今天只要99.9元，一共是40斤啊，十大桶的洗衣液。您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很多朋友说起装修呢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所以给大家先省上钱啊，然后呢还要关注大家的装修品质，特别是一些隐蔽工程，像防水啊、强弱电呢啊等等哈，这些呢提前给大家都看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施工工艺，如何施工的，什么样的施工材料都能看得见摸得着。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咱们的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6: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6: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1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的连霍高速灵宝段860公里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以及第左侧的1234车道啊，可以通行。目前呢，这个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左侧就是正常的行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千万别为了图快或者是这个耍小聪明走这个应急车道啊，应急车道前面有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走到连霍高速灵宝段860公里附近，东向西方向啊，就是出省方向往西安方向，各位要注意了。另外还有宁洛高速的商水段691公里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方向，宁洛高速商水段的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剩下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宁洛高速商水段的东向西方向，还有沪陕高速固始段807公里东向西啊，沪陕高速固始段807公里的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占用了右侧的这个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剩下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兰南高速叶县段203公里北向南方向也有一起双方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导货作业，占用了右侧的应急车道啊，左侧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是兰南高速叶县段的203公里。另外呢，郑州市气象台啊，在今天早上6:08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12点到下午17点，郑州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以及街道，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提醒各位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如果您在路上通行，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出行疑问，也都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8: 我想找个律师。
2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

就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呢还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还可以享受到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这是一份咱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呢，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保险这两个字，发保险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投保了。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张刘柱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他应该说到的是荥阳的禁行区域。他说啊，在中原西路全段正上路的234国道以西到庙王路这一段，以及塔山南路的中原西路到马米线一段国四以上啊，这个车辆晚上的22点到早上6点是可以通行的，其他时段是不能通行的。所以您看啊，人家这个都掌握得很清楚啊，非常清晰。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节目之后也跟咱闯禁行的这位车主来联系了解一下吧。如果确实是在禁行区域的话，那肯定这就不合理了啊，就被处罚，估计没问题了。我们继续回来，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周先生您好。
2: 啊，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在那个周末，出了一场事故。中部要压镇呢，春水东路，这个是距 S25 省道大概1.5米处吧。在那个路面的清晰化的有白色虚线和白色实线，有双黄线，这是半幅路面嘛。我在这个是白色虚线和白色实线之间走路了，晚上9点多碰了5个人。
1: 哎呦，
2: 啊，
1: 这么多人。
2: 啊，对，
1: 嗯，
2: 这路边也有2米5宽的人行道，啊，
1: 嗯，
2: 他们就是说是我也没有压线，也没压白色虚线，也没压白色实线，但中午警队判我的是全责，他们5个人呢还都喝酒了，给那个是姚家社区，那个是金福苑，那个是美食坊，
1: 嗯。
2: 距离这个事发地大概就是1公里。
1: 嗯，
2: 啊，他们5个人啊，都喝了2斤白酒。
1: 我想问一下，这些人都是顺着您的车的方向走的吗？
2: 啊，对对，顺着方向走的。
1: 啊，这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故啊？
2: 2025年2月15号晚上9点半。
1: 25年的2月15号。
2: 啊，对对。
1: 1年半以前是吗？
2: 啊，对，差不多吧。
1: 那你这对责任是有对责任有争议？
3: 对。
2: 你看我站在路上不是白色虚线白色实线不是机动车道吗？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吧。
1: 是这样，周先生，我刚刚看您发过来了这个视频和照片是吧？
2: 哦，发到了，呵，我这样因为不是呢，刚才我又发了一个啊。
1: 这个您说的人行道在哪儿啊？在这个图片上和您的视频上没看到啊。
2: 你看后边最后一个视频上先。21分钟那个用今日相机拍录了。
1: 21分钟。
2: 啊，对对，
1: 那不行，
2: 可以看
1: 平台收不到21分钟的视频。
2: 可能对，你还有这个是6月18号这个能发能看到。
1: 这可以看到，我只看到一个27秒的一个视频。
2: 啊，对对对，就这个、
1: 有几个人站在路上，这几个人是你们家人吗？
2: 不是，有2个是警察。
1: 哦哦哦，是带你们去。

0: 看现场的是吧？
1: 有一个是我媳妇，有一个是男朋友。
0: 我因为这个镜头往旁边扫了一眼，我看旁边是绿化带呀，没有看到人行道啊。这绿化带里全是树啊。
1: 他就这一点是这个那个是冬青树啊，冬青啊，就是不差。
0: 但是这也说明它是绿化带呀，那不能说就这一点就说明它是人行道啊。
1: 因为它这个前端都是别的都是咱的行道树，咱那个是法国梧桐树吧，咋说了跟那个城市的，咱郑州市都是那种路面。我去现场量了，2米5宽。
0: 周先生这样哈，我简单来说哈，就是从您目前看到这个情况，就是从您这个发来的事故情况，包括您刚才描述的情况，简单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好理解一点，就是简单把它理解为一起追尾事故。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您可以知道追尾事故你承担什么责任？
1: 不是，这还有啥情况？因为咱这是机动车道，我认为。
0: 所以说，这就是第二个问题。您认为它是机动车道，旁边有人行道，但是我刚刚看了您的视频，旁边人行道根本不具备通行条件。除了冬青树以外，旁边都是杂草。
1: 我这个视频没发完呢，它有个缓冲时间，估计再停一会儿都过去。现在已经60-70%了。
0: 你60-70%，平台也收不到，平台根本就收不到21分钟的视频。
1: 会，我看能收到。
0: 你能发出来，但是平台收不到，因为我们经常接收视频，我们了解平台的情况。微信后台，
1: 你再看一下，收到了吧？你再看一下。
0: 没有收到，怎么这么？我跟您讲了，收不到，看不到。稍等，我刷新一下啊！我看到有视频，但是我打不开。
2: 喂，你好。
0: 啊，您好。
2: 啊，我是周建宁的媳妇儿。
0: 嗯。
2: 我可以描述一下啊。
0: 嗯，您描述。
2: 就是、
0: 当时我想问一下，是谁在现场开车呀？
2: 俺老公，我给车上坐了嘞。
0: 啊，好，那您请讲。
2: 啊，我跟你说，当时发生的时候，就是说了，俺当时碰住了，俺看见人刹车了，刹车脚又碰住了，我他们下了车，我都知道，他们全部都喝酒了，一个在发酒疯，一个在吐酒，他五个人是平行走了，他们是有人行道了，是一俺去看了，那有着盲人无线无缝连接了这路。
0: 什么是盲人无缝连接的路啊？您描述的非常不清楚，还是让您老公说吧，好不好？好吧。
1: 你看，他不是他们那个在那个药家社区嘛，出来了嘛。那一边路是也是双黄线，就是说是四条机动车道双向的。别的有这个是树木。就是绿化吧，绿化带它是无缝的，再往一边去就是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大概有2米3米宽，再往边的就是这个是人行道，在方砖，在盲道。
0: 周先生，我就问一下，就是发生事故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
1: 有吗？2.5米宽的，2米5宽的人行道。
0: 确定有是吧？
1: 对，确定有，确定有。
0: 那您现在的疑问是，这个事故已经发生1.5年的时间了，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因为你再改事故认定也改不了了。
1: 不是，我就说是这个是，现在我去警队问他们这个白色事件和白色事件是啥路的，他们一直不给正面给我回答。
0: 从您拍来的视频上来看，这是应该是一条机非混行道路。
1: 机非混行道路，国家法律上有这个说法没有啊？
0: 有，
1: 咋描述的？
0: 你咋描述？那人没地儿走，他走哪儿呢？走树头树枝上吗？
1: 不是树枝，因为这个是比照片，毕竟它有它的那个是局限性，是不是？当然我应该描述的，也不是说让您去现场去走看。
0: 我先问一下周先生，
1: 是吧？
0: 周先生，我先问一下哈，你现在这个事故走到哪个程度了？事故认定下没下？
2: 下
1: 了。
0: 你复核了没有？
1: 也复核了。
0: 复核结论出了没有？
1: 出了。
0: 那现在后期赔偿赔了没有？
1: 没有了。
0: 法院是不是到起诉了？
1: 他一个人起诉了，一个人进入二审了。
0: 有人起诉，还有进入二审的，但是您这方没有赔，对不对？
1: 对。
0: 好，现在唯一能做的啊， 唯一能做的，周先生，你对这个事故包括这个地方的一些争议，我建议您，您不是说您拍的有视频吗？如果这个视频足以清晰的说明这儿的情况，您可以拿到法院去当做证据，然后呢减轻你的赔偿责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再去事故责任也已经下了，也复核完了，复核的认定也已经下了，你再去推翻是不可能了，明白了吧？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最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赔偿，所以你到后面赔偿的时候少赔点，就相当于降低了你的责任比例了。所以说
1: 我现在就是这个是我现在也是给这个是新房上也给这个是纳棚公务家庭队也是
0: 纳
1: 棚
0: 的。现在走的
1: 我个说法的就是我走了对不对，他们现在一直不面对这个问题。
0: 这个说法
1: 说
0: 因为听您这个意思，人家已经给您解释过了，但是您不认，对吧？
1: 他
0: 一方
1: 他是不用不知道在我说这个机票方面做解释。
0: 那因为你说的不对呀、啊，那你要说的对，那不能说根据你的话去解释，那就是对的，是不是？那你这个事儿，我们来判断对不对，是判断这中间他站在中间的角度去看双方各自对不对，不会说你说对他就对，你说对我就按照你说的对，顺着你说的去走，那你这。那永远都不可能有对错呀，所以这不是跟你说的这个对错不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判断，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了，这里头存在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相当于追尾事故，所以说你这方责任肯定大。我现在先不说你可能是什么责任啊，但是因为这人在路上走，你从后边撞了他们，那么这个前提就是你的责任肯定大，这是个前提。那么第二点，这个事故已经经过了下了认定，然后你又复核了，复核完了之后又认定，所以说交警这儿的程序已经走完了。那么你想再推翻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从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上来讲已经很难去推翻了。那么第三，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您的损失呢？那就是您认为您有道理的内容拿到法院上去说，因为现在对方已经起诉了，甚至都已经进入到二审了，你可以可想而知，你这个就是人家法院都这么认了，然后你还不认，那又到了二审这个阶段。到了二审之后，您可以拿着您的相关证据可以去就是减轻您的赔偿，比如说你说的真的有道理，确确实实有道理，那么可以减轻您的赔偿责任。什么叫减轻？比如说本来应该赔50万，现在你可能赔40万啊，或者赔35万，大概就可以了啊。那这叫减轻赔偿损失。换句话来讲，现在如果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比如说从全部责任改成了主要责任，那么赔偿金额也是从50万减到40万或者减到35万，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等于是绕开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直接到了法院这个阶段，拿着相关证据到法院去减轻你的赔偿损失就可以了。只要这个目的能达到也是一样的。但前提我们回到最初就要看你的证据效力是不是充足。或者换句话来讲，你说的对，大家都认为它是对的，别人认可。但是如果你说的不对，或者从法律上来讲，或者从道理上来讲，只是你认为对，别人都认为不对，那你拿这个证据，所谓的证据，或者说你说的这个事儿，也没有人能够认。所以你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一层一层，一道一道，大家都认为你不对，但是你还要认为你对，那这个事儿，那我们只能是帮您问一问，了解一下，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帮助您哈，比如说我们让律师来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减少您的赔偿损失，或者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解决其他问题，这个我们可以请我们的法律顾问帮助您一下。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要说这个你现在再去推翻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啊，我估计可能性不大了，因为前面的该推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再通过这个复核的这个角度去改变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也约一下我们的法律顾问，看一看您这个，包括您给我发的只有这个事故的图片和事故的视频，您可以把您的事故认定书发过来，然后我们约上我们的法律顾问一起看一看，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减轻您赔偿损失的，我们可以帮助您看能不能去减轻赔偿损失。但是如果 律师看了之后都说，那你这个没啥问题，那您这个也确实不需要再去复核呀，或者走什么程序啊，走什么流程啊，你就正常赔就好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哈。在这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在这个周末呀，因为今年世界杯比赛时间都是北京时间的后半夜，甚至是到了早上，所以今年看球呢，我们也选择了跟以往不同的地点，我们一起品早茶看球赛。本周日上午，有喜欢广式早茶的朋友，有喜欢看球赛的朋友，就在郑州市中心，郑州最早的广式早茶店啊，咱们一起热闹热闹。我们请大家免费品早茶看球赛，有准备去现场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看球，发看球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进群了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一起哈到现场去。另外呢，在这儿还要关注一下 10C 爆款商城，因为天气炎热容易出汗，淡淡的汗味啊可能会让人有点局促哈，所以选对一支香水，时刻保持咱们的清雅的氛围感。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也是今天爆款商城的推荐，清甜的花香和沉稳的木质调，平衡的刚刚好，甜而不腻。它这种前调呢是橙花撞上柠檬，是那种清透的果甜。那中调呢是晚香玉混着茉莉，温柔又有灵气。最后呢尾调是这种木质调的哈，是稳稳的压下甜度，瞬间就变得高级沉稳起来，不会觉得那种很齁很腻的那种感觉啊，不会有这种感觉哈。粉色瓶身配上蓝宝石的瓶盖，颜值也在线，拿在实力手里很有质感，早上出门喷个2-3下哈，晚上呢还会有淡淡的那种余香。重点是价格机制非常不错，阿玛尼的香水50毫升正装专柜价是1220，但是今天呢品牌方拿出少量的促销名额，只要379。喜欢香水的朋友，您可以入手90毫升的更划算，只需要499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来抢单，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0毫升啊是379，90毫升只要499。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大牌啊，因为是阿玛尼是大品牌嘛，您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那各位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可以继续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啊，我看又进了一路热线哈，我们来接听下一位热线。郭先生您好。
9: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郭先生。
9: 行，我讲这个，我就是出这个交通事故，他就是出交通事故，他这个认定书出的那个是名字，给这个诉前财产保全书这个名字不一致。
0: 认定书的名字跟诉前财
9: 产，认定书比如说我跟对方出车祸了，我是郭荣飞，对方是季朝辉。
0: 嗯，
9: 认定书上说的是季朝辉开的驾驶的是机动三轮车。
0: 嗯，
9: 但是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上写的是孙宪清驾驶的三轮汽车。
0: 哦，那哪个错了呢？
10: 行车证上也是季朝辉。
0: 嗯，我问您是哪个错了？现在认定书上写错了吗？
9: 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这个不对。
0: 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上面错了，是不是？
9: 嗯，对。
0: 好，那就需要变更一下呗，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财产保全了嘛，对不对？
9: 不是，我这个事故已经两个月，他现在车也开走了。
0: 嗯，
9: 就是。我现在我说这个第一次认定事故是主次责任。
0: 嗯，
9: 他那个分析的是主次责任，他那个分析的是我与前车没保持安全距离，造成的事故，
0: 就追尾了。
9: 但是，对，我给对方追尾了，但是，他事故他是就是五月，
11: 也记着，你就给他记，他后对方车
9: 没
11: 有
9: 就5月2号，早上五点，我们是我追尾的，
0: 嗯，
9: 但是他车上没灯。
0: 后尾灯
9: 转向灯都不亮，他就在那，他就是转向左转。
0: 哦，他等于他也是在行驶中。
9: 没行驶。
0: 等着左转。
9: 对。
0: 这是路口吗？
9: 这是个路口。
0: 是路口。
9: 小路口，他左转是个小路。
0: 没有信号灯是吧？
9: 对，他和后尾灯都不亮。
0: 有没有信号灯？
11: 没有。
9: 没有。
0: 没有，这个地方也没有导向车道，是吧？
9: 对，也没有。
0: 这是在哪条路上啊？
9: 省道，它下去，它是左拐一个小路，它下小路呢。
0: 哪条省道啊？
9: 嗯，襄城县。
0: 襄城县的哪条省道啊？
9: 王洛主道。
0: 郭先生，您要不仔细看看认定书呢？
9: 他认定书也没写，
0: 也没写哪条省道。
9: 是襄城县王洛镇道路。
0: 光写王洛镇上的一条道路。
9: 对，他也没写，只写的是襄城县王洛镇道路。
0: 您念念那句话。
9: 洞王村，他发生事故的地方是洞王村。
0: 王洛镇洞王村交叉口是不是？
9: 对，
0: 这么写的对吧？
9: 嗯，对。
0: 也就是在洞王村口这个地方。
9: 对。
0: 这个车是哪个方向通行啊？
9: 由北向南。
0: 哎呦，郭先生，要不咱找个能说清的说，要不您说，要不您旁边的家人说。
9: 行，他当时也在车上。
0: 好。喂。
12: 喂，你好。
0: 您怎么称呼？
12: 我是郭。
0: 郭女士是吧？
12: 嗯。
0: 好，我想问一下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具体通行方向。
12: 地点是2026年5月2号五点，就是在襄城县王洛镇洞王村交叉口发生的交通事故。
0: 嗯，洞王村口是吧？
12: 对。
0: 双方都是开的机动车对吧？
12: 我是4-2轻型，我是4-2货车。
0: 您这边是轻卡。
12: 对对，他是开的是三轮汽车。
0: 三轮摩托车还是三轮汽车？
12: 不是，三轮汽车机动，就是五征拉砖那种带驾驶室的方向盘式的。
0: 那种低速三轮汽车是吧？
12: 对对，他对方还没有保险。
0: 嗯，对方是三轮汽车。现在你们双方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12: 都是同一个方向，都是由北向南。
0: 都是由北向南。对方在前，您这边在后。他走到村口，走到村口准备左转的时候，停在这儿等着左转。您从后面追尾他了，是不是？
12: 追尾，但是他没有，就是转弯也没有打转向，后尾灯、刹车灯都不亮，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提示。
0: 嗯，事故认定是怎么认定的？你们双方什么责任？
12: 就是事故认证第一次是主次嘛，我主他次。
0: 第二次呢？
12: 第二次就是告知我全责。
0: 嗯，也就是说复核之后，现在认定书认定的是全责对吧？
12: 对对对。
0: 那您现在打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呢？
12: 诉求就是说他对方就是这个又是襄城县交通这个事故认证下来，我感觉不公平。第一次主次。
0: 喂。
12: 就是因为他就是现场笔录啊，现场图片呀、视频资料呀、当事人都没让我看，就是他只写这个交通事故分析结果，他就说郭龙飞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安全驾驶，与同行车道同行道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
0: 郭女士
12: 距离。
0: 您不用念了。您就告诉我认定书上有没有写对方尾灯不亮这件事儿，好不好？
12: 没有，什么都没写。
0: 没有写哈，好。
12: 对对。
0: 这个复核认定对方是以什么名义复核的呢？
12: 对方就是 让我看一下。复核只是说，就是对方说是提出书面复核。
0: 嗯，就提出书面复核，但是您不知道对方是以什么名义复核的，对吧？
12: 对吧？这他给我下达了复核通知，受理通知书只写的是、嗯、等于说是对方。就是一个提出书面复核。
0: 嗯，好，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吧，好不好？简单来说呢，事故这个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到了复核之后，再下认定书之后就没有复核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估计再通过道路交通事故正常的复核，你是没有再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故责任了哈。节目之后我们先研讨一下吧，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的具体情况，跟香城也联系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看看是什么状况啊。了解清楚当场的情况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看看怎么来处理。
13: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推荐一下咱的特种兵夏令营，因为河南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啊，连续9年，这个今年是第10年了哈，所以10年沉淀啊，也给孩子更安全、专业、靠谱的夏令营。咱们现在就是第一期的营期已经快结束了，大家如果再报的话就得往后排时间了，所以早报呀还能选择咱们的具体的时间哈，看着您的时间，看看孩子的时间，可以提前挑一下。一条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特色线路呢是在青岛，空军特色线路是在湖北，也就是说这孩子啊可以出去玩，加上这个夏令营，加上到海边啊，或者是到这个空军特色的这个湖北，然后再加上假期养成一个好习惯啊，多个方式融为一体啊。那现在呢，咱们这几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啊，现在重金给您补贴之后，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特色线路啊，海军特色线路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都是希望能给孩子留下一个难忘的暑假。最重要的是啊，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啊养成一个好习惯。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另外呢，还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想要装修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让咱装修啊更省心更安心。同时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发生了质量纠纷，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您可以发送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家装节这三个字，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南方谭向东节目啊不在热线不在接听了啊。节目之外呢，您如果想要联系我们，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喜欢刷视频哈，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谭交通来找到我们。

0: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来看连霍高速灵宝段，目前我们看到是860公里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D1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另外宁洛高速商水段的491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有单方事故发生，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D2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沪陕高速固始段的807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D2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来看一下兰南高速叶县段的203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况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朋友们都可以正常行驶，需要查询我们刚刚播报提示到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还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还有一条关于高温橙色预警的信息，请大家注意，预计在今天的12点到下午的5点，郑州市区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及街道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7度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朋友们出行之前两件事情哈，一个是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另外一个是随时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记好我们跟您分享的关键词，需要了解高速信息，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的各位，您可以直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是周五了哈，应该是一周当中哈，朋友们可能觉得幸福度最高的一天了。那今天的尾号限行是5和0，朋友们记好了，在早上的7点到晚上9点，在工作日内哈，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朋友们一定要及时注意。另外，我们也来回复一下，大家对于车险的咨询，我们说到了哈，车险的选择，您可以首先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小牛问到的这个信息就是关于车险的一个报价，我们需要了解您的信息之后哈，再给您相对精准的一个价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获取您的部分信息，您可以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我们后台的这个信息之后，我们会有3位我们官方认证的客服主动给您打电话的，而且我们的三位官方客服的信息我们也公示在后台了，您主动打电话过来都可以哈，方便大家按您的习惯怎么参与怎么来就行。另外也看到这个小秋也在发信息，我的车子已经买过车损险了，为什么对方还要我买这个是什么呀？是自然险吗？你发的这个就是看不太清楚啊，因为我看拍了个图片过来。先跟大家强调哈，目前只要您买的是有车损险的，在车险改革之后，不管是像您说的这个，还是说我们在夏季哈，咱们讲到的像涉水、盗抢、自然这些，它是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的。您的这个情况，建议您扒一下那个保单，或者您可以把那个保单拍过来，我们帮您看一下。一定要确定哈，大家，你看它前面给你前缀的是不是保险单，这点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屡屡跟大家提醒的，只有它是正规保险公司出售的正规保险，它会是以保险单的形式来出现，如果不是这样的字样哈，大家一定要去分辨一下，因为确实有一些是属于类似于统筹保险之类的。它跟正规保险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可能在险种的搭配上，另外一个可能他会觉得就是听起来价格会低一些，但它的售后服务跟进方面大家一定要去权衡哈。所以就是那个小牛，您可以就是再拍一个更加具体的，或者说拍一个那个保险的那个全貌，我们帮您看一下。再次强调，大家在车险选择过程中有任何您拿不准的，特别是像小牛这样类似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不仅帮大家推荐这个车险，您的车险就是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就是 投诉纠纷的也可以联系我们，都是发送哈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就是我们刚也在跟大家讲哈，关于今天的信息好多，先来回复一下妙音府的这个省钱，我们看到了哈。发省钱的朋友，我们先提醒哈大家两步走。第一个呢是您发完省钱之后会看到我们弹出来有链接，对吧？我们有一和二的一个标注。那么一呢就是您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直接去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庭装修补贴了。那如果说您是想就比如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自己担心有一些问题处理不好的，您还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您同样都是发送完省钱两个字之后哈，一个是去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联系我们的家装记者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大家和汽车消费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及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节目中呢也会跟大家及时来保持互动。那如果说是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您可以描述好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你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沟通起来它需要比较详尽的，或者说就是通过图片展示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的话，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了。我们的听众当中哈，也有一位叫飞扬的朋友，那天我们同事还说呢，这个是你在报路况吗？我说我人在办公室呢，然后才发现是我们的飞扬这位朋友在报路况哈，感谢大家。当然您出行在哪儿，如果掌握了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相应的一些汽车知识，希望就是这些信息对于朋友们平时您选择车型或者是在这个车辆的养护过程当中能给您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先来回复阿布哈，阿布也在发这个信息。我看迈腾的 PHEV 和帕萨特的 ePro， 应该是 ePro 哈，您问的这个信息，两个车怎么选？来，您的这个问题其实就说到了在目前插混市场当中，因为大众呢，其实它一直是有一个组合拳，什么意思哈？就是它有，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也是咱们说的这个南北两个大众，对吧？他们都推出了，不管您问的是迈腾还是帕萨特，它都是属于中型的一个插混的轿车。那两个车呢，它都是搭的大众最新的那种黄金超混的一个技术，而且两个车同样的起步价格都是169,900起，尺寸也相近，定位也重叠，动力总成更是同宗同源，用的都是 EA211 1.5T 和那个就是一个它在系统内啊，它的命名是TQ251 的一个混动的变速箱。那两个车基本上可以说很接近，那他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阿布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我们先来跟您就是咱们没关系哈，当两个车型它就是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拆解它，拆解完之后一定要记得是按照我们的需求，对吧，来选择这辆车。咱们先说一个是预算的问题，你像迈腾哈，它是有两款车型，169,900和194,900。那其中这个你像帕萨特，它是有商务版的，有豪华版的，有旗舰版的三款。它的价格呢，虽然说两个车都是169,900起，但是如果你选择它旗舰版的话，帕萨特的旗舰版是203,900，它要再贵一些。那入门版的价格是完全相同的。那再往上的话，可能就要根据你的这个需求去看。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像帕萨特的那个就是 PHEV 的顶配是194,900，而迈腾的顶配是194,900，帕萨特的顶配是203,900，等于说中间是错了多少钱啊？9,000块钱。那我们就得看9,000块钱差在哪儿哈。一个是，帕萨特它的那个旗舰版有一个副驾驶的娱乐屏，它的后排的座椅加热，包括那个通风按摩，以及比较高级的一个音响系统啊，这都属于就是，舒适配置这个范畴，不是刚需，但是它是能够给你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的。有这样的一个差异。那如果说是迈腾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那它也是可以通过7,000块钱你自己去选装一个类似于就是云智能的一个就是辅助驾驶包，对吧？但是你一定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硬性的这个需求，如果是你有的话，你再去考虑加装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的预算就卡在可能170,000的话，其实两个车入门版你都可以去选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自己坐到车里面，你看就等于说就是你看那个样子，你看你喜欢哪一个样子，就只能够靠这样子来形容了。虽然说就是两个车，你看哈，就现在这个合资品牌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可能你的预算就是16,700或者17,800左右吧，大概在这个价位段，但是你能够买到的是以前可能200,000靠上的一个配置。为啥这样说哈，你看15英寸的中控屏，包括 L2 级别的一个驾驶辅助，在合资车型里面它把这个价位段已经给你打到标配了，可能以前的话我们是需要额外再去付费的。也就是说迈腾的这个顶配的门槛会更低一些，那帕萨特的这个顶配它给的更满一些。那在这个时候就是还是我强调的哈，它给的东西虽然多虽然好，但是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使用率不高，那就没有必要，就是说你一定要再增加预算去购它的顶配车型，因为入门的这个配置就已经足够我们代步使用，对吧？就家庭来用的话它已经足够了。那么另外其实两个车你要是去比的话，还有一个是比什么呢，它一汽大众跟上汽大众其实它本身在那个设计的思路上它 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说是迈腾的那个 PHEV 的车型，它基本上外观用的是就更加原汁原味的哈，大家一般喜欢就是用这种一汽大众，它可能更原汁原味的把那个就是大众给腾过来。它是基本延续了燃油版 B9 的那个轮廓，然后呢整体来讲的话，它因为有一个那叫什么可以点亮的品牌的一个 logo， 能够证明说，哎，你看我是新能源，我是插混的车型，我还是不是那种传统的迈腾车。再有一点就是它很沉稳哈，其实这个迈腾看起来，但它那个就是线条的很这种设计，它带了一点那种凌厉的感觉。再说就是说它4.99米的这个轴距，那个车长，整体来讲的话，也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哈，它从外观的那个形象上和它原本的 B9 很接近。那另外就是说迈腾的这个 PHEV 用一句话来形容概括有点像什么呢，就说我就是一台迈腾，但是我能充电了啊！大家可以就尝试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它。那帕萨特呢，它可能用的是更新的那种设计语言，它的前脸会更简洁一些，就它可能看起来更像一款电车的那种状态。车长要比刚我们说的这个迈腾要大一点，因为迈腾是4.990米嘛，不到5米，但这个车已经5.017米了，所以说整个哈尺寸上它还是要更大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考虑那个空间的话，那两个车其实都是 B 级车，他们两个的话来讲轴距一个是2.871米，一个是2.872米，就类似于说两个房子，一个是130平，一个是140平，但是两个房的这个就是得房率算下来之后，你实际入住的感觉它一样的，对吧？那是为啥？是因为它通过不同的设计，有的可能这个房子给我们交房的时候，它的那个卫生间呀、厨房啊更方正，你就会觉得得房率更高一些，就是这道理。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车不是咱们自己开，可能平时也带家人的话，我建议哈，带着家人坐到车里面去试一试，去感受一下。它就这两个车确实有时候我也觉得特别能理解您，就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太接近了，都是815的芯片，就咱们再讲一下智能哈，就是都是815的芯片，都支持高速的 NOA 的领航，记忆泊车的学习能力都挺强的。所以说在合资品牌当中啊，本来人家就说嘛，就是迈腾和帕萨特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你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选择。但还是我们跟大家讲的那一点，哎对，讲一下就是两个车的一个动力和续航吧。整体来讲的话，你看哈，如果是咱们选择那个帕萨特，它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157，说实在的哈，就这个成绩在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当中它不算很强的，因为基本上纯电都要给到240靠上的一个续航，但它综合续航还可以，是1400多。那如果说是迈腾的那个 PHEV， 可能它的纯电续航就只有127，要又少了30公里，但是它的综合续航就超过了1500公里。所以大家还是我们说的哈，看你如果说你充电方便，对吧，你在市区带不多，然后你又考虑这个预算的部分，你可以去选择迈腾。那如果你觉得不想频繁的去充电，你想要它有一个相对好的纯电的续航里程的话，或者说你想有一个尽可能满的配置，当然也可以去看帕萨特哈。这是我们把这两个车就是简单给您做的一个拆解，看看您在车辆的选择上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一定从个人的需求上来出发，或者是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我们通过语音的方式也可以继续来沟通的哈。这两个车呢，其实就是性格迥异的双胞胎，一个可能就是内敛一点，一个可能就是外放一些。还是我们说的哈，自己开开这个车去试一试，感受一下，可能这个答案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时候大家去买车，你都是停留在对那些数据的关注上，那你犹豫纠结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就是自己去开一开，试一试，就不用再考虑更多，你握到方向盘踩下油门那一瞬间，你就会知道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你。所以朋友们有车型选择需求的哈，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张科，同样的哈，跟大家强调车险相关的问题，朋友们记好了，直接发送车险的两个字哈，就发送一定记好哈，不是保险哈，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另外这个是家俊家阳妈妈，这一看就是家里两个娃的家长哈，说这个发来的关键词特种兵，我也再跟您说明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连续举办了10年的一个品牌夏令营。那咱针对的这个孩子的年纪哈，是在5到15岁之间，我们是有海陆空三条线路， 陆军是在咱们郑州的，海军呢是在青岛，如果是空军的话是在我们的湖北的项目基地，跟孩子商量好，按照孩子这个需求来选择。我们的项目有哪些，挑一部分吧跟大家先说一下，像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包括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家长们一听说有一些能够想象出来，有一些觉得不太清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包括像飞机反恐营救和球幕电影，包括那个高空滑索，怎么来知道我们这些项目都是什么内容哈？您也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会看到我们往届举办特种兵，就孩子们在整个夏令营现场的一些音视频的这个就是图像，您可以更加仔细的去有了解。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用的是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有24小时的安全巡逻，教官和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有专业的医护，有生活和心理辅导老师。大家只需要哈，就根据孩子的这个喜好以及您的家庭的日程来确定时间就行了。我们每一个县它这个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您发送完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我们所有在后台给大家解疑答惑的哈，都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因为任何涉及到河南交通广播出品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团队在跟进在服务。如果是陆军的话就是不到2000，空军和海军我们补贴完之后是不到3000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2: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百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我省的北部、中西部是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以及南阳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北部、中东部、西南部是37到39度，局部会在40度以上，其他县市区是34到36度，最低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是23到25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6到37度，最低气温是28到29度。来跟朋友们就是互动一下哈，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你的妈妈跟你说过一句话，就是咱家的这衣服啊都不是穿坏的，都是洗坏的。特别是到夏天哈，你说有时候就是冬天你的那种大的外套什么之类的你还可以晾一晾吹一吹，但是到夏天的时候确实就是每天你这个衣服湿透了之后，大家肯定多少都要去洗一洗。所以你会发现到夏天哈，你家里面比较高频次去消耗的就是洗衣液。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在后台专门就是，因为我们怎么选品怎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一个是听众朋友们会在后台给我们有留言，我们有这个选品的渠道，另外就是我们会看到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去浏览的那个痕迹，我们会发现哦，最近在搜索这个洗衣液的朋友比较多，然后再结合当下也能够，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需求，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内部一调研说觉得对，最近洗衣液确实用的比较快，那在这个时候能理解哈，到夏天因为大家出汗多，你衣服洗得多，你洗衣液消耗的快，但同时因为你经常洗它，你希望它洗完以后还能够护色，还能够保持衣服原来的那个材料的那种就是柔软干净的感觉，最好还能够带一点淡淡的香味，因为毕竟是夏天嘛。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们给大家选到的是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因为这个哈，就朋友们应该也不陌生，这是我们在 UP 商城当中的一个爆款人气产品，它是6小合一的，把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等等，就是全都放在了一起，而且它用的是植物配方，成分很温和，它不含荧光剂、漂白剂那些，所以母婴都可以来用。它的清洁力是非常在线的，就一盖可以洗差不多就是一整桶的衣服，像火锅渍、奶渍或者是汗味等等，它可以去渍除味，关键是就洗完衣服之后它软软的，颜色还是能够很鲜亮，味道是很特别的那种花果香，洗完之后你会发现你晾晒起来你整个阳台也都是香香的。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是我们 UP 商城有一个夏日的清仓福利，回复秒杀就会有机会来获得，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多芬的沐浴露，大家哈也可以就是随时来看来了解。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夏天如果说你想要选择我们的这一款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的话，1桶4斤装的洗衣液39.9块，买8桶是多少钱？319.2块。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所库存之后的价格，我算一下哈，应该是只要99.9块，1桶是4斤，8桶是32斤，那。

今天因为下单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还会再送两桶，等于说是99.9元到手40斤，10大桶。对，那平均一桶的价格不到10块钱。所以朋友们哈，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京东快递直接送到家，给您省时还省力。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每一天节目的这个福利单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听到之后，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可以即刻下单。比如说它可能跟其他的商城不太一样，你说我今天听到了我没买，我需要的时候再去，它不一定有，所以说还是按照当天跟大家的分享哈，你需要的话你就当天去选购就可以了，除非就是说你发完这个关键词你去我们的商城首页浏览，可能也会有哈，就偶尔一些产品会有这个捡漏的机会，但是大家还是听好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发送相应的对应关键词就可以了。古新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就是靠谱车险，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能最近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比较多，后台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是按照大家那个咨询，因为我们不是有人工坐席嘛，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大家咨询比较高的那些问题，我们也会统一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哈，就是有一些是车辆统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车辆统筹，他可能会冒充保险，因为大家觉得说，哎，好像他跟你讲的时候，跟你讲的时候跟保险一样。但是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被他吸引，可能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他确实这个价格听起来便宜。但是便宜是便宜，首先车辆统筹类的，它不是正规的保险，它虽然说听起来价格是便宜，但是可能后续你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麻烦，这是其一。因为就是这个车辆统筹，它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要注意这点哈，可能就是你真的是需要理赔的时候，你找不到人了，你联系客服，那个失联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其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也经常会听，哎，销售上来跟你说，咱上个全险吧，什么都有了，什么都能赔。但是注意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在保险行业当中，它没有就是说全险这个官方的说法，这是就是行业内就大家可能习惯性的用它来做一个表述，可能里面会塞一些可能你根本用不上也没听过的险种，那我们就是多花了冤枉钱，对吧？所以一定要记得哈，就是所谓的这个全险，它可不是啥都保的，而且你要看全险里面那些险种到底都有啥，有一些可能我们真的就是没什么用，不需要的。再有一个就是大家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保险到期前30天你都可以去续保，我们同事当中也发生过，就是忽略了忘了，因为有时候忙特别能理解，想着说，哎，人家打电话，哎，你这个快到期了，考虑不考虑怎么样，说，哎，没事儿，这还有小个把月的时间呢，到时候我一定记得。但是可能你就到临了那两天你忘了，你忘了之后呢，一个是价格方面没有优势，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很担心的是万一中间断了档，如果是出了这个事故，那肯定就是任何的赔偿都得我们自己去扛，所以说这个压力就非常大，一定要记得哈，保险是为了给我们保障，万一帮我们去尽量的规避掉一些风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哈，车险的问题真得是找到靠谱的人，最起码跟我们大家做一个靠谱的沟通吧，在这个情况之下哈，大家再去出手选择。有一些比如说原来我看到过一个车辆就车损险嘛，它是叫做什么车辆损失保障服务之类的，这都不是正规的保险哈。而且您看那个保险单的时候，我们是属于被保险人，可不是被保障人，所以说这个信息回复给我们，哎，是哪位朋友，找一下，古新，对，回复给我们古新的咨询哈，大家也是一样的，大家听到之后呢，也多掌握一些这个车险方面的知识，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及时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一发来的省钱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提醒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段先去点击这个链接。还有刚是哪位朋友说9月份装修房子的哈，不着急，就是不管您是什么时候装修房子，您先把这个家庭装修的这个补贴金您先领到手里面，因为任何的补贴都是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就是你领到你的名下，你就有更好的这个主动权，你今年什么时候用都行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没问题。然后小小妈妈也来发信息说已经报名特种兵，感谢河南交通广播，期待孩子的这个夏令营。放心吧哈，就是任何孩子在整个这个夏令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带队主持人也会跟家长们来分享的哈，不需要担心。我们是跟孩子同吃同住的，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咱们需要确定的就是咱让孩子去尝试哪条线路，另外就是看看我们选择哪一个团期比较合适。对应的关键词哈是特种兵哈，是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再来回复一下小小也发了一个信息哈，我们的这个空军的话是在湖北，是的，是在湖北的这个空军基地。您了解这个信息没问题哈，就如果说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的话，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后台有我们的同事就会一对一的给大家来解疑答惑的哈，您只需要发送好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另外再发洗衣液的各位哈，我们今天这个洗衣液的福利一桶还不到10块钱，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啊，秒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还是顺那个京东给大家送货上门的，就挺省事儿的，朋友们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另外小亚的咨询，比亚迪的海豹08能考虑吗？我觉得任何车型可以考虑，但是前提是哈，就是适不适合咱，您得跟我说一下，就是您的这个用车需求，我才能跟您说，就是这个车针对咱的需求，它是不是合适，或者说值不值得考虑。当然，这个车因为它也是刚上市，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它算是比亚迪家族里面又一个很旗舰的那种中大型的轿车，有6款车型。那外观方面哈，就我觉得就这个就真的是就挺海洋家族的，用的那种很波浪型的大灯，对吧？用的是寒冰之眼那个日行灯，它的那个辨识度也非常的高，也有这个激光雷达，你像它还有一个就是溜背的那种造型，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就从这个设计上来讲哈，确实家族的那个风格也很明显。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确实就是怎么讲，什么样的朋友适合来选择吧，他基本上预算是给到了19.69万到20不到24万，在这个价位段之内，轴距是3米030，就是轴距空间也挺大的。如果是你看内饰的话，它用的是3幅的多功能的方向盘，家族里面哈都有那个就是15.6英寸的一个悬浮屏，它也有12.3英寸的一个全液晶的仪表，包括前排有26英寸的一个 AR HUD， 像车载冰箱、手机无线充电，就这些当下你能够想到的，它价位给到这儿的，它的定位给到这儿的，它也一定都会给大家匹配得上。再有就是它有那个混动的，也有纯电的。纯电的话，它用的是家族里面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也匹配的这个闪充的技术。CLTC 应该是在900公里以上。如果是插混版本的话，是 1.5T 的，它整个 CLTC 的续航是在400公里，但综合续航是可以跑到1000公里以上的。云辇 A 就家族里面的哈，这个云辇 A 包括那个智能卸行，这些都有后轮的转向，就是为了方便你在窄路段更好的掉头之类的。它呢是中高端的一个定位，所以说你像家庭的日常通勤或者是商务接待，包括长途自驾哈，这些场景它倒是都是可以匹配，都是能满足你的需求的。所以最后还是要看一下小亚，您对这个车，你对它的这个期待，或者说你对它的需求是什么，也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因为第一个就是它那个配置给的是比较丰富的，价格在这儿了哈，朋友们，就它确实就是你能够在日常你不管对比哪些车，你看到的其实现在很多车它都是一样，都会有。那区别就是你去开一开的驾乘感受，对吧？就有时候就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就跟你那个看房子是一样的，两个楼盘同样都是170的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房子，可是它因为设计的这个风格不同，那你进去之后你就会觉得你看到它那一瞬间你就会发现，哎，我要买这套，对吧？所以不要只是就是了解它的信息，一定记得买车哈，大宗消费我们必须要去试乘试驾，甚至带着咱们家人一起去完成这个试乘试驾。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家用车的这个需求越来越高了，而且家庭满载的这个需求也很高，对吧？您还有任何的需求可以继续补充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蓝菲尔发了这个燃油宝哈，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产品。另外呢，它是相对集中，就是专治各种积碳问题的，不管您是油车插混的还是增程的都适配。就我们跟大家说，在日常的生活中可能大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车辆氧护使用的问题，对吧？你比如说如果你就是觉得不知道为啥我的这个车辆的故障灯它老是会亮，但你去维修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我在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那个油门踩起来很沉很重，而且我的油耗一直在升高，特别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哈，大家可能都已经忘了，就想当年咱们刚提回来这台车的时候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其实有时候你像故障灯亮不一定就是说它有很大的这种故障，因为有一个它有一个自检的过程，另外呢就是车辆它有一个类似于就是自我代谢

0: 的一个过程，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就是车辆产生积碳了，它也会触发这个故障灯的报警。那出现这些问题，其实大家现在哈，就是你不需要就是每一次我们都到这个店里面去维修，有一些基础的车辆的养护知识我们自己完全是可以掌握的，所以我们自己动手 DIY 就可以了。你像我们的这个万能铜除碳养护剂，它就是你在哪儿加油，你把它加到那个油箱里面就行了。你的车子没有油的时候，你准备要加油了，对吧？你先去加这个万能铜的除碳养护剂，然后当次你把整箱油加满，有条件你控制在等速每小时80公里以上，你跑个120公里就挺好的。小平也发了一个信息，说那个第二瓶的万能铜加了一周，说一下感受。感觉还行。其实您可以说的就是更加详细一些哈，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大家在使用到第二瓶的时候呢，就是你肯定首先是动力方面的一个那个感受，另外呢就是在车辆的油耗上哈，一个周期之后呢油耗是会有下降的。当然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互动哈，就说的确实很实在，就是感觉不错什么什么之类的，谢谢您哈。那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特别是我们提醒哈，就是十几万的这个老车的朋友，咱们都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一般来讲的话呢，车子在行驶就是3万公里之后，它就会产生积碳了。所以如果你想让车辆回复那个年轻态，就是我们说的你想要那个油门随给随走的那种感觉的话，你就来清一下积碳，感受感受。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我们讲的如果说是里程数在5万公里以内的哈，大家其实就选择单支就可以了，你可以先试一下，对吧？试完之后因为清除积碳它是一个周期性需要做的哈，可不是清一次就行了，因为我们一直加汽油，它这个积碳呢也会一直来产生的。我再来看一下哈，就是驰骋天下也来发信息了，天很炎热，多喝热水。是的，就感谢这个关心哈。然后也在说了，就现在很多车是不是冰箱、座椅、大屏幕都是作为这个车辆的卖点。他说反正我不太需要，挣钱不容易，不去做那种就是不需要的这种硬消费。是，就是在生活当中，这就是为啥哈，我老跟大家说，咱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就如果你对这个配置你有需求的话，咱们就去选；如果咱生活当中咱不需要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越高一个级别，对吧？去选择它的顶配的车型，这个是因人而异的，看每一个人的这个实际的用车需求哈。好久不见了，我们的驰骋天下。再来看一下这个叮当也在问这个信息。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就是万能铜除碳养护剂的关键词都是阿拉伯数字888啊，各位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回复里面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就是什么样的这个里程数的朋友对应的应该来选择我们的哪一档的这个产品哈，大家通过发送888就可以了。另外再发这个洞洞鞋的朋友，您把关键词改为团购，您改为团购放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看到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品我觉得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就强调一个重点哈，当你去选择一款鞋的时候呢，你肯定是希望它首先材质的一个就是质量的把控，最起码在夏天我们穿任何的鞋，我们不希望它闷脚捂汗，而且我们不希望就是有一些鞋你夏天踩过雨水之后它确实会产生一些异味，对吧？还有一些就是当下很多款的类似于洞洞鞋的，它都是那种很软，但是软不一定好，因为它软的话它就没有那个足够的一个支撑力了。所以在材料的选择上哈，其实你看我拐回头我又得说，就是一定要去我们去试，你去感受完之后你才知道它好和坏。像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就属于一个标品了，就大家这么多年对它都很熟悉，它用的是 EVA 的一个材质，就踩下去的那个瞬间你觉得像是陷在云朵里，但是它软却不塌，它有那种弹性，但整个鞋是不重的哈。它是一体成型，还有 3D 的一个足弓的支撑，可以托住我们的脚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很喜欢在夏天的时候选择卡洛驰的洞洞鞋。还有一点就是它搭配起来非常的省心，你脏了你冲一下你就行了，对吧？省心省事儿，不管你是上班出去旅行还是怎么样，它关键是它那个你搭任何的衣服它那个违和感也不重， T 恤、短裙、牛仔裤都行。价格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爆款，如果是你日常选择它的经典款云朵这两款的话，它官方价格是499，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199。如果你想要那个增高的效果的话，可以去选择它有一个泡芙款，官方价格是799，我们从奥莱发货的价格是239。就是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哈，不再发洞洞鞋了，朋友们发俩字儿哈，更省心一些，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首先来看一下目前连霍高速灵宝段的860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另外，宁洛高速商水段的491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同样是因为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沪陕高速固始段的807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兰南高速叶线段的203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以上的路况，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哈，朋友们记好了，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是艾特这位朋友哈。发了4个8也行，4个8我们也一样给大家回复这个万能通的相关信息哈，一定记好了。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相关信息就是产品怎么选，按照我们后台给您的提示，80000公里以上的朋友都去选择金装礼盒。金装礼盒是3瓶装，单次哈一箱油用1瓶，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不管您买的是我们的哪个产品，都是一箱油加1瓶就可以了。如果您忘记就是怎么样来那个使用的话，在后台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就行了。 H 问到说现行怎么处理，扣1分罚100，这是他。如果你想了解更加详细的内容，你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7月份的限行日历我们已经给大家整理好了哈，您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了。另外哈，在近期我们也跟大家说，就是暑假到了之后呢，很多家长有压力，因为神兽们都回家了，那我们得拿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所以你就会觉得就是更加好的爱护自己，保护自己其实也很重要。现在有一个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呢就要截止投保了，没有买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现在买的话8月份它就可以及时生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是干嘛的哈？就是它的保障比较全面，性价比比较高，它有多款组合方案，我们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的方式，最低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加了一个就是 CAR-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也更省心。具体的这个内容哈，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帮您解读的话，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只需要回复保险两个字哈，回复保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给您的一个就是认真的这种解读。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山丘，您的这个车子如果是跑了这个是70000公里的话，我觉得哈你可以选择那个三兄弟，也可以来选择金装礼盒。他们两个区别是什么哈？就是金装礼盒可能对于动力的这种提升和调教它更强一些，所以说您也可以，因为70000多了嘛，你往后跑就会到80000，你可以来选择这个金装礼盒。如果你对动力要求高的话，可以这样选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还好，就是不太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哈，就是说咱们就选择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行了。三兄弟的第一支它是来清除积碳的，第二支是调整空燃比，同时对我们的这个就是燃油系统内部做一个养护，就类似于说你看家庭装修对吧，你把那个墙皮子给它铲掉了，然后你会再刷漆，它是这样的，就是类似于哈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第三支呢是我们的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来进行清除的，因为可能你前面燃油系统里面你带的那些积碳，它会最后再过到这个就是三元催化器的内部。那三瓶它配合下来就是各自有分工，然后整个燃油系统就给您做了一个相对彻底的一个清洁。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我们有视频有这个图片，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清楚哈。你也可以发完888之后呢，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去浏览一下就可以了。大家有任何的信息都可以发对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是阿宽问到的格瑞维亚啊，您都已经关注到这个格瑞维亚了，格瑞维亚是最新款啊，格瑞维亚2027款的这个车，但是我不知道您就是想问什么，因为我就看到了一个就是新款的格瑞维亚这几个字儿。格瑞维亚它也是一个 MPV 车型嘛，然后 我不知道应该从哪个角度跟您解读，看您需要什么，我就大概的把这个它的一些基本信息啊，先给您做一个分享。首先，作为一个 MPV 车型，30到40的这个就是不到，差2000块钱。

0: 钱，哎，不是差两千块钱，差两百，哎，差多少钱？反正就是差一点啊，我具体记不清了，就是贴近30起步的一个预售价格，到贴近40这个价位区间，轴距是3米以上的，而且它那个主打的哈，就格瑞维亚这个新款的，确实我看到它那个图片，就内饰的设计还是很家庭温馨感觉的，因为它用的是一个双色的那种就是配搭，整个中控屏也已经升级了，也到15.6英寸了。现在哈，确实就是不管大家需不需要这个屏幕，确实越造越大是一个趋势。另外的话，你看它那个第二排的座椅升级的是一个航空舱座椅，还也增加了一个那个靠背的小桌板。我是觉得这个其实第二排，随着第二排啊，就家庭成员你的这个出行满载率越来越高，后排的这个小桌板，我个人是认为对于我来说它的这个实用性还是比较强。它是用的那个2.5的一个油电混动的系统，有电子四驱，所以说看看哈，就这些信息同步提供给您，看看您就是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格瑞维亚是一汽丰田家族的哈，一汽丰田家族旗下的这个 MPV 的车型。让我再找一下哈，这个是小静啊，小静的信息我刚给您回复了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年纪，他只要是在5到15岁之间，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和车消费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远方的信息啊，我刚给刷过去了，我刚一又给翻出来了。想问一个问题，插混车长时间不用发动机来驱动，是不是也需要偶尔的用一下发动机来工作一下哈？就我个人，就是因为是这样哈，就是你看，你不管是有时候就是你身体不舒服，你去看病，大夫给你的一些建议，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车辆有一些状况，他会给你说，哎，其实也不需要会刻意的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的这个习惯哈，就跟您问的这个问题是一样，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插混车型，你长时间，我还是会建议说用发动机，就是让它两个动能那个交替的去就是使用一下，我个人会建议这样子会比较好。但是可能有一些人说，哎，也不太需要很刻意的去做一些工作吧。我觉得这个还是看车型吧，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车型，可能车型之间它也会存在一些差异。我是会建议大家，因为你本身你插混那个车型你也有这个用油的这个部分，对吧？你如果说是用油，它一旦涉及到就是机油或者是燃油，你在车里面放的时间长了之后，我总是会担心哈，它也会有一些这个风险的问题。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两个动力你来回切换它一起使用使用，或者是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加了那个油，你一直放在油箱里面你不用它，我老觉得它会被氧化。当然这个可能是个人用车的一些习惯的问题哈，也有人说不需要，就不需要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给您的建议，我是觉得说您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周期性的给它交替使用一下，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哈，在远方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的互动。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等不了了是吧？等不了了，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朋友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等不了了哈，他在咨询，就我们今天分享的有那个大牌，但大牌它不是那个就是您要的那个眼霜，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个你发大牌，收到我们后台的回复是阿玛尼的那个自我无界的香水啊，等不了了，就是这位朋友，你要注意，就是我们还是说的那个，我们每天的这个品它是在变更的。今天发大牌，我们是推荐到的阿玛尼的自我无界的香水，是因为考虑到天气热，朋友们容易出汗，所以说可能我们需要就是使用一款合适自己的这个气息的香水。它这个香水呢是那个就是前调的。

0: 那个味道是，怎么形容？有橙花的那个感觉，然后又有点那个就是柠檬的那种，就很清透的果甜的味道。中调呢是比较就是怎么讲，像那个茉莉吧，有点就是那个茉莉那个感觉强一些，很温柔，很灵气。如果是尾调的话，它用的是木质调，就它为的是把那个前面那个甜度适当的向下压一压，所以你会闻起来很清淡，它不会齁。那粉色的瓶身再配上那个蓝宝石的那个瓶盖哈，说实在的，很多朋友都是冲着它那个颜值去的。你拿在手里那个瞬间，你就会有点想把它带回家，因为它那个触感那个质感太好了。你给女朋友给老婆送，对吧，当礼物省心。而且它那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轻轻的早上出门喷个两三下，你晚上回家之后那个香味还会在的。它的机制是这样的哈，就50毫升的正装的专柜价格是1220，但是我们今天只要379，但是名额确实有限。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哈，就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选择那个90毫升的，那个90毫升的到手的价格更划算，只要499，就两个规格的，一个是50毫升，一个是90毫升，一个379，一个是499。就是喜欢用香水的朋友，你直接冲那个90毫升的。如果你想来尝试的话，就选择50毫升的没有问题哈，因为这个阿玛尼的自我无界是这两年比较火的一个单品。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151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给大家包邮哈，就保证大家能够尽快的拿到您心仪的货品。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是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是谁呀、啊？这个是个，我看不太清哈，因为这个屏幕离有点远。反正就是问到了我们那个严学，您发送特种兵好吗？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统一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您发这三个字哈，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活动的详细的信息了。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每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对应的关键词是什么，然后你只有关键词发对了，你才能可以出发后台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详细的回复。再来回复一下。小荣也在发这个信息哈，车险找谁买？车险找河南交通广播呀。您发送就是你现在这个，其实因为车险找谁买就已经触发了关键词，您可以看到我们给您的这个回复，点击链接填写您的信息就行了。再往下拉是有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的联系方式，您联系我们的坐席，或者是您把这个信息填好了之后，我们的坐席也会给您打电话，两种方式都可以哈。也感谢您对于河南交通广播的信任。买车险一个是按照你的自己的需求出发，再有一个是一定要考量他后续给大家的这个跟踪服务，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提醒哈。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房屋装修的一些问题，如果是您有新房子装修，或者是这个就是旧房的改造，特别是现在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孩子可能上学，你为了这个就近照顾孩子方便，大家就会租房。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呢，我们在后台就发现今年那个单独比如说改造厨房和改造卫生间的这个需求很多，我们会建议大家哈，您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品质夏双节。就是有2000块钱那个装修补贴，您先把它领到手里面。这是刚刚哪位朋友哈，就是我们就跟大家提醒了，你先去领那个装修的补贴，这2000块钱领到你的名下，你在任何需要的时候，你像特别是如果孩子上学有需要的话，现在就差不多咱们可以动工了。再有一个就是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的微信，这样的话您就可以来获得我们记者就是全程跟进的一个服务。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还有一些大家担心的问题，我们提前做了这个规避，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时间对吧，时间档期的这个问题，90天要是延期1天就给您赔200块钱，这个就很直接了对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说，哎呀我有一些问题我不好跟他去沟通啊，您交给我们的这个家庭装修的记者呀对吧，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会跟您进行联系的。那么再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一开始双方有任何的这个需求，咱都把它落在这个合同里头，签一个闭口合同，将来有什么都别说，咱就按照这个合同来执行就行了。因为这个哈，从法律效益上能够对我们双方都是一种保护对吧。所以大家从家庭装修上有任何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但是想要去领取我们的这个家庭装修补贴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省钱两个字。那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各位继续锁定稍后有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

0: 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灵宝段86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

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宁洛高速商水段49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调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沪陕高速固始段80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这个兰南高速叶县段2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朋友们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实时了解动态版本的文字信息哈，高速方面的内容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您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那每天在播报路况信息的时候就特别害怕有这种事故发生哈，就不知道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今天我倒是看到了一条新闻，一起车祸撞碎了四个家庭，真的是看得人心酸心痛。有人会说啊，我的车开得很溜，哎，我也没有那么倒霉。首先啊，咱说为什么买车险，车损维修，比如说普通事故，维修费用大概是3000到3万不等，那重大事故可能是10多万都得花，那保险可以覆盖90%以上的成本，对吧？还有就是第三方赔偿，交强险呢提供最高18万元人身伤亡赔偿，商业三者险呢可以提升至1000万保额，避免巨额的赔偿压力，转移潜在的风险。还有就是车损险，对吧？车损险在2020年改革之前，我们的认识可能就是以为啊，它会赔偿这个碰撞啊等等这些车辆的损害。现在呢2020年之后，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它覆盖的特别广了，覆盖了自然灾害，比如说涉水啊、洪水地震之类的，还有意外的事故、碰撞、剐蹭，比如说咱们的停车环境不太好啊，经常容易被剐蹭到，也没有摄像头找不着人啊，这个时候车损险就可以覆盖到赔偿了。盗抢啊、玻璃损坏啊等等这些风险也都会通过附加险来进行转移风险啊。那投保车险是可以降低事故纠纷风险的，同时呢提供道路救援啊代位追偿啊等等这些增值服务，那么专业的理赔快速解决问题，不浪费咱们的时间，不让咱花冤枉钱，增值服务还多。所以一定要记得到正规渠道去购买车险，特别是有专业人员服务的啊。您现在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就是真人作息啊，交通广播就是真人作息，给到各位一对一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根据咱车辆的停车环境啊、行驶高速的频率呀、日常的出险情况啊等等，给到各位一个非常合理专业的建议。您平常啊咨询朋友也顶多就是问一个啊，价格多少，便宜不便宜，其实现在各大平台价格都差不多，相差也就10来块钱，可是服务那是真的天差地别。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选择值得您的信任。另外买车险这个门道啊，学问很多，大家都要擦亮眼睛啊，千万别踩坑。有几个坑点跟大家也提示一下，比如说有人图便宜哈，就会买到所谓的车辆统筹险啊，其实它不是正规的保险，价格便宜，当初用您上钩的时候可能会说啊，我们这审核非常松啊，理赔非常快啊等等，可是已经有人投诉到我们这儿了，说打客服电话出险了没有人接，业务员也失联了，根本不是保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第二个坑呢是被全险忽悠了，买保险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说啊，我给您上的是全险，什么都赔，可实际上呢全险根本没有这个官方说法，它就是一个行业俗称，里边塞了一堆你可能根本用不上的险种，多花了很多冤枉钱，都是无谓的花销哈。那第三个坑就是续保，您可能一直在拖哈，各种事儿啊，越是别人给你打电话越烦，我就会有这种情况。我这边还没有到续险的时间呢，已经有各大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了，越打我越烦，我就搁置啊，就很生气，就往那儿一放。可是呢，还早还早，之后啊，
结果就是可能到期的前一两天匆匆忙忙的要下单，价格没优势了不说，万一中间断了档出了事故全都得是自己扛。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车险是提前一个月您就可以下单了，这个时候呢更加的优惠，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花的值啊，买的明白，服务的好，这才是咱们买保险所图的，对吧？

0: 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所以欢迎收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家其实是人和空间互动的一个关系，您想想看啊，是不是自己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家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清爽回应。那我们把书籍理顺了之后呢，这种秩序也会安抚到我们，久而久之啊，这个亲手营造的家反过来也会抚平我们内心的一些焦虑，让我们慢下来、顺下来，心里安静下来。就这样，让我们因为有了家，有了这样一个很包容的地方，让我们得以在这个世间安定地去幸福着。所以房子不在大小，而在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让家怎么去住着舒心顺手。今天啊，上节目之前刚刷到一条视频，有一个老房子啊，他们家的那个铸铁的上下水管已经全部生锈漏水了，他用了塑料布包了一圈又一圈的，特别是卫生间哈，他从房顶到下边的立柱全部用塑料膜给包了起来。我就想啊，在这种环境当中生活着，你说他怎么能够舒心，是吧？卫生间啊都是污水啊，排污管道啊全部都是滴滴答答的污水，然后他用塑料布给他缠绕着，那么塑料布缠着它，只是可能一时半会儿淋不到人的身上，但是那个异味一直会散发着，对不对？你还得不停地去更换那个塑料布啊，所以就是买到房子的人就要考虑把这全部的铸铁管给截掉，然后换成现在的 PVC 管道。那装修啊，您看房子可能有50年它的使用寿命，是不是？建筑的使用年限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可是呢，装修它持续不了这么久啊，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们就要重新的去翻修。那如果说最初装修没有一步到位的话，那咱们日子过着啊，无论您这个房子外观多么的豪华，小区多么的舒适啊，地段多么的优越，可是每天您过的都是非常糟心。这个装修啊，即便是外边破破烂烂，但是内里您每天回到家里躺那儿舒舒坦坦的啊，东西用着很顺手啊，睡觉很舒服啊，这个洗漱啊用着都很好啊，热水凉水都很舒服，您说这个日子是不是也很舒心啊？东西都有地方放啊，卫生一打扫很干净，轻松松的不费力就可以把家里规制得很整洁了，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家。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会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的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一些助力啊！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规制得亭亭当当、利利索索的。每天你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咨询一下相关的装修补贴政策，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说起装修防水啊，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卫生间必须得做啊，但是再往下问呢，厨房要不要做？阳台，比如说有洗衣机的那个位置要不要做？开发商做的防水要不要重新再换一遍，重新再做一遍哈？大家可能就各说各的了啊，说不到一起去了。有人说，多做总比少做好。也有人说啊，别被装修公司忽悠了，做防水按面积收费呢，你可别让刷那么高，有时候啊，这个防水刷高了，瓷砖还会脱落，粘的不牢固呢。那到底谁说的对呢？今天啊，咱们就把这个容易掰扯的问题掰开揉碎的来告诉大家。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那家里哪些位置是防水的必选项，哪些是可选项，哪些压根不用做呢？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上线了，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说到防水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家家户户每个装修的人他们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其实问的人最多的就是厨房这个开槽的位置要不要去做防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水电嘛，它这个引地工程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很多人把注意力都关注在了这个水电改造上、引地工程上。那关于防水呢，又是重中之重。那你有的朋友就会说了，这厨房开的都是槽啊，这个然后里面也都是什么热水管、冷水管，那难道不用做防水吗？其实很多的装修公司，尤其是现在的装修公司，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用做防水的，但是很多朋友很担心呀，很犹豫啊，说万一不做防水，万一这个冷凝水漏出来了怎么办？其实呢，这个位置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用做，做了其实也是有点浪费的。为什么呢？因为开槽区域它本身就是坑坑洼洼的，它已经是受过伤害的一个墙面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刷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刚性防水、GS 防水，它其实是没啥用的。因为水管开槽的区域刷防水本身它就是为了避免冷凝水的产生，导致后期的一些开裂呀或者是起皮呀。但是开槽区域的基底层它的基础本身就很差，那这样的基层你去刷防水其实根本达不到任何的效果。如果说非要做的话啊，有一些朋友也提醒我了，说那我不用 GS 防水，我不用刚性的，我用丙纶布的这种柔性防水行不行呢？丙纶布对于基层的要求比较低，哎，这个确实是比 GS 防水要好，但是呢它是属于锦上添花的，并不是说是必须得做，它是必要措施，不是的。所以在常规的装修当中，开槽水管不做防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经常在去工地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装修公司它还会用铁固定这个管线。那如果说你用铁丝去固定的话，你这个时候再用丙纶布去做防水，它一定是会破坏这块丙纶布的。所以现在正规的装修公司啊，用的都不是铁丝线了，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说有装修公司给你用铁丝线，那咱就一定要拒绝，不要跟这个丙纶布它俩共同去打包组合啊，防水就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了，相当于白做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厨房到底有没有必要刷防水？正常情况下，厨房都是下水管，没有滴漏。其实做防水，说实话意义没有太大。但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都会要求防水厂家进场之后，对于烟道的根部、还有下水管的根部、包括燃气管道的根部，做一个简单的刷的这个 GS 防水的一个处理，能够有效的避免后期泥工在贴砖、有灰或者洒水养护的情况下，顺着这三个口往下渗，它其实起到就是这样一个作用。那第三个呢，就是阳台区域的地面到底用不用防水，这个也是近期很多朋友会问的。因为现在咱们北方雨也是越来越多了，阳台越做越大了，窗户也是面积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都会考虑到这个未雨绸缪了。那么墙面到底刷多高合适呢？地面要不要从左到右全部铺满呢？正常来说，水电施工的时候，我们要求师傅啊会把这个地漏全部接成下水管，不要断层，因为它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避免沙灰层往水管里面去跑。另外呢，现在人们都习惯于贴大地砖了，而且特别是那种一下延伸到阳台的通铺，那沙灰层也是连着的。那就算你做了防水，做得再高，你做得再好，后期如果一旦你的阳台漏水了，没有地漏，它照样是排不出去的。而且你底下通通的全部都是沙灰层啊，连一个过门石都没有，全部都是水。这阳台不漏水，那它怎么办？它就会往客厅跟卧室，甚至是往你的楼下去漏。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说，那这个地方我留一个地漏不就行了吗？水不就可以流走了吗？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到，如果说你要留地漏的话，大地砖通铺贴过来之后，它这个地漏是没有任何坡度的，它不像卫生间会留一个坡度，因为阳台嘛，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美观、好看，整体性。那就算是有水，它其实也不太会从这个地漏流下去，相当于白流了。所以阳台也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做这个防水。那第四呢，假如你的家是老小区翻新要更换窗户，或者是新小区封阳台的这个情况下，因为现在我刚刚说到嘛，阳台它的这个面积非常的大，有一些呢可能是朝西的，有一些可能是朝东的，有时候下雨什么的它会有一些潲水的情况，那外面的阳台其实是可以刷一些防水的，能够有效的避免

0: 新封的窗口后期这个地方往屋里面去渗水，导致墙体开裂或者是麂皮反碱啊，或者是发霉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但是有些朋友说了，说我们家20多楼啊，这个真的是不方便去刷防水，确实。那我们可以跟厂家提前沟通，能不能用一个铝板做一个类似的小斜坡，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墙体问题的发生了。那最后就是卫生间了，这个相当于我们每个朋友都特别关心的，而且雨薇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卫生间是必须要做防水的，一定要做。地面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是从下往上翻30公分做这种顶轮部的柔性防水，然后墙面的淋浴区呢咱们尽量做到1米8×2米，这个刚性防水施工其实就可以了啊，卫生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疑惑。那我了解到的关于防水家庭防水这一块呢，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记者帮大家去提前参考的，帮大家去验收的，都可以联系我们雨薇。
1: 感谢夏欣给到我们防水非常专业的一个提示啊，分析的头头是道的，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了。有些钱啊该花必须得花，有些钱呢能省则省，装修啊其实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咱们把钱花在刀刃上啊，奈何有些刀刃比较多是吧。那装修其实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工程，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业主也得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哈，因为毕竟这个家是咱自己住的，有些时候啊咱们可能和设计师啊和工人啊这个想法不太一致，那咱们自己也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生活当中的具体需求哈，都让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比如说咱家里有老人啊，有小孩啊，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是经常在外办公，还是需要在家办公哈？老人的话有适老化的改造，小孩的话怎么防磕碰哈？成长化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我们要表达出来、沟通到位的，时刻关注着施工的进度和质量，和设计师啊、施工队啊保持良好的沟通。我们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业主是可以顺利实现自己装修梦想的，打造一个舒适又美观的家。希望1041家装课堂可以给您提供的更多。朋友们可以随时发送省钱，对，省钱这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即刻就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发送省钱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者呢给到咱们一份装修指南避坑手册，避免装修的陷阱被咱踩到，杜绝恶意增项，免费预约验房、量房、设计等等这些服务。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已经开始哈，咱们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样板间式的示范区是吧，价格又有优惠，施工质量又有保障，还有专属的避坑指南相送。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2: 爸爸爸爸，电脑着火了，快拿水来呀。
3: 哎，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4: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啊。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北部中西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新乡交作、济源、三峡、洛阳、平顶山、南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37到39度，最低气温呢是23到25度。明天全省西北部、中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8到29度。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点到17点钟，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及街道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炎炎夏日呢，日常我们要定期对车上的电路、油路进行检查，杜绝隐患。此外呢，爱车不是储藏室，不要在车内放置充电宝、打火机、眼镜等等这些物品，谨防车厢变烤箱。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彼此这位朋友发送了省钱两个字，您可以直接点开链接，记得领取一下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这个什么时候用都可以，咱们先把它领取一下，否则链接有可能会过期。还有这个江明空啊，这位朋友也说啊，新房整装来原阳县县城装吗？139平方的同户型2套到3套的样子，您发省钱两个字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详细来沟通的，您也别忘了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谢谢朋友们对河南交通广播的信任和认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跟进咱们的装修事宜。说到这个天热哈，大家总是想穿一些凉快的，这些天啊真的是稍微有点束缚性的衣服都穿不到身上了，这个脚稍微有点闷热的啊，不排气不排汗的就觉得这个没办法穿，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就特别的受欢迎哈，因为这个鞋的特质从一上市到现在一直都是爆款，那之所以这么多仿品出现也是因为它好穿，对不对？所以才有仿品，卖得好才有仿品。那咱们这儿是卡洛驰洞洞鞋，正规的品牌，奥莱仓直接发货的，既保证质量又给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日常通勤咱们可以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的，还贴合着脚部的弧度啊。像官方售价经典款是499块钱，咱们奥莱仓直接发货，一起去团购只要199块钱就可以了，是不是？同样的卡洛驰正规品牌给到各位的价格这么美丽哈，咱们就享受团购价吧，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前段时间爆款商城这个人气爆款卡洛驰洞洞鞋也是终于被我们补到货了啊，所以现在您发团购两个字可以，这次补货的库存也是不多，夏季呢人气比较旺，所以啊晚一步那热门的码数，比如说3637码呀，这可能就会被抢空了，还有热门的颜色哈，大家就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赶快早下单，早能买到心仪的产品。还有就是想要厚底来增高的，拉长腿部线条的，咱们可以选泡芙款啊，现在选的人也特别多，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原价799，这次奥莱发货团购只要239就可以了，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4: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6: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7: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6: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0: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4: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那您如果有装修的打算，无论是新房、二手房，河南交通广播一定可以给您助力很多。首先呢，我们记者全程来监督，保证质量，提供售后服务，从前期的材料选择呀、合同的审看呀、过程当中工艺的验收啊等等，全部跟进哈，让咱们少走弯路，少踩坑。另外呢，就是我们有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到各位，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了。现在装修啊，少不了都得做一些全屋定制的柜子啊。说到做柜子，都会建议柜子不要做开放格，不要做玻璃哈，就觉得开放格特别容易招灰，不好打理，会徒增很多家务的劳动。但其实啊，开放格做对位置，做对地方，符合我们生活的习惯和实际需求，减少我们收纳的一些步骤，反而会好打理一些，还会减少家中凌乱摆放的这种问题，规制啊变成了顺手的事儿。它就为家增添了色彩，是不是？它就让我们减少了很多凌乱感。所以大家需要了解的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哪些位置适合做开放格，做对位置了呢，既顺手又好打扫卫生，还让整个家显得非常的干净整洁，不凌乱。也不是做得越多越好啊，开放格确实容易招灰，这也是事实。那么坐在哪里合适呢？绝大多数人啊，在设计鞋柜的时候，只会在中间位置留一块开放格，用于随手收纳一些零散的小物件。但是如果在底部再加一个开放格的设计，而且不只是设计一层开放格，要设计两层，那这样实用性就直接翻倍了。你想想，我们在外奔波一天了，进门换个鞋，你还得再去弯腰，开门拿鞋，是不是特别的不方便？就多这一步啊，它就会造成鞋扔得满地都是。而这个底部两层的鞋柜做成开放格啊，进门直接把鞋就顺手直接顺脚直接就放到那儿了，毫不费力的换上了拖鞋，这个是不是就会减少凌乱感？一般来讲啊，底部这个两层开放格，一层放外出穿的鞋，一层用来放家居鞋，真的非常合适。所以这就建议大家在玄关鞋柜的位置啊，底部做两层开放格，会非常利于咱们的整洁和收纳。这是第一个适合做开放格的位置。第二个就是客厅啊，这个如今去电视化的设计比较流行了啊，已经不是那种围着一个电视机啊、一圈沙发、一个茶几这样的布置了。现在呢，去电视化流行之后啊，还有朋友开始做满墙的收纳柜了，但是建议大家底部留出一排用来做开放格，这个设计啊，是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就非常实用了啊，因为小孩没那么高，你要想让小孩拿取东西方便的话，哎，就得这样，让孩子们直接一抽一放哈。对于小孩来说呢，他自己会养成一个收纳的习惯。咱们做大人的啊，小孩呢前脚扔着，后边收拾着，咱们也非常方便去整理。要知道，有娃或者是已经在计划生娃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孩子玩具收纳的问题啊，各种书籍啊、玩具啊，有了孩子家里可比一个大人多的东西要多多了，提前规划一下，那后期真的会省很多的劲儿。就比如说客厅满墙柜，如果没有开放格，那么今后在客厅就会经常在角落里看到玩具。如果呢，柜子下边设计成一个开放格，这样就可以放活动的一个收纳筐啊，轻松的拉出，教孩子一次，孩子可能自己就会收纳了，培养孩子自主收拾的好习惯。那再往上还可以做一层开放格，用于放一些绘本啊等等，对吧？孩子们顺手的一些书籍呀，高度刚好和儿童的身高差不多，他们自己也可以收纳，也可以方便阅读。再来说到第三个适合做开放格的地方。作为家里使用最频繁的空间之一，虽然重度油污啊，就是橱柜了啊，我们要建议大家设计

0: 来到了卫生间。卫生间浴室镜柜的开放格，如果不想每次洗漱都打开镜柜拿化妆品的话，那么可以在镜柜的地方设计一个开放格，那便利性会大大提高。比如说每天都要洗漱的这个牙杯啊，口杯，我们刷牙的时候你就想顺手往那儿一放，它呢就没必要放在这个镜柜里边了。所以一边是镜柜啊，后边配一些不常用的化妆品，一边呢就是每天都要取用的开放格，就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浴室柜啊，浴室柜的下柜侧边做了一个开放格，特别是浴室柜的旁边如果有马桶的话，那它做个开放格就更合适了。放点儿什么手纸啊之类的哈，和马桶连在一起，一定要在侧边设置一个2到3层的开放格啊，纸巾呀、香薰呀、手机呀都可以往这儿放，所以这个开放格的实用性也是特别强的，千万别忘了做哦。衣柜里其实也可以做开放格，有人觉得花这么多钱定制衣柜还做开放格都不实用啊，不如做全了啊，用个柜门一挡全干净了，反正都是按投影面积去算的。可不要这样想，要知道衣柜里边设计有一处开放格实用性是翻倍的。你想啊，睡觉前你脱下来的这些衣服放哪儿？还有穿了1次2次次净衣放哪儿是吧？卫生间你现在咱们整个卧室里你的这些衣服都放哪儿了？沙发啊，这个床尾、飘窗，是不是这些位置啊？那我们不如给他找一个地方，彻底就是把次净衣安放一个合适的位置，家里不就不显得那么凌乱了吗？顺手一挂的事儿哈，不用开门，多减少一步操作，咱们的家就会减少一份凌乱，你说呢？所以啊，衣柜，比如说入户门，这个卧室门哈，一打开卧室门，迎面迎来的这个衣柜的侧面，你做一个开放格，顺手把换下来的衣服往那儿一放，就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这个餐边柜啊，也可以留几个开放格。餐边柜呢，记得要留出开放格的位置啊，建议不要留太多，毕竟开放格好看，你得摆得好看，如果摆不好看的话就是凌乱，所以咱别留那么多，留个1-2个啊，起到点缀的效果，我们放点杯子啊、茶叶啊、咖啡机什么的，哎，就很方便。你放点小摆件啊，就让空间很有层次感，能够有呼吸感哈。那大柜柜子咱们怎么做呢？要做藏八漏二，哎，记得这样也是为了有呼吸感。如果大柜子全做的有柜门，就显得很死板了是吧，有点压抑。如果开放格设计的太多，又会增加打理的难度，所以咱们就用28原则来设计，藏八漏二，哎，恰到好处，灵动轻盈又大方。28原则就是 80% 封闭柜门藏杂物， 20% 开放格呢，或者是用一些常见物品啊等等啊，在这儿就既有展示又有收纳。柜子啊，从来不是为了把东西锁起来，好的收纳设计就是让物品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最快最方便的地方出现，拿着顺手。开放格就是为了那些常用的东西拿着顺手的，这是这种服务于人的设计绝佳的体现。它打破了柜门一关即整洁的这种刻板印象啊，我们用恰到好处的留白、呼吸感，换取日常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便捷和高效。所以啊，在玄关、厨房、卫生间、客厅这些高频使用的核心区域，给柜子做一定的开放格，一点点哈。入住之后呢，你会深有体会，这小小的改变真的是可以让咱们的生活流畅度、幸福感提升不止一个台阶。实用才是最高级的智慧，顺手才是最贴心的设计，您说呢？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您有装修的需要，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呢，不仅解决大家在出行路上的路况问题、车况问题，我们还解决生活当中的很多好物分享的问题哈。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夏天使用频率特别高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夏天天热，出汗多，衣服啊一天得一洗，所以啊家里这些消耗品就用的特别快。那家里洗衣液消耗的特别快，今天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用的、价格实惠的啊，那试试看。特别是能给衣服持久留香的，让咱们每天洗出来的衣服啊，就香气很清爽的这种感觉哈，也增加咱们整个人的这种气质感。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今天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的价格。这款好太太的洗衣液日常在商超是都可以看到的，一桶四斤装的洗衣液售价39.9元，买八桶是319元，对吧？那这次 UP 商城专门给大家锁定了一些特价的库存，来 UP 商城下单，同样是八桶，咱不要300多，八大桶好太太洗衣液今天只要99.9元，一桶四斤，八桶32斤，那32斤您自己拎着还费事儿啊，咱们这直接下单是送到家里的。凡是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2桶洗衣液，总共10桶了，十桶只要99.9元。是吧，直接到手40斤啊，40斤10桶，真的是省钱划算又好用，平均一桶不到10元，咱们就得趁着活动的时候来下单，自己用点，给妈妈家送点，婆婆家送点，是不是？哎，这个东西一分享花不了几个钱，感觉被人惦记着很温暖。一问多少钱，一桶不到10元，这闺女这媳妇儿是吧，好会过日子。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京东快递直接送到咱家，省时省力，不用搬啊，特价库存不多，所以错过这次活动呢就恢复原价了。大家12点之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余威多送您2桶啊，总共是10桶，原本是8桶32斤的，那今天12点之前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多送您2桶，10桶啊，给到各位，记得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获得众多好评的这款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味道特别好闻啊，并且是六效合一的作用，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那植物的配方成分非常的温和，它还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可以用，清洁力非常在线，一盖能洗一整桶衣物啊，什么火锅渍啊、奶渍啊、汗味啊，全部都是轻轻松松去除的。关键是洗完衣服软软的，没有衣服那种洗完之后越洗越硬，咱们现在的一些衣服都非常的金贵哈，一洗硬了你就没有那种垂坠感了。颜色呢也要保持鲜亮如新，味道呢是特别好闻的花香味道啊，花果味道，洗完让咱们的阳台都是香喷喷的，留香久好闻。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这是洗衣服的时候，既解决洗衣的问题，又解决留香的问题了。那咱们真正习惯用香水的朋友哈，咱们一定要用这种，怎么说，能给我们带来气质感的香水味道。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有这款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啊。那夏天您如果站在电梯里，发现啊，整个电梯里我说都是肉味儿，都不只是汗味儿了，是吧？就感觉整个电梯里，如果空调不好或者人特别多的话，那整个电梯密闭空间就觉得啊都是人肉味儿。那实际上啊，这个就是各种啊各种味道的混合吧。哎，希望咱自己是一个可以给别人带来清新感的人。这个阿玛尼自我无界香水呢，你发大牌两个字，今天到微信平台上也可以下单。它是什么什么味道呢？这款香水前调的味道是橙花撞上柠檬的那种味道，前调一喷就是非常清透的果甜感，像咬了一颗爆汁多肉葡萄一样啊。中调是那种晚香玉混着茉莉的味道，温柔又非常的有灵气啊，不是那种觉得弱弱的温柔感，它是很温柔又很有灵气，感觉非常机灵的那种味道啊。尾调是木质的，非常稳重，压住了一点甜度，瞬间就是沉稳不齁不腻的很有气质感的那种质感。粉色的瓶身配上蓝宝石的瓶盖，颜值
非常在线，拿在手里很有质感，送给女朋友啊，送给老婆当礼物，稳妥又省心。早上出门，哎，轻轻一喷，晚上回家还能闻到淡淡的鱼香，所以它的持久留香感就在这儿。很多明星博主都推荐这款产品。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机制什么样呢？您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阿玛尼香水啊，50毫升的正装专柜价1220，今天给到各位啊，少量的促销只要379块钱啊，这个价格有少量的货物可以给到各位啊，379块钱。那如果您是一个重度的香水爱好者，当然建议您去买90毫升的啊，90毫升就更划算了，90毫升只要499块钱，50毫升是379块钱，所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都是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咱们的爆款商城呢，甄选了很多好物给到各位，价格都非常实惠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都是顺丰包邮到咱家的。如果出去度假呀、旅行啊、周末约会啊，用它没有问题，你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希望呢集齐更多的装修经验专业人士为大家的装修来服务，来跟进，来保驾护航。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的记者是专属家装口家装质量监督记者，能给各位啊提供装修的避坑指南、前期的选材、装修合同的审看、装修公司的选择、过程当中的质量验收等等啊，包括售后服务。您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再有就是呢，同步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2000块钱省下来，咱买个电器，买个休闲椅，不划算不香吗？对吧？关键是性价比高，2秒不到就解决这个2000块钱的事儿了，省下来了啊！记得关键词就是发省钱两个字就好了。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咨询啊？梦妖发了省钱，别忘了啊，记得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有一些朋友啊，在下单咱们各种各样的产品啊。这位朋友，这个俊言这位朋友啊，他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即将装修，对我们家那个入户门啊有点耿耿于怀，新房的入户门要不要更换，什么时候换合适，想不明白。咱要不要换入户门，什么时候换？首先啊，咱来说这个要不要换的事儿。怎么换，怎么判断，你根据它的一些安全因素来看啊，防盗的安全级别。如果说开发商安装的门内侧门扇啊，或者是门框啊偏上的那个位置有这个防盗安全级别标记，你可以看一看。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它就是工程门，门非常薄，安全系数也低，这种情况就建议你换掉它。如果说标记的是甲级门，就钢印打着的啊，甲级门安全等级又高，通常就没必要换。所以可以根据防盗的安全级别来看，乙级的也还可以，预算不足的话可以不换，你只换一个锁就行。但如果是丙级的或者是丁级的啊，安全等级不够，那也建议你去更换一下。门呢还要带着 FAM 标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防盗门。缺乏甲级和 FAM 这个标志的

0: 这两者当中任何一个缺少了都不是正规产品，可以视情况考虑更换一下它。再有就是看门锁的安全等级了，开发商安装的工程门呢，可能为了控制成本给你配备一个 A 级的锁芯，那这种锁芯的钥匙每面只有一排齿槽，非常容易被破解的啊。国家的门锁锁芯按安全级别来分，也是 ABC 级， C 级安全等级是最高的啊。为了保障家庭的安全，如果原门的门锁安全等级比较低，也建议你更换一下。当然现在都很多去换智能门锁了，这个智能门锁的选择是另外一套原则了。再来看看咱们入户门的厚度啊，厚度足够的入户门呢，意味着更结实啊，更稳固，能有效抵御外界不安全的因素。那如果说开发商送的入户门过于轻薄，存在安全隐患，那最好也是换了它。如果材质好，就没必要换。那美观的因素啊，其实这个入户门一般都被当作家的门面啊，它的外观质感影响着整个家的美观度。如果开发商配的入户门造型千篇一律，和自己家的装修风格不搭，当然也可以考虑更换，当然这就是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了啊。如果说安全级别也够啊，门锁的安全性也够，门的厚度也够的话，那就看自己的经济实力了。降噪的因素也要考虑一下，优质的入户门是能够有效的隔绝外界的噪音的，为家居创造比较宁静舒适的环境，安全的环境。如果说开发商提供的这个入户门降噪效果比较差，那它的材质工艺这方面存在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所以还是可以考虑更换的。那说了什么情况下可以保留这个门，什么情况之下必须换，那如果要换的话，什么时候换比较合适啊？就是瓦工施工的阶段，铺贴瓷砖的阶段。瓦工师傅啊，通过红外线测量能够确定地砖铺贴之后的高度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安装入户门了，可以确保入户门下方的门槛高于地砖。比如说在通铺地砖的时候啊，入户门内侧不铺过门时直接铺地砖，安好了门呢就可以直接去铺地板砖了啊。并且安装入户门的时候呢，可以对墙面如果有破坏的话，瓦工师傅可以一并给你修理一下。而且啊，等家里瓷砖全部铺贴完之后，测量室内门的商家返厂复尺的时候，能够顺便量一下入户门门套尺寸，一起给定做一下，不会延长工期，这个都是合理安排的，所以这是最佳的更换时间。那有些人不知道，他可能在施工阶段安这个窗户的时候一并都把门给换掉了，那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呢？你接下来如果往家里运这个水泥大沙呀，运瓷砖啊等等，它都是那个小推车直接推着过来的，非常重啊，老往你心门上去压，你是很心疼的，有时候还会把那个门框给压变形哈。所以等这个瓦工师傅就开始干活的时候，咱们再去换这个入户门才合适，这样呢水泥大沙呀，瓷砖啊，这些重物都已经搬进来了，就不会有这些影响了。装修进场就换入户门的风险系数就比较高啊，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些，你运送材料啊，还会划伤入户门啊，那全部完工之后再换也不行，你涉及到入户门套的定做时间问题，它会延长装修的工期，也让整个施工过程不具备安全性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换入户门的话，就建议在瓦工师傅贴瓷砖的时候去更换入户门是最合适的。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那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这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一档节目。装修考验的不仅是咱们的钱包啊，还有咱们的规划智慧。那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装修福利。这也是只有咱们104家装课堂可以给到各位的一个优惠政策啊！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大家还有咨询说怎么去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啊，也是给大家提供多一份选择，最重要的

0: 是您到线下参加活动的话啊，能够实实在在的看到每一个工序工艺它的标准作业是什么样的啊。不了解工序的现场一看就明白，不了解每一个工序的具体施工标准是什么，咱们可以了解一下。让咱们了解了这些之后，不至于是装修小白，那咱们在挑选装修公司的时候啊，每次去监督审查工序的时候，工艺的时候，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咱们的家装节怎么报名啊？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的家装节给大家很多实在的保障权益啊，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那说是零，那具体能不能做到呢？比如说保障零增项，咱们怎么执行啊？就是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施工之前闭口合同一签，过程当中啊就不再增加一分钱了。零延期呢，是如果延期的话，延期一天赔200，以此来保障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是有咱们的记者全程来跟进的，咱们有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河南交通广播有自主支配权，所以不只是口头的承诺，咱们有具体的制度来保障。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一下由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天热啊，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喝水呢，喝解渴的水才能喝了不浪费哈，身体有益。天然原生的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这些水喝起来啊，它才会有那种清冽甘醇的口感，清爽止渴。河南交通广播把大自然的好水给到各位啊，为我们的车友专门定制的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单价24瓶装，两件就是48瓶，48瓶只用49.9元就全省包邮到家里了。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啊，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最近也是热卖，卖爆了啊！可能大家出去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出去旅游自驾什么的啊，咱们让爱车变得非常轻盈。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哈，就是解决动力不足的问题、油耗升高的问题，还有时常需要保养的那些项目，咱们也都可以花小钱、花省时间去解决。比如说啊，除碳养护剂、动力提升剂、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就是一个套盒。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就是这样一个套盒，100多块钱三瓶。日常呢，您如果去做保养的话，这些项目都得做，那就是1000把块钱。那现在100多块钱就解决了，省时、省事儿、省钱、省时间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趁着咱们有跑高速的机会，提前去加在油箱里，它真的很好用，效果很好。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吧。
1: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全纸组合，1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盼望着盼望着，周五已经来临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中午的节目，没错。这个周五的中午由我来陪你，我是珍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我们的疯狂张真人。这一段时间啊，就是怎么说呢，张确实是啊，最近大家是在节目当中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啊，就让他面壁思过去了，回家去了啊，由我来陪伴着各位。大家如果想要来和我们互动的话，记好了，打开你的微信啊，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抛过来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当然如果想进群的话，回复游戏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游戏两个字，我们的游戏23群等待着各位。说到游戏，如何来参与我们的游戏也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找到我们之后啊，记得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自己给自己起一个昵称就可以发送过来了啊，一会儿我们可以来反打给您，邀请您参与到今天的节目答题的环节当中来。如果说您今天啊顺利的闯关了啊，咱甭管说你是不是这个闯过了所有关卡啊，哪怕你只是进入到了进阶局，咱们还是给您送上甜滋滋的啊山东玉菇甜瓜4到5斤装啊，给您直接拿走。当然另外如果您要是真的一不留神，哎呀通关了，那咱们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的啊国潮烫金礼盒，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继续为您送上，反正都是好吃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想要把它带回家，那么赶快发送游戏加您的联系方式加游戏昵称就可以了。除此之外还要隆重的感谢一下我们的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大金主 UP 商城提供到的所有通关奖品，发送过来。在这一周我们来看看谁还能最后把咱们的大礼拿走。好了啊，这个说到吃咱给大家送上了，如果有一些朋友想要再喝点，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可能就是因为最近太热的缘故，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已经迎来了大批的复购粉丝了，对吧，在家里也要喝，在车上也要喝，在单位也要喝，所以说呢就开始大批量的复购了，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啊，加入进来。然后喝过的朋友们肯定都是行家，为什么他会复购，因为他真的是觉得说哎喝着就是好喝，包括呢泡茶也好啊，对不对，在车里放着也好，感觉也更加的方便，然后喝起来的那个口感那个水质也更加的柔和和顺口。所以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水直接下单，咱们整件是24瓶，2件包邮送到您家，全省包邮啊，49.9元2件直接您拿走。回复一个水一个字水下单的同时呢，咱们还支持企业定制这一款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的啊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值得拥有。说到天然，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你能听出来一种啊，就是人类原始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啊，和谐共处的感觉。这是来自于张艺兴《梦不落雨林》，让我们来走进这片天然的雨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好的，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啊。有一些朋友啊，确实是兜兜转转又遇到我了。比如说这个破折号就在说啊，珍妮，你不是在881吗？今天是客串还是以后常驻啊？我搬过来快半年了都。您倒是

这个今年头一回在这个时间点听节目哈。没事儿啊，以后您知道我在这儿了啊，就经常来玩，经常来听，经常来交流，咱们就更熟了哈。确实是啊，就有的时候呢，可能指不定什么时候啊，就是在一个你怎么说呢，突然间打破了你原有的习惯或者原有的规则的时候呢，哎，你可能会收获到一些意外之喜啊。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来互动啊，包括刚才想进群的朋友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游戏两个字，不要发进群啊，发进群的什么都看不到啊。哎呀，进群里面，然后你可以跟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听说过没见过的啊，这些网友来一起来互动，因为你从他们身上，说实话真的是可以收获到很多不同的惊喜。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大米哥，对不对，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他在群里面呢也会经常给大家来分享他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然后经常面对他的这个顾客，面对他的乘客，然后去遇到的一些所闻所想所感，哎，发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突然间你会发现，哎，确实你会感受到不同的人在面对不同的事物的时候，他确实有着不一样的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处理方式，甚至有一些呢会让人觉得，哎，我需要学习一下。为什么？因为情商好高啊，是不是？可能有的时候对你来看啊，觉得不算是一件好事，但是从人家那个角度一剖析，你会觉得，哎，这事儿还可以，对吧？所以为什么最近，不能说最近吧，就是这几年大家同样的都在关注到说如何提高自己的情商，因为情商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你相处下来更容易啊，包括呢你更容易交到朋友，甚至是让别人更愿意和你进行合作或者跟你交朋友等等等等。在网上也看到了蛮多的教大家如何去高情商的啊，去在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和别人家交往。比如给大家来就是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有人夸你长得好看，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时都是怎么说？比如你说，哇，你长真好看，哇，你长真帅，哇，你今天真帅，哇，这个长相非常的洋气，你会怎么样去回应他？哎，这个呢，有的时候也会提及到你的情商，因为有的人可能接受到了别人的夸赞，他就是接受，但是情商高的人可能会出现到一波反夸，让。哎，别人夸他，别人也会得到开心。比如说有人说啊，你长真帅，他说，哎呀，好看的人都这么夸我。虽然说听上去有这么一丢丢的啊这个油腻感，但是不得不说，你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你就是自然而然，你就是觉得开心。总比人家说，哎，没有没有没有，哎，没有没有，要开心的多吧，对不对？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当你啊去跟你的同事交流的时候，或者说是你们在协同去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最后完成了啊，你同事说，哇，哎，还得是你，你真有耐性，那换别人都不行，你要怎么说？你要怎么说？这个时候如何反夸？你可以这么说，因为你值得我耐心啊，对不对？哎，就是这种。朋友们，有的时候啊，就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是不是？以后呢，人家在夸你的时候，不要再没有没有没有，不没有，不要再这个样子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留一个课堂作业，好不好？如果有人夸你说，呀，你脾气真好，哇，你脾气真好，你该如何反夸对方？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咱们来看一看啊。因为有些人在这方面他就是很自然就开窍，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哎好舒服，跟这个人相处很舒服，说明什么？情商真的高。来吧，大家来试一试，如果有人夸你，哎呀你脾气真好，你将如何反夸对方？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让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课堂作业啊。群里面的朋友，你们直接在群里面去互动也是没问题的啊。一会儿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作业到底啊这做的怎么样，看看谁真是一点就通，好不好？
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除了跟我们来互动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啊，这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送上的非常有诚意的这些个活动也好，这些个产品也好，可以把它带走，

来方便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刚刚说情商啊，说话好听会让人想跟你接触，想跟你沟通，当然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呢，如果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哎，还得是要看专业，看态度，看他是否啊可信有保障，对不对？这就像是咱们的车险服务一样，买车险真的真的是学问。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不要只是轻信了人家的推荐，要好好的琢磨琢磨。比如说夏季暴雨突袭，高温暴晒天气频发，这样的车辆涉水熄火，包括这个路面爆胎啊，这剐蹭的事故大幅度的增多，很多的车主朋友们着急续保啊，一不小心就掉进了买车险的一个深坑里。因为不少车主为了省事儿，不能说省事儿吧，省钱，省个几十，省个几百块钱的保费，贪图这个便宜就入手了车辆统筹啊。之前就有咱们河南车友，这个夏天雨水涉水出险了啊，事后呢不仅客服电话还打不通，业务人员直接失联。关键是这类统筹它不属于正规的保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晓得吗？所以说修车的损失你只能自己全额来承担。除此之外呢，很多的销售啊用什么全险全包这样的话术忽悠大家啊，看似好像非常的怎么说呢，简单，对不对？这一站式的全保了，实则是捆绑了大量没有用的这些险种，让你花了冤枉钱却得不到实打实的实用的理赔。所以来到我们河南交广，我们专注本地有车生活30多年，能更有效的更认真的帮大家去筛选靠谱的车险服务，彻底来杜绝行业的套路，所有的险种公开透明，定价公道，而且呢专业的坐席会结合到夏季高频的用车的场景啊，或者是您的啊用车的习惯啊，一对一的去精准的匹配你的保障，不掺着这种什么虚假的福利，咱也不捆绑销售什么那些多余的你根本就用不到的那些个险种。所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能够拿走的是实打实的给自己托底的车险服务，好不好？稳稳守住大家的夏季用车安全。说到的是有车一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提醒提醒有孩儿一族。有孩儿一族家里尤其有男孩子的，我想问一下，一到暑假就抱着这手机不放，你喊他去运动他嫌累，你喊他去做事他拖沓，他整天懒洋洋的一点精气神没有，你是不是就觉得呀怎么没有个男子汉的气魄啊？你想让他去多多历练，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又担心什么野营不安全呀，又怕普通的夏令营学不到真东西，你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越来越果敢，对吧？自己家孩子越来越娇气，着急不着急？肯定会着急的啊。所以接下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为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来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了，我们官方背书，实力超群，非常的靠谱，主持人全程带队同吃同住，而且呢作战装备我们也给大家都准备齐全了，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来打造的，到今年你已经来到了第10年官方老牌营地，沉浸式的迷彩军旅体验，包括让更多的小朋友们体会到平时生活里面你看不到的一些个精彩体验，比如说各种 VR 体验呀、飞机反恐营救啊、球幕影院啊、高空滑索呀、火箭筒发射呀、模拟风洞跳伞等等等等啊，告别在家里面的那种懒惰性。郑州啊有陆军营，青岛有海军营，湖北有空军营，三营任选，孩子全程参与军事化的训练，集体的生活，彻底去摆脱对于电子产品的那种依赖性。然后在您结营的时候，您会看到自己家孩子身姿越来越挺拔，眼神越来越果敢坚毅，包括摆脱了那种稚嫩，褪去了那种浮躁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家长朋友一而再再而三每一年都会把孩子送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实打实的能够看到自己家孩子的成长还有进步。而且暑假嘛，也是孩子蜕变的一个黄金窗口，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错失了这个黄金窗口啊，让孩子得到提升，得到成长。而且现在还有官方补贴啊，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特色夏令营最低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让孩子告别手机成瘾啊，焕然一新，立刻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特种兵3个字，记好了是特种兵3个字，您就可以来报名了。

生活里有太多的不如意，也有太多的言不由衷，就像这首歌曲所唱的一样，一个人唱歌，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去承担生活里的所有。你一不小心还双压了，真是。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啊，就是可能想象当中我们想要颓废啊，或者说是我现在就是撂挑子了，不想干了，但是啊，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基本上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倍增，但是你还不太敢随意撂挑子，是吧？这就是责任，人的责任感嘛。当然生活里面也不是只有苦，也有我们的那些幸福，那些甜蜜的，这个生活它就是这个，对吧？你不能说它叫双面刀，它就是什么都掺杂的，五味杂陈啊。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好的地方，然后呢也要打起精神来扛好了咱们身上的这个压力啊。大家也要知道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桥到是什么自然直，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好意思，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问题它一定会解决，就是你焦虑不焦虑它一定会解决，但是好好的要怎么说呢，就是运用好咱们自己的生活体验啊，生活经验，然后呢少点焦虑，对不对？就是

0: 有一些时候咱们也要学会让问题搁置一下，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们说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心理的一种状态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他就性子特别急，出现了问题然后蹭的一下那火就上来了。我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我的一个好姐妹她真的是这个样子，蹭的一下火就上来了，然后呢就是又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问题，然后还急得不能行，现在把自己整的啊，就需要吃药来维持他的一个正常的心率水平。我之前就说了，我就说你这人气性太大了。我们俩关系好到什么地步，我们俩是这个就是好几年的同桌啊，这个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然后就好几年的同桌，然后太了解他了，他就真的是一点就着这种。到现在啊，就是家里你看又结了婚又生了孩子，然后呢工作上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孩子的事情，我的天，真的是啊 buff 叠满。而越是这个时候咱们都越要对自己好一点啊，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守护家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已经到了四十上下的这个年纪，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啊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都会要出现了，也是希望给自己做好托底啊，不要让他怎么样啊，就是万一成为了就是我们需要比如说住院呀，或者说是需要看病了，没有一个托底的保障的话，家里可能也会承担不了，或者说是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亲情的来推荐啊，这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这个医疗保险是专门针对咱们河南的啊这个听众朋友，河南自己人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截止到7月15号啊，马上没几天了，马上就要截止投保了。所以大家没有买的话，抓紧时间在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保险两个字就可以买上，8月份就可以生效了啊。这个住院补充的医疗险它的优势就是在于保障很全面，性价比也很高，而且还有多种组合的方案可以选，对吧？除了家人家庭朋友的组合方式也是可以付款的啊，那么最低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而且在产品升级之后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的目录，所以说更加实惠、更加全面，也更加的省心。希望大家啊，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了，好好的保护好家人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保险的这个重要性，它真的是保个以防万一。需要投保的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保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参与投保了。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6: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5: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6: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5: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聪明，对不对啊？那么如果给你留的作业，而对方说你脾气真好啊，你怎么去来夸对方，来反夸对方，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作业啊是如何留的，好不好？石安是说的啊，石安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主要是你人好，跟你相处的人啊都会舒服，自然的不用动脾气。学会了啊，这个基本上学会了，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毛病了。然后还有这位，名字是叫做 Lonely， 他说我会说哈哈哈哈哈，太典型了，太典型了，典型的就是那种被别人一夸，然后就已经找不着北了，哎呀，就沉浸在这个别人的夸赞当中，是不是啊？无法自拔。这小心啊，这就是被捧杀的重点对象，是吧？如果是你的话，人家夸你脾气真好，你应该怎么说啊？反夸对方，让对方也觉得，哎，这个心里挺得劲儿的，嗯。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交了作业啊。除此之外，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来进群，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回复游戏两个字，回复游戏两个字啊。说到在其实各个群里面啊，就是人一多了，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也能看出来有不同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展现出来的一些不同的社交的方式。有些人哎，情商很高啊，就是你夸人家的时候，人家也会反夸你，或者说是说点什么，就会让你觉得很开心。而有些人呢，会一不留神就在群里面跟别人杠起来，对吧？经常会看到在群里面，不知道是这个人啊那个人啊，两个人就开始杠起来了。但是杠这件事情呢，其实他也有他的这个心理预期。所谓的杠精，他并非是想争个输赢，他的底层是什么？他的底层逻辑是怕吃亏。啊，他们把一些合理的规则约束都视为侵犯啊，就对他自己的侵犯，必须言语反击来捍卫自己的所谓的利益。同时呢，他们可能啊也会深陷自恋这个环节当中来，容易放大别人言语当中的一些怎么说呢，比较小的吧，微小的一些恶意，或者说是去忽略别人的善意，总是觉得对方是不是在打压自己。你这话是啥意思？说我呢吧？说谁呢？你说给谁听呢？有吗？是吧？就这种心态啊，基本上啊，在心理专家来剖析的话，说在2到3岁自主性敏感期的成长环境是极其相关的。那个时候可能父母过度的压制，或者说是过度的纵容，都会让孩子没有办法学会在合理当中平衡自我，长大之后就失去了自主，极度恐惧感啊，在陷入到的那种为了反抗而反抗的一种模式。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是你说什么我们都是好好好，对吧？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反击，或者说是也会反驳，或者说是也会商讨和沟通。但是有些人他真的一出声啊，一张嘴他就是在反抗。所以在别人看来没必要啊，你怎么会因为这件事你就跟人家杠起来？没必要啊。哎，本质就在这里了啊。其实他们并不是觉得这样真的对，他们只是觉得我需要反驳，我需要反抗。你身边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人的话，朋友们静下心来，给自己默默的说几句啊，别生气别生气，气坏身体无人替，是不是？还是让自己的这个心态平衡下来。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理解大家在生活里面有一些情绪不佳的时候，情绪不佳像干什么呢？想要一个倾听，这之前我们所谓的树洞吧，对吧？现在呢，你也可能找你的姐妹，找你的好哥们儿，或者说找你的家人。但是当一个人情绪不佳，他需要倾听的时候，其实你千万不要急于啊，就特别着急的给他剖析这件事情，然后给他建议或者讲一番道理，这个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你觉得说我是友善的呀，哎，你跟我来诉这个苦，我来告诉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实则你可能打断了对方的情绪的宣泄，他想要的是一种被理解。哎，你听到就哎呀对呀，他怎么能这样呢？我的天哪，是吗？哎呀，真的，你需要给一些这样的类似于捧哏的这样的一些个回应的时候，他才不会有心理负担。

啊，在别人感到失落的时候，比解决方案更有效的就是无条件的陪伴、倾听、耐心的去倾听，以及呢在精神上给予他一些相对应的支持啊。这就意味着你在安慰别人的时候，首先要干什么？克制自己的表达欲。朋友们，小本本记起来，先克制住自己想要去给人家讲道理或者是分析对错的这种表达欲，把时间还有空间留给对方，让他尽可能的去说、去哭、去闹，你就耐心的听，你不要急于的去打断，哎，也不要立刻的去评判，这样的话，哎，他的情绪一发泄出来了，好多了。啊，那你说，那我就干听吗？不说，你可以说呀，就刚才我提及的那些啊，怎么这样啊，对吗？我理解，哎，你继续，我在听，就这样的话语啊，在提供情绪上的一种接纳还有支持，对方会更觉得哇，你人好好啊。对吧？有的时候其实对方并不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他真的很知道，你不能说他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是他只是那段时间他的情绪他上头了，他没有办法，他忽略了。但是你真的让他说完了之后，你觉得他不会分析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吗？他自己会的。你会发现他分析的头头是道的，你说哎，你这不也懂吗？对吧？你说了半天不需要我来教你，对吧？就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请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习得这些个相处之道啊。之前我还是我作为一个怎么讲，就是脾气比较直的一个人，我还是不太相信这一套的。我还是说哎呀，就是第一时间先解决问题，你在这哭没有用，对吧？我怎么样。结果呢，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现在不需要你这样，我现在跟你吐吐槽，我心里面很憋屈，给你吐吐槽，你不要告诉我怎么做，我知道怎么做啊。被人当面指出来了之后，我就发现啊，确实就像是人家专家说的这个样子，所以以后老老实实的听就行了，当一个捧哏，记好，当捧哏，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当一个这个旁观者，而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适时的来给人家出一些主意，或者说是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也会让我们得到心里面的一些慰藉，对不对？比如说，如果说您的这个车子，你说这个故障灯亮了，哎呀，我好崩溃呀！你等他崩溃完，然后你告诉他啊，你要不然呢，现在可以去修理厂去修啊，基本上呢，花个大几千块钱，有可能会给他整好啊。那如果说你不想要去花这个钱，那么我推荐你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全能优户三兄弟，你整一套199就能搞定，是不是？你的这个车子是不是油耗越开越高了？是不是油门越来越重了？是不是早就没有什么推背感了、动力了？是不是啊？包括那个尾气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说你想要解决，我来给你这个列个方案，你觉得哪个行，你自己去选，好不好？你要让我推荐，我觉得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一套三瓶，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只需要你在加油之前把它拧开，添加到你的油箱里面。如果是头一回使用的话啊，隔一箱油用这么一瓶就可以了。如果你说你之前除碳除的都是贼拉干净啊，我非常有这个除碳的意识的话，那么你可以啊，每隔什么两三箱油、三四箱油，甚至是更多公里，然后你再去添加下一瓶都是可以的啊。根据大家的这个车况来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说你先用到第一瓶除碳养护清洁剂啊，除碳啊，这除了碳之后，你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直接给你提动力啊，让那种踩油门的那种老黄牛拉车的迟滞感消失啊，一箱油让你多跑个几十公里没什么太大问题。那么第三瓶直接洗三元啊，故障灯这么一灭，你的心里是不是舒坦多了啊？年检就可以一把过了。所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套三瓶199直接带走了。如果说你是这个老车主，这个车子已经陪伴了您十多万公里、二十来万公里了，那么您可以直接来选择精装礼盒，更加的适合您。一套礼盒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只需要239元，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等等一系列的这些顽固的问题，也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可以来下单。哎，你把你的这个车子啊整得呆呆进进了，是不是？这会儿来参加咱们的零违法挑战赛，是不是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千万别忘。

0: 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次的零违法挑战赛，报名就送你100元的加油券，还有1吨的汽油大奖等大家来一起拿走。只要你能做到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您就可以来参与。记得回复一箱油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箱油，点击链接就可以报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1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周传雄这一首《花香》，我觉得它一定会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盘旋，因为确实当年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红火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确实这个味道啊，会给大家产生一下确实留香很久的这种记忆。人家说味道是可以承载记忆的，如果你想给对方打造一个有品味、大方得体、吸引人的这样的一种印象的话，那么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看一看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的让自己可以时刻保持淡雅氛围感的这一款阿玛尼自我无界香水。明星同款香啊，属于这个清甜花香加上沉稳的木质调，平衡的非常的好。来说到它的前调呢，是橙花撞上了柠檬，就像是一颗多肉葡萄，哎，就是那一种特别清新的感觉。而中调呢，又是晚香玉混着茉莉香型，哎，又温柔又有灵气。尾调是木质香，啊，把这个甜度压下来了，瞬间高级了，沉稳了。不甜不腻了啊。那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一款香水有很多的明星达人都在去推荐，因为它的粉色的瓶身再配上它蓝宝石的瓶盖，颜值真的很在线。你拿出来送人的话，送礼的话，也是一款非常拿得出手的有品质的礼物啊。当礼物送给老婆、送给另一半、送给咱们这个姐妹或者说是妈妈，都是非常的合适的。而且它的留香非常持久，早上喷个两三下，晚上回到家你还能去闻到淡淡的余香啊！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趁着咱们价格机制非常棒的时候给它拿走。专柜阿玛尼这一款香水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220块，今天品牌方拿出了极少极少的促销名额，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啊！只需要您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一下，点击链接您就可以以379元的价格把它带走。喜欢香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来入啊，包括90毫升的这种大容量的更加划算，因为只需要499元了啊，给你省了真的千把块钱呢。名额很有限，大家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爆款商城甄选好物，一物一码，全程是可以溯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售后无忧哦。好的，说了让大家在咱们这儿下单售后无忧的，咱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啊，给大家送上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说到真心的售后无忧，首先我们选择到的是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这个施工。关键是我们还为大家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啊，有这个团队在这儿，您就放心靠谱了啊，把您家的这个家装生活交给我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送上的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每延期1天赔付200块的工期延期赔付款，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如何用这100万来保障您的装修生活，以及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能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我们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可以帮助大家说到做到，全程的保驾护航。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或者是添加记者微信来聊一聊了。说到保驾护航，我们对于孩子在这一个暑假啊的这个夏令营当中的成长还有历练，我们也是完全的保驾护航。刚刚咱们说到家里有男孩子的，是不是想让孩子养成这种坚韧的好品格，把他送来。那你说家里的女孩子，总有人说女孩子就该文文静静，可是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家姑娘既温柔又有韧劲呢，对不对？暑假在家要不追剧，要不刷题啊，出门又怕晒又怕累，运动这个又怕热，你遇到一点小挫折咱们就哭鼻子。你说实话，女孩子你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对吧？哎，普通的夏令营有的时候太轻松了，根本磨练不出来孩子的那种抗压能力。那么机会来了，河南交广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女生也是可以报名的。看看您家孩子啊，从豆腐块、军备的整理到 这个规整站姿作息到队列的训练，还有这个任务的执行，还有桨板冲浪啊，登上军舰呀，密室探险呀，风洞跳伞啊等等这些酷炫的项目，让女孩在这些让怎么说呢，他们看上去就两眼放光的这些挑战当中突破自我，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执行力还有意志力，改掉就那种比较散漫拖沓的坏习惯。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感受感受我是特种兵这个夏令营带来的真实蜕变啊，从一个娇生惯养的温室的花朵蜕变成刚毅的小战士。官方品质是有保障的，主持人亲测全部项目，并且保证全程带队啊，还赠送给大家作战服、作战靴等等的全套的一些装备。所以这个夏天，女孩不仅可以变得更加独立、更加的勇敢，还能够收获到不怕困难的底气还有勇气。希望让女孩子也可以绽放不一样的飒爽英姿的风采。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孩子来选一个不同的线路，海军、空军、陆军都是可以的。补贴之后的这个价格非常之优惠，同等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一定是极高的。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自行来报个名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给大家隆重的说一说咱们为各位啊送上的，就是实打实的推荐到的这些非常棒的车险产品。夏天日常通勤或者说是周末短途自驾还有城郊出行的这个频次会暴增的啊，绝大多数的车主呢在买了车险之后呢就默默的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很多车主是不懂车险的门道的啊，有些销售口中的那种全险的套路，你要知道这可真的没有官方定义的全险，只是一个行业的营销噱头。因为不少的车友反馈啊，说每年跟风去买的所谓的这个全险保费花了不少，里面包含一堆我根本就用不上的一些所谓的很冷门的险种，你比如说什么常年市区代步的啊，停车都有车库的啊，然后呢就被捆绑什么越野呀、偏远路况呀专属的那种保障，你说你是不是白白浪费了一年这成百上千元的保费，对不对？所以呢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选择到我们河南交广深耕了河南本地的有车生活这么多年，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在于专业、省钱，包括贴合您的用车场景来给您推荐。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坐席团队会逐一的根据您的用车习惯呀、停车环境呀、出行路况呀，精准的去剔除那些多余的不属于您的、您不需要买单的这些个险种，专门为您来定制高性价比的专属方案。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选择信赖我们河南交广，来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只买对的，可不买贵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慌张证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我们的车主大米啊，大米哥来报路况了。说到高铁站南进口呢，现在出现了三车事故，造成到了拥堵。请大家要来到高铁站的话，那要这个注意一下啊。目前呢，交警已经到了现场在处理事故。那么已经堵在后方的车友朋友们，注意避让，或者说是啊有序跟行一下，或者说是耐心等待一下啊。感谢到原阳大米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其他的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着的时候。

如果有突发的情况，也可以直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语音也好，文字也好，都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那么也为大家播报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高速上面的一些通行情况。那么大广高速濮阳段的1795公里处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么现场呢临时交通管制已经实施了，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兰南高速叶线段203公里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呢正在导护作业，那么现场也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么路政、交警现在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请后方车友们啊来减速，稍微避让一下啊。另外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想要了解到实时的高速路况，回复高速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是可以直接得到我们的文字上面的更新信息了啊。好的，上一个小时还问到大家如何啊高情商的反夸对方，问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啊，如果有人说啊你这个脾气真好，你该如何反夸对方。哎，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他想到另外一招啊，另外一层吧啊，一招另外一层。加菲猫就说呢，如果是很熟的人啊，很熟的人，我就说那你可得小心点，别把我惹毛了。还有分不同的人啊，这个关心关系的这个远近。然后他说如果是不熟的人，那就是主要跟你聊天，心情好，我的脾气自然就好了。也是啊，对吧，如果你被夸了啊，你脾气真好啊，你要回应什么呢啊，教科书式的一些回应呢，就是要反夸对方，比如说啊那是因为你也讲道理啊。对不对啊，当然还有一些升华式的反夸，比如有朋友说哎呀你名字好好听啊，你说哎呀被你念出来好像更好听了。你这句话真的是要记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不可以直接说啊你名字好好听啊，你的也很好听，这个就觉得好硬，是不是 啊好硬啊，对不对，或者说是哇你真有品味，这样的话呢只是觉得哦好像人家夸你的名字好听一佐证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说被你念出来更好听，哇这个就真的是升华了啊。当然呢还有礼尚往来式的反夸，比如对方要说你哎呀你这人太靠谱了，你说那我对你不得100%必须靠谱啊，让人听着心里这跟明镜似的好开心，是不是啊。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对于啊如何反夸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来继续的聊一聊，语音也好文字也好都是可以的啊。当然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情绪啊也好，或者说是我情商也好，我是对于跟我工作相关的我是需要和人交流的，但是我下班之后啊可能就不一样了，就像刚才加菲猫说的啊，就是我这对于熟的人可能不一样啊。那确实也是啊，上班最消耗人的可能是什么，情绪劳动啊。情绪劳动呢指的就是说为了适应场景努力的去表达出那些合适的言行情绪，这样的表演啊是有利于人际和谐的，但是也需要压抑自己的一部分的感受，消耗大量的情绪资源。那么最近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了，高强度的情绪劳动者更容易出现到什么酗酒啊、暴食啊等等的一些代偿的行为。那么透支情绪劳动呢也是掏空了职场人的热情还有创造力。哎，当然呢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心理教师曹大刚就建议大家啊，要允许自己做不到，都是普通人，明确自己当前的一些真实的情绪，比如说愤怒了、委屈了，你承认它的合理性啊，不是说一味的给它压抑住啊。有的时候工作确实需要情绪表达，这是一种职业的角色，那你学会设立两个边界也是未尝不可，比如说下班前、下班后的一种工作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切换，对于那些超出了自己职责的有负面情绪的礼貌去回应他就好了，但是坚决的去拒绝他。我对你很有礼貌，对吧，我很客气，但是不行就是不行，我有我的边界感和底线， sorry。 这
议大家做好上下班的情绪切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节目出现在下班的高峰期，包括现在对吧，是大家的午休的高峰期的时候呢，都会告诉大家啊，有什么你想说的想吐槽来想说啊，都可以尽管来啊。而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啊开开心心的啊来面对接下来半天的生活，希望更多朋友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来有什么情绪直接对着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当然你想要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寻求一下大家的一些看法呀见解也是可以的，来可以直接回复游戏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好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

0: 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跟我们互动。今天这个小小的话题问一下啊，就是如何高情商的去回复别人。当然我说了，大家也可以进群，进群的话呢，您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他们一些不同的做事方法，会让你得到一些些的启发。比如说我们刚才举到例子的元阳大米，这位大米哥他是真正的啊，这个怎么说呢，知行合一，从自我啊做起，然后对每个人都非常的友好，对待每一件事情呢基本上也都是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然后去看待和解决的，对吧？
5: 主持人好，众所周知我是职业的出租司机，我每天见到最多的就是陌生人，那我感觉我的笑脸对我来说不值钱，但是对于陌生的人，来到郑州的人，给人一种感觉暖暖的，你脸上有光有笑容，那你的好运自然都来了。
4: 嗯，
5: 所以说我见到陌生人或者人夸我的时候，我都会反夸人家。那毕竟能见人面也是缘分，所以说咱们见面要会讲话，会说话，说好话，达到对方满意，这也不是刻意的虚伪。因为人跟人能见的还是缘分，缘分让我们见到面了，对吧？
4: 嗯，真是啊，我跟听大米哥一席话，都感觉我好像是刚才是受到了一些培训一样。但是能够听得出来人家是有感而发，对吧？说的是真心话，那就是这样。因为有的人就是这样，知行合一，他说的是真心话，他做的是真心事儿。你看他的表达和他的行为，他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他才能够如此坦诚的面对生活。哎，对，尤其对于自己，咱不说别人啊，对于自己你是不拧巴的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干这样的事儿，我就说这样的话，然后大家感受到的也是同样的我，对吧？非常的直爽。我相信大米哥生活里面朋友应该也不少，真心待人啊，这个善良的人啊，总归会收获到更多的善良的。好的，就像是我们的这个车险，我们也是蛮善良的，说实话。就是看到有些朋友踩了坑了，不忍心让大家继续在这条坑上啊越走越远啊，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现在也是暑假出行的一个出游旺季，很多的车主朋友们他都有这个拖延症啊，总会觉得说车险到期时间还早呢，就迟迟不去续保，非要拖到那等到最后的那一两天匆忙你去下单，你殊不知这里面是藏着巨大的风险的。因为不少的人车主都有吃过亏，因为你是车险空档期，再遇上了比如说夏季暴雨呀、路面湿滑呀、突发剐蹭啊、追尾事故啊，因为车辆它脱保了，没有任何的理赔保障，几千上万的维修车的这个费用全部要由自己来承担，你得不偿失啊，对吧？而且脱保这个怎么说呢，拖延续保啊，它不仅仅是风险高，你仓促下单它也没有这个比价的空间啊，你完全拿不到最优惠的一个价格，你白白错失了一些优惠。而且业内公认的啊，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一个续保的黄金时期，提前去办理是可以实现保单无缝衔接啊，零空档，包括价格也是可以最划算的。河南交广为大家主打一个省心、靠谱、高性价比，依托咱们本地的啊这个屹立了30年的有公信力的省级媒体的平台，服务专业有保障，而且全程是一对一的答疑解惑，包括帮你去规划，没有任何什么隐形消费啊，什么续险的套路完全没有。非常希望更多的朋友要选择续险的话，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在微信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6个字，找到我们，然后回复"车险"2个字点。

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基本信息，等待我们的专业坐骑团队跟您去联系就可以了，是不是？千万别拖延，因为拖延之后的这些风险都是由自己来承担的啊，这是多吃亏呀，对不对？希望大家早点续保早点安心，记得是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到保险，除了车子需要，人当然也更需要了，这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到在7月15号之前马上就要解保的啊，这个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这是一份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保险两个字，刚才那个是车险，这个是保险两个字，您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来参与投保了。没有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你现在买上8月份咱就能生效啊！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很高啊，就是很多，比如说性价比很高，保障很全，而且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因为产品升级了之后还增加了CAR-T 的药物目录啊，而且还有多种的付款组合，大家可以选择，比如家庭啊朋友啊可以组合付款，最低还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呢，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握得住，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保险就可以了。

0: 来自于陆毅的一首早期作品，名字叫告白。而接下来呢，有很多的朋友确实也要给我们大金主 UP 商城来告个白了。为什么呢？因为 UP 商城真的是想大家所想，知道大家啊每到了一个节点到底适合想要什么了，想要囤什么了，我们就给大家专门去搜集来这些高性价比的好物。比如说这个夏天出汗多，洗衣服多，对不对？家里的这个洗衣液是不是消耗的也快了？那么想要衣物洗的柔软又干净，还带着淡淡的香味的话，千万不要错过 UP 商城每次活动都热销的一个爆款，就是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那么作为 UP 商城的人气热卖排名第一的产品，它是既平价又好用。那么这一款产品呢是六效合一，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六味一体啊。植物的配方温和成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等等啊，母婴都可以用的级别，而且清洁力非常在线，一盖就能洗整整一桶的一整桶的这个衣物，什么火锅的这个油渍啊、奶渍啊、汗味儿啊，你直接交给他，妥妥的，一举拿下啊！关键是洗完衣服之后还软软的，颜色还更加的鲜艳啊，特别是添加了这种花果香的味道，洗完之后让你整个阳台衣橱都是香香的，留香很持久还好闻。哪怕你说我出门忘了喷香水，但是这个衣服上的淡淡的香味都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品质这个有保障的一个人，对不对？有要求的一个人。而且现在夏天大家也晓得吧，这个清仓福利的时间又来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你是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怎么说呢，拿走更多的实惠的。而且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了解一下夏天的洗衣液用的比较快，这一款呢经常在商超都可以用到的一桶四斤装的洗衣液，售价呢是39.9元啊，你如果买个八桶基本上300多块钱是要有的。而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专门锁了一些特价的库存，来 UP 商城下单，恢复秒杀两个字，八桶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四斤，八桶32斤。凡是今天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送你2斤，好不好？相当于今天99.9元，到手直接40斤的洗衣液，整整10大桶哦！哎，平时一桶不到这个40块钱的，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基本上一桶不到10块钱你就可以带走了。你想想这个优惠力度，你想想这个全家老小都能用，你想想哪怕你说我自己可能用不完，我带给爸妈家朋友家，对不对？或者说是跟同事来拼着都是可以的。趁着有活动赶快来下单，又省钱又划算又好用，而且京东快递直接给大家送到家门口，省时又省力，库存不多，反正这一波活动一结束咱们就恢复原价。家里人多的有娃的建议大家多囤点，好不好？性价比太高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而且 UP 商城的夏日清仓全场实付满199元，还赠送给您夏日防晒的冰袖，或者说是999足金的这个手机贴，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记得回复秒杀。说到夏天需要的这个清洗衣物，当然呢人体呢也更需要来补水，喝水的话一定要喝好水，来推荐给大家河南交广的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水源啊，而且呢富含着是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日常去饮用它，或者是放在车上车载出行，或者说是居家待客都非常的合适。一件呢是24瓶，全省给大家2件包邮送到家门口，2件需要多少钱？49.9元就可以了。回复一个字水可以直接下单，还可以支持企业定制哦。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小黄人与大怪兽》。
4: The minions are back。
3: 故事设定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联动环球怪兽宇宙，作为小黄人系列续作，影片围绕凯文、斯图尔特、鲍勃等角色展开全新冒险。
4: Now in minion vision。
3: 为了拍摄心中理想的怪兽电影，小黄人这群萌趣活宝四处物色演员，竟真的集齐了各式怪兽上演疯狂大乱斗。
5: 尤里卡，格里亚利路亚，
6: 马看 movie， un movie de minions con monstruos，
7: 야시우니기리
8: 갈프루
3: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到小黄人与大怪兽就知道啊，孩子们肯定非常非常的爱，是不是？而且家里面啊，这有孩子的都晓得，基本上啊，一整就闹着要看，一整就闹着要听，一整呢就闹着要把平板手机夺过来。但是暑假一到，孩子要么就是沉迷电子产品，要不然就是被补习班来填满。那么整天宅在家也没啥活力呀，学也学不进去，玩也玩不痛快。想让这个暑期过得更加有意义，你又不知道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因为旅游吧，有的时候走马观花，兴趣班吧，哎，孩子还真的不一定有兴趣。看着这个时间一天天的浪费，家长们又心疼又无奈啊。所以我们给大家隆重推荐《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的暑假变得超级有价值。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陆军、海军、空军特色的夏令营，大家任选。真人 CS 啊，海上游船啊，包括风洞的跳伞体验呀，飞机反恐营救啊，还有高空索降特色爆屏机等等等等，特别多特别多有意思的项目，让他玩得尽兴的同时呢，还能学会一些技能。而且还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背书，大额补贴，非常划算的，有主持人带队，保障也有安全，对不对？而且还送大家的装备，现在报名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抢特价名额。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了。孩子不仅可以摆脱电子依赖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行为当中，还能够在集体的生活里面学会怎么样和小伙伴合作啊，怎么样在挑战当中去增长他的见识。反正整个暑假过得一定会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过得更加精彩。而且大家可以全程的放心，我们除了是全封闭24小时的军事化的管理还有安全巡逻之外呢，有专业的教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有专属的生活老师，还有心理辅导老师，随时随地就位，安全感直接拉满。因为我们毕竟10年沉淀，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加入进来，数万名孩子还有家长的选择一定不会让你白来一趟，一定会让你觉得选择他真对。记得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来看一看吧。
9: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一位非常可爱的听友金夏说，为了珍妮，我在路上已经跑了一个多小时了，然后咱也不回家，就在家附近小区来回转悠。不是那个你看我这回我也不在家，不然的话我都请你来家坐坐了。是啊，有的时候呢，你看下班的时候，或者说是真的没有什么闲事挂心头的时候啊，听听音乐，听听和你喜欢的人这个交流，真的会觉得他非常放松，对不对？感谢你。哎，有没有发现啊，珍妮有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的我可不一定是高情商回复啊，但是我的回复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带一些梗。我跟你说，这是没有办法，这是多年养成的一个搞笑女的自我修养，真的是这样。哎呀，加菲猫说的，今天有点音乐广播那味儿了。哎呀，不好意思，串了啊。毕竟在音乐广播待的时间也是挺久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甭管是音乐广播还是河南咱们交通广播，都给大家有做到哎这个好电影的推荐，是不是？包括刚才加菲也给大家推荐到《小黄人大战大怪兽》啊。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来推荐到啊，这个。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啊，《功夫女足》。有些人说了，周星驰的电影需要你推荐吗？只要上映了，我自会去买票。好的，谢谢。那也有朋友都已经听闻了啊，张小斐在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当中饰演到了峨眉队队长双双啊，身披10号球衣。那么张小斐为了这个角色，剪去了留了5年的长头发，并且封闭训练了半年，负重的去练体能，跟随着专业的裹脚去打磨守门还有功夫动作啊，而且。据说还苦练了太极守门还有咏春盘带等等的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哇，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功夫女足当中能够看到多年前我们对于足球的幻想。据说像那个泥地扑救等等的一些高难度的戏份，他都是亲自完成的，非常的棒，为这个张小斐来点赞啊！让我们做好期待，看看什么时候上映了之后啊，大家可以一同的去观摩一下哈。那么除了坐在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电影啊，聊聊天之外呢，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啊，时不时的也可以站起来。不是说一定要在电影院站啊，我们所说的啊就是久坐的伤害，很多朋友都是众所周知啊，但是到底要坐多久，怎么坐怎么动才是最有效的呢？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中心在英国这个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特别有意思的研究，对比每半个小时、每6个小时、每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效果，他们发现每一个小时站起来走5分钟，缓解疲劳啊，改善情绪方面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而且最容易坚持。2个小时动一次呢，那改善的幅度不够；半个小时动一次吧，执行难度又太高。你千万不要小看这5分钟啊！研究人员就指出，这5分钟是可以改善啊这个实际意义，提高你的身体健康的水平的。所以说，你与其纠结说今天又做了一天，你不如试试给自己定个闹钟。好不好啊？定闹钟，每坐1个小时站起来，走5分钟。这5分钟干嘛呢？去上上厕所呀，啊，或者说是泡泡茶呀，倒倒水呀，或者跟自己旁边的同事交流交流，摸个鱼呀，再或者哎去远眺一下，哎，最近的这个蓝天白云挺好看的哈，都可以。把握好这个度，把握好这个时间。

就可以了，不会太多的耽误大家的工作时长。哎，五分钟而已嘛，每天五分钟，每小时每小时啊，每六十分钟站起来走五分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真正的从我做到啊啊！当然，也有些朋友说我下班去健身行不行？可以。去跑步行不行？可以啊，你要是每天有个几十分钟甚至是一个来小时的这个集中锻炼时间也是挺好的挺棒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个都没有，每天只是做的话，久而久之你那个腰肌啊，你那个腰椎啊，就一定会给你点样子看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前段时间刚刚经历了这个痛苦啊。因为有一些时间有一些事情耽搁了啊，大概有个20来天没有去到健身房，结果那个腰疼的啊，晚上就已经快睡不着了。还是一定要知道，人啊到了一定的岁数了，该保养还是要保养啊，是不是？就像咱们这个房子，对吧？你是房子老了啊，该翻修的时候还是要翻修，不然的话，你每天看见它你都心烦，而且更何况它还有一些安全隐患呢，对吧？因为时间太久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如果你想要老房翻修的话，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哎，你说我是新房能不能找你？那更好了啊，直接来装修更好了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体验一下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品质家装节到底有多靠谱。而且除此之外，三大硬核福利一个不落的都让你拿走，工期给你做到了保证，如果延期了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真金白银哦。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列清所有的费用，明明白白列清完了之后，大家来签署这个合同，落字盖章了之后呢，对，落字盖章，签字盖章了之后呢，您就可以放心了，没有任何的增项套路，一分钱都不会给您增。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说，那你这说的好听，那到底最后那万一出现了这些差池了、纠纷了怎么办呢？放心，咱们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华普装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账户上预存的这100万的保证金，来作用到您家的装修生活，为您来托底儿。如果出现到了一系列的啊，您刚才说到的，推诿了、扯皮了、纠纷了，人家不给你解决了，直接找到我们，启动这笔钱给您来赔付。而且我们还专门派出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质量监督记者，给大家做到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直接扫码跟他聊一聊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我是珍妮。最近这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啊，没少被西瓜刷屏，是不是啊？家里面反正是我们家是顿顿都不缺西瓜，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确实很想吃瓜，但是我又怕胖，又不太敢多吃。实际上啊，我们告诉大家，夏天吃瓜有非常多的好处，而且你要知道，夏天的西瓜它凭什么能够碾压所有的水果，成为夏天的顶流呢？来，让我跟你们好好的来说到说到这个事情啊。这个先来告诉你们一个真相啊，夏天最怕什么？怕日晒啊。太阳不是想晒黑你，它是想啊把你晒老了。紫外线的每一次啊都会落在皮肤上面，都会悄悄的点燃一小把火，专门来烧什么呢？烧这个胶原蛋白。皱纹来了，色斑来了啊，包括这个皮肤松了，说实话都是紫外线的杰作。那么很多人第一反应说，我去涂什么防晒霜啊，涂精华。但是我要告诉你，灭这把火非常有效的一个武器，其实藏在了啊那几毛钱一两块钱一斤的西瓜里面啊。你可能觉得这是在开玩笑，其实西瓜呢啊，那个90%都是水的大绿球，它有这么大的这个效果吗？来，接下来跟大家深度的剖析一下，西瓜的红瓤里面藏着一种番茄红素的东西啊，这个名字你应该听过，哎，听到番茄红素啊，但是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啊，同等的这个重量下的这个西瓜里面的番茄红素，比生番茄里面的多出来还将近40%。更离谱的是呢，这个番茄里面的那个番茄红素，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让它进入到你的身体，必须做一件事情，下锅放油，高温去炒熟，它才肯出来。但是西瓜不一样，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你直接去咬，这个番茄红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哎，你说你那边等油热呢，这边西瓜已经都完成任务了，这就是人家高效率的学霸，对吧？哎，番茄红素能干什么？它是目前已知的对这个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物质之一啊，中和了紫外线氧化损伤的有效率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啊！不是说这个护肤品里面这个广告里面都是用那种显微镜才能看到的那种微量的添加，是你啃一块西瓜，它就实实在在的吃进去的这个东西。你以为啊，这已经是西瓜的全部家底了吗？不，还没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在啊，有很多健身的人，包括像我这种经常会运动的人、跑步的人，开始在运动前专门去吃西瓜？因为西瓜里面藏着一种叫做瓜氨酸的这种氨基酸，听着名字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但是它和西瓜的这个渊源 很久很久，大概100多年前，有科学家第一次的就从自然界里面分离出来的这种物质，提取的就是一颗西瓜里面，它这个名字是直接从拉丁学名里面来抠出来的啊，别的瓜也含，但是它的含量跟西瓜比，那都是弟弟。啊，瓜氨酸有什么用？它进入到人体啊，会一步步转化成一氧化氮，来让你的这个血管松松绑。让你的血管壁主动的去舒张，让这个血流啊更加的顺畅有力。所以你健完身之后那一种青筋鼓起啊，包括肌肉发胀的那种泵感啊，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推手其实就是它了。而且还有研究来显示说，这个瓜氨酸对于运动之后的肌肉的酸痛的恢复有明显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营养学家直接把西瓜汁儿当成天然的运动饮料来给大家推荐啊。那么另外呢，还有朋友有顾虑嘛，刚才说到了它那么甜，糖分肯定高啊，咱也不敢多吃，因为还要减肥，毕竟夏天了还得露腰，对吧？啊，但是这个顾虑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同等重量之下，西瓜的含糖量大约是每百克6克吧，比苹果的每百克10克还要低。那就是有人要问了，它凭什么它甜成这个样子啊？因为西瓜里面超过一半的糖都是果糖，而果糖的甜度是普通蔗糖的1.7倍。而且更绝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把它放进冰箱里面啊，低温下啊再拿出来你再吃，它的甜度啊会进一步的升高。这之前给大家来普及过啊，这就是为什么西瓜放进了冰箱里面再拿出来再吃，你会觉得它更好吃了。这就是因为果糖会在低温下的这种转换，它用最少的糖骗出了最高的甜，剩下的全靠90%的水分来给它冲淡，让你一口接一口甜而不腻。这不是水果呀，啊，这简直就是天然的这减肥良药啊，对不对？我的朋友听到这儿要去开始选瓜了啊，就今天必须要吃瓜啊。那教大家3招如何去避开生瓜蛋子啊。第一招，你去看什么呢？就是看它那个卷须的小须须，最后那个藤，对吧？卷的越像小猪尾巴的，那说明它是自然老熟的。如果要是那种笔直的但是枯了的，有可能它就早早摘下来强行催熟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用手拍嘛，你听到那种咚咚的闷响，那就是熟了啊。如果要是听的就是还脆着那种响声的话，那多半还生着呢啊。但是现在大家去买基本上都是熟了的啊。那么第三呢，看什么贴地的那一块黄斑，因为所有的这瓜它都有一边是贴地的嘛，你再拿出来的时候它的那个颜色和其他的周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块颜色越黄越好啊，越黄越好，黄到奶黄色是最好的，说明它在地里面是慢慢熟透的啊。如果是那种发白的，多半呢还是催熟的。好的，我这点挑瓜的这种家伙事都给大家亮出来了啊，大家好好的去挑一挑瓜好不好？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从今年开始转变对于西瓜的那个怎么说呢，成见，搬开你内心当中对于西瓜这一座成见的大山。好好的吃吃瓜啊，但是切记，如果你想要以吃瓜来减肥的话，切记啊，不要一顿饱餐之后说我再来点西瓜吧，我仍然减肥。你吃都吃饱了，你就不要再祸害西瓜了。要吃瓜呢，就你可以用它来代替一部分的你的主食或者说是正餐来吃的话还会 OK 一些啊，千万不要把它当成饭后水果，那真的谁吃谁都长啊，我吃我也长。好的，挑瓜这么有经验，那接下来给大家说说挑鞋子，咱也有经验。前段时间爆款商城推荐的啊，特别人气爆款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最近这一段时间总算补货了啊，所以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抢占一下名额。如果大家之前有买过什么材质比较硬的又磨脚的，穿久了比较捂脚闷汗的，夏天你踩过水产生异味的，而且还没有足弓支撑的，走路多了就脚酸痛的，洗两次它还开裂的，这一种劣质材料的洞洞鞋的话，赶快扔掉啊！不建议大家再去穿它了。试试咱们推荐到的卡洛驰高品质的 EVA 材质的洞洞鞋，你踩一下就像是陷进云朵里面一样，它是属于软而不塌的，弹而不重的，而且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多走它脚也不累啊！一体成型加3D 足弓支撑，稳稳的承托住咱们的脚底，久穿了 哎，它也是不累脚的，而且专门研发的这种防臭的配方，夏天你多穿它也不容易闷汗。有朋友说的，那能不能采雨？没问题，随便采水，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可以干净了啊，省心省事儿，你上班也好，你出游也好，都可以穿，而且还能够 DIY。 哎，很多的这个潮男潮女们都喜欢自己 DIY， 自由去搭配一下啊，同一双鞋天天换不同的风格，出门还不重样，真挺棒的啊。今天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来，首先说到的是经典款云朵款，它的官方指导价格是499啊，去专柜去买的话499元，咱们奥莱仓给大家发货199，直接带走。想要厚底衬高的拉长腿部线条的，就选可以增高5厘米的泡芙款，官方价格799，现在奥莱发货只需要239元，也是可以直接带走的，回复团购两个字一键下单啊，回团购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售后有保障，现在赶快下单，因为这次是补货嘛，库存不多，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赶快回复啊，这团购两个字去下单就好了。好了，除了可以团购咱们的这些好物之外呢，我们也实打实的把咱们的这个好的记者团队给大家组建了起来，为大家送上呢质量监督记者团。如果有一些朋友确实说今年呢有这个装修的打算，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装起，也不知道找谁家比较靠谱，也没有认识的熟人，哪怕有认识的也不太敢贸贸然去找人家，又怕后续出现了问题，又不好意思张口了，又不好意思返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懂你，直接来找到我们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送上的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以及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扫码去加微信，以后选择装修他就是你的娘家人，有什么你就跟他聊啊，包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沟通的，你又开不了口的，又不知道如何去沟通的，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啊，直接加微信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珍妮，想要进群的话回复游戏两个字，我们群里见。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省会郑州啊，这会儿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高速方面呢，兰南高速叶线段的2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路上开车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这两天要问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什么样的活动最火，当属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哈，大家想给自己家里面5到15周岁的孩子报名，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为什么要在夏天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呢？你现在哈舍不得让孩子吃一点苦哈，以后呢孩子吃的苦呢可能会更大。现在呢你看有一些孩子啊，他有一个军训什么的哈，他就有点承受不住，遇到一些作业难题呢也会崩溃想躺平，被老师说两句呢回到家里面又心里面不情不愿的啊。其实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让他练一练抗挫能力。特种兵夏令营呢不是说让孩子是去玩一玩的，是提前给他上一堂挫折必修课。现在你让他在安全的环境里面摔打几次啊，累几天以后，他遇到人生的压力生活的难关不会一推就倒。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哎，刚刚说着说着哈，这位是10年一刻的朋友，他说哈，送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之前呢，我们家孩子呢还有点不是很情愿，结果7天之后回来就主动叠被子自己洗袜子，我都不敢认，以前叫800遍不起床，现在闹钟一响自己就蹦起来了。这就是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陆军特色夏令营在省会郑州1-2000块钱，不到2000块钱。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2000多块钱。还有空军特色夏令营呢是在武汉。您可以根据孩子的一些兴趣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看一看往年的一些视频资料、图片资料，还有家长的一些评价。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电动车撞汽车要赔车损吗？给您分享的是一起保险代位求偿案。那么骑电动车不小心剐蹭了路边停着的汽车，对方修车花了20000多，保险公司赔完钱之后呢，又转过头来起诉电动车主，电动车主要赔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河南千问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吴怀选。吴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4: 好。
2: 那赵某呢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哈，在2025年4月呢，他骑电动车与一辆机动车发生了事故，交警就认定老赵负主要的责任。机动车哈，就是对方这个机动车哈，修车是花了27700元，保险公司赔付之后呢，就把老赵呢告上法庭了，说哈你要赔偿19390元，理由是老赵你是负主要责任的，所以你要赔。保险公司就认为哈，我已经替被保险人赔了钱，我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当然是可以找老赵追偿的。但是老赵想不通哈，我骑的电动车，我又不是开汽车，凭什么让我赔汽车的钱呢？那一边是保险公司认为自己有法律依据，一边呢是骑电动车的车主认为他骑的是非机动车，不用赔。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要不要赔机动车的车损，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在什么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律师吴怀选，给您解析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微信好友小绿啊，他说我们家孩子以前特别的内向，不敢跟人说话。前两天呢参加了你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去了10天9晚的那个团，回来之后变化实在是很大，敢主动跟邻居打招呼了，还在晚上的时候愿意下楼和小伙伴踢足球、骑自行车哈，我都觉得孩子换了一个人一样。还有这位是骄傲，他说哈，我们家孩子是14岁了，男孩，去年的时候呢参加了你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以前的写作业是磨磨蹭蹭拖到半夜，回来之后写作业效率是高了一倍。他跟我说哈，教官在营地里面跟他们讲要今日事今日毕，哎呀我当时听完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他说我现在都是强烈建议我身边的一些孩子们能去参加你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参加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就是让孩子蜕变的，大家如果报名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他这几天呢都会有团契，根据孩子的时间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团购的好物呢，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它是我经常用的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我们家一到大扫除的时候啊，那个洗衣机真是累得不轻，如果啊洗衣机啊光这样转圈，但是洗的衣服不干净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是你们家洗衣机不行，其实有可能是你买的那个洗衣液不行。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啊，洗得特别的干净，就是洗完衣服以后呢，我还特别喜欢闻上面的味道。哎，我们家孩子穿那个 T 恤哈，穿上这个用好太太的洗衣液洗过的衣服之后哈，太阳一晒，哎呀，他穿在身上我都愿意多抱一抱他，特别的好闻。他还护色，就是那个衣服洗完之后吧，你看你要是用洗衣粉呢或肥皂洗完，它那个衣服的颜色容易 像旧的一样，但是护色的衣服不是哈，就洗完之后还是特别的新。你拿那个熨斗哈，把衣服简单一熨，那个衣服特别的整齐明亮。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他这个好太太的洗衣液啊，平时四斤装的39.9元，你买8桶是319，但是今天有一批特价库存，8桶是99.9元，8桶啊，1桶呢是4斤，整整32斤。平时你要是去超市买的话也挺沉的，今天呢40斤啊、是32斤是8桶，只要99.9元。你这会儿下单啊，你别告诉你身边太多朋友了，因为它是秒杀价，是库存的，就这么多货哈。我再送你两桶啊，当然这个送完之后也就没有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微信好友蝴蝶飞啊，他说我是之前用过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现在连着啊3年都在用，我车现在已经跑了14万公里了，3年前用的时候呢才跑了10万出头，现在感觉我的故障灯基本上没有再亮过，以前故障灯经常亮。冰冰也说哈、准备复购万能通已经是第9次复购了。还有一名啊，他说我已经用了你们万能通2个套盒了，是精装版的，12万公里效果越开越明显，尤其是加第3箱油和第4箱油的时候啊，动力是非常明显的提升了，而且油耗也是会降的哦。如果你坚持用，你会发现你保养和不保养的确是不一样的，你那个车卖二手车的时候都能够卖一个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秒杀回复888可以下单，回复888啊，回复秒杀是买那个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的，你花99.9元，你买8桶，我再送你2桶啊，你这一年的洗也都够用了。
9: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2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和西风带低槽东移的共同影响，省气象台呢预计7月12号到14号，我省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需要防范风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截至到10号的6点哈、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每秒45米，预计将会在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 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预报呢，本次的风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是12号夜里到13号，东南部、东部、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县市区有小到中雨。14号的过程趋于结束，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过程累计降水量北部、中东部、东南部40到70毫米，部分县市区80到160毫米，个别站点250毫米以上。
1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2: 电动车撞汽车要赔车损吗？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起比较典型的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案。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千问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吴怀选。这个案件呢，是在2025年4月9号发生的哈。当时被告老赵，他是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枣庄市某路段行驶哈，和小蒋驾驶的鲁地的小型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小蒋的车辆受损。那么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啊，被告老赵是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小蒋开的是汽车哈，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另外查明呢，小蒋他这个车呢，在原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的是有机动车车损险的，就是机动车损失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之后呢，经过定损维修，支出的维修费用是27700元。那么原告哈，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呢，向小蒋赔偿之后，小蒋呢就向原告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个代位求偿案件的索赔申请书以及机动车索赔权益转让书。那么保险公司哈就取得了代位求偿权，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老赵哈起诉到法院，代位求偿是1939元。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保险人他是否享有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代位求偿权。第二个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是否对机动车一方的损失负有赔偿义务呢？在生活当中哈，你看我们很可能呢是开车出门，我们也有可能呢是骑电动自行车出门，甚至也有可能呢我们步行出门啊。那么在和机动车一方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它的一个赔偿的责任该如何去厘清呢？我们看看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哈，首先就是保险人，就这个保险公司，他是否享有向第三者，这个案件当中的第三者啊，请求赔偿的代位求偿权。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因为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所以保险人对第三者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呢，应当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具有赔偿请求权为前提，他的代位求偿的权利呢是不能突破被保险人的权利范围的。我们简单理解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小蒋啊，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哈，他的车发生事故以后呢，如果对方要赔他，那么他有这个赔偿金的请求权，他有请求权了，他就可以把这个请求权呢转让给保险人，就是保险公司哈。那么如果被保险人享有的请求第三者赔偿的法定权利呢，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后就获得了在被保险人权利范围内代位向第三者求偿的权利。如果被保险人不享有请求第三者赔偿的法定权利，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后是不享有代位向第三者求偿的权利的。

0: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啊，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是否对机动车一方的损失负有赔偿义务呢？看看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那么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啊。当然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哈，这是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没有过错的，那么机动车一方你自己承担赔偿责任就可以了。如果说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或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如果说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根据这个规定呢，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的交通事故中啊，机动车一方是具有法定赔偿义务的，而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他不具有法定赔偿义务。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请吴律师哈给您解析一下啊。根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啊，优者优秀的优，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机动车无论在速度、硬度和重量以及对他人的危险性上，它都是远超于非机动车和行人的，所以机动车是负有更高的避险义务。非机动车哈，不应该去赔偿机动车的车辆损失。那这个案件当中的案外人就是小蒋啊，他当时驾驶的是机动车，但是被告老赵当时骑着电动车撞到他的机动车，那么老赵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啊。那么老赵驾驶的是非机动车，事故当中呢，小蒋控制交通事故危险的能力和避险义务是远高于被告老赵的。在事故当中，被告老赵不存在故意行为，也不需要对肇事机动车进行赔偿。所以你看，既然不需要进行赔偿了，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他可以请求这个赔付吗？我们看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经过法院审查呢，原告某保险公司基于与案外人小蒋的保险合同，在事故发生之后呢，已经赔过保险金了，但是在案外人小蒋不享有请求被告老赵赔偿的法定权利的情况下，以行使代位求偿权为由，主张被告老赵偿还原告某保险公司垫付的理赔款19000多元以及利息是于法无据的，法院没有支持哈。根据保险法第60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哈，判决驳回了原告某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哎，我们平时呢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哈，保险公司他是享有这个代位求偿权的，但是通过这个案件让我们知道哈，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它是不可以突破案件当中就是他的被保险人或者是投保人的一个请求权的。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他就已经突破了，因为作为案外人哈，小蒋他当时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和老赵发生交通事故哈，他是机动车，所以呢发生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之后呢，非机动车对机动车是不应该进行一个赔偿的，车损方面的一个赔偿哈，但指的仅仅是车损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哈，这个小蒋他是没有请求权的，赔偿金的请求权没有，作为保险公司来讲他自然也就没有代位求偿权了。好，那么什么是代位求偿权？保险公司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行使这个权利呢？吴律师。
1: 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刚才你也讲到了这个保险法的第60条，这个条文的这个规定呢，你看就是说，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这个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保险公司先给自己投保人，就是说这个本案中的这个车主，然后赔这笔钱。这笔钱这个损失是由第三方造成的，就是本案中你看这个案件中就是有这个赵某然后造成的。这个保险公司赔偿完以后呢，就代替这个投保人就是本案中的蒋某超，然后向这个赵某

0: 进行追偿，就是赵某，因为他是个肇事一方嘛，
1: 就是非机动车的他当时骑的是他的电动车哈。
0: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看我之前我在2016年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交通事故，就是我的车然后被这个另外一辆机动车然后倒车的时候倒到我那个车上，然后花了维修花了10000多块钱，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的车有这个机动车那个车损险，所以我当时就走到我这个保险公司直接理赔给我。
1: 这是机动车和非机动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的一个事故。
0: 对，我那个是机动车和非和机动车之间。
1: 和机动车之间。
0: 对，所以当时他理赔完以后，我就给他签了一个索赔的这个
1: 代位求偿权的一个转让。
0: 转让。然后保险公司赔完以后，就直接向那个肇事的那个机动车一方然后进行追偿。
1: 对，你就和你的保险公司打交道就行，你不用和对方打交道。
0: 这样，对，这样你就比较省事了嘛，对吧？你自己去起诉的时候肯定有限，你我是律师可能还会好一点，如果说你本身不懂这个法律，你再去起诉对方可能你这个成本就比较高，所以不如直接找自己的保险公司来理赔，然后再让保险公司去追偿。
1: 这是代位求偿权它的行使条件。
0: 所以说这个条件就是说，如果行使这个代位求偿权，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就是这个保险事故是由第三方造成的。就是说它的过错，过错行为造成的。然后这个保险公司已经赔偿完了。对吧？你已经赔偿过了，你才能去追偿。另外就是这个，这个本案中的关键那个问题，就是这个被保险人他享有向地方追偿的权利。
1: 对，
0: 我刚才举的我这个例子是因为我有权利向对方追偿，因为对方
1: 的车撞到你的车了。
0: 对，
1: 他负事故的全责。
0: 对，他是一方机动车，而本案中呢是非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说这个他本案中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在法律上他没有赋予这个机动车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赔偿车损的这样一个权利。
1: 对，因为机动车向非机动车一方它是没有车损的请求权的，车损赔偿的一个请求权的，所以呢它这个行使条件是不成立的啊。好，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有请吴律师给大家来解析解析哈，就是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不能突破被保险人的权利范围哈，具体是什么样的意思。当然大家还会有疑惑，既然车损哈作为保险公司来讲它没有代位求偿权，那如果说有人伤呢，有人伤的情况下作为非机动车一方要不要赔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吴律师呢给大家来解析哈。这个案件还是比较典型的，通过这个案件我们就能够厘清你的车买了车损险之后啊，保险公司能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或者是我们骑电动车出门的时候，我们知道哪些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要赔，哪些情况下哈是不需要赔。当然这个车呢它是有保险的，所以呢这个风险呢也就由保险公司来兜底了。还是建议大家啊，在买车险的时候呢，最好给车辆买一份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或者是车损险。你看有了车损险之后，万一是一辆电动自行车撞上您了，它无力赔付，你至少呢有一个保险公司的车损险来进行一个赔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也是比较靠谱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去监督这家车险公司赔付给您。如果说哈保险公司想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话呢，您也可以向保险公司去提起一个代位求偿的转让，但是有一些保险公司他不愿意走代位求偿权，他有诉讼成本，你看刚律师也讲了诉讼成本他就转嫁给了保险公司。那如果说由我们交通广播护航监督的车险公司呢在走代位求偿的时候，你放心啊，他批复的流程不会很慢的啊，会让他尽快批复，因为由我们交通广播全程护航，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一个小白菜他说，我给父母买了一份洗衣液，是不是可以送货上门？他们年纪大了，不想让他们搬着太重。是啊，32斤呢挺沉的，你别说32斤了，就是3.2斤的东西我都不愿意搬着上楼。有 电梯还好，没有电梯的话背着很沉，甚至买个西瓜都觉得抱着很沉哈。那这个快递是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哈直接送货上门的，你买那个洗衣液啊，说实话真的很沉，让父母背着的话呢去取一下快递哈也是于心不忍。通过我们交通广播买到的一些产品呢都是送货上门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这洗衣液可以用一年了啊，40斤。好太太的香氛洗衣液是护色清洗的非常的彻底干净，才99块钱买10大桶，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问我哈，怎么样去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给孩子报过名了，今年的营期应该是从明天或者是后天啊，会有新的营期，有5天4晚的，还有10天9晚的。5天4晚的结束之后呢，下一个营期又开始了，所以他隔几天都会有一个，您根据孩子的时间来选择就可以了。这位是夜玫瑰的好友，他说以前啊，我们家孩子体育考试跑800米都费劲，就因为中考有体育嘛，成天让他练，但是他总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劲儿跑。然后有一年我就给他报了你们特种兵夏令营啊，这孩子回来之后呢就爱上跑步了，今年的中考成绩呢还是不错的，说要当真正的特种兵，晒黑了一圈，但精气神完全不一样，值。还有这位是为你加油，他说没有想到我们家那个小胖墩儿啊回来之后瘦了4斤，还跟我说妈妈我特别喜欢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吃的又好，每天晚上睡得又香，以前我让他走2步都嫌累，现在是脱胎换骨了。还有这位龙泉，他说最让我感动的是真人 CS现场的那种演练哈，我们家孩子现场就是作战能力非常强，他说他自己爬起来继续冲，回到家跟我说输不可怕，放弃才丢人，一个10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是服了。这就是大家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价值吧，你回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孩子的收获还有家庭的收获是远远大于这个特种兵夏令营营费的那点价值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啊，看一看往年那些图片，往年的视频资料。当然法治60分有一个微信粉丝群，你发6进群，你说小佩我想深度了解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在群里面也会给你解析的哈，直接回复6进群，或者是发特种兵三个字加入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群就可以了。白色球鞋问我哈，我想买万能通哈，怎么下单？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了。它主要是针对车辆油耗上升、发动机无力，就是有点疲态的发动机研发的一款高浓度的 PEA 原液，用完之后呢，油耗是会下降的，动力是会提升。这位是灰灰，他说哈，我之前买的万能通哈，已经用了3瓶了。一个套盒用完了，用的是239元的精装版的。两点感受，第一是发动机怠速稳定，之前怠速1000转左右不稳定，现在800多转哈，油门比之前更灵敏，起步点一下油门就加速，确实效果很明显。也建议大家加入之后跑一跑高速，会更好的清除积碳。跑高速它是可以双倍清除积碳的，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还有刚刚讲到的车险服务哈，也有一些朋友都在发车险两个字啊，直接发车险。点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除了车险之外呢，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份安心的人身险的服务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保险两个字，因为人身险啊，大家会发现有一些是重疾险，还有一些呢是百万医疗。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它在7月15号要截止投保，没有买的朋友可以抓紧买上，8月份生效。那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产品升级之后还新增了 CART 的药品目录，实惠全面省心。这是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就是你的那个单位的那个医保啊，个人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 报销完之后剩余要补充的部分呢，这个住院医疗保险呢就给咱们补充完报销完了。你看它还有那个 CAT 的药品目录啊，有一些医保里面呢这些药都是不报销的，那你买了这样的一份商业的医疗保险哈，它是可以给你报销。关键这个商业保险很便宜的，100-200块钱、300-400块钱，它根据年龄来投保。需要投保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填写信息投保。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百。

0: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百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5: 快出去！
6: 将你勇敢的启动，
5: 哎、
6: 请佩戴舰长
5: 帽，
6: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0: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刚刚讲到哈，受到这个台风巴威北上和西风带低槽东移的共同影响呢，省气象台预计7月12号到14号，我省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哈，大家要防范风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是12号的夜里到13号是集中的降水时段，我省的东南部、东部、北部部分县市区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大家要做好防范哈，咱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的趋势以及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其实今天这个温度呢还是非常高的哈，部分地区会达到40度以上。尤其是咱们有一些特殊人群哈，像老年人呐、儿童啊、孕产妇啊等等，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咱们的机动车驾驶人呢，开车之前检查一下胎压、油液，车里面不要放香水、打火机、充电宝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有一些朋友说，那我给孩子现在报这个夏令营哈，热不热哈？这你放心啊，我们呢完全是按照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体承受能力给孩子规划的一些科学的项目，比如今天比较热，它都是一些室内的项目，它有一些项目就会换到晚上这个时间哈，绝对不能够让孩子在这里面呢，在这种极端的天气下去进行训练的。

0: 还有这位是微凉的记忆也说哈，我已经给孩子报过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明天开团，超级期待。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们家孩子报了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啊，说回来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和他爸妈一人一个拥抱，说谢谢你们让我去，以后我再也不乱发脾气了。你知道吗？这里面他有一个感恩的教育啊，还让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就是让孩子啊，去激发他对父母的那种孝顺还有感恩之心。他不光是有一些训练的项目的，他主要还是激发孩子的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啊。还有这位是寂寞的朋友啊，而我们家孩子啊，没有参加你们交通广播的夏令营，说话好像永远不耐烦。现在他都会主动的说：“妈妈，你今天累不累呀？”还会帮我拎菜，会说辛苦了。他说：“这个夏令营哈，买到的不是训练，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交给我了。”大家如果要是想报名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就可以了。进群他没有多少钱，一两千块钱哈。你不用担心那个安全问题，他会把家长拉到这个群里面让你每天看到孩子的一个状态，今天有什么样的项目，吃的是什么样的餐，教官都是24小时跟着啊，吃饭睡觉都是有人管的，相当于是你有一双眼睛哈，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还有专业的医护在场哈，放心的很。说句实话，比我们自己带孩子还靠谱，真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还有张三的歌啊，他说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了，用完之后呢，觉得我这个车又有劲儿了，我之前一直以为是我车发动机有问题了，还想大修呢，原来是积碳太严重了。大家要买万能通呢，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用完之后你会觉得车辆的发动机返老还童了。刚刚讲到的那个香氛洗衣液啊，是好太太的，大家要买的话呢，99.9块是可以买到10斤，40斤10大桶的，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了夏天呢，我们容易出汗，出汗的时候那个味道是很难闻的，有时候这个淡淡的香水啊还是可以用的，比如今天给您推荐的阿玛尼自我无界香水，它那个外观啊是粉红色的瓶子，非常的好看，它的前调呢是果甜的味道，它的前调呢是橙花撞上柠檬，中调是晚香玉混着茉莉香气，温柔又有灵气，尾调是木质条啊，是那种甜度的，高级感满满。您出门的时候呢，在您车上可以喷两下，在衣服上喷两下，它慢慢的会随着那个空气的挥发啊，留在身上的味道超级好闻的。说句实话，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香水，因为我嫌有点刺鼻，但是我无法拒绝的是有植物香气的香水啊，阿玛尼这款香水就是有植物香气的。5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1220，今天品牌方的少量促销名额379，喜欢香水的朋友可以入手90毫升的499元。你通过交通广播买任何的护肤品呀，买大牌的一些秒杀品啊，你完全可以把心放肚子里，你不要觉得300-400块钱好像是假的一样，不可能，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个我同时也买过，我也买过，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大牌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装修房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家装券，还给咱们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的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华普装饰在和我们签订合同之后呢，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有他们护航，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想报名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你不走弯路，没有陷阱，透明装修。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是电动车撞汽车要赔车损吗？讲到的是一起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案件啊。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千问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吴怀选。那吴律师，刚刚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它不能突破被保险人的权利范围。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它成为这个案件当中驳回保险公司诉讼请求？

0: 关键呢？
1: 因为我们看刚才这个代位求偿权的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这个代位求偿权，它是因为是给予车主的这个索赔权利，然后转让过来的，可以说是转让而来的权利。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保险公司它只能在这个车主就是原本拥有的这种索赔权的情况下，它才就是车主能向这个肇事方索赔多少钱，这个保险公司只能在车主这个范围内权利范围内，然后向第三者进行追偿。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你看这个保险公司假设啊，就是赔偿了这个车主10000块钱，或者说车主他拥有向肇事方索赔比如10000块钱这种权利，那你只能保险公司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然后向第三者进行这个追偿，而且追偿的前提是你已经把这个钱赔给了这个车主。
0: 嗯，那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主要责任的是骑电动车一方的老赵，负事故次要责任的是开车的这位车主啊，小蒋。那么小蒋如果不让保险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他自己去起诉这个老赵，说你赔我车损啊，可以吗？假使说没有保险的前提下，
1: 可以，完全可以。
0: 那
1: 因为
0: 该赔吗？保险公那个法院会支持这个判决吗？
1: 就是说他可以去追这个去起诉，但是说根据刚才我们看的这法律规定啊，就是这个道交法的第76条，因为对方是这个赵某，他是一个非机动车一方，就是说法律上并没有赋予机动车向非机动车一方这个请求财产。这个赔偿
0: 的
1: 财产损失的这种权利，所以说他可以去起诉，但是大概率
0: 但是未必会得到
1: 支
0: 持，
1: 对，不会得到支持。
0: 但这里面有几个条件啊，首先对方必须得是电动车，电动自行车。这个说的电动自行车，它是法定意义上的电动自行车，它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路上跑的都是电动自行车。对，
1: 如果说是超标的这种电动车，可能会被认定为是
0: 机动车，那就按照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怎么样去划分责任了？
1: 对，那这样的情况下，然后机动车之间这种责任划分，那就是要，只是要跟这个正常的，然后要求赔偿的。
0: 对，那如果是，这个非机动车，假使说这里面有人伤呢，比如说非机动车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对吧？
1: 嗯。
0: 那么非机动车一方又撞到了小蒋开的这个机动车，如果说机动车内有人员有人伤的情况下，作为非机动车它不赔车损能理解，是吧？这有法律的规定。但如果有人伤的情况下呢？
1: 之前这个问题啊，在司法实践中是有争议的。目前来说，然后我看最高院的观点，然后可能就是倾向于，因为人的生命是平等的，所以说生命健康权是一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造成了机动车一方的人身损害，然后这个非机动车一方，就是电动车一方，应当还是要赔偿这个人身，
0: 还是要赔的，按照这个责任比例来划分就可以了。
1: 因为这个根据民法典的这个相关规定啊，就是这个如果说因过错导致其他人身损害的，然后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对，他只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说的是不赔车损，
1: 就
0: 是
1: 财产
0: 损
1: 失
0: 不赔，
1: 对，
0: 但不代表说有人伤的情况下，电动自行车还是不赔的啊。
1: 对对。
0: 好，微信平台上李秀兰他说，我骑电动车上班啊，我每天路上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剐蹭了豪车，要是真赔几十万，这辈子就完了。就是你要是提心吊胆的，就说明你还是有这种交通安全意识的。还有网友刘涛也说哈，我就是开车，但我也觉得让电动车赔汽车车损呢不太合理，人家骑电动车又没有保险，几千块钱可能是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呢可以把这个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机动车哈，你要是买了一份车险之后呢，把这个风险呢由保险公司来兜底就可以了。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啊，他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他赔付之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是可以向非机动车骑车的赵某来进行追偿的。但是法院就说哈，代位求偿权不可以突破被保险人的权利范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啊，赔偿责任是怎么划分的？为什么法律它只规定了机动车赔偿非机动车，而它没有去规定非机动车赔偿机动车呢？
1: 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就规定了这个非，你看这个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这个责任划分，首先呢就是

0: 失，如果非机动车和这个行人没有过错，全部损失是由机动车一方来承担。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说非机动车行人有过错，根据过错大小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这个赔偿责任。
1: 嗯，这是有过错。
0: 对，如果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责任，就是最多只承担10%的这个赔偿责任。
1: 嗯，如果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责任的话，最多只承担10%
0: 的这个赔偿责任。
1: 嗯，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判决的时候引了一句话，叫“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哎，我单从这个字面的意思，好像很难理解啊。
0: 嗯、
1: 那么，这个“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案件裁判的重要法律依据？如果说换了行人，他横穿马路被撞，汽车受损，行人也同样不用赔吗？
0: 这个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啊，就是我们通俗来讲，就是说在道路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谁的风险控制能力更强，危险程度更高，
1: 谁就属于优者吗？
0: 对，你像这个在道路上行驶，肯定机动车一方，然后你看它的包括它的速度呀，这个硬度呀，我们刚才在讲冲击力啊，防护各方面，它
1: 肯定是大于非机动车和行人的。
0: 对，它的危险也更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有着危险负担，就是说它的承担的责任要更大一些，这是这个原则。
1: 嗯，
0: 所以说本案中，然后这个因为蒋某他是驾动的是机动车这一方，然后这个赵某是非机动车一方，我们来看这个本案中，然后这个所以认定这个蒋某他虽然说他是承担了这个次要责任，
1: 嗯，
0: 因为对方赵某他是一非机动车一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来看，他是不需要承担这个对蒋某的这个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的。
1: 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哈，我们也可以用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来去把这个逻辑呢弄明白了，这就是他立法的一个目的。
0: 对，
1: 啊，
0: 就是保护弱者。
1: 哎，对，为什么说让非机动车一方不用赔机动车一方的车损哈，也是因为有一个原则哈，就是优者危险负担原则。还有吴志强他说法院引用的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汽车速度快呀，体积大，保护性好，就应该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和安全责任。还有网友郑小燕啊也说，以前真的不知道这个规定哈，以为是谁的责任谁赔，现在明白了，非机动车的责任是减轻机动车的赔偿。文强在微信上也留言说，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哈，跟电动车发生事故，车损可得自己担，买车险的时候车损险一定要买足，别省那点保费。哎，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案例呢，也是想让大家了解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啊，它是明确机动车之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的责任承担问题。那么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非机动车或行人不承担责任。在此要提醒的是，根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机动车相对于非机动车行人，它无论在速度、硬度和重量上，对他人的危险性上均远高于非机动车和行人，负有更高的避险义务，所以机动车驾驶人在道路行驶过程当中要安全文明驾驶，避免人身财产损失的法律风险。但是刚刚讲到的，一旦是有人伤的情况下哈，作为非机动车一方也是要在责任比例范围内进行承担的。那同时呢，如果哈这个车电动车哈，它不是法定意义上的电动车，它很可能会被归类为机动车。如果是机动车的话，也是按照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交通事故处理的原则哈进行事故划分的。也非常感谢吴怀选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所以呢，平时我们买车险哈，最好是买一份车损险，万一对方是一个电动车撞了您的车之后呢，那很可能这个维修费用得您自己来承担，没有车损险的情况下就是自己来承担了。买车险买的就是一份安心。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万一出了事故啊，有人帮你协调，有人帮你跟进，有人帮你解疑答惑，这才是真正的省心。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不捆绑，不推销，不打扰，只有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最专业的建议。今天呢，刚刚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车险两个字哈，可能是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有关，有些朋友就没有给自己买车损险，您现在发送车险两个字哈，就可以一键的去投保，把您的信息填写完整啊，买对车险才可以放心的。

0: 开车。哈，这位风中的眼睛啊，他说通过交通广播去买那个香水怎么买啊？您讲到的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阿玛尼自我无界香水，回复大牌两个字，官方售价50毫升1220元，但是今天90毫升的499，如果是50毫升的379元，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微凉的记忆在微信平台上问我，买万能通几天可以到货？大概3天左右就可以到货。看到爱哭鬼他留言哈，我长期在市区拥堵路段开车，尤其是早上7、8点的时候真堵啊，油耗越来越高。我总觉得我的车动力不足，用了交通广播的万能通，连续加了3次，积碳问题改善明显，喷油嘴和火花塞上的积碳减少很多，动力也提升不少，油耗也下降了，性价比很高。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用完之后啊，你这个车在卖二手车的时候，轻轻松松多卖个几千块钱都是有可能的。还有这位是修炼爱情的朋友啊，他说去年给我们家孩子报了一次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孩子还吵着要去啊，说我要回营地找战友，几个孩子还约着一起去报同一个团。已经报过名了是吧？我看您应该是报过名了。还有这位是风往北吹的朋友，他说已经推荐给我身边5个朋友，有3个都报了啊。孩子的变化就是最好的广告。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组团人多的话啊，给您的优惠会更大，您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进群就可以了。装修房子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3个字，找到靠谱无忧的家装公司华普装饰，工程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实打实的一些承诺，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会监督华普装饰落到实处的。你再回复省钱2个字，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还给咱们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回复省钱2个字，找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回复家装节3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活动。如果你不想让孩子去太远的地方一日游，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工厂2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郑州可口可乐给大家组织的一场工厂探秘的活动哈，已经举办了1期了，它1周呢是2次，它这个活动呢上午带孩子去郑州可口可乐的流水线看一看那个可乐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挺有奥秘的，还有专人给咱讲解啊，它整个走下来的1个多小时啊，看看我们喜欢喝的可乐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除了探秘之外呢，让孩子也知道可乐瓶子如何去环保再利用，你像我们的穿的衣服呀，还有背的那个包呀，好多都是可乐瓶子环保再利用又再次做的。然后下午的是中午管一顿饭啊，下午的时候呢是自制特调的可乐，就是带孩子做手工，挺有意思的一场活动哈，也不热。我们交通广播呢有工作人员全程带队，家长不用管啊，把孩子交给我们就行了，一日游晚上您去接就可以了。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工厂2个字报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2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下单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1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在兰南高速的叶线段203公里北向南方向的双方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目前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1、2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各位提前减速慢行。路政交警啊，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也来看一下啊，截至目前的这个陇海快速路从郑州大道到黄河南路这一段啊，东西双向车流量都相对比较大。另外呢，郑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政变路立交这边啊，车流量也比较大。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啊。还有就是黄河这个过了陇海路之后啊，由北向南方向也有一段车多。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

0: 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啊，持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的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您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C1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加微信发短信就行了啊，节目之后给您回过去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私信也能找到我。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7月8号晚上的时候啊，大量用户在尝试操作这个花呗，就支付宝那个花呗啊，还款的时候遭遇到这个系统故障了，页面没有办法正常的打开，或者提示这个网络的繁忙部分账单啊，这个页面更显示因机构维护账单是暂时没有办法查看。由于当时正值这个还款的高峰期啊，许多这个用户就担忧没有办法按时还款会导致逾期记录啊，焦虑的情绪啊也迅速在这个社交媒体蔓延。很快啊，针对这一次故障的支付宝花呗官方客服呢，在后续的回应当中就确认了当时是因为这个系统升级造成的啊，目前这个系统升级已经完成了，页面呢也恢复正常了啊，并且针对这一次事件带来的不便，也向大家进行了致歉啊。官方也给出明确的这个承诺啊，以消除大家的顾虑。第一呢就是关于会不会影响个人征信记录，这个花呗官方呢表示啊，花呗自带3天还款的一个宽限期啊，也就是7月8号晚上没有还上款啊，后续的3天是有一个宽限期的啊，因此在这个3天之内还完啊，是不会影响个人征信这个记录的啊。第二呢，就是关于针对故障期间可能产生的额外利息啊，官方也表示了用户可以联系官方客服啊，进行这个额外的利息补偿的一些处理。我们再来看一下央视曝光这个近视治疗骗局啊，家长花20000多块钱给孩子治疗这个近视啊，反而这个度数又涨了很多。我们都说这个青少年的视力啊，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视力服务机构呢告诉家长说呀，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很多家长都会去尝试一下。央视财经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北京的有一孩子啊，这个近视，家长贾女士啊带着孩子去这个看眼睛的一个遭遇。那贾女士的孩子呀，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他家的孩子啊9岁啊，这个左眼的近视度大概就是100多度啊，右眼的视力是正常的。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呢法定代表人啊，就是公司的这个代表人，这个负责人啊，丁某就宣称了，说他们采用了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啊，这种训练法呢还有发明专利啊。事发之后，这个贾女士发现啊，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其实确实当时他们提了，但是被专利局给驳回了啊，也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专利啊，只是他提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被通过啊。据说呢，就是用一支校正笔让孩子盯着这个笔头来转动眼球啊，操作很简单啊，是一个物理性的，但是机构一直说是治疗啊，当时还承诺能摘掉眼镜。那贾女士的孩子啊，累计在这家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啊接受校正一共大概有300次啊，支付了26000块钱，结果这个视力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

0: 最后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啊，机构啊还劝阻这个家长啊，不要带孩子到医院去，就正规的医院去检查啊。这个机构还说了啊，你不要带孩子到医院去检查。那在要求这个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的三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啊，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当中使用了恢复啊、降低度数啊、提升视力啊、摘掉眼镜等一些宣传用语啊，而在目前这个医疗技术条件下啊，这个近视普遍被医学界啊是公认为不能治愈的啊，就是真性的这种近视啊。那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啊，违背科学常识。在这儿我们要提前就是重点说一下啊，这个近视没有办法被治愈，但是大家都知道做那个激光手术啊，这个做完了之后眼睛视力又恢复了，但是那个激光手术它其实本质上并不是治疗啊，它可以说是一种矫正啊，它不能说是一种治疗。它那个眼轴拉长了之后，因为近视了之后那个眼轴拉长了之后，它眼底病变这个风险依然是存在的啊。那个激光治疗近视啊，那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没有治疗近视啊，那个近视目前医学界公认它是不能被治疗的啊。所以最终啊，这个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了消费欺诈啊。专家也表示了，像按摩呀、物理训练啊，是可以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这个肌肉啊，来短暂的去提高裸眼视力啊。但是呢，这也仅仅是缓解视疲劳啊，对眼睛有一定好处，并不能去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这样一个根本原因。短暂的这个视力提升啊，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那么现在是暑假啊，暑期的时候也是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看眼睛的啊一个高峰期，所以提醒家长啊，要理性的去消费，理性的去看待啊市场上这个所谓治疗这个近视的啊一些宣传。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啊，你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给你的这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啊，或者能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啊156908710411 啊，咱们这个新的热线啊156908710411，您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会给您回过去。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这是更方便来找到我的这个方式啊，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花呗还款可以自己设置还款时间吗？啊，我是夜里还的款。这个花呗我没用过啊，我没用过这个花呗，但是现在这个网络上啊，就各大这个购物平台都拼命的让你去开通类似的就是一些产品啊，这个就是类似于借啊，就是借钱啊，这种包括抖音啊、抖音商城，包括这个京东啊等等啊，都一直在推这个，所以你在开通的时候还是要这个仔细的啊看清他们的这个业务范围，包括它的一些风险，包括它可能产生的一些费用啊，这个还是要看清楚。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
4: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想给自己的爱车除积碳啊，这发动机里边积碳多了之后会导致你的车不太好开啊，就是比较肉啊啊，尤其周六周日啊，陪着朋友一块儿去开着车啊，浇个油，这个跑个山啊，就发现上坡的时候这车上不动啊，不是你的车排量小，也不是你的车从新车的时候就这样子啊，而是你可能忽视了除积碳啊，只是日常换机油机滤没有办法除积碳啊，积碳多了之后，积碳就是燃油燃烧之后留下的一些东西啊，附着在这个发动机的内壁上，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这种动力疲软啊。除积碳去汽修厂4S店啊，当然是非常好的。之前有朋友应该是去过，我之前也是到汽修厂4S店。我为什么后来这个不去了？不是说咱交通广播这个有这个产品之后我不去了啊，就是有一年我去了之后，我让他给我除积碳，我以为他还是用传统的那个方式，结果那个汽修厂他也给我加了一瓶除碳养护剂。我早说呀，我去你这儿。对吧，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除碳养护剂啊，这是咱们这个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咱们交广10万多车友用出来的亲测的啊，口碑实打实的好用的产品啊，需要的朋友您可以试一试啊，还没用过的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一瓶只要99啊，我跟你实话跟你说，比那个汽修厂给我加那瓶便宜多了，哎，我都吃亏、啊。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产品啊，如果你的车这个一瓶就够，一般3到5万公里的啊，你就记住你发阿拉伯数字888之后，你就选一瓶除碳养护剂，只要99就行了。如果超过5万公里了，就是公里数比较长的啊，你这个积碳比较厚的，你选那个金装礼盒，那一套是三瓶除碳养护剂啊，那个更划算，一套三瓶只要239，而且专门针对老车型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你就选那个金装礼盒啊，效果又好，然后呢，又是三瓶。啊，如果你还同时除完积碳，还想清一下这个三元催化呀，调整一下空燃比，调整空燃比就是让汽油的燃烧更加充分，啊，减少积碳的形成，并且呢起到一个节油的目的，你就选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那里边也是三瓶除碳的、调整空燃比的和一瓶这个三元催化清洗的，啊，那一套也只要199，也非常划算啊。需要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买车险啊，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这个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呢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大的保险公司这个进行服务啊，因为买车险也有很多坑啊啊，你包括这个买到假冒的车险，这个汽车统筹公司啊服务公司的这个假车险啊，投诉无门，理赔无门，对吧啊，还有一些可能不太负责任的一些销售人员会跟你讲什么全险之类的啊，最后你发现你不知道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啊，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全险这个概念啊，只有说你选哪些险种，怎么去搭配，对吧，怎么去合理的选择它，然后适合自己的用车环境啊，包括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车经常在市区跑啊，就是上下班啊，或者买菜接接孩子，或者说我经常跑长途做业务的啊，高速跑得多，长途跑得多，那你车应该怎么选这个险种，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啊，咱们有真人坐席团队给您服务啊，一对一的服务给您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而且甄选了优质的保险公司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吧。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的北部、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驻马店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黄淮之间呢，大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36到38度，局地呢达到39度。明天的时候，我省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啊，大部分地区呢气温37到39度，局地可以达到40度啊，就明天还是比较热的啊。12号的时候，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这个阵雨雷阵雨，像东南部、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像东南部的局地还有暴雨或大暴雨。13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雨，东南部、中东部、北部有大到暴雨，像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可能还会有大暴雨啊，各位要注意防范。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8度。明天的时候晴天见多云，12号多云到阴天，夜里的时候会有阵雨雷阵雨。

0: 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心里可能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因为期待住新家嘛。担心的主要是装修的环节比较多，时间拉得比较长，用的材料也特别多啊。有些业主担心这个装修公司电塔欺客啊，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或者这个材料一次充好等等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的话啊，建议您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我们这一次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您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第一就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呢，就是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这个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写的这个价格明明白白，所有费用都列清了。装修过程当中不会再出现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这个在我们最近收到了这么一起纠纷啊，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在初步在了解这个纠纷产生啊，主要就是这个业主啊反映一家这个公司呢，就是签完合同了之后，在装修过程当中，因为一会儿说这儿不够了，一会儿说那儿要加费用啊，产生了一个纠纷啊，后来又闹到这个媒体上啊，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啊，咱们装修，如果您担心踩坑啊，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报名参加咱们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天儿越来越热，雨水也越来越多啊！夏天的时候，尤其这个如果在家啊，咱们穿一双什么既好看又时尚又方便，对吧？这样一双鞋呢，或者说啊，既可以在家里穿，这个在院子里边溜一溜，又能去逛街，又能去上班通勤都可以穿的鞋啊。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推荐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人气爆款产品，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一次啊，终于给大家补来了一些货，材质啊，这个太硬的它磨脚，穿久了这个闷脚、捂汗不舒服，下雨天，可能踩过水之后啊，有一些材质不太好的这种凉鞋啊、洞洞鞋啊，它会产生这个异味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光脚不能穿鞋，光脚穿鞋啊，容易臭啊。但是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啊，它用了这个材料啊，您可以来试试高品质的 EVA 的一个材质，踩下去之后呢，像陷进这个云朵当中，非常的软，但是它软而不塌，它很有支撑力啊，而且呢也不重啊，这个很轻的一双鞋。 一体成型 3D 的足弓的一个支撑的设计，稳稳托住我们的脚底，专研的抗菌除臭的这样一个配方啊，你天热你穿它，你不穿袜子你穿它不会闷汗啊，就是下雨天你这个脚湿了啊，踩水它也不会有异味。日常通勤您可以选那个经典款和云朵款的，卡洛驰的洞洞鞋经典款云朵款啊，这个像官网售价499块钱一双啊，但是我们这个您可以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奥莱发货啊，我们优惠价只要199。如果你要想要那个鞋底厚一点的，衬的腿长拉长腿线的啊，这个泡芙款的官网售价就更贵了，799啊，确实不便宜。咱们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奥莱发货只需要239块钱啊，穿上之后可以增高5厘米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奥莱仓直发，售后有保障。
4: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3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在西三环，郑州西三环这边呢，由南向北方向建设路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啊，各位可以保持一下安全车距和车速啊。这是西三环建设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在陇海快速路这个交汇的地方啊，车流量也比较大。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州大道，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呢，在上正边路这边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刚才相对比较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的这个陇海快速路啊，陇海快速路跟这个中州大道交汇处啊，东西双向这会儿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高速方面呢，兰南高速叶线段203公里北向南方向的双方事故啊，还在导货作业啊，但是占用的是应急车道，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各位提前减速慢行就可以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7: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

0: 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消费投诉，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来，我们有请刘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刘先生，什么事？哎，你好，刘先生，什么事情啊？
2: 哎，我是在这个微信短视频里边看到了一个广告。
1: 嗯。
2: 我看到这个广告，我就点开看了一下，结果就有个销售员，他就给我连就给我连线，就是直接微信连线。
1: 嗯，就打微信电话是吧？
2: 啊，
1: 就是打的微信电话。
2: 啊，对，他直接对，直接他就给我接通连线。
1: 接通连线，他当时是在直播吗？
2: 嗯，不是在直播，就是一个广告。
1: 你打开之后是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好友是吗？
2: 我点开他那个广告，不知道他是怎么就直接就加入了。点开，他这叫我就是输了一个我的电话号码。
1: 那你输入你的一个电话号码，那他给你打的是电话吧？
2: 开始是打电话，他就是输了个电话号码，他让我输一个电话号码，我输电话号码，他就接着打电话，他就说，给我了一个。好像就是二维码嘛，是什么？他说你点开就可以加入他这个什么企业微信群，说的是。
1: 嗯。
2: 哎，我点开了，他就直接就给我视频了。
1: 嗯。然后
2: 视频了，他就是说，然后就是他一直在讲他的这个设备，讲他这个设备就是游戏设备，叫这个什么，游戏墙，就 IR 嘛 ，IR 游戏墙。就是电子的，就是说小孩玩的这些设备，这些东西。
1: 嗯，然后呢？
2: 然后他一直介绍他这些东西，我就问他这个产品价格了，这个用途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2: 问他，他一直介绍，他叫我先说的搞个定金。我问他这个里边这些东西，你不清楚，你搞定金。他就给我发了一些图片。
1: 发了一些什么呀？图片。
2: 对，就是说这个产品图片嘛。
1: 嗯。然后呢？
2: 然后他就是好像就跟套路一样，一点点的说。我当时也就看他这些图片看上了，他叫我你先，他说交上定金，好的，给你把这个东西就给你直接发过去。
1: 你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小孩子玩的那个电子打气球的那种。气枪
2: 不是打气球的，它上面就是一个它这个东西产品名称就是 AR， 就是大写的一个 R， 就是游戏枪，
1: 就是小孩子玩的游戏枪，
2: 就好像就是外形就好像就是一个枪式，就是跟那个加特林，它什么就什么加特林就是那个东西
1: 啊，就是
2: 上面上面有个显示屏。
1: 上面有个显示屏，然后就像电子游戏一样。
2: 对，它就是一种电子游戏，它也就是一种电子游戏。
1: 好，你别说了，你买给孩子玩的是吧？
2: 不是，他说的这个可以，就是说他我现在不就是说没事嘛，这几天就是闲着待业，他就我就是突然发现这个东西。
1: 哦，可以经营，就是到广场上去经营，让小孩子去花钱玩，就这个东西，是吧？
2: 对，
1: 啊，你买了，然后呢？
2: 然后发现这东西他也没有这些证书，什么东西都没有。以后我就拆，就是我寄到这地方，我拆了一个包装，他叫我试一下，我这试了一下，没有他说的那么好，这个店。

0: 电量，就是这个显示屏电量，不像他说的，就是说五六个小时啊，能就搞了一半天了，这么的，没有，他很快就消耗过去了，消耗过去了，就是说，你看，我说这个充电，我说要是在外边充电，外边就是说这个移动的，你在外边摆车又没有电源，没有啥东西的，我咋充电咋能干这么？他说的后续就叫什么售后给你搞了个什么。就是升级什么的，我说升级这个电源它怎么能够升级啊？我说这个不适用，我就叫他，我要退，我就跟他说要就是说退，这个不能用。
1: 他现在不退了是吧？
0: 对，他现在他不退。
1: 多少钱买的呀？买了多少啊？
0: 就是五台嘛，五台11000-11800。
1: 买了五台11800，等于说还没有用的，就发现他这个试验了一下，发现他。电量消耗的有点快。
0: 我拆开包装，就是试用了，拆开两台包装试用了一下。
1: 你什么时候给他订的货？什么时候提出了退货？
0: 就是
1: 中间隔了几天？
0: 6月24号、25号收到的货。给了一天吧，26、27号我就提出这个事情了。
1: 那7天无理由退货，他也不给你退吗？
0: 他不给退，我说你不给这个退货，你最起码你开始我说购货的时候你声明一下是吧？你声明就是一旦购入了你不退不换，你也可以。你这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说我给你发了一个什么那个卡片，我说上面那个发他给我发过来那个卡片就。上面什么都没有。
1: 行了，我听明白了，刘先生，来
0: 就是一个模糊的东西。
1: 刘先生。
0: 上面也
1: 刘先生啊，这个机器你全部打开了还是只打开了一个？
0: 我试用了一个，
1: 就是其他都没动是吧？包装还在。
0: 对，没动，都。
1: 我们帮你联系一下，这是广州的一家公司啊，叫合力游乐设备广州有限公司。我们导播呢已经联系到这公司的客服了，是吧？我们请上来啊，请上来看看能不能帮这个刘先生协调一下啊。刘先生也在吧，双方都在吧。喂，你好，是，你好，是，这是合力游乐设备
2: 这边的，对，
1: 广州有限公司啊。刚才这个刘先生说，在你们那儿买了一套这个设备啊，一共是五个设备，后来买回去之后发现这个电量啊，就是持续有点短啊，不太符合就是在室外做经营啊什么的这样一种用处，然后就给你们提出退货，然后你们这个否了啊，就是拒绝了，能说明一下原因吗？
2: 首先第一点啊，他说的电量有点短，这是怎么一个定义？什么叫长？什么叫短？对不对？我们出厂之前给他发过我们所有设备的参数以及使用时间，里面清清楚楚的写了，平板能用多久，机器能用多久，然后机器的话你也可以用外接电源给它供电，平板机器也可以有外接电源给平板供电，对不对？你跟我说长短就是一个很模糊没有一个概念的东西，你拿这个东西来跟我申请退款，不合理也不合法吧。第二点，我刚刚也听他说了，第二点你先听我说啊，他跟我们说跟你们说所有产品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首先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是针对着生活用品，对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是你买个衣服回去，你再不影响商家二次销售，你买回去你没穿过啊，单纯的是尺寸不一样，尺寸小了我穿不了我退回去，不影响你二次销售的前提下是有这个七天无理由的，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从他了解到现在目前1235也好工商局也好也介入进来了，很清楚的告诉他这是一个商用游乐设备，这是有带有经营性的，是拿去经营的，不是拿回去玩，不是一个玩具，对不对？就好像你买台车我去开滴滴，

0: 我去开滴滴，对吧？啊，我接不到单，我跑去 4S 店，让人家把钱退给我，不合理不合法吧？
1: 嗯，
0: 产品的话，这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是针对着生活用品，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条条框框，不是说我买回去了不喜欢就要退。很多老百姓就对这个东西就有一个误解，我买了所有东西我不喜欢我就想退。
1: 嗯，
0: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买这个东西回去是干嘛的，这个产品的属性是什么？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你没发现我刚刚也一直在听所有的提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模糊概念的一个东西。他动啊，他电量不够强。什么叫电量不够强？我买台 iPhone 回来，我买台苹果手机回来，10000多块钱，我打游戏，啊，早上打，中午没电了，我跑去苹果店里面卖手机那里，你把我这苹果10000多块钱退给我，
1: 嗯，
0: 电量不够强，你电量不够强是因为什么，对吧？你的使用习惯。第二个，我是电池里面有额定标额的。
2: 你这个不是我夸大了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0: ，而且我卖给你之前，我还有明确的那些参数告知。
1: 嗯，好的，您说完了吗？
2: 你怎么能保证你这个产品？你这个产品有也没有这个使用说明书，也没有合格证，也没保险卡，也没有这个设备型号，也没有光表示，
0: 那些
2: 也没有
0: 都没有。
2: 你没有重量，也没有体积的大小，你什么都没有，你这些东西你有没有？
0: 那些你说的那些所有东西都有，
2: 在哪地方放的
0: 设备零件包里面，
2: 你们一个销售，你给我发了一个卡，你叫我给你发过去，你要能看见什么东西，你都看不到。你这给我带来的东西，你说你这个包装上面是有体重了，是有这个型号了，是有是这些东西，你这个产品上是有没有方位标志，有没有型号表码，是什么？你说有没有？
0: 兄弟，你也。别激动，我一个个来跟你说这事情。第一个，
2: 我就说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这个型号，有没有这个就是说产品这个重量这个方位表志了，这些配置了，这些东西你说明了没有？是不是你有没有这些东西？你给我打电话，你那个销售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是说就是用这个微信视频，一直是给我讲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没有。
1: 刘先生，刘先生，
2: 你说
1: 刘先生稍等一下啊。
2: 一旦购入了，你想清楚，你就回去考虑一下怎么着。你说他一直在给我，就好像就是在误导我，给洗脑里呢。你就赶快就
1: 刘先生，
2: 你搞钱。
1: 刘先生，
2: 你思考一下，你想一下，哎，这个产品能不能做，能不能弄？你问他，给我说这些东西了没有？
1: 刘先生，
2: 发过来的这些货，我一检查一次，这上面有没有这些东西？
1: 来，刘先生，稍等一下。
2: 你这个包装上，你看了一个三角桌，合格。你这个产品呢，你有没有合格证？你这个包装里面你装的什么东西？你这个来历，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有没有这个说明啊？
1: 来，刘先生啊，刘先生，
2: 一个贴东西，就装了这儿，你光是给我电话，你给我说这些东西。
1: 刘先生，你稍等一下，好不好？
2: 啊，
1: 来，这公司的工作人员还在吧？
0: 我在。
1: 啊，就是你这个设备是有合格证的吗？
0: 那现在他那边说完了，轮到我说，我
1: 对，
0: 他那边也不要，
1: 就是有没有合格证，
0: 好不好？第一，他这事情已经移交到广州这边的工商所。
1: 哎，你不能，你别，
0: 公司都来过公司这边做出一个先是的检查。
1: 不是你稍等一下，
0: 那些所有没有的东西啊，我一个个跟你说。
1: 对，合格证。
0: 你说到呢，没有使用说明书，我们的所人家当人家工商所来到我们公司这边检查的时候，我们的所有零件包里面都放了那个使用说明书，没有一个零件包里面是没有的。
1: 嗯，
0: 使用说明书几毛钱几分钱一份，打印一份，我们为什么会不放呢？
1: 嗯，这个我同意，我估计应该
0: 是
1: 有的。
0: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他所说到的没有资格证，没有资格证，我们。

0: 我们工商所是有我们的一个检查准，资格证是贴在机器上面的，人家工商所来突击检查，哪怕我现在开视频的，我也可以给你看，没有一台机器是没有那个资格证的，如果没有资格证，谁做检查谁负责？
1: 所有机器发出去的时候都有质检人员通过质检完了才贴上资格证。
0: 就是你说的那个合格证是吧？
1: 第三个，他刚刚还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啊？这个资格证，
0: 刘先生，
1: 第二个使用说明书，还有一个使用说明书啊。使用说明书的话，你再理解一下什么叫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的话分两种。 第一种是纸质的一个使用说明书，就像一张纸或者一个本子，对不对？这是使用说明书。另外一种啊，随着现在社会的一个发展啊，另外一种的话，说明书的你要知道说明书的用途是什么。说明书是教你怎么使用，对不对？从刘先生拿到机器开始，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售后服务群。
0: 我觉得先不要说那个说明书的事儿了，你就解释一下，他有合格证没有合格证在哪儿？我让这个刘先生去找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合格证。节目之后呢，让刘先生拍照发给我就得了。所以你说那个说明书，我相信说明书是有的，因为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也去查了，你的每一袋这个零件里边都有一张这个说明书，一般情况下都是有的。我觉得大概率也不会没有，主要就那个合格证，你刚才说是贴在机器上的是吧？
2: 对啊，贴在机器上，这样，刘先生，你回去之后你再看看那个机器上面有没有贴的有合格证。
0: 杨老师，我跟你说，机器上没有什么，就是说双立标志了，这个型号了什么乱七八糟，他这个说话他就是。你那样吧，刘先生，你是郑州的是吗？
2: 啊，
0: 你是郑州的是吗？
2: 我郑州的，对吧？那这样子，
0: 节目之后呢，我们抽个时间让记者去找你一趟。那东西不都还在你家吗？ 我随之当你这个资格证是不是你自己撕掉了，就那么小的一个标签。
2: 我跟你说，你看了您这个售后这个账，你这个售后的这个料钱，包了吧？售后料钱，我档次给你说了没有？档次说了没有？我档次就说了，知道吧？
0: 来，双方不吵了啊！我节目上也没时间让双方吵下去了。我们看看过机器之后再说。刘先生，你不是说出来你拆开一台？
2: 而且还有一点啊，
0: 嗯嗯，
2: 而且还有一点啊，什么叫商务产品？我相信他说的说不出来什么叫什么，很多人对商务产品是有个误解。
0: 这不存在误解啊，商务产品是有它的明确定义的啊。你的这个厂址生产日期生产这个厂址地址都得有的啊。我们这个咱不争论，因为这个东西就在刘先生那儿，你有没有让记者看一下就行了。如果记者看了之后发现， 合力游乐设备广州有限公司提供给刘先生的这一批货，各种包装啊，各种应该有的一些像合格证啊等等都有。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那肯定就是刘先生自己的问题了。如果没有的话，那咱们再说没有的事儿，那就是你们公司的问题了。另外，关于这个刘先生提到的这个待机时间不够长这个问题啊，有两个方面。第一，刘先生，你回去补充一下，就是看看他们在当时宣传的时候有没有宣传这一块，或者他们刚才这公司的负责人也说了，说我们这个都有参数，这个参数就指的比如我待机多长时间啊等等，都有这些参数。那么这些参数我也需要看一下，之后咱们再说话。你看双方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行不行？ 可以吗？
3: 不行，我的意思，
0: 你不愿意花这个电话了，我一定要跟他掰扯清楚这事情。你掰扯清楚，下周一啊，下周一我们继续让你掰扯啊，因为今天第一时间不够了，第二，我需要看一下游戏设备，看一下这批机器之后，我心里有数了，我才知道你们俩互相掰扯啊，到底谁说的有理，对吧？你否则的话，我作为一个第三方，我没有了解清楚，你说他不对，他说你不对。 那我怎么办？我在这儿坐着怎么办？我一个证据都没有看到，我瞎说，我胡说八道，你们也不愿意，好吧？下周一，时间是你们俩的，放心。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投诉”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7: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6: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暑假让孩子在家玩手机看电视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啊，加入一场硬核之变啊，硬核这个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那这个夏令营的项目是非常丰富有趣的啊！今年3条主题，这个夏令营，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项目呢在湖北，真正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破停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判队，还有前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等等，项目非常丰富。同品质这个夏令营啊，咱们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的这个主题夏令营不到2000，空军和海军那个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来报名啊，当然优惠名额马上就爆满了，我们补贴马上用完了，用完之后恢复原价，需要的朋友发特种兵。喝水呀，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是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福利价，单价24瓶的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直接下单，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一到夏天啊，这个出汗多，洗衣服多啊，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用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啊，作为 UP 商城人气热卖的产品，排名第一的产品啊，这个评价又好用。这款洗衣液呢，六效合一，集这个清洁、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植物配方，成分温和啊，不含那个荧光剂、漂白剂等等等等，母婴可用。UP 商城啊，咱们夏日清仓福利价啊，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个多芬沐浴露啊。咱们这个夏天呢，洗衣用的快，建议您囤上啊，一桶是4斤的39.9元，买8桶319.2元。这一次 UP 商城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的库存，8大桶好太太的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四斤，8桶32斤。凡是今天下单的朋友再送2桶洗衣液，相当于今天99.9元直接到手40斤的洗衣液，整整10大桶，平均一桶不到10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好，今天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8: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

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京广路、陇海路南北双向的车流量会较大一点，尤其是北向南方向，相对以往呢会更加的难走一些。好在这儿呢，只是车速会慢一点，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我们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还是可以相对快速的通行的。紫金山路东大街的东向西方向，还有南向北方向呢，也是比较热闹。还有就是金水立交中州大道北向南方向，过了金水路之后缓慢通行。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商场附近，东向西、西向东、东西双向、南向北方向呢，目前仍然是会有少段的排队情况。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的15:35，兰南高速的叶县段203公里北向南方向的双方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我们目前如果有最新的状况，也会在广播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加入我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或者说是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很多朋友也都发现了，当然有可能根本都没有人注意到，阿木今天不在直播间。那阿木去哪儿了呢？据说今天会有一些特别的福利给到大家，我们来连线一下阿木。你好阿木。
1: 哎，晚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今天呢就是做一个福利官啊，今天给大家来打探美味了。当然各位，在我公布福利之前，听汪刚才说的这段话的重点。

0: 先发美食进群，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福利呢将会在美食群聊大家庭里边首先派发出来，而且呢这个福利是限定名额，首快有首慢无，所以这会儿先不要听我们在哪儿，先发美食进群，待会儿在群里公布。当然这会儿呢如果发完这个美食进群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说一下，今天我所在这个位置在金水东路农业南路附近 喜来登酒店。它作为一个国际连号酒店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以这个时尚高端大气著称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儿呢，先请东道主啊来打个招呼，来问候一下。Hello，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郑州美盛喜来登酒店的助理餐饮总监桑锦章，大家下午好。嗯，来说说今天我们既然来到这儿，就是趁着这个暑期给各位家长朋友派发一些这种小小福利。当然在派发福利之前呢，先来说说咱们暑期有没有一些针对
2: 亲子的一些特殊的产品呢？有呀，我们酒店的盛宴标志餐厅就是以亲子打造了一个自助餐厅。那我们以亲子为主的，会有我们的儿童套餐和我们的成人套餐，也都是有的。
1: 嗯，都有哪些？比如说孩子喜欢吃的这个菜？
2: 哇，孩子吃的那真是太多了。我们有我们的现烤榴莲，我们的多种口味小龙虾、四种口味小火锅，还有我们的这个鲜活小海鲜，我们的榴莲披萨、榴莲芝士，以及我们的这些
1: 巧克力部分泉、四种口味的这个芝林也都是有的。嗯，巧克力喷泉是不是每到这个节假日就有一堆小朋友围在那儿玩啊、吃啊？
2: 是的，是的，都是排队络绎不绝。所以说小朋友可以自己手动手的去制造自己喜欢吃的食物，还是蛮开心的。
1: 嗯，当然听说最近这个海鲜咱这儿也挺丰富的，有哪些？因为补充这个优质蛋白对孩子这个成长来说也是尤为关键的。哪些海鲜产品大家可以吃到呢？
2: 是的，我们郑州美盛喜来登酒店今年还去做了一个大的改造，去做了一个鲜活海鲜池，里面是有我们的鲜活的基围虾、鲍鱼、花蛤、蛏子、黄蚬子等等，都是可以现炒现煮或者去蒸，都是可以去补充这种胶原蛋白的。
1: 嗯，其实这个小动物啊，特别是这个海鲜啊，很多小朋友会比较喜欢。咱与其说花个这个大几百的门票去看看海洋馆，又吃不到嘴里，还不如来到咱这儿，花不了那么多钱，但是呢
2: 做件还可以吃到这个嘴里边，又成为自己身体能量的一个部分啊，这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主要的明星产品，每到周末小朋友最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现烤的一个榴莲，还有我们的这个鲜活的小龙虾，还有我们的这个西维虾，以及我们的多种口味披萨，还有冰淇淋都是特别多的，并且我们最近还新上新了我们的
1: 生蚝畅吃，我们有四种口味，有我们的蒜蓉粉丝蒸，还有我们的这个冷吃生蚝、柚子汁以及鸡尾酒汁的或原味的都是可以的。嗯，那么问题来了，这么丰富的这个产品，这么多的这种琳琅满目的菜品，包括这个超丰富的体验，价格会不会特别夸张，让我高攀不起？
2: 当然不会了，虽然说我们有这个美团的价格或者门市价格两三百的也都有，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重磅福利价，只有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里面才能够抢购的。
1: 嗯，仅限20个吗？真的是只有20个的名额。当然各位抓紧时间发美食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先扫码进群。那说一说今天这个福利套餐包含哪些内容？
2: 我们的福利套餐是一位成人的海鲜自助餐，全周通用，周一到周日的晚餐，周六周日的午餐，以及一个12周岁及以下的小朋友，还会赠送一张价值这个158的一张的这个健身游泳券给到您。嗯，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既可以来这儿享用美食，跟大人一块享用美食，完之后呢还可以去游个泳。 对，是的，我们的健身房就是我们酒店的，就在我们酒店的二楼，一楼吃饭，二楼游泳，很方便的。
1: 嗯，那多少钱呢？
2: 多少钱呢？多少钱呢？我们正常在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美团的一个成人餐就是239。那我们今天给到您这一个套餐里面的三个优惠活动，总共需要239。
1: 三重奏。
2: 对，原价的话是496哦，今天仅仅需要239哦。
3: 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手快有手慢无，直接发美食进到我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里边。然后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啊，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群里来进行发布，好不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榴莲自由，咱们这个榴莲除了披萨之外，还有烤榴莲和就是现开的榴莲，是吗？
2: 我们酒店是现在就是吃的是我们的冰鲜烤榴莲，有我们的榴莲披萨，还有榴莲派、榴莲千层蛋糕、榴莲奶等等一些甜品。
3: 哎呀。

0: 天哪，这么全面吗？同时还有一些烤生蚝，还有小龙虾的畅吃，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三种口味小龙虾，蒜蓉的、香辣的，还有我们这个黑椒的。我们的四种口味小火锅有我们的香辣的、酸汤的、骨汤的、菌汤的，通通都是不限量。
0: 就是其他酒店可能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自助，而喜来登是把所有这些自助全部放到一起，放到一个自助餐里面了。
1: 是的，180加价的菜品全部不限量。
0: 好的，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有20个名额，对吧？
1: 对对对，是有20个名额了。再强调一下，其实我们的这个暑期的活动主要针对我们的亲子。我们某团上小朋友正常是1米2以下是免费的，1米2到1米5是99的价格。但是我们在暑期期间给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还推出了，我们1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都可以享受我们的9.9的一个优惠价格。
0: 好的，非常感谢。
2: 其实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十二岁以下这个要求呢，其实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很多这个自助餐厅呢，它是针对身高，比如说在1米4或者1米2之下才是免费的。但是呢，现在的孩子呢，普遍来说个头都比较高，有的11、12岁都长到1米8的大个了。所以我觉得，与其按身高啊，它这个更显诚意。12周岁以下，只要持有效的身份证明，都可以享受9.9这样一个神兽套餐价格，好不好？
0: 好的，这个时候要艾特一下谢涵。期待接下来阿姆品尝之后跟我们的连线，好吧？
2: 得嘞，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大家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已经有好几位小伙伴进入我们的群聊当中了。稍后呢也会让阿木把这个专属的二维码发到咱们的群里边，大家可以扫码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总共就20个名额。我今天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不过了，怎么可以这么离谱？就是一大一小两个人239，然后小孩才9.9。如果你给小朋友买的话，9.9就可以搞定。最近这个天气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炎热，然后你进空调房之后，你就觉得有点凉得慌。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跟今天的一个热搜有关的。你喝过苏州的绿豆汤吗？我们河南喝绿豆汤可能就是把绿豆给熬煮一下，变成这种绿豆水，然后喝一喝解暑。但是苏州的绿豆汤它不一样。怎么不一样？稍后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另外呢，也来聊一聊，你觉得咱河南的本命糖水是什么呢？就是其他地方的糖水可能会有震惊你的地方，但是如果其他外地人来看河南的糖水的话，他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觉得能够震惊外地人的本命糖水是哪个？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夏天出汗比较多哈，再加上我们去吃个自助餐啊，吃个什么巧克力喷泉啊什么的，特别容易把衣服给弄脏。夏天非常的消耗洗衣液，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你带来的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催，一到天热的时候就开始催，说用完了啥时候上啊。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你可以提前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就是每年来我们这儿囤一次，囤一次用一年。 UP 商城仍然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热销爆款，获得了众多好评的这一款好太太的洗衣液，也是热卖排名第一的产品，又平价又好用。你像它的一些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等等之类这种特色，大家肯定都知道啊。今天 UP 商城夏日清仓给到大家的价格呢，依旧是可以让你一次囤一年的。你像平时我们在商超里面买一桶4斤装的洗衣液，售价是39.9，买8桶就要319.2。这次 UP 商城专门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的库存，来 UP 商城下单8大桶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一桶是4斤，8桶就是32斤。然后今天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的，再送2桶洗衣液，相当于99.9，到手40斤，整整10大桶，平均一桶不到10块钱。不到10块钱的价格，这真的是你去哪儿都很难遇得到。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省钱划算又好用，而且是京东快递直接送到家的。它比较重嘛，很多女生可能觉得有点费力，那直接送到家就方便多了。特价库存也就这一点，卖完就恢复原价了。家里人多有娃的，或者洗衣液用完的，抓紧时间咱把这个高性价比的囤一囤。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UP 商城夏日清仓，全场实付满199就可以获赠夏日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手机贴。发送秒杀过来看看吧。

0: 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夜里我省北部中西部多云见阴天，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还有南阳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继续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会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整体是34到36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西北部、中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淮河以北的大部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局地到40度。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8到29度。夏天非常非常容易缺水啊，稍微过一会儿不补充水，都会觉得自己整个人嗓子在冒烟。要喝咱就喝好水，喝水要解渴。推荐河南交通广播山泉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自焦作云台山的深山自然水水源，它是那种小分子水。小分子水，你不管用它来做冷泡茶，或者用它来萃咖啡，那个口感都会更加好一点。用它来去蒸米饭啊什么的，口感那种清冽甘醇可以更好的激发米香，清爽而且止渴。天然原生水质，把它放到后备箱里面，你就不需要就是到处去找便利店去买水了，因为在路边停车的时候还挺不方便的。放到车里边，日常去给自己补充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关键是这一款水，日常的小分子水，你去饭店里面买的话，可能要卖到8块钱一瓶。我们这次给到大家交广听众的专属福利价，单件24瓶装，49.9块2件，也就是48瓶，给你送到家，全省包邮，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同时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可以把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发送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3: 为什么？
2: 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好吃又好玩。
4: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说一说苏州的绿豆汤啊，正好我们有个听众微不足道里，他就在苏州，他说他还真没喝过，那你真的应该去尝一尝苏州的绿豆汤。它的独特做法独特在哪里呢？就是汤是汤，豆是豆，被网友戏称为液体五仁月饼苏式绿豆汤，不是诗人那个苏式啊，是苏州的这种风格的绿豆汤。它用冰镇的薄荷水，然后直接去冲到蒸熟的绿豆啊、糯米啊、青红丝啊、冬瓜糖啊、蜜饯啊，各种各样的蜜饯当中，形成了苏州的绿豆汤。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极为震惊，它在我眼中它就是一个啥呢？就是八宝粥。就是它是夏日解暑的甜品或者点心，还加了糯米，或者说是有的地方可能放的是米饭，但大多数时候放的是蒸的糯米，干湿搭配啊，主打一个干湿分离，它就跟装修一样。那如果想装修的话，别忘了参与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如果咱家想要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补贴的话，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跟华普集团补贴双补机制，找的是本土的大型家装企业华普装饰，给到大家更加靠谱的大公司大品牌的更硬核的装修，在这个基础上帮你规避掉那些增项风险、弄虚作假的风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做先行赔付。咱这个没有增项是签到合同里的，就是你把这个金额定了之后就要签一个闭口合同，没有人可以跟你说要增加加钱的事情，如果有的话直接找我们的记者赔付就行了。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的记者微信。我们作为省级的主流媒体，首次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解详情。刚刚阿木说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之后呢，很多朋友发了美食不知道扫哪个码，然后说我要进群。不知道阿木老师有没有把这个二维码给大家分享啊，连线一下阿木。你好阿木。
5: 哎，晚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说到这个发美食，拿到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美城喜来登酒店呢，给大家分享这个福利是239元的一大一小的一个套餐啊，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它是自助餐。所以呢，大家每到这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工作日的这个中午时段之外啊，都是可以来的。你比如说那个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晚餐时段，包括这个周六日的全天，都是可以享受的。当然除了这个自助餐之外呢，还有一个游泳券，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刚才我是去看了看它整个这个备餐区嘛，因为它正式开餐呢是在5点多之后了啊，晚餐的这个开放时段。然后呢，我目前正在看到它这个正在网上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生蚝啊。包括这个烤的榴莲呢，因为它是这个冻鲜榴莲嘛，然后整个和那个现开的是有一定差别，但是品质非常之棒啊，而且这个榴莲果肉呢也非常饱满，我觉得比那个现开的榴莲再去碰运气啊什么的可能会更加稳妥一些，这可能是冻榴莲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就是喜欢吃榴莲的榴莲脑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当然除了这个榴莲之外呢，各种各样这种鲜活的海鲜，我觉得简直就像到了一个海洋馆一样，和海洋馆不同的就是这儿不要门票，而且能让你吃饱，再一个就是你所有的这个你看到这种鲜活的海鲜活蹦乱跳的在你面前，在这个吸引你的目光的同时呢，还能让你大饱口福，让你的味蕾也得到一定满足。海鲜的做法呢也是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但是我更建议大家就是针对这种鲜活的海鲜，带小朋友来吃的话可以让他就用白灼的，让

0: 后呢，蘸上他们家这个熬制过的这个海鲜酱油，也是非常棒的一个状态啊。除了这个海鲜呢、榴莲之外啊，你像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甜品，来这儿也可以得到一站式满足。特别是这个巧克力喷泉，我刚才我自己还尝试去玩了一下，它是有多种多样这种选择。你比如说，你可以追求健康的朋友呢，你可以用这个水果拿这个签子去插起来，然后玩一玩。我刚是用一个蜜瓜去插起来，然后裹的就像一个 Q 萌的一个小玩具一样。然后呢，还有可以用各种各样糖果去做自己的一个这种巧克力的 DIY。总体来说啊，我觉得他们家无论从环境啊、格调啊，甚至说这个停车的方便程度啊，包括设施的完善性啊，都是算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位置了。但是呢，这个价格真的是让人目瞪口呆啊！你想一想，一大一小239，不仅可以两人全部满足这个口腹之欲，再个呢还送一个这种游泳票，也就是说你吃完饭之后呢，还可以再来消消食儿。这是一站式的可以满足啊，甚至说你先去消完食之后再去饱餐一顿，无论怎么样啊，都是非常妥帖的一个安排啊。周末一个轻松度假啊，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当然，刚才有好朋友在咨询我说，这个游泳票是双人吗？这个需要澄清一下，这个是单人的。跟我平时带孩的这个习惯一样，因为孩子下池子去游泳了，而大人呢，因为基本上都是属于手机不离身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咱在岸上刷着手机，看着孩儿在这个水里扑腾，还有专业的这个救生员去辅导他等等啊，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惬意轻松的一个带娃方式啊。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发美食进群来抢这波限时限量的这个福利了。发美食进群，我们在5点钟呢，来公布这波福利。发美食之后呢，大家记得啊，扫弯弯的个人微信的二维码，然后呢，由弯弯挨个的邀请大家到美食群聊大家群里边，好吧？
1: 好的，感谢阿木。刚刚呢，很多朋友已经添加完我的微信了，不要着急哈。我给你发那个二维码，你直接扫一下进群就好了。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给大家统一发，省得就是后续进的朋友们看不见咱们这个二维码，稍事等待一下就可以了。夏天好玩的安排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今年这个世界杯比赛，这个时间都在北京时间的后半夜，甚至到了早上，那周末都很重要了。所以今年看球，我们也选择跟以往不同的地点，就是咱们一起去品早茶看球赛，就在本周日后天上午。喜欢广式早茶的朋友，喜欢看球赛的朋友，就在郑州市中心郑州最早的广式早茶店，我们一起热热闹闹，请大家免费品早茶看球赛。很多朋友有担忧啊，说这个免费品早茶能吃饱不能？包吃饱，朋友们，吃不饱的不准走，好不好？就是一定要吃饱吃好，谁要是走的时候肚子还有点空空，还有点缝隙，那就算我们这次招待不周。大家发看球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确定你有时间去现场的朋友们啊，咱们名额不多，把留给更需要的朋友。发送看球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进群啦。好玩的项目依旧非常非常的多，除了带娃可以去吃自助餐，然后让孩子去免费游个泳，然后带着全家一起去免费吃早茶看球之外呢，暑期还可以有不一样的回忆。因为现在孩子放暑假了嘛，像你平时周一到周五可能在上班，没有时间陪他，那周末的时候总想去安排点不一样的。逛商场肯定都逛腻了，各大这个公园也是确实有点晒，还有点热得慌，那不如就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我在多年前去过一次，那时候我还小，然后我就说这个等我以后结婚了一定要带我的孩子来感受一下。真的，大家会发现那特别好玩，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这个工业机器人应该是最近才又更新了，我去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特别特别复杂的机器人，然后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上千件珍藏的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年世界杯趣味互动，还有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反正我去那之后，我就感觉特别凉快，不知道是就是喝饮料喝的我可凉快，还是说就整体那个空调确实很足，反正就很舒服。发送工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啦。 如果说今天节目内容比较复杂比较多一些啊，你有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已经发送美食的朋友们稍事等待一下，我要在广告时间给大家陆续拉到每日群聊当中，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它是一个直播节目，不要催哈，稍等一下。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苏州的绿豆汤，我真的极为震惊，因为它里面甚至还加了一些糯米，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糖水。网友是怎么评论的呢？网友和我一样震惊，兔兔就说有没有苏州人来说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真的很好奇。八班的小木老师就是说他喝过，觉得非常好喝，而且它的那个感觉是层层递进的，第一口感觉非常不适应，第二口感觉人间仙品，离开苏州之后十分怀念，这像是遇到爱情的感觉呀。还有依依是我小宝贝，他都持不同的意见，他说不好喝，去苏州旅游的时候看到路边那个绿豆汤，抱着解暑的心态去买了一碗，吃起来就牙膏水。之所以感觉它是牙膏水，是因为它就是煮好的绿豆放碗里面，然后再放各种各样的料，直接往上冲薄荷水，所以一般牙膏都薄荷味嘛，所以你喝起来有牙膏水的味道很正常。但是在天热的时候喝上那么一碗，确实是应该很舒服的。有朋友解释说，帅气的丑小鸭，他说真的配合这边的小吃一起非常解腻，就像吃辣一样，吃得惯就吃，吃不惯那就只能喝传统绿豆汤了，就是咱们河南比较多的那种绿豆汤哈、啊，就是用绿豆煮开花，可能放点冰糖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调法，各地吃法不一样。但是苏州这个真的让大家非常非常震惊，同时有很多朋友对于他这个青红丝表示了自己的一些就是不接受。大家还记得小时候给我们带来童年噩梦的五仁月饼吗？最大的噩梦就是青红丝和里头突然出现非常硌牙的冰糖。但是那个青红丝，说实在咱们大多数时候吃到的是平替版的青红丝，真正好的青红丝是会用陈皮还有一些玫瑰等等之类做出来的，它是能够吃到很香甜那种陈皮的味道，然后很厚的层次感。而我们吃到大多数可能是萝卜做的或者是冬瓜做的，吃起来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但是如果你确实不喜欢，连那个青红颜色都接受不了的话，也可以选择不放。花镜客就说苏式绿豆汤是最好吃的没有之一，而且他用了就是极其肯定这种语气。但是为什么不流行开来呢？就像五仁月饼一样，原材料实在太丰富了，成本太高。对此我保留意见，不只是成本高和原材料丰富的问题，这个青红丝啊，它多少也得负点责任。你觉得咱们河南的本命糖水是什么？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夏天需要本命糖水啊，夏天咱们的老油车也需要好好清积碳，尤其是你夏天肯定都要开空调嘛，然后就会发现你的车收油耗好像比以前还高了，之后呢就会发现有抖动啊，提不起来动力啊，以及各种各样的什么三元催化的，就是后排气筒冒黑烟等等之类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经常在市区开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导致积碳太多了。油车的问题大多数时候都是发动机的问题，那发动机的问题要不然就没保养好，要不然就是积碳没有清理干净。但你但凡去修理厂一问，那报价都上千了，故障灯如果亮了报价就更高了。你知道换个三元催化它有多贵吗？我人生第一次觉得原来一个这么小的汽车配件可以卖到这个价格，要四位数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怎么解决这个积碳问题呢？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是我们自主品牌，我们自己的品牌，十万多车友亲测好用的，口碑是实打实的。你会发现只有在我们广播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因为我们没有在宣传方面花任何的费用，而且我们是从厂家给你发货的，也没有仓储啊人员管理啊什么的，就是希望能够把更大的更高的性价比更大的优惠让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占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很多的好评，你可以发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看评论啊，都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平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感受就是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4.5 的油耗说实在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省油了。 我都没想过，就是有一天我们的老油车油耗可以降到像新车一样的感觉。如果说你的车已经存在积碳过多而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可以来选择我们的两款产品，这两款是针对公里数不同的，比如说到10万公里左右了，可以选。

0: 汽车就是基本上一年用一瓶就可以了，后续咱们保养都是1万公里用一瓶啊，定价199，给到大家99的价格，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啦。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还有金水东路农业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东向西方向整体车流量都会较大一点。中州大道金水立交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也是车流量会比较大，好在这儿这个车道是比较宽的，我们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可以了。龙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银济广场二层的西向东方向，还有京广路龙海路的南北双向，今天也是相对热闹一些，毕竟到周五了，可能很多朋友呢也都在这个时间点要规划一下周末的行程了，别忘了发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咨询一下。很多朋友都在问，就是想要了解郑州周边的一些免费高速路段，都可以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高速路况也会给大家做实时的更新，您可以随时发高速过来。那兰南高速的叶县段203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的双方事故呢，仍然在吊车作业当中，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加要关注就是咱们的车险，很多朋友买车险你会发现钱花了，但是呢遇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你真真正正想要买那个保险没买，还是自己自掏腰包。那买车险三大坑，首先车辆统筹冒充保险便宜，但是理赔的时候全是 AI 或者电话根本打不通。第二个呢，就是全险，就是买全险它只是销售话术，它极有可能会有很多漏洞，这也不赔那也不赔。第三就是拖到最后才续保的朋友们，如果真的断保了，那自己扛是非常非常麻烦而且非常非常费钱的一件事情。买车险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一直等，就是因为对于车险产品的一些理解不同，或者说是你不知道怎么配置，然后不同的保险公司给你配的也都不一样，你不知道哪个是真正适合你的，哪一些是被忽悠了，哪一些是给你上全险啥都赔，而事实上呢什么都没有，很多想要的都没有买到。是全险根本不是官方说法，它是个行业的俗称，所以里面塞了一堆你可能用不上的险种，你花了大价钱但是你真正需要的没买到。那找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更加的专业，让你明明白白的把咱的车险给买了，而且我们会根据你的用车习惯的不同给你配置不同的车险，让大家真正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有一些新的保险出现，它如果更适合你，我们也会给你分享。有一些真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能够帮你覆盖的范围更大，但你事实上只花了几十块钱。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什么时候买价格是最优惠的呢？车险到期前30天黄金续保期，发送车险就可以了解详情，填写信息，我们是人工作息没有 AI 啊，发送车险过来吧。
3: 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又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河南的本命糖水，结果我们就是彻底歪楼，很多朋友就表达了自己去这个苏州那边之后呢就是比较震惊的一些事情。你像在江浙沪，尤其是在浙江地区，你看到什么食材加糖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D说的这件事情他已经到了就是离谱的地步，是因为去苏州园林玩的时候，晚上在路边买了一份炒面，老板问他放糖不？你真的要理解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在杭州，就是他本身就很瘦，90多斤，他在杭州那边生活了一年，只有80斤了，因为他不吃糖。他说感觉在那边快把他饿死了，他就开始每天吃泡面生活，但一点甜的都吃不了。那他们的放糖跟我们的甜是不一样的，像咱们河南人有很多时候说这汤太甜了，可能是觉得盐加的不够，但是如果你在苏州那边你说太甜了，那真的是糖放的太多太多了。到南方地区你跟他说太甜，他们都是听不懂的，他们都会跟你说啊，没有放盐啊，尤其在四川地区跟你说没有放盐，这真的是非常真诚了，确实是老板想了半天复盘了半天说没放盐啊，怎么就觉得太甜了呢？本命糖水，蓝东坡说小时候井拔凉和点糖精算不算？算吧。还有红薯干煮水，或者是稀一点的玉米仁水，这个好有年代感啊。我记得小时候在我奶奶家经常买那种麦仁煮水，然后因为它特别难熟嘛，大概就吃完中午饭刷完锅之后就要开始把它焖上，一直焖到晚上的时候再吃，不放糖是没法吃的，我觉得那个太寡了，而且喝完之后你感觉你的嗓子里头有一种就是被拉了一圈的感觉，所以我每次都是把那个汤喝完之后呢用点白糖把它拌一拌，真的有那种吃糖水的感觉。然后很多朋友也表达了关于这个苏式绿豆汤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的逻辑非常的缜密。徐归农他说西湖醋鱼跟苏州绿豆汤逻辑是非常接近的，醋是醋，鱼是鱼，绿豆是绿豆，汤是汤，互相之间不是很亲密。而老北京豆汁儿就不一样了，豆跟细菌之间的关系高度融洽，可以说是全天候的战略同盟。为什么就把这些就是大家非常恐惧的几样食物放到一起呢？这几样食物甚至不敢用美食来形容它，我只敢说它这是几样食物，因为超过一半的人会觉得它并不好喝或者并不好吃。然后 JP 这位朋友他说西湖醋鱼苏州绿豆汤是同一类型。在此呢我要再给你加上一个老北京豆汁儿。丽丽说这一碗儿它是鱼缸的生态啊。钓鱼佬这个时候就是来精神了，什么哪里来的鱼缸。然后人工智能不智能这位朋友真的到苏州那边去喝了，他说薄荷才是原罪，因为他是上面淋那个薄荷水嘛，他说去苏州的时候点了一杯，他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点完这一杯之后拿到手里磨叽了2个小时才把它喝下去。这就很像我小时候吃饭的那种心态，因为咱们河南不是经常吃捞面条，尤其夏天的时候，我们家我不夸张的讲1周7天我们家能吃9顿捞面条，所以我非常非常害怕吃捞面条，就跟他一样的心态，就是我能一直磨叽到我上学迟到了还没吃完，最后挨顿打把它吃完。大家也都可以去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我们河南的本命糖水是什么，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分享，我感觉全是怎么都是开封的呢，什么赤豆冰，还有杏仁茶，还有炒酸奶，炒酸奶都已经放进去了， 冰镇绿豆汤啊，这个河南家家户户都是刚需的，甚至还有咱们河南的一个知名的本。

0: 本土茶饮品牌出的京界柠檬茶。后来我就发现，就是你不能用单一个品牌来说了，因为自从京界火了之后，基本上是一个餐饮店，不是，是一个茶店、茶糖水店，都会加点京界在里头。而且更离谱的事情是，我甚至吃到了京界蒸菜以及京界烙馍卷菜，在一些非常非常小的小档口，可能只有一个窗户的这种小店里头吃到了，真的很神奇啊！不食不食这件事情，我们河南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懂。而我们除了要日常做养生之外呢，暑假到了，你也感受到不一样的压力了吧？神兽回家了，比他上学还累。这时候我们就感叹啊，说这个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压力倍增。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你才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守护家人。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还有5天的时间，没买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了，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就在于它保障非常的全面，性价比贼高，而且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啊什么都可以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还新增了CAR-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也是咱们河南人住院补充的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发送“保险”两个字，了解详情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就是从苏州的这个绿豆汤一直到河南的本命糖水，详细的来分析一下。然后呢，就有很多朋友这个给我看了一些相对冷门的东西啊。刚刚不是说到麦仁和玉米仁要焖一下吗？蓝东坡说，洋气的弯总居然还知道这些，你是不是下过乡？咱们爷爷奶奶养大的孩子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特色，就是特别特别多的那些年轻的小孩不懂的事情我们都懂，而且我们特别擅长就是把一分钱花成掰成十瓣花。你像我装房子，我是肯定要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把2000块钱家装基金给领上的。不管啥时候装吧，反正这个便宜你要不占，那就等于吃亏了。但凡有装修需求，可能未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发省钱，点开链接是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家装补贴的。这个补贴就是跟其他都不冲突，你把所有补贴全部用完之后，都能再省2000。非常非常的好用，而且我们会有大牌的设计师团队1对1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咱们河南的特色还真的挺多的，崔鸿飞发了一张图，他发这张图其实你不跟我说它是什么我都知道它是什么，因为我小的时候刚刚也说过了，是爷爷奶奶带大的，自己偷偷爬到树上缩过这个果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叫构桃，它叫构桃。孙鸿飞说的是构果树，可能也有这个名字吧。反正我知道是它叫构桃，嘎嘎甜。但是这个构桃有一个缺点吧，就是它一般是长在室外的嘛，肯定都是在那个树上，然后尤其是在一些就是草木比较深的地方，特别容易招苍蝇。对，然后就会导致他这个东西就不敢吃，所以我每次呢都是背着家里人偷偷吃的。提醒现在的小朋友们啊，就是招苍蝇了不敢乱吃哈，容易拉肚子。 这个够淘，你这个够淘，他正经吗？

0: 他是招苍蝇那种吗？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如果是，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不招苍蝇的话，请你把链接，不是，请你把地址发给我。为什么会说成链接呢？是因为今天上的这一款香水，哇，我真的非常喜欢。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我跟我非常喜欢的男明星的同款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这一款香水就是男女都可以用，它是那种很清雅的氛围。因为夏天嘛，不管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有多精致，你给自己洗的多么的香香哒，等到半下午的时候你多半都会出点汗，然后你稍微一低头你就会感觉自己身上是有味儿的。其实香水就很重要了，但是香水味儿不能太浓，因为夏天整个香味啊什么的散发的比较快一点。你要找那种就是似有若无，然后又没有那种过于讨好的感觉，香水就很难，那你就选阿玛尼就对了。这款香水呢，前调的味道是那种橙花撞上柠檬，它不是橙子，它没有那种甜腻的感觉，橙花撞柠檬就是清透的味道，就好像咬了一颗爆汁的多肉葡萄的感觉。然后中调呢是晚香玉混着茉莉，就很有灵气。尾调给您一般都是那种木质调嘛，木质调就是它的留香会很持久，而且它会把所有那些稍微偏甜一点味道都给它压下去，就是又高级又沉稳，不齁不腻不讨好。它那个粉色瓶身配上蓝宝石的瓶盖，超级好看，真的超级好看。你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拿到手里就很有质感啊。送媳妇儿，送女朋友当礼物，你自己还能蹭一蹭。哎，这个就是男女都可以用啊，他喷的时候你也喷两下，是不是一瓶两个人用，这样的话我们性价比更高。单去买他这个5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是1220块钱，今天品牌方拿出少量促销名额，只要379买阿玛尼的50毫升正装的。喜欢香水的朋友，如果说你觉得50毫升不够你用啊，或者是咱家都用它，我想要更大毫升的，有90毫升更划算，只要499，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单。像日常上班通勤啊、周末约会啊、度假旅游啊，都可以用。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全家出游带着一瓶就够了，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拼命的加我的微信哈，在节目之后呢，我会陆续给大家都加上，然后呢把大家拉到每日群聊大家庭当中，不要着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二维码，就是我的个人微信。你加我微信之后，我会把你拉到美食群聊当中，咱们有一些什么霸王餐活动啊，包括我们给到大家争取的一些福利都会在群里跟大家分享。另外还有两个二维码是我跟阿木的短视频账号，大家也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日常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好吃的美食，我们发现一些冷门好吃的店铺。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河南的一些糖水啊，整体特点都是清甜不齁，一般都会用谷物、豆类，还有本土的香草，这里指的就是荆芥，还有一些花果类啊、坚果啊什么的来制作的，季节非常分明的。夏天呢，冰饮、冰沙、冰冻；冬天呢，主打一些热的杏仁茶呀、梨汤啊。那豫北地区就有炒酸奶、雪花酪，开封有杏仁茶、冰赤豆，以及信阳的石凉粉、洛阳的桂花汤圆、安阳的甜沫，以及全省通用的绿豆汤和荆芥柠檬茶，都是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加清爽的夏日。今天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3: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3: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

0: 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五下午的5点，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师。
5: 要张弛，这会儿呢，西三环的南向北快到金水西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啊，所以说呢，后方呢缓慢通行当中，深红色排队啊，现在呢队尾到了中原路。另外呢，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东风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啊，是在左侧车道后方呢，也是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同时呢，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快到建设路也是有事故，也有一小段啊，需要大家呢脚踩刹车缓慢前行。陇海高架的西向东紫荆山路段，以及陇海高架的东向西在黄河南路段啊，都有一小段呢不太好走。中州大道现在呢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金水立交。从这个正便立交到金水立交哈，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高速方面，我们来看兰南高速的叶线段203公里处北向南的双方事故，此刻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张弛。
4: 好的，感谢丁师的梳理。另外呢，稍早前兰南高速叶线段2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呢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现场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顺畅。如果说您想了解实时变化的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另外呢，这个暑期呢已经展开了啊，想要不一样的这个暑期回忆呢，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旋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啊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以及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目前呢报名是比较火热的啊，如果说您想去，抓紧时间提前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找到了一个武林高手
3: 哦，
2: 我说师傅，您到底有多强？我拜入您的宗门啊，也已经3年的时间了。您可真的是真人啊，一点相都不露。这3年是啥也没教我，甚至现在你有没有武功，我都打一个问号，持怀疑的态度。
3: 这3年了，啥都没学呀。
2: 师傅微微一笑说：“前3年教的是心法，后3年。”教的是招式，如今3年之期已满，为师啊得教你一些招式了，
3: 终于要露两手了。
2: 老夫啊，略懂一些刀法。我说哦，从刀法开始教起，我终于可以学了。师傅，请展示。
3: 哎，
2: 师傅说，叮，拼夕夕到账300元。啊，
3: 不是师傅，
2: 师傅。好强，师傅，好强，好，为什么呢？想啊，他就砍了一刀就300块，你就说强不强吧？
3: 哦，师傅这块有人脉，
2: 那
3: 都是徒弟，
2: 你开完
3: 砍一刀，
2: 不是关键就是，对对对，不然他为什么收徒呢？
3: 哎，对呀，
2: 逻辑直接就闭环了，是不是？而且你想啊，他这么快就实现了300块，有多少朋友是吧？

0: 啊，拉动身边的这个亲戚好友砍了多少？
1: 砍了3万都没有、
0: 哎。最后那个碎片啊，还是被老鼠啊就叼走了。
1: 叼走了。
0: 在这儿也是奉劝各位这个试图去这个砍一刀的朋友啊，这个可能会透支您一些这个时间和人情，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概率成功，有一定概率不成功啊，所以基本上面对我身边的人需要我去这个助力的话，以前我的态度是直接拉黑啊，
1: 现在呢
0: 现在我会帮一下忙，毕竟大家呀都不容易，对吧？但是我自己本人呢好像也没怎么砍，因为有一个这个博主好像之前实验过
1: 啊，对，好像是为了一部手机还是啥的、
0: 对对对，他好像大概发动了1600号人，最后还真砍下了一部这个手机，但是这个手机呢也是那种名义上比如说标价3000多，实际市场价可能也就是700-800块
1: 啊，对，几百块钱，
0: 哎，是的啊。
1: 我反正目前是还没有团购人啊，朋友们。
0: 就是各位，就看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好实现的，因为咱天天上节目，咱群里边的好友也多，然后微信的这个列表里边朋友也多
1: 啊，是。
0: 但是一切都在暗中啊，标好了这个价格，是吧？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用砍一刀的这个时间，你做点其他的事儿，可能啊，他的这个对你的回报啊，哎，都比这个要高啊。怎么你憋什么叫去啊？
1: 我觉得最后你应该就是会有一个段子，就是可能啊，你做这个事情啊，真不如这来的50块钱快。
0: 这个大家这个各自那个啥啊，
1: 各自琢磨一下、
0: 对，因为我6点以后的那个笑话呢，还能够就是再 callback 一下、
1: 还能够逻辑闭环一下啊、
0: 就是说明有一些东西啊，它并不是所谓的盈利啊，有可能叫透支未来、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来直接说事儿。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欢乐开启一下我们的话题吧。
1: 周五生龙活虎。
0: 我说是吧啊。
1: 你先来。
0: 到我的词儿了、这个吃牛排不是在头等舱，而是在飞机外。
1: 先等会儿。
0: 好多朋友，而是在西餐厅，哎。
1: 飞机外怎么吃上牛排了呢？
0: 很明显，这是一个吸引你点进来的一个标题。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0: 怎么在飞机外吃牛排呢？最近美国有6名跳伞者带着餐桌从4000米的高空跃下啊，就是飞机的这个跳伞舱打开，然后呢，一整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椅子上的几名这个跳伞员，就一整个就撂下去了。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视频的、
0: 能看一下，还是挺震撼的啊。
1: 是
0: 一整个下去以后呢，在将近40秒的自由落体时间当中，几个人啊就淡定的假装在碰杯、喝葡萄酒、切牛排，就是把这些这个比较稀松平常的一种行为在空中完成。
1: 优雅，真是优雅。
0: 对，大家回复聊天可以直接看视频啊。他们是盛装打扮，然后围坐在餐桌旁啊、假装碰杯啊，刀叉吃牛排啊。随后差不多了，打开降落伞啊，飞出这个餐桌，最终所有人安全降落。
1: 完了啊，完了，
0: 怎么安全降落？
1: 我是说那个啥，
0: 这个行为是吧？啊，
1: 我已经看到明年的物理高考题了，自由落体啊，40秒内呀、
0: 你这个杞人忧天呐！
1: 完了
0: 啊。
1: 太难做了，这个题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替大家忧啊，替孩子们愁啊，
0: 先天下之忧而忧
1: 啊，
0: 是不是？
1: 我怎么能够乐呢？
0: 你躲在被窝里偷着乐。哎呀，还好我不考、哎呀，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哲理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天上也没有。天下没有，他天上也没有。
1: 那路人还表示了
0: 啊，
1: 谁说路上不会掉馅饼啊？
0: 天上不会掉馅
1: 饼。馅饼不是馅
0: 饼？那什么？谁说路上不会掉馅饼？路上你给我掉。天上的馅饼掉在路上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何况还是牛排。
1: 还有葡萄酒，
0: 对对，啪就摔脸上了就。行，注意接住啊，来自于这个大象新闻的另外一条消息。
1: 哎
0: 啊，每天睡5个90分钟、有没有朋友这样睡？
1: 没有。
0: 但是有人这么玩，而且呢他是 C 罗
1: 哦
0: 啊， C 罗的分段睡眠法最近走红了。
1: 嗯，
0: 据了解啊，高强度的赛程期， C 罗呢一天会分5次来睡觉，每次睡90分钟，一个半小时啊，全天总睡眠才保证到了7.5个小时。
1: 嗯，
0: 他的卧室里面呢随时配备了遮光、恒温、电磁屏蔽设备，睡前的2个小时呢是杜绝手机蓝光，配合着冥想拉伸放松神经啊。你看大家算一下啊，
1: 嗯，
0: 他睡觉之前2小时得不看手机，怕有蓝光
1: 啊，是，
0: 然后呢他每天得睡5次。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就别看手机了，
1: 几乎是不看，
0: 对不对？每次睡觉之前2小时都不能看手机。
1: 嗯，
0: 分5次，那就是10个小时不看手机。
1: 哎，
0: 10个小时不看手机，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看手机。
1: 嗯，然后他还得保证每一次冥想过程当中还都能睡着。
0: 那没发现我说的这个 bug
1: 啥？
0: 他晚上不睡觉，他全天就分着5次睡眠。
1: 不大捋不明白了，朋友们，我现在脑子断线了。
0: 正常人晚上在睡觉， C 罗每天只分5个地方睡90分钟。他晚上在干嘛？
1: 踢球嘛。
0: 晚上在，他有可能在，比如说在倒时差啊，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个安排啊。行，具体什么行程啊？我也不知道啊。
1: 对呀、
0: 啊，哎，只能蒙住这个瘦瘦一个人、啊、
1: 分析半天，你知道人家干啥呢吗、哎、
0: 不过这个分段睡眠法啊，医生就提醒了，
1: 嗯，
0: 普通人可不能盲目的照搬或者直接模仿，
1: 我敢都不敢呀。
0: 对呀、啊，有可能会导致你越睡越累。
1: 嗯，
0: 因为 C 罗的这个分段睡眠呢，就比如说像哈兰德每天6000大卡的一个特殊食谱一样，仅适用于这种高强度而且呢有专业人员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
1: 嗯，
0: 它不存在复制的价值。
1: 是
0: 啊，不是说你每天分5段睡眠法你就成 C 罗了。
1: 嗯，
0: 是 C 罗用了这个方法啊，
1: 然后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个精力
0: 啊。那当然了啊，
1: 上一次分段式睡眠我想了一下还是在我上学的时候。
0: 哦，那时候缺觉，每上一节课然后课间10分钟你就睡一下，是不是？
1: 每隔10分钟我就睡40分钟、
0: 啊、每个
1: 真的太累了，你知道吗？这种方式不可取，真不可取
0: 啊。
1: 你10分钟
0: 课上睡啊？课上睡啊？
1: 那10分钟你不得去小卖部买买方便面啊，
0: 啊，
1: 上厕所啥的吗？
0: 而且课间10分钟这么宝贵，怎么能拿来睡觉呢？
1: 对呀、啊，那是那个时候啊，那是那个时候。
0: 哎呀，我就更厉害了。
1: 嗯，
0: 这个我的作息已经诡异到让我意识不到我在熬夜了。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抬头看看天，我都没有预期它是黑是白。
1: 嗯啊、咱迟哥的“睡了”这2个字啊。嗯，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哦，我比如说咱俩这个正发着信息呢、
1: 哎、
0: 聊着工作呢，我说太晚了、
1: 嗯、
0: 睡了、啊、
1: 睡了，然后咱池哥就等于是害怕黑暗、
0: 嗯、
1: 退出所有聊天，加上玩了1/2小时的游戏、
0: 哦、
1: 加上刷了1/2小时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小红书，加上产生了一点点的负面情绪，然后和自己和解了，好了，于是他才能睡了。
0: 抬头一看天亮了，
1: 哎，再去 K 会儿歌吧。
0: 哎，你说的这个呀、啊，还真的引起了我的一个反思。
1: 哦，
0: 就是我这摊儿铺的太大，就像你说的，
1: 嗯，
0: 结束聊天，结束游戏，
1: 嗯，
0: 结束短视频，然后结束，比如说还要收拾收拾餐桌和零食啥的。
1: 哦、
0: 就是因为我回家以后，我想极度的放松。有的时候我媳妇儿就吐槽我说你咋打开那么多东西啊，因为她玩电脑，比如说她也想看剧，她就把那个剧全屏，是吧？
1: 是。
0: 我这边是什么呢？首先比如说梦幻五开，就是我开5个梦幻的账号操作他们，这是我屏幕的右半拉。
1: 嗯嗯，
0: 左边呢是一个小窗口放着电视剧，中间一个小窗口呢开着 B 站，然后呢、
1: 嗯、
0: 刷上面的这个短视频吧、
1: 哦、
0: 下面还有个知乎。
1: 你看看
0: 啊，
1: 咱池哥的注意力就是这样被分散的。
0: 然后我的下巴底下，我的屏幕还亮着屏，边聊天、
1: 嗯

0: 边看一些电影解说，我真的是这么一个状态。
1: 你忙得过来吗？
0: 真的就是当我回你说睡了，
1: 哎，
0: 结束了其中的聊天，
1: 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0: 我不得把剩下的这半部影评看完吗？
1: 有道理啊，
0: 又得十几分钟。
1: 嗯
0: ，B 站这个短视频已经看到这个转折的部分了，
1: 哎，
0: 结束又是十几分钟，
1: 嗯，
0: 是吧？知乎这个话题，我不得看看各个答主他分的什么方向来看吗？
1: 啊，对呀、啊，他们的评论啊什么的，
0: 稀稀嗦嗦，这就真就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哎呦，我说半个小时都是说少了。
0: 啊、对，有的时候觉得今天除了《梦幻西游》，可能得打开其他的这个游戏做一做日常任务、嗯、
1: 啊。对，你得上去领一领街、啊，
0: 收个菜、
1: 签到啊什么的，
0: 抢个车位，
1: 嗯嗯，
0: 领个大礼包什么的。
1: 啊、是，
0: 我真的，你今天点醒我了，我得反思。
1: 嗯。
0: 家里边该配电脑了，屏幕真是不够用。
1: 哎，池哥，你要是再配一个的话、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摊儿可能会铺得更大？
0: 对，我觉得以后我可能就是整个 一面墙就跟监视系统一样，就一面墙全是屏幕显示器，你知道吗？啊，
1: 忙得过来吗你？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嗯、你看我都反思了，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晚上和睡眠是怎么度过的。
1: 哎
0: 啊，咱人生的顺序啊别搞反了。一，睡觉。
1: 嗯。
0: 二，吃饭。就是天大的事情，各位朋友们，睡好觉吃好饭。
1: 嗯。
0: 三，坚持运动。
1: 哎。
0: 四，照顾好工作。
1: 嗯。
0: 啊，有些朋友肯定是搞反了，那工作怎么能是吧你排到那么后边呢？啊，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工作都排不到第四啊，这个非常棒啊。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好好的调整自己，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啊，但是千万不要一工作，二加班，三报复性熬夜，四不健康了。
1: 今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啊，其实都是在北京时间的后半夜了啊，
0: 嗯嗯，
1: 甚至呢有的是要到凌晨啊、嗯、要到早上。
0: 各位该取舍取舍，如果说工作呀或者白天时间真的忙的话，
1: 嗯、
0: 咱就不要强行的去看重播啊、咱看直播了啊、
1: 哎、咱这周日上午啊，各位车友有没有时间
0: 啊、
1: 嗯、咱们这边邀请大家一块儿跟我们来看看球呀。
0: 哎，这周日上午这个时间合适。
1: 哎，您回复看球两个字，发看球两个字就直接来进群了哈。尤其是喜欢广式早茶的朋友啊、
0: 嗯、
1: 喜欢看球赛的朋友们、
0: 嗯、
1: 咱们正好一块儿来热闹热闹。
0: 对，
1: 也是在郑州市中心啊，咱们郑州最早的广式茶馆店一块儿来热一热，热闹热闹。
0: 啊、哦、
1: 对对对。放心啊，我们这边这个早餐是热的啊，免费品早茶。
0: 还行，别着不了。
1: 看球赛，热热闹闹的。
0: 广式早茶呢，下面那小笼屉一直蒸着呢，一直坑着呢啊，啥时候来啥时候热的。
1: 看球两个字啊，到时候周日上午我和张弛都会在的啊。
0: 哎，对，我们这个就像今天这个说高空跳伞一样。
1: 嗯，
0: 我们准备拼一个大桌，然后大家围坐一圈，然后我们把广式早茶呀、
1: 哎、
0: 往中间一堆。
1: 嗯，
0: 哎，
1: 你看看。
0: 然后如果说你想这个带个小啤酒啊什么的，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看着球赛，品着早茶，
1: 哎，
0: 就非常的爽啊。
1: 到时候好球，
0: 哎，
1: 漂亮，哇，倒挂金钩。
0: 哎呦，还知道倒挂金钩了还？
1: 我已经开始研究阿根廷和瑞士的这场比赛了。
0: 哎，没错，那天转播的就是阿根廷和瑞士的这场比赛。
1: 是的，
0: 啊、怎么说呢？
1: 嗯，
0: 现在这个到场人数也差不多了，咱们不用勉强啊，咱们不用勉强，只要你
1: 周日上午
0: 正好有时间的话啊，免费的早茶和免费的这个看球啊，您回复这个
1: 看球两个字直接进群了，
0: 回复看球还可以扫码进群。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说睡眠的这个事儿吧。
0: 说一下这个话题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人真的很耽误事儿，你知道吗？
1: 又吃又喝了是不是？
0: 对，就是每天你起码得保证七八个小时的睡眠，完事儿还有一日三餐，就是你像我这种工作狂啊，
1: 是吗？
0: 工作起来就觉得吃饭和睡觉简直是在浪费生命。
1: 哎呦喂，你玩的时候咋不这样说了？
0: 那边领导下车了没？
1: 没有没有，
0: 还没下车，继续得说。我恨不得一天24小时，我拿出23个小时来工作。
1: 哎呦喂，
0: 啊。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假如让张弛工作23个小时，哎，不是、啊。
0: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就是其实你想。

要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各位注意我的表述啊，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假如人类以后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那腾出来的这些时间你想做什么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想一想，因为这个很有可能很快就成真了啊，就是科技的以后的这种高度发达以后呢，人类的时间将会进一步的解放出来。假如你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或者节约出来的时间，你想干点什么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龙还说呢，哟，还玩梦幻呢，张弛哪个区的啊？你
1: 组队呀、
0: 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玩会儿游戏，所以真是觉得有的时候想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好多游戏我都没玩明白呢。不过在游戏这个赛道啊，我属于是天资比较愚钝的那种人，好多人都玩得很明白了，我依然是就是操作也不灵，是想法也不够，然后呢也反应不过来。
1: 你现在比的就是一个号多，然后在线时间长。
0: 对，你像有一些号就是我一直就是打那个新手教学得到一些这种成就感，因为一旦跟玩家接触就被比下去了。没有游戏时长，
1: 就有、

0: 比如当时我记得玩游戏的时候，我喜欢玩人机模式。
1: 嗯，对，
0: 还必须得是简单的人机，
1: 就是所谓的就是虐虐菜
0: 啊。对对对，
1: 一旦你到了一定的符合你水平的段位以后呢，
0: 嗯，
1: 他会把你的胜率控制在50-50嘛。
0: 嗯，
1: 有些人就受不了，
0: 嗯，
1: 就觉得比如说我今天玩游戏，我玩游戏图的就是爽嘛。
0: 对呀，啊，我老是被虐，
1: 结果昨天赢了一天，今天输了一天，心情就不美丽了，嗯，啊。今天跟大家聊的不是游戏，是假如啊，未来人类每天只需要睡1个小时，
0: 嗯，
1: 你剩下的时间想干嘛？
0: 你想干嘛呢？
1: 第一句号优先跟我们互动了啊。
0: 假如只需要休息1个小时，
1: 对，
0: 那多挣钱
1: 啊，哦，是。
0: 剩下的时间一定要好好的陪一陪家人。
1: 没错，这个好多朋友都把挣钱啊，
0: 嗯，
1: 这个也排在了很靠前的位置，因为，
0: 嗯，
1: 很正常，也很重要。
0: 哎，因为
1: 挣钱不寒碜啊。
0: 地居号这个朋友说要挣钱的时候，我突然脑海当中就想到了一个之前网友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到时候咱就能实现了。
1: 哦，
0: 到时候早上我们可以卖早点，中午跑外卖，下午跑滴滴，晚上干烧烤，大半夜干代驾。
1: 嗯，
0: 凌晨起来我再扫个地，哇，我到时候我想不发财我都难。都实现了，志哥。
1: 哎，咱其实美好的畅想一下啊。
0: 嗯，
1: 就是如果全球所有的人类都只睡1个小时的话，那不只是说你的收入会几何式的增长，
0: 嗯，
1: 就是因为人他的能动性很强
0: 啊，是
1: 全人类在这个层面上，他的发展也一定是那种跃迁式的那种，就是科技啊，
0: 嗯，
1: 文化呀，
0: 那就是爆发式的了。
1: 对，就是爆发式的、断崖式的那种增长。
0: 嗯
1: 啊，然后到时候呢？
0: 到时候咱池哥家里面那个家务活是爆发式的增长，
1: 啊，
0: 干吧，池哥。
1: 到时候我买个小房子，嗯。
0: 来，池哥，你今天这个好太太，
1: 别一句一个池哥的，
0: 池哥，
1: 没有，
0: 池哥，
1: 感觉你对我们男士也没有那么友好。
0: 好太太花样香氛的洗衣液，
1: 名字叫好太太，谁用？好老公用，
0: 好老公用，值得拥有
1: 啊！
0: 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了吗？都是好老公啊，
1: 嗯！
0: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洗衣液，人气热卖，很多朋友都是复购了好多次了呢啊！
1: 是
0: 这款洗衣液呢，它是6效合一，集这个净衣、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而且这个植物配方的成分非常的温和，
1: 嗯，
0: 夏天的时候用上这个好太太的香氛洗衣液就跟自带香水一样啊，洗完之后衣服非常的好闻。日常哈，像线下一桶4斤装的洗衣液，一桶是39.9元，买8桶也得300多块钱了啊。
1: 有话，
0: 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搞了一个福利的价格，8桶的大桶装的洗衣液现在只需要99.9元，
1: 哦，
0: 1桶4斤，8桶就是32斤了啊。
1: 多少斤呢？99.9元，32斤。
0: 还没完，今天下单的话还会再赠送大家2桶，也就是说99.9元整整到手40斤洗衣液啊。
1: 这行了，这买上这一单啊，这大半年，
0: 嗯，
1: 或者说一年都不用考虑这个洗衣液用完的问题了。
0: 整整10大桶呢啊，平均1桶不到10块钱的啊，
1: 嗯，
0: 趁着我们这边线下有活动，抓紧时间囤一囤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没错，另外呢，这个 UP 商城啊，夏季清仓的福利啊继续开展，您只要回复秒杀，不管您今天啊下不下单，
0: 嗯，
1: 都有机会获得多芬沐浴露啊，我们会抽出2位朋友送出多芬沐浴露一件啊。
0: 哎，
1: 您现在就是大可回复秒杀两个字
0: 来
1: 参与一下这免费的随机抽取了。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一会儿稍后11分钟吧，
1: 11分钟，
0: 我们就要抽出来第一位幸运的朋友了。
1: 哎，元阳大米跟我们说了，
0: 说我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1: 好的，
0: 如果每天睡1个小时，
1: 嗯，
0: 能够保证健康，
1: 能保证，
0: 我是愿意的啊。
1: 嗯，
0: 其他的时间我是想多搞一搞钱
1: 哦，
0: 挣到钱以后呢，我财富自由了
1: 哦，
0: 然后就可以实现人身自由了，
1: 就是不用再为挣钱所考虑了。
0: 到时候呢，我就去旅游，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比如咱们电台的所有活动，
1: 嗯，
0: 我一样不落。
1: 嗯，
0: 家里面所有的商品，我全部下单。
1: 我祝您尽快财富自由，
0: 米哥多挣点米，
1: 对不对？
0: 米哥
1: 挣米，关键人家财富自由，你看还带动咱抓紧时间尽快财富自由。
0: 你看，格局，
1: 啊，对不对？
0: 大了起来。
1: 是，这个洗衣液先下单啊，
0: 回复秒杀。咱米哥支持的东西不少，短袖也都有。
1: 对，这个下单下的非常的多，
0: 嗯，
1: 想出去旅游啊，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各位，我们的人生不是从来如此，
0: 嗯，
1: 我们的人生不是说今天

0: 你所做的事情乘以大半辈子，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未来的日子里面会有一些改变的。那比如说大家陷入到工作繁忙，或者说这两年压力很大，很多的事儿都攒到一块儿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就是
1: 你不是一个人，
0: 不是一个人压力这么大
1: 啊，对
0: 呀，你一定要相信这只是现阶段，你压力这么大，你以后一定会有所改变，哎，这不是你人生的一个重复的一个常态。
1: 那倒是，
0: 对，
1: 处理还能反弹呢。
0: 对，反正我最近都是一直在用这样的这个
1: 方式来说
0: 理由来这个跟自己对话。就是梦想还是要有的
1: 啊，对，
0: 对不对？你不是说啊，我就这样干，然后呢，一直干到退休就行了啊。也许你这两年啊挣不着钱，也许在某一天突然你就迎来了一个所谓的风口，或者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大的翻身的机会，一下子你的人生境遇就变了，所以不用担心。
1: 志哥
0: 啊，要有希望啊，
1: 说的有点热泪盈眶了。点首歌，大不了从头再来。
0: 心若在，梦就在，跟你之间还有
1: 呢。别甩了，别甩了，志哥，秀发爷已经不在了。
0: 哎，多乐说了，
1: 多乐说，看你给多少钱
0: 哦，
1: 价格合适的话，那一个小时也别给我留了，我一天能干24个小时呢，
0: 纯干活啊，
1: 不享受生活呀。
0: 哎呀，咱要说啊，给自己干活就是提劲儿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到南方很多的这种城市，就是干再小的生意要自己当老板。就是他干活的这个心气儿啊，你感觉不一样。
1: 对，我之前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义乌那边的，他们那种就是大老板啊，
0: 对啊，
1: 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一个个都得手上还得干着活
0: 哦，
1: 别看身价有多少，
0: 从来不带停的。
1: 对，来他们家吃饭，你是手上活，你都得干着那个什么，应该就是几毛钱的那种编织。
0: 明白，就是你别管外面现在趁多少钱，回家以后能挣的钱都挣，大钱小钱都挣，是吧？外面做生意挣大钱，回来以后再搓个皮筋啊。
1: 哎，
0: 个手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粘个小蝴蝶花啊，就那种，
1: 是是是，
0: 懂你的意思。
1: 一家人，哎，一个个抱着一个筐，
0: 对，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说财富刻在了他们骨子里，而是说劳动这件事儿，
1: 哎，
0: 他们好像想明白了，当然咱这么说，肯定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呀，站在干岸上，在这儿
1: 望着，
0: 夸夸其口。啊，好多朋友都说，大神你别这么说，你知道干活有多累吗？我恨不得就歇一歇啊。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良性的这样工作的一个这个动机啊。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今天话题来说说，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你想做点什么呢？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师。
5: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西三环南向北在快到金水西路这个地方呢，由于限高杆被撞掉的原因哈，所以说后方呢有一长段都是属于缓慢的挪动当中。一长段的深红色队尾已经是到了龙海路这一段，强烈建议各位哈提前的绕开来行驶。龙海高架的西向东紫金山路段，以及龙海高架的东向西从黄河南路到新义路，那这一段呢也是这个不太好走。龙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上桥口附近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右侧车道有事故哈，所以说呢通行速度比较缓慢。 省内的高速方面，兰南高速的叶线段203公里处北向南的这个双方事故啊，正在进行吊车作业。那么

0: 准确，它没有那种一丝丝的这个甜味儿，但是呢，这个水的口感非常的好。
1: 就是我感觉它这个水质它是偏软的。
0: 哎，哦，这个，又提到了一种这种口感啊。其实瘦瘦家、我家还有这个阿木家，包括我们很多听友呢，都已经开始啊，坚持就是饮用这样的这个尖尖小河的山泉水了啊。
1: 而且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0: 现在单件呢，24瓶装，49.9元，两件就直接给您送到家了，全省包邮。您发送一个字儿“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也支持企业啊，批量定制。把这个天然山泉水呢带回家，也可以在瓶身上打上您的属于您企业的这个 logo 啊，也非常的好看啊，非常的代表企业的这样一个形象。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2: 这个小白菜说，这河南天气再不凉快一点，家里洗衣机该累冒烟了啊！洗衣液蹭蹭下，刚才洗衣液下过单了，麻烦早点发货。
3: OK， 安排一下啊。
2: 放心吧，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这个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因为大家买的量比较大，所以这个出货速度呢，比其他的商品还要快。
3: 是啊。那这样吧，我们准备开始抽一下我们本小时的一个幸运朋友了啊。
2: 行，今天不管您下没下单，只要回复秒杀啊，这个就有机会这个获得我们的这个
3: 多芬沐浴露，
2: 沐浴露一瓶。现在我们就开始这个抽取啊，我就用我的这个鼠标滚轮划了一下啊。嘟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卡了，噜噜噜。又卡了，噜噜噜噜噜噜，好，
3: 抽到了吗？
2: 滑到四点多的信息那儿了，不好意思啊，再来。
3: 你能不能靠点谱呀，池哥？
2: 嘟噜的，嘟噜的，
3: 太快了，
2: 太长了，太长了。
3: 三二一，走，
2: 嘟噜噜噜噜，好。自由自在这位朋友，
3: 恭喜自由自在这位朋友 啊！一会儿稍后我们会把中奖信息发给您的啊。
2: 这个前面是双花锦，后面是袁志乐和后来，这个是他前后排名，但是获奖的是自由自在这一位朋友啊。
3: 是的啊，那各位听友呢，您如果想要我们的洗衣液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他们家呢是您放心啊，是植物的配方，成分非常的温和，母婴都是可以在线可以直接用的那种啊。像夏天来了，什么火锅味儿啊、奶渍啊、汗味儿啊，通通给它去渍除味儿。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刚刚说到了啊，99.9元，您到手整整40斤的洗衣液呀、
2: 快
3: 40斤。
2: 拿快递的时候让老公去啊。
3: 对对对对。
2: 让他拖个板车过去
3: 啊！平均一桶不到10块钱，一桶的话它就是4斤的装，所以说非常划算。趁着我们这边有活动啊，大家抓紧时间薅羊毛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啦。
2: 是，而且它这个花样香氛的这种调香的水平比较高。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经过谁的身边，然后他身上的那种衣服是那种干净的，不管是洗衣液啊还是洗衣粉的那种味道，
3: 就是它那个味道也不刺鼻，然后也不是非常的就是香味很浓的那种，
2: 就是那种，就是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没有什么对香水特别敏感人来说，那种就是最舒服的味道。
3: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
2: 当然你换一个场合，比如说在一些比较隆重的场合啊，比如说这个颁奖典礼啊，也香水也很好闻，也很好闻，但是平时工作日常的时候，我就特别这个不说羡慕吧，就是特别对身上有这种
3: 淡淡的香味，
2: 洗衣液这种淡淡香的人特别有好感。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3: 来说说，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你想做点什么呢？
2: 咱来听一下这个阿嫩怎么说啊。
4: 之前下午好，如果说每一个人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那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更多了。
2: 对，
4: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更多了，能做的事很多，也不一定非说一定要多做某一件事。我觉得你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跑跑步、游游泳、打打球、写写字，然后就是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肯定不会做，绝对不会做，那就是打游戏。我就在想，哎呦，那你能干一会儿就让你上瘾的，就是剥夺了你的休息的时间，或者说你工作的时间，甚至说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你明明这样的东西你可能永远打不了，完了这一关还有下一关，但是大家还要打。我是觉得我绝对不会干的一件事就是打游戏了。
2: 打游戏等于浪费时间，这是阿嫩的观点。
3: 等于上瘾，失去了和家人陪伴的时间。
2: 就是他剥夺你的这个时间，剥夺的有一些太过分了，太厉害了。他设计的投机取巧之处，就是在无形当中把你的时间全部的占有。
3: 然后打完之后，你还特别的嗨，不容易入睡。
2: 对，
3: 那你不睡怎么办呢？那接着打游戏呗。
2: 关于打游戏，瘦瘦这件事你怎么看啊，网瘾少女？
3: 因为我确实是一直在打游戏。
2: 对，
3: 这个游戏里面的快乐只有打进去的朋友才能。
2: 你想劝阿嫩打游戏是吧？科学研究表明，这个打游戏防止老年痴呆啊。
3: 不是因为打游戏的时间太长了。
2: 其实就是各方的观点都可以，就是玩拿你的时间玩不玩游戏，它都是一种选择。但是每一个人呢都需要为自己的这个选择来负责任。就是比如说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不影响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选择多打游戏，没有哪个人说有权利要求我不打。对吧，就像阿嫩说反正我坚决不打游戏，也没有人逼着说你每天必须得4个小时啊。
3: 对对对，没有。
2: 也没有。而且阿嫩说的非常的对，就是你省下来的这点时间，虽然说今天咱问你会做点什么，但是咱不是说强制要求他做点什么。
3: 哎，是。
2: 我觉得玉树没有临风今天回答特别好。
3: 他说节约的时间 啊那当然是躺到床上睡觉嘛。
2: 就是咱今天话题是说你只需要睡1个小时以后，其他的时间你省出来，省出来，我接着去睡觉，允许，
3: 允许，
2: 允可以，
3: 你没说不让睡吧？
2: 对不对？
3: 是吧？就是我虽然只用睡1个小时，
2: 对，就好
3: 像能睡，
2: 就好像，今天你吃一碗米饭，你就饿不死了，这是我们今天话题的类似的这种前提。
3: 是，
2: 但是我想再吃一碗，允许，对不对？没有人说你不你。吃且只能吃这一碗米饭，
3: 很好，
2: 对不对？
3: 这个思路非常的好。
2: 而且咱一开始就说了，各位，你的人生当中睡觉是第一位的，吃饭是第二位的，其他的都要往后放，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那大家睡1个小时，这是刚需，那玉树没有临风说，我
3: double，
2: 对，我就乐意睡。
3: 哎，刚刚还有一位朋友的思路也非常的这个清奇
2: 啊。
3: 好像问的是，那都睡1个小时的话，张弛的门禁迟哥还有吗？如果每天只睡1个小时的话，
2: 这位叫脂肪战士的这个朋友
3: 啊，对对对，我特别喜欢他这个问题。迟哥，你还有门禁吗？
2: 说如果一天只睡1个小时，迟哥还有门禁吗？这个门禁跟睡觉时间无关啊。
3: 那就是有，不用怀疑。11点，
2: 能不能别说这么直白？
3: 11点
2: 啊，
3: 是 deadline。
2: 对，就是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我媳妇儿设置这个门禁啊，她不是为了保障我的睡眠。
3: 对，迟哥是一点，她不上床睡觉，
2: 她就是为了限制我在外面的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她等于说她框定的是这个我陪她的时间要足够。
3: 迟哥，11点是你的门禁
2: 啊，
3: 那你放出来的时间？
2: 我凌晨5点约个兄弟哥们的局，有几个人能到的？另外，你这个放出来的时间也太不中听了。
3: 就是有嫂子有规定吗？你2点的局，你也可以出来吗？
2: 哎，之前真有人啊，这个。
3: 就是为了5点钟约你，
2: 对对，卡过这个 bug， 问过我这个漏洞，说张弛你11点回家打个卡，你能不能再下来？咱不是说11点05分下来，你过了12点，你12点多凌晨1点，你媳妇儿睡了，
3: 对，又是
2: 你偷偷下来，这算不算犯规？我们二厂，我们久一点等着你，
3: 这个是可以等的呀。
2: 我说这个红线我从来没敢踩过，就我没有问过，你不可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监狱里边狱警来回巡逻是吧，一个这个被关在里边犯人说，咱这个墙不好凿，但是我要从这个门的缝隙里边，我出去以后，你觉得他会问这种问题吗？
3: 再想想法吧，朋友们，
2: 但凡这个问题问出去，你只会脑袋上再多一个监控摄像头。
3: 再问一下，10点半，10点，
2: 行啊，
3: 9点，下了节目回来，
2: 很有可能。你可太了解我媳妇了啊！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聊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3: 不要慌张啊！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1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你想做点什么呢？跟我们来好好的来说一说。
2: 是的，
3: 那时间多了，到时候少不了就是待家的时间也会比较多。
2: 只有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媳妇儿。他就是需要我的时间，比如说每天他需要5到6个小时， 他觉得交流已经够充分了，其实六小时以后我要再处在家里边，他甚至都觉得有点烦了，
3: 有点碍眼了。
2: 哎，所以时间充裕以后呢，这个门禁依然存在，是吧？陪伴他的时间依然可以保证，但是我在外边能待的时间肯定就更久了。
3: 那到时候可以把家里面装修的这个客厅好好的装一装。
2: 那可以。
3: 哎，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如果咱家这边需要这个装修的话，回复省钱两个字有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呢啊。
2: 哎，
3: 我们也让这个省钱呢变成一个长期主义，住的你得舒适和安心啊。您发送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别忘了添加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了啊。
2: 没错，
3: 我们记者呢也是全程为您来保驾护航，而且呢我们这边能够承诺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您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好解决嘛。
2: 哎，就是说白了有人帮您啊照个面进行这个全程的一个工程质量的监督。
3: 是，
2: 这装修啊说的天花乱坠，不如啊装修质量好，工艺达标，工人的负责任，材料没有问题，这样装出来的这个房子啊心里边您才有底儿。
3: 是，
2: 哎，所以说您大胆的发送省钱两个字来我们这儿报名家装节，心里面更有底儿一些啊，回复省钱就可以了。那前段时间爆款商城的人气爆款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啊，不用多介绍，然后大家呢就回复团购，在各种的抢占这个名额了。
3: 对，因为去年的时候大家也是跟着我们这波团购试穿过、啊、
2: 对，好多都已经是穿过了、今年呢就认准了我们这个渠道啊。
3: 对，
2: 现在也补货了，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真的这个卡洛驰呢有诸多的优点，是不是、你穿多了不会闷脚捂汗，而且呢也不会产生异味，对足弓的支撑呢会更加的好，并且呢本来这个洞洞鞋呢就是特别的就是适用于各种的场景，就是休闲到这个钓鱼散步，大到呢日常的有一些这个公司通勤都是可以的。
3: 对，尤其是本来是晴天突然下雨天了，咱们也不怕鞋子湿。
2: 哎，所以说啊特别适合夏天来穿戴啊，既休闲还时尚啊、有一些你像 DIY 的鞋花自由搭配的、天天还同样一双鞋但是风格还不一样。
3: 是，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
2: 云朵款官方价格499，今天只需要199。厚点的拉长美腿的这个泡芙款官方价格是799，现在奥莱发货只需要239，抓紧时间趁着号码呀这个色呀这个齐全回复团购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好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市区路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师。
5: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西三环的南向北，在建设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啊，后方的队尾排过了这个陇海高架。另外呢，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松山南路的下桥口到这个秦岭路的上方，那这一段呢也是有深红色的拥堵。松山路、陇海路一层南北双向啊，这会儿呢都需要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永安街附近，因为有受到施工影响，南北双向呢现在也都不太好走。农业高架的东向西，从花园路到中州大道，这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商鼎路附近，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商鼎路附近右侧车道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有排队情况。由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从商鼎路一直到民航路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请各位注意了。张弛，
4: 好的，感谢丁氏。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郑州交管高速一大队指挥室王俊杰警官带来的辖区通行情况，来，请讲，王警官。
6: 目前我支队辖区郑绍高速通行正常，车流量正常，提醒过往的司机在高速行驶时谨慎驾驶，切勿随意变道，保持安全车距。
4: 好的，
6: 祝大家通行愉快。
4: 好的，非常感谢王警官的一个梳理和安全的提醒啊，因为在高速上行车呢，车速都是比较快的，还有就是咱不要违法占压应急车道啊。想问一问各位啊，挑战100天零违法，您可以做到吗？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呢，可能还需要注意一下，对于很多啊把文明驾驶、遵章守法驾驶啊已经这个刻在骨子里边形成开车习惯的朋友啊，那简直啊就跟吃饭喝水一样。那各位车友朋友们注意了，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您现在报名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后期啊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呢？我们等你来挑战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发送“中国石油”即可报名。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复杂的笑话啊。
3: 来，
2: 这个我发现啊，最近呢，我跟孩子就是成为了一个联盟。前段时间有一个亲戚呢来家做客，进到了我家小孩的这个房间，看上了孩子的玩具，结果那个当妈的呀，直接就送给那个小孩了，然后呢，我家孩子
3: 那肯定不高兴啊，
2: 就问玩具呢，妈妈说送人了，然后呢，孩子也不慌也不急，说啊，你送我那个玩具，不是妈妈，你那个金镯子，你不是让我拿着玩吗？我放到那个玩具里了。一听到这儿，当妈的急了，我媳妇儿赶紧给人家打电话要金镯子，结果对方的咬死没有，说就一个玩具啊，找半天里边没有金镯子呀，最后两家关系闹僵。后来呢，我跟孩子呀，就把这个金镯子偷偷卖了以后啊，一半的钱给我这个充值这个玩游戏了，另外一半呢，这个给孩子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玩具，不过这个玩具是正版的。
3: 好嘛
2: ，Yes。
3: 两家不联系是对的，是明智的选择。
2: 别找我们家，我们家呀。局中局中局，你知道吗？
3: 以后张弛做这样的局少不了的。
2: 我跟你说，那孩子也需要我在旁边这个打配合呀，对不对？别看我在旁边是一个捧哏，对不对？位置很重要啊。哎，就是啊，对哦，哎，对，是，
3: 快去快去。
2: 哎，难道说，勾起他的这个怀疑的心理？后来最后还得跟我不联系了，那能联系吗？再联系。都露馅了。各位段子啊，
3: 段子啊，朋友们，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2: 跟六点刚上车的朋友啊，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
3: 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你会想做点什么呢？
2: 对，就是你需要的时间啊，只需要睡觉的时间只需要一个小时了。解放出了很多的时间，
3: 你有很多的精力，
2: 你想怎么安排？当然也可以像玉树没有临风一样，我说节约的时间我还是躺床上睡觉。允许
3: 可以，
2: 就是必要的是一个小时，其他时间你选择去睡觉还可以，对吧？他说，话说昨天晚上天热，我睡觉的时候把卧室空调打开了，然后呢
3: 去闺女房间吹吹电风扇，是不是？
2: 反正就是大概，哎呀，又流水账，这都，哎。
3: 而且，感觉老哥你这个断句都不带断的一样。
2: 这个确实，您回头再整理一下，再发给我们啊。云隐说
3: 现在都这么卷了吗？那到时候也就那一个小时也别睡了吧。大家都可以听河南交通广播。
2: 对，之前也有朋友说，那要是不睡了，
3: 能不能就是一直听咱的节目是吧？
2: 也一直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3: 就是大家都别睡，杨洋找到了啊。他说，假如人类每天只睡一个小时的话，剩下的时间你想做什么？答，我想听每天23个小时全天在线的马路老友记，咱大家都别睡了，行不行？
2: 是都别睡了，你听马路老友记，你属于是享受吧，或者说接收。就我们这儿算是生产内容，我们算上班啊，对，大家听广播算休闲啊，我们说广播，我们算上班啊，各位朋友。
3: 23个小时全部都在线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是咱们是一个在线直播了。
2: 对，
3: 就是大型的真人秀，
2: 有点像大直播大播客的那种感觉了。
3: 对对对，到时候咱在节目当中刷个牙呀，吃个饭啊，就边吃边唠了。
2: 那也很正常，是吧？你广告时间或者说放歌的时候，抓紧时间扒两下。其实上个小时谈到这些就是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就是不只是说畅想我想要去干什么。 而是很多人会有一种担忧。这种担忧呢，也是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啊，它一直在切分或者说在占用你的时间。
3: 哇，竟然还有人担忧吗？这么假设这么离谱的这个问题需要担忧吗？
2: 首先这个问题不离谱
3: 啊。
2: 啊，
3: 每天只睡一个小时超离谱的。
2: 其次就是感到这种担忧，你明白吗？就是如果每一个人的8个小时时间被空出来了，一定会有很多的企业，很多的人，盯住你这8个小时时间去企图去占领。
3: 刚还有一位朋友点醒我了，说你是吃扒皮
2: 啊？为什么呢？
3: 是不是？如果要是多出来那几个小时，
2: 还刚刚有一个朋友，不就是
3: 兰东坡
2: 嘛？啊，
3: 假如的很好。下次不要再假如了。
2: 嗯，
3: 为什么说不假如？只有一个，应该是什么？
2: 只用工作一个小时。
3: 他说大家都在争取8小时。
2: 哎，对哈，咱今天要是话题是假如人类以后只能工作一个小时，这话题指定爆了。我跟你说，
3: 对呀，
2: 只睡一个小时，这好像没什么力度啊。
3: 他说你看大家都在争取8小时5天制、你倒好，只让睡一个小时，是不是扒皮？
2: 我这有点资本家了啊，不好意思啊。
3: 还说了，寿哥你辛苦了啊。梦幻舞开，
2: 他怎么辛苦了？你来这个解释，他怎么辛？话题他也同意啊。
3: 梦幻舞开，好远古的词汇呀。
2: 嗯，
3: 池妹子，你入的是龙宫啊，还是大唐啊，还是武装官
2: 啊？武装官啊，
3: 武装官。
2: 行，这个游戏咱就且不聊了啊。只用工作一个小时，泼呀！这个你的这个建议非常好。但是我现在我真的
3: 他位置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了。
2: 不，工作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不敢这样想。我只敢想象自己只睡一个小时，因为这个是我比较擅长的。
3: 因为他爱工作，
2: 大家都说我擅长这个熬夜啊。但是你让我想象只工作一个小时，
3: 哇，他该多无聊啊。
2: 你现在已经认定了我爱工作了是吧？
3: 不，因为你只能工作，不然的话你剩下的时间都在家里啊。
2: 啊，哦，你是说我的家更难回是吗？哎，各位，什么时候我在广播当中的形象被如此的妖魔化？
3: 是吗？你们的这个张弛的形象是不是像我刚刚描述的这种非常的这个拘谨啊？
2: 就是家庭关系啊，夫妻关系啊，
3: 很紧张啊。你这两天描述的不就是如此吗？是吧，朋友们？池哥都气得无语了。
2: 你今天话有点密了，
3: 这不是一个捧哏该有的。
2: 如果我不感觉到这个幸福的话，我早就从婚姻当中跳出来了。我没有大家认知的说，哎呦，这张弛现在婚姻陷入到这种水深火热了，他可太痛苦了，跟坐牢一样。
3: 池哥，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2: 我没有，各位朋友们，你问我幸福与否，我哭着点了点头。哎，我这个刚想回到什么问题来着？你刚才把我打断了啊，一会儿再说吧。
3: 打断了啊！
2: 今天反正咱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
3: 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你想干点什么呢？
2: 来说事儿吧。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3: 先来说一说江苏无锡的事儿啊。有一家餐馆的老板非常的开玩笑的说啊，也非常的开心。他说我们店里啊有一个18岁的丫头叫月月，叫是招来的暑假工，每天呢是自愿加班。
2: 哎呦，
3: 有儿子的话一定要娶她。去年呢是本来约定3000的工资，8个小时的工作嘛，就是类似于这种。但是他离职的时候给了他10000块钱，为啥？因为就是人家自愿加班嘛，然后多劳多得，很正常。
2: 就是这边说的自愿加班是真实的自愿加班。
3: 是的，真愿意。而且老板就是看着这么努力的月月，也非常的愿意给他加薪。今年的是又把他特意还请了回来，
2: 相当于返聘了
3: 啊。对，女孩呢是把店里的顾客啊照顾得非常的好，而且顾客吃剩的这种饮料瓶啊他都会装起来，还说这个可以卖钱呢。老板就非常的感动啊，因为老板也想到自己18岁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时候的18岁是心浮气躁，而人家月月呢就是比较务实勤俭节约，让人很动容。 那今年打工呢，这个女孩也是想能够攒够下一年的学费。
4: 哦，
3: 那老板也回复了，说虽然今年生意不好做啊，但是应该不会少于去年的。只要肯干，
2: 就是双向奔赴了啊。就是尤其是你像开店的各位老板，或者是自己开公司的，如果说你的公司里边有这么一个勤奋勤劳，而且呢肯愿意为这个公司店里多付出，而且你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收拾那个饮料瓶，说还可以卖钱的，大家别误会，可不是说这个占饭店里的小便宜啊，我把饭店里边顾客的这个饮料瓶废纸箱子我自己拿去卖了
3: 啊，没有，
2: 他是替老板收集起来以后，说这个东西攒多了也是一部分收益，
3: 是帮老板算是增收了，
2: 帮老板增收，那肯定老板不会亏待他，
3: 那是
2: 就这么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孩子，
3: 是你看看老板都非常欣赏他，
2: 不是，我主要是感叹我现在都可以对其他18岁的人叫孩子了，
3: 你没问题，
2: 不错一个孩子，
3: 没问题的，
2: 我以前是个孩子呀，
3: 你可以这样评价的，资历也是够的了，
2: 这老板这小算盘打的呀，我在郑州都听见了啊，还想雇人家，
3: 是
2: 啊，
3: 3000，你想想3000的工资开到10000，很可以了。
2: 就当时说专门给他，就是送行的时候，然后给他请他吃了一顿饭
3: 啊，对，
2: 老板一家，然后拿出2000红包，又拿出2000红包。
3: 这女孩肯干，老板也非常的好啊，大气肯给，
2: 是
3: 这个事情就很真的很美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啊，就是把公司当成自己的，那我到时候说话应该不老客气啊，
2: 把公司就当自己家，
3: 对对对
2: 啊，你会怎么说，
3: 给大家演一段啊，
2: 啊，
3: 张职务，
2: 哎，
3: 为啥别人家的职务都能够拿奖你不行啊，
2: 啊不是，你可以跟着那些拿奖的人一起做节目嘛，
3: 我这不是陪你成长了吗，我们这么多人啊，听你讲不好笑的这个冷笑话给你当捧哏
2: 啊，
3: 你要懂得感恩你知道吗，
2: 不是我是你
3: 要懂得感恩。

0: 目负责人呢，你怎么不去说单人脱口秀呢？我不需要你感恩，我不需要你跟着我。
1: 你为啥不跟自己比呢？你不要错把机会和运气当成自己的努力好吗？这么长时间了啊，总是开会开会，有好好积累沉淀更好笑的段子吗？
0: 不是，你这人这会儿说说，你有点以下犯上了、啊、
1: 节目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别整天跟植物们混到一块儿啊，假努力是没有用的，张弛，结果不会陪你演戏的。
0: 你等会儿，你搁这儿教育孩子呢？你努力了吗？
1: 张植物啊，别总盯着别人看，别人不努力你就不努力了吗？你的内驱力是什么？你有思考过吗？行了，今天咱就说到这儿了啊，别耽误大家下班了啊、哦！我希望明天看到你实质性的变化，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0: 怎么了？还意犹未尽，还在这品上了是吧？来，接下来我们换个节奏啊，这个我们把公司当家呀，这个境界其实还蛮高的。
1: 对啊、嗯、不用人催着，也不用人盯着，主打就是一个靠谱嘛。
0: 但其实我特别希望有一天啊，能把家当公司，就是能够实现居家办公。这样的话，我相信我工作的动力会更强一些。当然这个前提呢，就是一定把我们的家装成自己想要的这个样子啊。接下来我们就有请1041家装课堂的主持人雨薇来跟我们说一说装修那些事儿。你好，雨薇姐。
2: 你好，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啊。说到这个把家当公司哈，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合作伙伴，他一个概念我特别推崇，他说咱给别人装修房子的时候，那不是别人家，如果你能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家去装修的话，那你就想这个地方用这样的材料你觉得合适吗？你愿意吗？把这个地方啊做的严丝合缝的，哎，是不是自己很开心？一定要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去装，咱这个活才能干好。好，有了这样的理念哈，我相信活一定会干得很漂亮。那今天1041家装课堂，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听众提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收了新房，这开发商给到这个入户门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换，要不要换，需要换，那什么时候换合适？那其实这样的问题啊，也是体现出这个材料开发商有没有帮把你家的这个入户门当自己家的入户门，就材料用的扎扎实实了。那要不要换呢？咱取决于几个维度啊，比如说首先从安全性来考量。那首先这个门啊，如果它那个门角那个位置还有钢印打的什么甲级甲乙丙丁这几个级别代表着安全性能的哈，如果是甲级乙级都还可以，那如果是丙和丁咱就放弃，就要换啊，这是安全保障。还有呢，就是门的厚度，如果说门的厚度不够的话，那它的安全性、密闭性、隔噪性也都比较差，也需要换。另外就是这个门锁啊，锁芯儿的问题哈、啊、如果说锁芯儿呢不具备防盗的功能，咱们也可以考虑换。这几个维度大家看一看，如果说厚度还可以，只是锁有问题，那么咱们换一个密码锁呀什么的都可以啊，指纹锁就可以。所以啊，综合判断一下，并不是所有的门都有必要去换它，咱根据这几个维度去判断一下要不要换。那至于什么时候换比较合适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在瓦工师傅贴瓷砖的时候哈、啊、他在房间里边最深的那个角落里，第一块砖贴完，整个红外线把这个一看知道高度之后，咱们就可以去换这个入户门了。换的时候呢，它有了高度，我们就知道门框该怎么放哪个位置了，这个就是比较安全。为什么要在这个阶段换呢？万一比如说老门拆下来，新门装上有磕磕碰碰的啊，瓦工师傅可以直接给咱修补。那其他时间换呢？我举个例子，如果说您一开始就把这个入户门给换掉了，接下来搬运各种材料，比如说水泥大沙进场、瓷砖进场，它都非常重啊，它过门槛的时候啊，它就会把门框给压坏、压变形，其他的擦伤啊、摩擦啊等等，对咱这个新门啊，你都会非常心疼。所以说啊，大家在入户门要不要换、什么时候换，希望以上的建议对您有帮助。1041家装课堂每天都会给大家提供很多的收听福利啊！此刻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的记者时时刻刻都可以给您进行家装方面的服务，也可以同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好，记得关键词是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张弛，
0: 好了，感谢雨薇姐啊。你看一个门啊都有这么多的一个讲究和说道，所以如果说装修这件事儿啊您没有办法把握，想让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啊来帮上忙的话，您回复省钱两个字抓紧报名。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0: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9: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9: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0: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9: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2: 臣妾做不到。
1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啊，今天刚刚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你想做什么呢？
0: 啊，前面的都已经念差不多了啊。
1: 啊，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因为十几分钟以后啊，我们会抽出本小时幸运的朋友了、啊。
0: 嗯，还是你这个考虑的比较齐全，
1: 赶紧说
0: 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啊。
1: 嗯，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会儿呢，我们会推荐 UP 商城的商品，但是今天您只要回复一个秒杀，不管您今天有没有下单，
1: 是
0: 一会儿呢，我们就从所有的朋友里面随机抽出一位朋友啊，就是一会儿我随便滚轮一滚，然后呢，抽出一位朋友送出我们的这个多芬沐浴露一瓶。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不管这个是不管您下不下单
0: 的啊，先回对。
1: 今天回复秒杀，您可以得到链接是我们的好太太香氛洗衣液啊，
0: 嗯，是的，
1: 而且今天非常的划算，这个洗衣液呢，我们主持人也是闻过这个味儿了啊，它是属于那种。咋了？
0: 闻过味儿了，
1: 试过香型了，对对对，
0: 啊，
1: 试过香型了啊，因为你打开那个盖子一闻，
0: 我们主持人品鉴过的，
1: 没有吃，就闻了一下，很好闻。然后这个小伙伴也介绍说，这个香型呢是那种香水的，
0: 专门邀请了一个这个调香师，
1: 对，调香师调出来的，所以说那个香型呢非常的高级。
0: 对，
1: 好太太他们家的香氛洗衣液一桶四斤装的，那线下售价也得三十多块钱了。
0: 嗯，
1: 今天我们有一个组合是多少斤来着？
0: 多少钱？
1: 40斤洗衣液，
0: 总共反正最后啊，给到大家一个40斤，只需要99.9元。
1: 对，
0: 八大桶的好太太洗衣液啊，省钱划算，而且还好用。
1: 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再赠送大家2桶，也就是说10桶，您到手是40斤的洗衣液。
0: 是的，就是说到底，您就是99.9元到手40斤的这个洗衣液。
1: 对，
0: 啊，
1: 到时候真的需要家里面的棒劳力去帮忙拎一下了啊。
0: 没错，
1: 40斤呢。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另外呢，夏日清仓服。回复秒杀有机会获得多芬沐浴露，您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一会儿呢我们就进行这个抽奖了。最近呢在我们这儿啊，这个咨询万能通的朋友呢也非常的多啊，跟我们来发来反馈的朋友也很多
1: 啊。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呢是这个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以后，发现自己的油耗明显降下来了呀，
0: 就很惊喜，所以跟我们来说了一下这个情况。十几天前不是有一个人说十几万的这个帕萨特
1: 啊，对，
0: 1.5T 的还是2.0T 的呀？
1: 然后是自己的油耗从6.1直接降到了4.5左右啊。
0: 没错。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万能通有一个三兄弟的组合，还有一个金装的礼盒。
0: 对。
1: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车的公里数啊来进行的选择。
0: 当时我们放了这个语音以后，立马好多朋友说：“哎呦，真有效！”立马就回复888就下单了。
1: 是。然后那位先生呢也是用到了第二瓶，就感觉效果非常的明显了啊。像三兄弟的话，它三瓶不一样的这个功效。你看，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就是提升动力，第三瓶正好洗下三元，相当于是把之前的那些全部给它一把清除了啊。这三套呢，这三瓶，哎，只需要1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是的，
1: 如果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直接选择它准没错。八万公里以上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三瓶一模一样，但是呢，这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一些老车的这种积碳比较厚。油耗偏高的抖动比较大的这些问题，
0: 是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回复888我们也总结了，最近反馈多，下单的朋友多呢，就是夏季高温车辆呢开空调以后呢动力会进一步的不足
1: 啊。对，
0: 想要节约油耗的朋友呢现在又经常需要开车，因为这天你不开车都出不去。所以呢想要少烧油就除积碳，您就回复888就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做好这个行前的一些安全检查。另外呢，这个爱车啊，这个去除完积碳以后呢，动力更足，其实空调也能够更凉一些。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个消息啊，这会儿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啊。
1: 是，打开我们的交通联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目前是车多排队。这周五的晚高峰啊，确实有一些主干道都开始发力了啊。稍后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丁氏来做梳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和市区的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师。
4: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从北三环一直到黄河路，那现在呢都不好走。另外呢，南向北的方向啊，从正面立交到龙海高架，北向南呢是从这个正面立交到黄河路，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的。龙海高架的东向西，从松山路的下桥口啊，一直排队过了这个中州大道，这个长段呢，基本上呢都是在缓慢的挪动当中。西三环的北向南，从建设路到五龙口南路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松山路大学路的松山路这个龙海路的南北双向啊，现在呢都需要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了。兰南高速的叶县段203公里处北向南的双方事故，这会儿还是在进行吊车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还有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在机场站附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一方面呢，我们司机朋友啊自己要注意行车安全，另一方面呢，其实买车险啊也非常有门道，大家注意啊及时续保。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图便宜买到这个所谓的叫车辆统筹，买的时候价格是便宜，但是出了问题啊，打客服电话没人接，业务员失联，这根本就不是保险啊。反正提到车辆统筹的，这个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还有呢，就是被全险忽悠了，这个汽车销售一张嘴给您上全险啊，其实这个全险根本不是一个官方的说法，就是行业的一个俗称，在里面呢很可能是绑定塞了一堆您根本用不上的一些险种，
1: 所以说
0: 多花了冤枉钱。
1: 对，我们这边选择就是您上一年的爱车使用的环境如何啊，是平时停在地库比较多还是路边比较多，高速这一块跑的多不多，也会根据大家的用车环境一条一条的来帮您理清楚理明白啊。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业务。
1: 是的，
0: 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的真人作息呢也会给您

0: 扫描二维码要有。那纽曼这一款充电宝就是新国标可溯源，收到货以后扫码就能查真伪啊，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安心的过这个安检，并且它的机身呢只有女生的手掌大小，170克，比手机还要轻，放兜里呢塞包里很方便。 它自带有这个尼龙双线，就是 Type C 和苹果线，再加一个接口，就能同时充3台设备。一家门一家人出门呢，一台充电宝管全家，支持快充，而且还有一个恒温算法，快充不发烫。苹果、鸿蒙、安卓都可以哈。平板和部分电脑也都能充，有金色、白色、橙色、粉色可选。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出游的人多，咱们人气热卖的金色款已经断货了，目前是预售的状态。 最后说一下价格啊，特别实惠，官方旗舰店价格是189吧。今天咱们UP商城联合这个品牌方啊，福利拉满，给到大家到手价只要89块钱，89块钱啊，你没有听错，而且是一年质保，非人为的损坏，直接寄回换新。现在下单呢，出门游玩正好用上，赶紧啊！现在微信关注下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然后在留言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嗯，那现在商城里还有纽曼的 S7 耳夹耳机啊，音质特别好，夹耳也不掉，带 AI 翻译，续航特别长，到手也只需要99块钱，也是同样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
1: 好的，感谢Tony的推荐啊，这款纽曼的这个大容量的充电宝是您暑期啊这个不二的一个伴侣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另外，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回复秒杀的各位朋友当中啊，我们来随机抽取一位朋友啊，
2: 来，恭喜，
1: 依旧是嘟噜噜噜噜噜，滚轮滑动啊。 大玲子这位朋友，恭喜您获得了我们抽出的这个多芬沐浴露一件，
2: 哎对，
1: 直接就送给您了，您拿着回执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啊，恭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晚风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吹牛呢。
3: 自从用了三兄弟，我的七手 QQ 起步秒杀法拉利呢。
2: 行，这估计也就起步了，等法拉利反应过来。
3: 先试试。
2: 各位，这个就是关于大家使用万能通的感受，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来提供反馈啊。
3: 是。
2: 但是我们不需要大家夸大宣传，好吧？哎呦。有一些朋友这个心理作用啊，就是哎呀，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加完万能通以后刚一脚油门，我觉得立马车就有劲了。各位，
3: 纯心理作用，
2: 它是加进油箱里面，通过你汽油的燃烧链路，慢慢的去除掉你发动机里面的积碳，
3: 对，
2: 才能够增强动力。它又不是助燃剂，又不是燃油宝，加进去就增强动力了。
3: 你得给它一点点反应的时间呀。
2: 也没有那么立竿见影啊，
3: 对，它不像是咱玩的那个游戏里面的氮气一样，一加呜
2: 直接就冲出去了。
3: 对啊，
2: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3: 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你想做什么呢？
2: 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说，
3: 我有一个愿望
2: 啊，
3: 我想跟张弛搓麻将。
2: 这从何说起呀？
3: 嗯，
2: 首先肯定是跟瘦瘦搓麻将更有趣味一些。其次就是，各位，我会搓麻将，但是我不乐意搓麻将。
3: 对，
2: 这是实话。
3: 爱好不在于此。
2: 对，我现在坐久了腰有点受不了，而且我对麻将还不是说特别的喜欢，特别的上瘾。
3: 嗯
2: 啊，瘦瘦可以，你加一下瘦瘦微信啊，
3: 回复瘦瘦两个字，
2: 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瘦瘦两字。
3: 咱七岁就开始，
2: 哎，关键是以咱这个听众的这个规模。

0: 啊，瘦瘦，你一旦接了这个茬儿，以后你就别干别的了。
1: 我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
0: 天天就是一个搓，都搓秃了皮了，我估计就得。
1: 不要走，我们决战到天亮。
0: 行啊，这个要搓的话也行，没问题啊。毕竟以后我们只需要睡一个小时了嘛，是吧？
1: 对，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来假如一下 然后。卡皮巴拉这位朋友说，上20个小时的班的话，那可以月入过万了。
0: 哦，你再
1: 大胆一点，
0: 不要限制你的想象力，再充分发挥想象一下啊！月入过万，那都是基准线。
1: 哇，到时候我们月入过万以后，房子能住多大呀，朋友们？
0: 是的，
1: 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过来看一看。
0: 那照样有实力装。
1: 我们从这个500平的这个
0: 卧室里起床，
1: 卧室里面起来
0: 是吧？花10分钟走到门口。
1: 想都不敢想，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现在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正儿八经把大家的时间啊精力啊给它腾出来，您可以干更有意义的事情啊。
0: 主要是装修这件事儿呢，您要是想自己把这个东西搞定了，装好盯着，那这个豁出去的这个时间精力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经常在后台自己说，人一辈子可能就装那一两次修
1: 啊，是
0: 它不像这个做饭，你做饭做得好了，你一天三顿不重样的给自己换花样，你装修可能就装这一次，你积累这么多经验，后期没太大用处了。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0: 对呀，
1: 咱们这边因为也是服务过很多位听友了啊，有经验，然后并且我们这边还成立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呢来为大家进行跟进的啊。
0: 是的，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参加报名了啊。
0: 从您在我们这儿报名的那一刻，我们的记者呢就为您的家装事宜啊全程跟进，包括后期的一些什么质量检测报告啊、验收环节啊，都会陪同您一块完成啊。那这暑假也到了啊，各位朋友们啊，记得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啊。
1: 你可别了，我已经开始有点恼了，朋友们。
0: 其他小朋友都在干什么呢？各位朋友们，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看到我们往期的一个小小特种兵的视频。
1: 而且最近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还可以看到我们第一批结营的那些小朋友的一个采访视频。
0: 是的，我们今年暑期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第一期啊就已经是闭营了。
1: 是
0: 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呢都 也做了这个最新的视频。您回复特种兵先来了解一下看一看，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报名。
1: 哎，对，而且包括各位家长朋友们，您关于这块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直接在线问的啊。
0: 哎，是的，我们也有这个您回复特种兵，然后呢也有客服的这个二维码的微信，而且这个呢也是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其实就是对话教育的主持人潮汐，然后呢帮你、哎
1: 直接就说了啊，帮您来看一看咱家孩子喜欢哪条线路，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费用如何呀？
0: 之前在办公室里面，我们所有主持人看到这条就是往期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们也很感慨。10年的一个品牌沉淀至今呢，让很多的孩子在这里啊产生了蜕变。
1: 对。
0: 不管是活动当中学到的团结友爱，还是日常在同龄人生活当中达到的这种自律啊，然后自我生活习惯的培养，还是这个感恩教育里面这个孩子对于父母的这种感情啊，这种爱的重新的一个体会，甚至是视频里面很多孩子在闭营以后呢，互相啊拿着自己的这个电话手表啊、手机啊加微信
1: 啊，
0: 然后呢
1: 碰一碰，
0: 回头呢还在一个聚会里面重新见面，看到的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让我们有的时候感动，有的时候呢爆笑，有的时候啊就跟着落泪。
1: 感觉小孩都在做着大人的事儿啊。
0: 如果说您也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收获不一样的感受，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如果说您只是想看一看视频的话，也可以回复特种兵来看一看往期。
1: 对，而且到看完之后啊，咱也可以终于说上那句话了。我们小时候哪有这条件啊。
2: 哎呦，玩的太好了。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 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

0: 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4: 这位叫不会打台球的朋友还邀约呢。
5: 张弛搓麻将不行的话打台球也可以啊，打台球不用一直坐着的。
4: 你不是微信名叫不会打台球吗？
5: 我
4: 跟不会玩的人一起玩，我觉得臭台球篓子一直打球是不是越加越打越臭？
5: 我也打台球我也可以啊。
4: 你看
5: 你还不要求我，
4: 你还是回复瘦瘦俩字吧，你找错人了，你找错人。
5: 我爱玩啊，爱玩的人是我呀，
4: 东南亚娱乐小公主知道吧，就是除了学习都行，
5: 你只要别让我学习都能玩一点。
4: 刚才瘦瘦还说呢，你只要不让我学习我什么都可以干得好。其实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学习这方面啊天赋不太行，但是他其他方面都行。
5: 对、啊、
4: 就是不管是什么体育运动啊、人情世故啊、这个吃饭喝酒啊，
5: 你好像在说我吧，
4: 想办个事儿啊啥的都特别的灵啊。
5: 对啊，我虽然这个成绩一般，但是我记忆力超好。
4: 就是我刚才跟这个瘦瘦说过了、就是成绩不代表文化，就是文不代表你有文化有知识，就是成绩只代表你有知识，不代表你有文化，有文化不代表你有修养。
5: 等会儿
4: 是个道德，
5: 让我捋一下，让我捋一下。
4: 所以说，你看，目前你只是我只是想让你承认，你没知识。
5: 我不想。
4: 至于你是不是一个没文化、没道德、没修养的人，我不知道。
5: 朋友们，我感觉好像被羞辱到了，
4: 好像被拐弯抹角了。
5: 那。不一样啊，
4: 对，所以说瘦瘦不要被别人轻易的定义自己。
5: 对，
4: 就是目前你能确定的只是没知识而已。
5: 朋友们，接下来我要上一款产品了，叫阿玛尼自我无界香水。
4: 哦，
5: 你要
4: 认清自我，没错啊，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信心建立起来，包括这个。我刚才这么说呀，也确实有点伤你了。
5: 没有，
4: 我
5: 完全没有往心里去。
4: 我不重要。
5: 你看，咱就是要到那种无我的状态，对吧？因为你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包括自己的亲搭档，十几年的亲搭档，
4: 对你的这么一句奚落和评价，是吧？
5: 那又怎样？是吧？
4: 各位朋友们，
5: 那又怎样？
4: 石缝当中开出花，
5: 哎，
4: 好吗？
5: 而且这个无我的，应该是自我无界的香水啊。然后今天这个价格，
4: 给大家打个样。
5: 今天这个价格，
4: 哎，
5: 真的超自由的那种。因为夏天了嘛，很多朋友呢就会一直在选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刚刚张弛也说了嘛，就是想要那种淡淡的香，然后没有那么的这种抓鼻子的那种感觉。
4: 会让别人对你非常有好感。
5: 哎，对，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甜而不腻，然后留香还很持久的那种。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啊，这款价格的机制呢是50毫升，专柜价1220，但今天的品牌商啊是拿出了一个少量的促销名额。现在50毫升呢只需要37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您轻轻一喷，它前调是那种橙花撞上那种柠檬的感觉。您一喷就是有一种清透的果甜，
4: 上来先抓住你的小鼻子。
5: 哎，对，然后你再细闻，就是像那种多肉的葡萄汁一样。中调呢还带了一种茉莉的香味，温柔又有灵动的感觉。尾调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种木质感。木质感一闻就是很高级很沉稳的那种，不齁不腻啊。像这种90毫升的话会更划算。
4: 觉得这个香水调制真的很厉害啊。还有前调、中调和后调
5: 啊。对，它每一个这个香味儿它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是从你身旁走过。它那个香味儿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而且这个产品本身我们也见了，粉色的瓶身配一个蓝宝石的一个瓶盖，颜值特别的在线。您特别拿得出手啊，如果说比如说送给女朋友啊、老婆呀。

0: 当礼物，您放心，妥妥的。就光这个瓶身这个包装啊，就已经是爱不释手了。
1: 对，颜值在线。像之前不是那个情况，就是尤其是香水太贵了，你知道吧，池哥？一弄就是上千。
0: 尤其是好的、好闻的香水。
1: 对对，好闻的香水，我之前我都是只往自己的人中上抹一点点，现在不一样了吗？
0: 自己闻呐。就抹人中上啊，
1: 自我无界的香水吗？现在90毫升特别划算，只需要499，喷吧，朋友们，多喷两下，
0: 脚脖子都给喷上去是吧？
1: 回复大牌两个字，
0: 从头喷到尾。
1: 咱一键可以下单，
0: 哎，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顺便教大家一句情话吧，比如说老婆香水送给你，然后请喷在你的身上，一点一点的还给我。
1: 你离远一点，你把我的香味都吸没了。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等这个朋友说，想问一下瘦瘦怀孕的时候洗护用品都用的是哪一种啊？总感觉这个电商上面有的东西啊不靠谱，不知道是不是心理问题，说媳妇儿刚怀孕，有点不知所措。
1: 哇，恭喜恭喜恭喜，
0: 首先恭喜媳妇儿怀孕啊，其次真的等这个朋友，作为一个男的特别有代入感的去帮忙询问这个自己的爱人要孕期需要用什么，
1: 对，适合做，
0: 本身这份关怀我们就非常的感动啊。
1: 我当时用的就是娇韵诗
0: 哦，
1: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是属于那种植萃的，然后会比较温和。
0: 行
1: 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商城的，
0: 回复大牌吧。我觉得瘦瘦也挺真诚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推荐的合适不合适的，他其实还得
1: 我本身就是比较糙，然后再加上我是懒得做功课，也是跟着这个使用了一下，
0: 对，
1: 它比较好用。
0: 就是我也是在想，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大牌一点的这个东西，它毕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在咱经济实力允许的范围之内，尽量咱给媳妇儿用好的就行了啊。暑假到了，很多家长呢也是倍感压力。你说孩子啊，你期待他出生的时候啊，总是特别期待。但是他慢慢长大了以后呢，你就需要给他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感叹说自己啊，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纪了，压力倍增。越是这个时候，咱越是对自己也要好一点啊，保护好自己，也能守护好家人。那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还有5天，没买的朋友抓紧了，现在买上呢，8月份就可以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多种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还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现在产品升级以后呢，还新增了这个 CAR-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也是一份啊，咱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呢，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险两个字啊，发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
1: 是，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啊。
0: 是的，
1: 因为装修这个毕竟是一个大的工程量啊，有一些朋友呢，你想平时工作本来就很忙了，你隔三差五再去跑跑工地啥的，实在是没有精力和体力了。
0: 对，
1: 这么热的天再去来回的跑一 一跑选材啊什么的，天哪，又是一身大汗。
0: 而且你是又想兼顾，又因为强行兼顾精力不到，其实装修质量也很难保障。
1: 嗯、是，您发送"家装界"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了哈。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的哈，
0: 嗯，
1: 全程为您来跟进，主打就是让大家放心无忧。你看，比如说啊，这个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会赔付您200块钱的。
0: 是的，
1: 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这个呢也是做成了一个视频回复，您发送"家装界"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
0: 没错，咱专业的事情啊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这边专门做这个协调沟通和监督。
1: 嗯，
0: 我们请到这个头部装企业专门为您做施工服务，这样您省时间省事儿，装出来的质量还好啊。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家装界"就可以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9:00，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11: 你好，李小萌。这会儿呢，东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龙海高架就开始排队哈，后方的一路基本上都是处于红色、深红色的状态。通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队尾呢已经是过了这个商鼎路啊，这一长段呢都是走走停停的。龙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紫金山路到中州大道、黄河南路到东风南路，目前呢也不好走。农业高架的西向东，从花园路开始排队，队尾呢已经是到了中州大道的上桥口。北三环的东向西，那从文化路到花园路这一段啊，目前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还有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南北双向都是受到施工影响，特别是北向南这会儿的队尾一路甩到了黄河路，这一长段都需要各位呢多一些耐心。还有龙海高架，大学路龙海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那队尾呢已经是接近了中原路了，需要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高速方面，兰南高速的叶线段203公里处北向南的双方事故还是在进行着吊车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侧的车道来通行。李小萌。
10: 嗯，好，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掌握了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跟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者语音，我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点04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接着看微信平台上啊，崔先生发信息问老丁啊，丁氏说这吕小萌是谁呢？我啊，咱们对话教育新晋节目主持人啊，每天的19点到20点呢，与大家相约在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当中，和大家聊聊育儿教育方面的心得。那最近几期的节目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一些关于这个暑假期间啊，小朋友的各种各样的规划，包括假期孩子在家这个手机如何管控，孩子在家这家务劳动如何分担，另外呢，万一在家憋得慌了，心情不好了，应该如何进行情绪的疏导等等等等啊，方方面面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今天跟同事聊的时候呢，我发现在暑假期间，其实家长们给孩子们安排的课程还是挺多的，可能语文、数学、英语占大头吧。但是有一些家长呢，会在暑假期间啊，给孩子报点特长班，什么美术啊、舞蹈啊、乐器呀、等等等等啊，内容格外的丰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亲子教育当中的美育话题。哎，除了我们常说的语文、数学、英语之外，您觉得有哪些美育的项目是特别值得对孩子进行培养的？或者说你有没有那种不怎么花钱的让孩子能够接受到美育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除了美育之外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要重点关注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大牌活动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呢，在河南交通广播已经经历了10年的历程，10年的口碑，也确实培养了不少的小朋友在暑假期间呢变身一个小硬汉的形象。那关于在这个特种兵过程当中，孩子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哎，我说了其实不太算，因为最近这两天呢，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小朋友啊，陆陆续续第二批呢就已经结营了。那么小朋友们对这个特种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这样我们来听听他们在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都学到了什么。
5: 我学会了离开妈妈的生活该怎么过，
6: 我懂得了珍惜粮食，
7: 我学会了怎样标准敬礼，
8: 我交到了好多好朋友，
9: 我学会整理自己的内务了，
10: 我学会叠豆腐块被子了，
11: 我学会了感恩父母，
12: 我觉得我变得更勇敢了，
13: 我还学会了帮助其他小朋友，
14: 我觉得我更加坚强了，遇到困难不会退缩。
15: 在这里我学会了和小伙伴们共同协作完成一件事情，还学会了帮助，我相信以后我可以干得更好。
16: 这段时间我除了一直在照顾自己以外，还帮助了别人，我认为我自己变强了。
4: 太棒了，真的，每次我们夏令营结束之后呢，爸爸妈妈接到孩子呢，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一个星期不见，这孩子呀，他长大了，哎呦，这变化真的好大呀，真的，这话绝对不是忽悠大家，因为此时此刻呢，现在已经是19点钟了，我们这波孩子呀，现在已经是回到郑州啊，有的从青岛回来，有的从湖北回来，现在正在咱们的集结点，我相信这会儿已经有很多妈妈抱着孩子啊，哎呦，乖乖终于回来了，热不热呀？去的玩的咋样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 但是回家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孩子确实成长的非常大，变化非常大。因为这样的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它不仅仅是让孩子们去玩，玩只是其中一项，更多的呀是长见识，养成一些自律的好习惯。所以如果您家里的孩子今年这个暑假呀还有时间啊，还没有做其他的规划，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需要关注的啊，现在可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啊。想要咨询夏令营的也可以直接打夏令营三个字来详细了解。好的，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小朋友啊在日常的培养过程当中有哪些美育项目你觉得是特别重要的。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大家共同聊聊这个话题。马上送上一首孙燕姿的歌曲。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微信平台。让崔先生又问了，潮汐跟路飞呢？忙啊，你想想，一到七月份，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正在集结，作为我们教育工作室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忙得晕头转向的啊，带着小朋友这个上天入海，在陆地上这个开枪打靶，特别的好玩。想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详细了解情况了。今天我们的对话教育呢，重点和大家说的是关于小朋友在暑假期间的美育话题。那到底什么叫美育呢？简单来说啊，我们过去可能认为的就是像美术啊、艺术啊、像些乐器啊，这都属于是美育的范畴。那关于这个美育呢，很多家长呢，他这个培养过程当中啊，会有两个不同的误区。就有一类呢是属于内卷型的啊，小萌当年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各种的给孩子报班啊，什么绘画、书法啊、舞蹈、钢琴，全来一遍。最多的时候呢，我们家小朋友好像是同时要上七个班儿。时间长了之后，我告诉你结果啊，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学的太多，好像很多都已经学了个皮毛。时间长了之后呢，他慢慢会产生厌烦，不是说这孩子对艺术不感兴趣，或者说艺术不好，而是所有的艺术项目，他其实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的练习。孩子呀，喜欢那好的那部分，但是你要是摁着头让他去练，好像就不那么美好了。所以这个艺术到底应该怎么学呢？有一部分家长可能觉得那多多益善啊，像小萌这样的，但也有一部分家长呢是属于特别放弃美育型的，就觉得什么画画啊、做手工啊这些，哎呦，浪费时间，你将来你还是要考试啊，对不对？你什么幼升初，什么考高中，将来考大学，你考这些吗？没有啊，还是要看你的成绩的。于是他就把很多的美育的活动呢就通通拿掉啊，暑假的时候主攻就是语数外啊。那到底哪种方式合适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谈一谈您的感受，或者说您小的时候学过哪些美育，或者说您现在在跟孩子在进行美育方面培养的时候都报了哪些班呢？也欢迎大家啊积极互动来说一说您的看法。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详细了解一下夏天非常好干的一件事情，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品牌活动啊，官方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呢，我们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所以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那这次报名呢，我们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首先第一个啊，工期90天，但

咱延期一天，我们直接赔200块钱，而且赔钱这个事情绝对不是空喊口号。我们这儿呀是有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的。比方说啊，您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遇到什么纠纷了啊，没关系，华普装饰已经在交广的账上已经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了。万一有纠纷，这笔钱呀，我们是直接赔付给您。你看这保障够实在吧？并且呢，所有的合同签的都是一口价的闭口合同，合同里写明所有的费用啊，告别增享的套路。那这次的活动呢，作为咱们省级主流媒体啊，也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不管从选材啊、施工啊到验收啊，也是全程跟进的，让您装的呢是放心无忧啊。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报名吧。说完装房子，咱们来关心一下咱们的爱车啊，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可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好。那今天呢，小萌给大家推出的是两款热门产品。首先第一套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包含了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那第一瓶呢主要是除积碳，第二瓶呢是用来提动力的，第三瓶啊是用来洗三元的。这是针对这个年头不太长的一些新车啊，但如果说咱家车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想要让它这个保养一下该怎么办呢？建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块钱，也是三瓶，这三瓶啊正好就是一个周期，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那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快来下单吧。也欢迎大家就今天对话教育的美育话题啊，积极的参与互动。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欢迎持续关注。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小朋友的美育问题。好像很多家长会简单的把美育理解成就是课外活动啊、课外班其中的一项爱好等等。那到底关于美育，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态度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啊。这个云溪说了，说我从来没有给孩子报过线下的美术培训班，每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到公园去捡一些树叶子呀、鹅卵石，然后干枯的树枝做点拼贴画，或者把家里的快递箱捡一捡，饮料瓶子粘一粘，就能做小动物了。反正小朋友嘛，随意发挥，我觉得这比什么培训班的那种模板式的画画更有想象力。而且我们家小朋友学校手工比赛还拿了奖呢。哎呀，我都能感受到您的这种骄傲的情绪了啊，真的挺好挺好挺好。舒瑶说了，说舒瑶说呢，每天这个晚饭过后会留出20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们的家庭美育时间，然后全家人呢会一起听民乐，听一些纯音乐啊，周末的时候也会去看一些非遗的纪录片，很少让孩子刷短视频。现在两个小朋友的穿搭呢都非常注重配色啊，而且特别喜欢中国风，真好，真羡慕啊。你这么一说呢，我突然想起我们家小宝的天天听的那些网络音乐，可把我急坏了。哎，我觉得您就给了我一条非常好的思路。但大家对于美育有什么样好的方式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9:30，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柯婷老师。柯婷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连霍高速郑州段582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四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通行。沪陕高速南阳段1126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3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兰南高速叶县段20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2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安罗高速尉氏段53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3: 好了，感谢柯婷老师的分享。出行路上如果有哪些及时的交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与我们互动分享，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叔叔。
1: 超奇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呢是9点34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哎，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呢还有朋友在问哈，说夏令营的事儿，说夏令营热吗？你我要说不热吧，这好像是有点忽悠了。大夏天的，你说出门在外哪有不热的地方呢？但是啊，我们的夏令营其实它是有很多室内的项目，也有室外的项目。那室外的项目呢，比方说早晨的时候，哎，这个温度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优先比方说出个操啊什么的，可能就选在早上了，对不对？大中午头的肯定不会拉小朋友出来这个操练一下呀。大中午头肯定是要在室内啊，进行室内的学习的一些活动。而且呢，整个行程当中不可能会出现那种就是说让孩子暴晒呀、晒太阳那种情况，那是不可能有的啊。所以说整个夏令营，你说他会不会有累的地方呢？小朋友确实是会出汗，因为一旦跑动起来，一旦他玩起来、兴奋起来，他确实会出汗。但是呢，整个的行程，包括我们的带队老师啊，包括我们的教练，甚至还有咱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都是全程跟随的，会随时观察每个小朋友的现实的情况啊。不会说是像你想象当中的啊，让孩子就去吃苦受罪了，没有这个概念啊。建议大家啊，在暑假期间，如果说真的让小朋友这个体能有所上升，想让小孩玩透了，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发送特种兵，直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关的链接。建议您呢看一看啊，看一看这个排期跟您今年暑期孩子的学习计划有没有冲突，有没有营期能让您报得上的，好不好？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给我们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对话教育啊，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美育。宝妈若宁说了，说我们小区社区其实啊，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免费的儿童绘画的公益课程，我觉得这种活动挺好的，基本上呢都会让小朋友积极的去参与。哎，我也发现了啊，就是我们小区呢，比方说到一些节日的时候，什么端午节呀、重阳节呀，就是咱们中国传统节日时候，它是会举办一些亲子的活动。哎，这些活动呢，你甚至都不需要买材料，全程免费，你说这又省钱又省事儿，这种活动必须多参加。还有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说了，说小的时候好像没有更多的一些美育项目，都是自己给自己玩。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编绳，哎，这也算呀，手工

轻的小姑娘们也都在积极的玩这个项目，挺好的。哎，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要绣，那现在这一代呢，他们可能喜欢的这个东西就叫拼豆了。所以您在家里给孩子的这个美育项目究竟是什么呢？小朋友喜欢玩什么样的手工吗？您跟他进行过这样的一些互动吗？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您的感受啊，在咱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积极的聊一聊。好，针对很多妈妈在夏天特别容易出汗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咱们的商城啊有一个好物品推荐给大家，一支香水。选对一支香水能够时刻保持那种氛围感。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阿玛尼自我无界香水，一听名字就知道大牌呀，它不光是牌子大，而且呢还是明星的同款香啊，清甜的这种花香，还有沉稳的木质调，那个平衡感啊是刚刚好，甜而不腻，并且呢留香非常的持久。不管您是日常通勤还是这个出门逛街，喷上一个这样的知名大牌的香水，那绝对是给人印象深刻。哎，说完这个好处，咱们来说说价格啊。普通我们到商场去看这个阿玛尼的香水，50毫升的正装专柜售价怎么着也得个1000多块钱吧。但是今天我们品牌方拿出的是少量促销名额，这个50毫升的呀，只要379块钱，379块钱。但是我建议啊，喜欢香水的朋友，你就直接入手那个90毫升的大瓶装，因为这个更划算，它只需要499块钱，499块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来抢单了。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约会，或者是度假旅行，这个呀全都能用，回复大牌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微信平台上可能有比较实惠的妈妈说了，香水不太喜欢，但我确实喜欢那种香香的味道，怎么办呢？没关系，一到夏天这个出汗多，咱家洗衣服也多，我建议大家啊，您可以买一个带香味的洗衣液。比方说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款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这个东西真的好呀，六效合一，即清洁、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而且是植物配方，成分特别的温和。你像夏天洗衣液呢，大家用的也都快，而且好太太这个洗衣液呀，我们在商超也都是可以看到的啊，一桶4斤装的洗衣液售价呢一般是在39.9块。如果买8桶的话，您大概算一下，319.2块，对吧？那这次 UP 商城专门给大家锁了一下特惠的库存，来 UP 商城下单，8大桶好太太洗衣液只要多少钱呢？99.9块，哎，1桶是4斤，8桶呢就是32斤，哎呦，我这数学真好啊！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呢，我们会再送2桶洗衣液，就相当于是99.9块。您直接到手40斤的洗衣液，整整10大桶，这平均下来，一桶，哎呦，一桶还不到10块钱呢。我建议大家趁活动赶紧下单，这个东西呢，它也没有特别短的保质期，您就放在家里，咱慢慢用啊，特别的耐用。夏天洗衣服也多，我们建议大家呢，直接在 UP 商城下单，也可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UP 商城夏日清仓，全场实付满199还可以获赠一些产品啊，建议大家回复秒杀，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小朋友的美育话题。我们来看一下陈小朋友说，应该不是小朋友了，陈说这个我们家的小朋友啊，喜欢乐高，每次给他买呀不少，都得200-300，然后呢下午就可以和他一起拼了。好，真的特别好。乐高这个东西呢，我过去也特别的喜欢，因为它的这个通用性还是非常强的，就是你买一套东西你可以拼出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无限想象，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关键呢它不光是拼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快乐。

而且他真的是能够锻炼孩子的这种想象力，特别的好。更好的就是您的这种情况，就是不光孩子自己玩，他同样也是一个亲子的互动，对吧？对，那么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度过一个快乐的下午时光，多好呀。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为您送上林俊成的一首歌曲。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小朋友啊美育的问题。其实关于美育啊，每个学校在这个方面这些年的侧重是非常非常高的，就现在学校里的各种社团活动，那真的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对不对？您只要能想到的，几乎没有不开办的。美育活动丰富多彩，但是呢，在家庭当中，我觉得跟小朋友之间的这种美育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比方说，刚才有朋友这个回微信说，哎，可以玩乐高呀，对不对？当然乐高的这个成本可能有点高，那你也可以带着孩子玩个拼豆啊，拼豆现在也很便宜，对吧？虽然说我坐到那儿挺着急的，但是呢，现在它正流行啊，小朋友这个接受度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这种美育类的课程，对于小朋友的这种脑力的开发真的是非常的好，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的把它当成一种玩儿，而是在玩的过

程当中，可能他的这种思维的构建他就是不一样。你就比方说啊，我相信刚才那个陈先生他说他们家这个小朋友玩乐高，这个他小时候经常玩这种空间的这种概念型的游戏，他的这种空间的思维能力他就是好啊。你将来在将来学到一些数学的时候，比方说高中期间的这种什么高等数学的时候，他的那个空间思维能力在小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他学习起来就是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这么说来，那是不是像一些什么美术啊音乐啊就没有什么大用了呢？哎，不是这样，你不能这么理解啊。美育课程随时随地都要进行一些培养，比方说咱说句不好听的，音乐对不对？其实音乐是一个非常非常陶冶情操的事情，很多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呢，如果说能长期的培养出这种唱歌的爱好，不是说让他将来去当什么明星啊，最起码他知道哪些音乐是好听的音乐，你可以从小去培养他的这种鉴赏的能力。哇，这个能力真的太厉害了，因为也不知道怎么说，你看现在的这种 AI 盛行，好多 AI 出品的一些这是什么搞笑的一些快时尚快流行的这种音乐，事实上啊，我觉得你需要给孩子一些填充，就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的，让他有一个鉴赏能力而不会被污染。大家理解呢？您是怎么看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美育的话题。其实美育呢，它不光光是陶冶孩子的情操，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修身养性。之前的时候呢，记不太清了，就是我采访过一位嘉宾，是做美术课程培养的，他这样的，就是你在经过大量的这种美育之后呢，小朋友从小知道什么是漂亮的，什么是好听的，什么是好看的，哎，他慢慢之后呢，他会逐渐提高他的欣赏能力，那么他对一些丑恶的、不好的、一些那种负面的东西，他逐渐会进行一个筛选和远离。我觉得这对于培养一个孩子的性情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您对美育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也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夏季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夏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要开始了。如果家里有房子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啊，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去之后呢，您可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然后还会收到一个官方的链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那我刚才说了，我们夏季有一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这个征集活动呢是有全程大牌的设计师团队进行一对一的服务的，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与咱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美育。那么小朋友的美育活动您知道有哪些？您和您家的孩子都做了哪些美育活动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分享。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此刻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郑州市区啊，我们看到农业快速路花园路的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啊，在这个河南博物院的门口啊是走走停停的。另外中州大道龙海路的北向南以及龙海快速路未来路的东向西方向啊都是不太好走，需要咱们脚踩着刹车来通过。高速方面，沪陕高速南阳段1126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三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安罗高速卫士段53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最近天儿都比较热啊，我们平时换洗衣服比较频繁一点，这个洗衣液呢就消耗特别快。那如果想让这个衣物柔软干净还带有淡淡的香味儿，不要错过 UP 商城每次活动都热销的一个大爆款，获得很多听众好评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之前还来有听众在群里问我说这个什么时候返场啊，因为它是咱们商城人气热卖排名第一的产品，平价又好用。这款洗衣液呢，它是六效合一，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同时它是植物配方，成分很温和，没有荧光剂和漂白剂，像母婴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而且它清洁力很在线，一盖儿呢就能洗一整桶的衣服，什么火锅渍、咖啡渍、奶渍、汗味儿等等啊，去渍除味都是很优秀。关键是洗完的衣服它是软软的，颜色鲜亮如新，味道也很香。就你把这个衣服晾到阳台上啊，整个阳台包括衣橱都是香香的。这款好太太洗衣液日常在超市也能看到，一桶这个四斤装的要39.9块，八桶就是319元。今天专门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库存啊，买八送二，就是10大桶40斤的洗衣液只要99.9块，平均一桶才不到10块钱，太划算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抢单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你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晚上我们会来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兰州机场捕鼠办挂牌成立了，三只捕鼠官火爆全网啊。最近兰州机场捕鼠办的相关话题也是引发了热议，很多网友对机场收养流浪猫的举动啊也是大赞，很暖心。对此呢，兰州中川机场回应说，这捕鼠办啊现在有三只狸花猫，是一家三口，目前呢他们都生活在机场的一个玻璃墙猫舍里，由工作人员来照顾。哎，这家猫咪分别是猫爸丧彪啊、猫妈翠花，还有猫仔小翠果。三只捕鼠官啊日常就生活在机场第58登机口这个附近的封闭玻璃的独立猫舍里啊，里面配备有像猫窝、猫爬架、空气净化器等等，一应俱全。那旅客通过安检之后下电梯就可以看到它们了啊，因为之前有旅客反映说猫咪可能会抓伤人，所以说考虑到旅客的安全问题，猫猫们呢一般都是生活在猫舍里，偶尔会把它们放出来。 那机场里啊，也有人照顾捕鼠官们，会定期给他们驱虫、打疫苗，确保猫猫们的身体很健康。那中川机场的两只流浪的狸花猫在今年年初走红网络，走红之后呢，机场方及时将它们收编了啊，任命为中川捕鼠办主任与副主任啊，并且向全网征集名字，最终确定公猫叫丧彪，母猫叫翠花。那四月底的时候啊，机场这个捕鼠办主任丧彪经过健康检查绝育之后正式上岗了。丧彪的伴侣翠花呢，则在宠物医院剖腹产生下了小翠果之后，那母女俩在六月份也是一同回到了捕鼠办的猫舍，一家三口共同驻守捕鼠岗位，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驻足拍照。而且在中川机场的这个社交账号上还专门开设了丧彪和翠花的专栏啊，分享他们一家三口的日常。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捕鼠官一家三口，回复动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啊，看到丧彪、翠花还有小翠果，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像我自己的这个油车已经也有十年的时间了，也算老车了。前不久这个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啊，动辄大几千元，而且这个油耗是越开越高，油门也越来越重啊，早就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虽然出现这么多问题啊，但是咱们不用花大价钱频繁的跑修理厂啊，直接用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来 DIY 一下就可以了。十万车友亲测好评，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像这个车友和平就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啊，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降了不少，提速超车也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啊，车子回应也是非常的迅速。那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您可以选这个万能通的三兄弟，一套三瓶，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啊，故障灯也灭了，年检一把过。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以选咱们的精装礼盒，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打开，它就是一个易拉罐嘛，然后加到油箱里就可以了，然后再尽量把油加满，让它充分的融合，效果会更好。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发送888。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江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3: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一只鸭子火遍了世界杯啊。近日在墨西哥城，一位明星鸭啊吸引了无数镜头，一只穿着墨西哥队绿色球衣和白色民族风裙装的小母鸭啊，叫胡安妮塔啊，球迷们给他取了一个非常有墨西哥特色的名字，叫胡安妮塔啊。因为之前这个爆红网络的鸭界顶流梅林同样也是穿着墨西哥队的球衣，所以说不少网友开玩笑说这个胡安妮塔或许会因为世界杯和梅林喜结良缘啊。那短短数小时里呢，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也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广泛的传播，这鸭子 CP 的话题也在持续的发酵啊，都在嗑这个 CP。虽然说本届世界杯代表这个墨西哥赛区的官方吉祥物是美洲豹萨尤，但是啊，在这个鸭子胡安妮塔出现之前，梅林就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这个墨西哥赛区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民间吉祥物之一了。梅林呢是一只生活在墨西哥城中心区的家养鸭，平时经常跟主人啊在这个历史城区售卖饮品。世界杯开幕之后啊，主人就特意为他穿上了迷你版的墨西哥国家队球衣和小袜子，非常的可爱。那在墨西哥队揭幕战击败南非队之后呢，人们在街头庆祝时拍下了梅林摇摇摆摆穿行于绿色人海中的画面，甚是可爱呀。然后就迅速走红了啊，数百万网友都被这只淡定的穿梭在欢庆人群中的鸭子逗乐了。很快这个梅林就从一只普通的宠物变成了世界杯的网红啊，不少朋友还称它是墨西哥国宝啊，真正的世界杯吉祥物啊。还有人专门前往墨西哥城和他合影，然后当地媒体纷纷报道他的故事，国际媒体也开始关注这只鸭子啊。而且随着热度的持续攀升，国际足联也向梅林抛出了橄榄枝。世界杯期间啊，梅林受邀参加了这个墨西哥城的球迷节活动，而且还被这个墨西哥媒体称为国际足联球迷节的形象大使之一。而且在活动现场，这只鸭子也是享受到了球迷列队欢迎的明星待遇。甚至啊，这个墨西哥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这个比赛盛况，也专门提到了梅林。他表示说，这只鸭子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非官方吉祥物了，啊，展现了这个当地民众的热情和欢乐。 啊，如今随着这个胡安妮塔鸭子的出现呢，啊，属于这个鸭子的世界杯故事又增添了新的章节。哎，无论两只鸭子未来是否会同框，那对很多球迷而言呢，也是成为本届世界杯非常温暖啊，非常具有烟火气的记忆之一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很多人说起装修就是头大头疼，很繁琐，还总容易预算超支，这个时间拖延，是不是？而且很多地方咱也不懂啊，比如说这个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这个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这个线管弯头不能用这个直角啊等等，看得见的是有标准的，看不见的咱也不能只凭运气，对吧？所以说可以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为咱们的听众全程来兜底，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就是杜绝施工隐患的。如果您最近有装修打算，一定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而且还能点开这个链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而且现在我们夏天还有一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会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是可控的啊，抓住这个夏天的小小的福利机会，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了，发送省钱。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啊！啊，在狗狗的世界里啊，其实有一条这个鄙视链啊，就是人类给他们设定的。那在这个鄙视链里呢，像金毛啊、拉布拉多啊，因为对人的服从性比较高，所以就居于这个鄙视链的顶端啊。但是有一些狗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啊，比如说天性就放纵不羁、爱自由的哈士奇。就是长期在刻板印象当中，它就沦为这个链条的末端了。但是您知道吗？有一只网红的哈士奇啊，它是第一只成为医疗辅助犬的狗狗，双证齐全啊！医疗辅助犬的哈士奇双证齐全，就是来自上海5岁的哈士奇，叫王可可啊。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它是全国第一只获得国际机构颁发的医疗辅助和预警双证的哈士奇工作犬。它可以在人发病之前呢感知并且预警，而且还能把这个药给叼过来进行按压和稳定，辅助支撑人坐起，同时进行这个呼救。太厉害了，这一系列这一串这个都得经过专业训练呀，是吧？而且像这样双证齐全的工作犬也是享有一些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特殊权益，比如说可以合规的进入公共场所，免费的以陪伴形式乘坐飞机，还有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而且在上海定居之后啊，他已经伴随着主人去看过周杰伦和五月天的演唱会了，在迪士尼也是毫无阻碍的参与了90%以上的项目，而且不止在一处游乐园里享受了这个宠物包场的待遇。那哈士奇，这个哈士奇叫王可可嘛，它的主人说因为没有先例，所以说很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平时也参加很多的公益啊，就是让大家来了解就是这种狗狗，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接受啊，因为他们真的是被小狗救了一次。这个王可可是主人在柬埔寨捡的啊，当时只有2个月大。这两位主人都是英国留学生，然后双双硕士毕业之后呢，开启了一次毕业旅行，终点就是去柬埔寨。 然后他们在酒店先是捡到了一条非常聪明的边牧，后来呢又捡到了这个

王可可。可可当时呢，肚子化脓了，状态很差，然后主人去医院给他做了治疗，后来就发现，可可的情绪很稳定啊，超级稳定，而且好像还比较聪明。何以体现呢？就是学什么一次就会了，像是握手、击掌、转圈，所有边牧能学的项目他都能一次学会，而且他学习热情非常高，就总是有一种探索精神。后来实在是没东西教他了。就想找个专业点的机构，让他去学点自己感兴趣的。那培训的方向是主人来选的啊，选的是医疗辅助和预警的专科啊，让他去学。为什么学这个呢？因为主人有重度的抑郁，就是女主人有重度抑郁，然后她的爱人呢是有心脏方面的毛病。那可可受到的专业培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靠嗅闻去提前进行预警。比如说去年在这个梅雨季的时候啊，主人感到胸闷、四肢无力，心跳在90和180之间来回横跳，然后那两天可可看上去就十分焦躁不安，反复的往主人身上跳，还发出一种特殊的叫声。然后这个可可发现这些做法都不管用之后呢，他就叼来了各种药物，还有主人常吃的那种治疗心脏的药。两个人终于感知到了可可这个反常背后的用意，就马上去医院了啊！结果医生检查，当天下午就安排住院，第二天就动了微创手术。我们看听众西西说：“我咋捡不到这种小狗啊？”还有林总说：“头一回听说了二哈不二啊，绝对绝对的刻板印象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看这只有医疗辅助和预警双证的哈士奇狗狗，在上海真的是一个小网红宠物了。这个董宇辉也非常喜欢它，还抱着它拍过照呢。回复可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前段时间啊，咱们这个爆款商城的人气大爆款卡洛驰洞洞鞋终于又补到货了啊！普通的洞洞鞋其实材质会很硬啊，穿久了也容易闷脚捂汗，下雨天踩过水呢也有异味，没有足弓支撑，走路呢也是很酸疼的啊，洗两次还开裂变形，这些都是鞋子买不好踩过的坑。所以咱们要试一试大品牌卡洛驰，它是高品质的 EVA 的材质，踩下去就像陷到云朵里一样，软而不塌，弹而不重啊，缓冲这个抗震，还隔热防潮，多走也不累脚。它属于一体成型加上 3D 足弓支撑，就稳稳托住我们的脚底，久穿就很舒适。而且它专研有一个这个抗菌防臭的配方嘛，天热穿也不闷汗，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还防滑，脏了呢冲一冲就干净了，很省事儿省心。咱们上班啊通勤就需要这种一脚蹬的啊，出门旅游放暑假都能穿，而且还可以 DIY 鞋花自由搭配，是不是啊？今天价格依旧很实惠啊，日常通勤您就选经典款，就是平底那款，还有云朵款啊，云朵它是有四厘米增高的，我穿的就是黑色云朵，上脚软乎乎的，还有很贴合这个脚部的弧度，官方价格499，今天咱们奥莱发货只要199元。如果想要在厚底儿衬高的，很多女生想拉长腿部线条嘛，您就选5厘米的泡肤就可以了。这个官网要799，奥莱发货咱们只要239，哎，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哎，这次补货库存不多了啊，夏季的人气款，晚一步可能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团购。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太乐无边。
0: 萌宠生。

0: 圈。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啊。周五的晚高峰有多条道路还是比较忙碌的，比如说像陇海快速路，这个是未来路的东向西方向啊，这个对我一直到这个黄河南路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另外还有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因为施工的原因也不是很好走。高速方面，沪陕高速南阳段1126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包括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还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安罗高速卫士段53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像很多宠物家长啊，都有一个疑惑，就是说我家狗狗明明很乖，但是为什么总爱捣乱呢？啊，狗狗有时候破坏力还是蛮强的，比如说乱咬家具，出门就暴冲，见人就扑，独处的时候乱叫，还随地大小便啊，啊，真的很头疼啊。其实狗狗所有这些坏习惯啊，都不是故意捣蛋啊，而是说不懂规则，精力过剩，或者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所以咱们千万别靠打骂去纠正它，只会让狗狗胆小叛逆，甚至咬人啊。比如说像有的小狗喜欢乱咬东西拆家，是不是它的核心原因可能是因为处在换牙期，牙齿比较痒，或者是精力太旺盛了啊，没有地方去消磨。而且狗狗天生就有啃咬的本能啊，那其实我们有一些正确的纠正方法可以去引导它。比如说准备一些磨牙棒啊，耐咬的玩具，包括漏食球啊，就是让它咬对玩具。如果它咬对了之后呢，立刻就夸奖它，还给它零食的奖励啊，强化这种正确的行为。另外平时我们也要这个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收好，比如说鞋子、数据线啊，这些容易啃坏的，还有护肤品一些小物件啊，减少它的啃咬目标，从源头上杜绝狗狗的拆家问题。还有就是要消耗精力了，每天固定带它遛弯，和它互动一起玩，它的精力被消耗之后，自然就没有力气拆家了。还有一个让这个虫主很头疼的，就是狗狗随地大小便，是不是？这个就是没有进行定点的训练啊，憋尿能力差，导致它对环境紧张，还有一些领地的标记行为，种种原因，咱们也有一些纠正的方法。比如说要固定如厕的时间和地点，饭后啊，睡醒之后啊，或者玩耍结束后，就立刻带狗狗去它的厕所，或者是户外的固定的点位啊。只要他在正确的地点上完厕所，马上奖励零食，并且夸奖他，加深这种记忆。而且如果他这个乱排泄之后，一定要用宠物专用的除味剂去清理，否则这个残留的味道啊，会让狗狗反复在这儿如厕的。还有的狗狗呢很热情，见到主人就扑主人，见到客人就扑客人啊，这个主要是求关注啊，不懂社交礼仪，觉得自己的地位很高。咱们最好是用一个冷处理，比如说狗狗扑上来之后呢，就立刻转身无视它，不摸它也不说话啊，更不要对视。直到狗狗它四只脚落地安静地坐下之后，咱们就开始抚摸它投喂陪玩，这个是奖励它的一个表现啊。也可以平时让它掌握一些小的口令啊，坐下啊之类的，坐下问好啊。客人来访之前就提前的去训练啊。另外还有的这个狗狗呢是无故就乱叫啊，见到人或者门铃一响就乱叫啊，这个主要是因为领地意识啊，警惕性比较强。咱们要分场景去纠正，比如说求关注的这种乱叫，就全程无视它，等它彻底安静下来再给它陪伴和

0: 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1: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2: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3: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2: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现在天气比较热啊，很容易出汗，那选对一支香水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雅的氛围感是很重要的。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呢，就是阿玛尼自我无界香水。清甜的这个花香和沉稳的木质调平衡的刚刚好，甜而不腻，留香很持久。不管是通勤啊，这个约会啊，咱们都可以来喷啊。这款香水它的前调呢是橙花撞上柠檬，一喷就是那种清透的果甜啊，像咬了这个爆汁儿的多肉葡萄。中调呢是晚香玉混着茉莉，温柔又有灵气。那尾调呢是木质调，就稳稳的把甜度压下来，瞬间就高级沉稳了。而且它颜值很高，就是粉色的瓶身搭配蓝宝石的瓶盖，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送给另一半当礼物也很贴心。早上出门呢喷个两三下，然后晚上回家还有淡淡的余香。重点是价格机制很优秀啊，这款阿玛尼香水5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要1200多，今天呢咱们品牌方拿出少量的促销名额，只要379元、名额有限，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刚才我们提到啊，说有些狗狗有很多的所谓的坏习惯啊，其实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它啊，比如说像这个乱叫啊、乱扑人啊、乱咬东西啊等等，它背后都是有一些核心原因的。啊，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不好的表现，比如出门就乱捡食物、乱吃地上的东西啊，这个就是狗狗的贪吃本能嘛，对吧？咱们也有一些正确的纠正方法，比如说全程要出门都要配备这个牵引绳，及时阻止它去低头的乱嗅、乱吃，而且要专门练习一些不许吃、吐出来这种口令啊。就可以设置一些模拟场景，就地上放一些食物啊，听从指令就奖励，形成条件反射。另外还要好好的清理这个家里的环境，地面要保持干净，以免狗狗去误食一些垃圾或者有毒的物品。另外有的狗狗它很护食、护玩具，包括护窝，动不动就低吼呲牙啊，这个就是资源保护的本能，安全感不足，是吧？这种属于高危的行为，要进行一个脱敏的训练。哎，比如说狗狗吃东西的时候，你轻轻的靠近它的食盆儿，啊，它如果不抢夺食物，就奖励它啊，奖励它零食。每次触碰食物就奖励它零食，让狗狗明白主人一靠近就会有更多的好吃的。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零食交换原则，就是不强行的去抢它的玩具或者食物，可以用其他的零食去交换，然后建立一种信任。那其实不仅是狗狗啊，像猫咪啊，也都有乱翻垃圾桶的习惯啊。一个是贪吃，好奇心强，喜欢探索有异味的物品。啊，这个是物理阻断最有效啊，就是我们买一些带盖的垃圾桶，或者把垃圾桶放到狗狗够不到的地方，从源头去杜绝。啊，还可以转移它的注意力，比如说它一靠近垃圾桶，咱们就轻声的制止它，引导它去玩玩具啊，去互动啊等等，让它把这个目标转到别的地方。还有的宠物它会有严重的分离焦虑啊。独处的时候就拆家，或者是这个乱排泄、乱哼唧啊，这个都是因为过度依赖主人，缺乏安全感。哎，咱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渐进式的独处训练，从离开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然后逐渐的加长，然后回来之后，如果狗狗很安静，就奖励它啊，让它习惯主人短暂的离开。另外我们要淡化出门的仪式，就不夸张的去道别，什么妈妈要去上班了，你在家好好待着呀，这样是容易让他有情绪波动的啊。出门前也可以就是给他放一些玩具啊，啃咬的、漏食玩具等等，让他有事情做，

0: 丰富一下他的独处生活，缓解这种这个孤单的感觉。总而言之，没有不听话的狗狗啊，只有没找对方法的铲屎官。一定要用耐心来替代打骂，用引导去替代惩罚，那咱们就会拥有一只懂事又乖巧的好狗狗了。啊，那您家毛孩子有没有哪些行为问题呢？也欢迎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1: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1家4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家装的事儿啊，其实咱们这个装修业主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住新家又担心这个装修公司不靠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质量得不到保证。那您可以把它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我们在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非常的划算。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而且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来监督啊！报名家装节就有福利可享，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嘛，所以说如果有纠纷，我们就可以先把这笔钱调出来赔您。还有我们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天创说，有人要萨摩耶狗狗吗？二千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听众吴华说，有三只小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没有？公猫是奶牛猫。听众世墨说，小常领养10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石头问，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多天。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

0: 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还有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哎，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您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就行了啊。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琴见过没，生猫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这个暑假想拥有不一样的回忆呢，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千件藏品啊，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那暑假除了去可口可乐工厂探索工业奥秘呢，还可以让他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离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望着盼望着，周五已经来临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珍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如果想要来和我们互动的话，记好了，打开你的微信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抛过来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当然如果想进群的话回复游戏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游戏两个字，我们的游戏23群等待着各位。有一些朋友啊，确实是兜兜转转又遇到我了，比如说破折号就在说啊，珍妮你不是在881吗？今天是客串还是以后常驻啊？我搬过来快半年了都。您倒是这个今年头一回在这个时间点听节目哈。进群里面，然后你可以跟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听说过没见过的啊，这些网友来一起来互动，因为你从他们身上，说实话，真的是可以收获到很多不同的惊喜。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大米哥，对不对？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他在群里面呢，也会经常给大家来分享他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面对他的乘客，然后去遇到的一些所闻所想所感，哎，发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确实，你会感受到不同的人在面对不同的事物的时候，他确实有着不一样的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甚至有一些呢会让人觉得，哎，我需要学习一下。为什么？因为情商好高啊，是不是？可能有的时候对你来看啊，觉得不算是一件好事，但是从人家那个角度一剖析，你会觉得，哎，这事儿还可以，对吧？所以为什么这几年大家同样的都在关注到说如何提高自己的情商，因为情商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你相处下来更容易交到朋友，甚至是让别人更愿意和你进行合作或者跟你交朋友等等等等。在网上也看到了蛮多的教大家如何去高情商的在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和别人家交往。比如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有人夸你长得好看，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时都是怎么说？比如你说，哇，你长真好看，哇，你长真帅，你会怎么样去回应他？因为有的人可能接受到了别人的

0: 夸赞，他就是接受。但是情商高的人可能会出现到一波反夸，而让哎别人夸他，别人也会得到开心。比如说啊，你长真帅，他说哎呀，好看的人都这么夸我。虽然说听上去有这么一丢丢的啊油腻感，但是不得不说，你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你就是自然而然，你就是觉得开心，总比人家说哎没有没有没有，哎没有没有要开心的多吧，对不对？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当你啊去跟你的同事交流的时候，或者说是你们在协同去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最后完成了啊，你同事说哇，哎，还得是你，你真有耐性，那换别人都不行，你要怎么说？这个时候如何反夸？你可以这么说，因为你值得我耐心啊，对不对？哎，一语点醒梦中人。是不是以后呢，人家在夸你的时候不要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再这个样子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留一个课堂作业好不好，如果有人夸你说呀你脾气真好，你该如何反夸对方？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咱们来看一看啊。因为有些人在这方面他就是很自然就开窍，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会觉得跟这个人相处很舒服？说明什么？情商真的高。来吧，大家来试一试，如果有人夸你哎呀你脾气真好，你将如何反夸对方？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让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课堂作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提醒提醒有孩儿一族，尤其有男孩子的，我想问一下，一到暑假就抱着这手机不放，你喊他去运动他嫌累，你喊他去做事他拖沓，他整天懒洋洋的一点精气神没有，你是不是就觉得呀怎么没有个男子汉的气魄啊？你想让他去多多历练，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又担心什么野营不安全呀，又怕普通的夏令营学不到真东西，你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越来越果敢，对吧？自己家孩子越来越娇气，着急不着急？肯定会着急的啊。所以接下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为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来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了，我们官方背书非常的靠谱，主持人全程带队同吃同住，而且呢作战装备我们也给大家都准备齐全了，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来打造的，到今年已经来到了第10年官方老牌营地，沉浸式的体验，包括让更多的小朋友们体会到平时生活里面你看不到的一些个精彩体验，比如说各种 VR 体验呀、啊、飞机反恐营救啊、球幕影院啊、高空滑索呀、火箭筒发射呀、模拟风洞跳伞等等等等啊，告别在家里面的那种懒惰性。郑州有陆军营，青岛有海军营，湖北有空军营，3营任选，孩子全程参与军事化的训练，集体的生活，彻底去摆脱对于电子产品的那种依赖性。然后在您结营的时候，您会看到自己家孩子身姿越来越挺拔，眼神越来越果敢坚毅，包括摆脱了那种稚嫩，褪去了那种浮躁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家长朋友一而再再而三每一年都会把孩子送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实打实的能够看到自己家孩子的成长还有进步。而且暑假嘛，也是孩子蜕变的一个黄金窗口，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错失了这个黄金窗口啊，让孩子得到提升得到成长。而且现在还有官方补贴，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特色夏令营最低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让孩子告别手机成瘾啊，焕然一新，立刻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特种兵3个字，记好了是特种兵3个字，您就可以来报名喽。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

0: 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珍妮。刚才给大家来留了一个作业啊，就是当你被夸的时候，如何高情商的去反夸对方呢？比如说对方夸你长得真好看，你说好看的人都这么夸我。哎，对方说你真有耐心，你说哎，那还是因为你值得我有耐心。聪明，对不对啊？那么如果对方说你脾气真好，你怎么去来反夸对方？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作业啊，是如何留的，好不好？石安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主要是你人好，跟你相处的人啊都会舒服，自然的不用动脾气。学会了啊，这个基本上学会了。然后还有这位，名字是叫做 Lonely， 他说我会说哈哈哈哈哈，太典型了，典型的就是那种被别人一夸，然后就已经找不着北了，哎呀，就沉浸在别人的夸赞当中，是不是啊？无法自拔。这小心啊，这就是被捧杀的重点对象，是吧？如果是你的话，人家夸你脾气真好，你应该怎么说啊？反夸对方，让对方也觉得哎，这个心里挺得劲儿的，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交了作业啊。除此之外，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来进群，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回复游戏两个字，回复游戏两个字啊。有些人哎，情商很高，就是你夸人家的时候，人家也会反夸你，或者说是说点什么就会让你觉得很开心。而有些人呢，一不留神就在群里面跟别人杠起来，对吧？经常会看到在群里面，不知道是这个人啊那个人啊，两个人就开始杠起来了。但是杠这件事情呢，其实他也有他的这个心理预期。所谓的杠精，他并非是想争个输赢，他的底层是什么？他的底层逻辑是怕吃亏。他们把一些合理的规则约束都视为对他自己的侵犯，必须言语反击来捍卫自己的所谓的利益。同时呢，他们可能啊也会深陷自恋这个环节当中来，容易放大别人言语当中的微小的一些恶意，或者说是去忽略别人的善意，总是觉得对方是不是在打压自己。你这话是啥意思？说我呢吧？说谁呢？你说给谁听呢？有吗？是吧？就这种心态，心理专家来剖析的话，说在2到3岁自主性敏感期的成长环境是极其相关的。那个时候可能父母过度的压制，或者说是过度的纵容，都会让孩子没有办法学会在合理当中平衡自我，长大之后就失去了自主，极度恐惧感，再陷入到的那种为了反抗而反抗的一种模式。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是你说什么我们都是好好好，对吧？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反驳，或者说是也会商讨和沟通，但是有些人他真的一张嘴他就是在反抗，所以就在别人看来没必要啊，你怎么会因为这件事你就跟人家杠起来，没必要啊。哎，其实他们并不是觉得这样真的对，他们只是觉得我需要反驳，我需要反抗。你身边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人的话，朋友们静下心来，给自己默默地说几句啊，别生气别生气，气坏身体无人替，是不是？还是让自己的这个心态啊 平衡下来。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理解大家在生活里面有一些情绪不佳的时候，情绪不佳像干什么呢？想要一个倾听，这之前我们所谓的树洞嘛，对吧？现在呢，你也可能找你的姐妹，找你的好哥们儿，或者说找你的家人。但是当一个人情绪不佳，他需要倾听的时候，其实你千万不要特别着急的给他剖析这件事情，然后给他建议或者讲一番道理，这个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你觉得说我是友善的呀，哎，你跟我来诉这个苦，我来告诉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实则你可能打断了对方的情绪的宣泄，他想要的是一种被理解。哎，你听到就哎呀对呀，他怎么能这样呢，我的天哪，是吗，哎呀真的，你需要给一些这样的类似于捧哏的这样的一些个回应的时候，他才不会有心理负担啊。在别人感到失落的时候，比解决方案更有效的就是无条件的陪伴、倾听，耐心的去倾听，以及呢在精神上给予他一些相对应的支持。这就意味着你在安慰别人的时候，首先要干什么？克制自己的表达欲。朋友们，小本本记起来，先克制住自己想要去给人家讲道理或者是分析对错的这种表达欲，把时间还有空间留给对方，让他尽可能的去说、去哭、去闹，你就耐心的听，你不要急于的去打断，哎，也不要立刻的去评判，这样的话，哎，他的情绪一发泄出来了，好多了。啊，那你说，那我就干听吗？不说，你可以说呀，就刚才我提及的那些啊，怎么这样啊，对吧？我理解，我理解。哎，你继续，我再听。就这样的话语，在提供情绪上的一种接纳还有支持，对方会更觉得哇，你人好好啊。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周传雄这一首《花香》，我觉得它一定会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盘旋，因为人家说味道是可以承载记忆的。如果你想要给对方打造一个有品味、大方得体、吸引人的这样的一种印象的话，那么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看一看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的让自己可以时刻保持淡雅氛围感的这一款阿玛尼自我无界香水。明星同款香啊，属于这个清甜花香加上沉稳的木质调，平衡的非常的好。来说到它的前调呢，是橙花撞上了柠檬，就像是一颗多肉葡萄，哎，就是那一种特别清新的感觉。而中调呢，又是晚香玉混着茉莉香型，又温柔又有灵气。尾调是木质香，把这个甜度压下来了，瞬间高级了，沉稳了，不腻了啊！这一款香水有很多的明星达人都在去推荐，因为它的粉色的瓶身再配上它蓝宝石的瓶盖，颜值真的很在线。你拿出来送人的话，送礼的话，也是一款非常拿得出手的有品质的礼物。送给老婆，送给另一半，送给姐妹，或者说是妈妈，都是非常的合适的。而且它的留香非常的持久，早上喷个两三下，晚上回到家你还能去闻到淡淡的余香。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趁着咱们价格机制非常棒的时候给它拿走。专柜阿玛尼这一款香水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220块，今天品牌方拿出了极少极少的促销名额，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啊！只需要您发送大牌两个字，点击链接，您就可以以379元的价格把它带走。喜欢香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来入啊，包括90毫升的这种大容量的更加划算，因为只需要499元了啊，给你省了真的1000把块钱呢。名额很有限，大家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爆款商城甄选好物，一物一码，全程是可以溯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售后无忧哦。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问到大家如何高情商的反夸对方，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啊。如果有人说你脾气真好，你该如何反夸对方？哎，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他想到另外一层。加菲猫就说呢，如果是很熟的人，我就说，那你可得小心点，别把我惹毛了。说如果是不熟的人呢，就是我主要跟你聊天，心情好，我的脾气自然就好了。

0: 教科书式的一些回应呢，就是要反夸对方，比如说那是因为你也讲道理啊。当然还有一些升华式的反夸，比如有朋友说，哎呀你名字好好听啊，你说，哎呀被你念出来好像更好听了，你这句话真的是要记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不可以直接说啊，你的也很好听，这个就觉得好硬。但是如果你说被你念出来更好听，哇，这升华了啊！当然呢，还有礼尚往来式的反夸，比如对方要说你，哎呀，你这人太靠谱了，你说那我对你不得100%必须靠谱啊，让人听着心里好开心，是不是啊？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对于啊如何反夸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来继续的聊一聊，语音也好，文字也好，都是可以的啊。当然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情绪啊也好，或者说是我情商也好，我是对于跟我工作相关的，但是我下班之后啊可能就不一样了，就像刚才加菲猫说的啊，就是我这对于熟的人可能不一样啊。那确实也是啊，上班最消耗人的可能是什么？情绪劳动。情绪劳动呢，指的就是说为了适应场景，努力的去表达出那些合适的言行情绪，这样的表演是有利于人际和谐的，但是也需要压抑自己的部分的感受，消耗大量的情绪资源。那么最近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了，高强度的情绪劳动者更容易出现到什么酗酒啊、暴食啊等等的一些代偿的行为。那么透支情绪劳动呢，也是掏空了职场人的热情还有创造力。哎，建议大家啊，要允许自己做不到，明确自己当前的一些真实的情绪，比如说愤怒了、委屈了，你承认它的合理性，不是说一味的给它压抑住。有的时候工作确实需要情绪表达，这是一种职业的角色，那你学会设立两个边界也是未尝不可，比如说下班前、下班后的一种工作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切换，对于那些超出了自己职责的、有负面情绪的，礼貌去回应它就好了，但是坚决的去拒绝他，对吧？我很客气，但是不行就是不行，我有我的边界感和底线， sorry。 建议大家做好上下班的情绪切割。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每一片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夹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他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10个年头了，前9年啊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这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三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10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4: 是那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3: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4: 欢迎大家。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总

0: 断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在本周一啊，我们接到了新乡网约车驾驶员施先生的求助。他说前几天呢，有一笔打车的订单让他很头疼。
2: 我是新乡的一名网约车司机，7月3号在新乡高铁东站地下停车场接了一个订单。当时我看了一眼，距离我是7.3公里，因为当时车流量大，我要靠边找个安全地方把这个订单取消掉。但是个平台规定是超过3公里都可以无责取消。结果我取消以后停了一个多小时吧，2个多小时。由于技术办平台给我发了一个违规消息，就是说我无故取消订单有责。它会影响我将来一个月的这个接单量、接单的质量。然后我又进行了2次申诉，统统被驳回了。之前遇过类似的情况。但是申诉都成功了，但是这次不知道啥原因，昨天前天都跟他的客服沟通，但是没用。
1: 节目之后呢，施先生提供了当时的订单导航截图，乘客跟他的距离之间有7.3公里，大概需要18分钟。施先生啊，据他的了解，他说平台规则呢是超过3公里的订单可以无责取消，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优易出行平台判定为有责。随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优易出行全国客服中心。
3: 师傅，他这边的话注册的是极速版的这个账号，我们这边需要反馈给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核查清楚之后，会有专员给您回复。
1: 当天下午啊，优易出行平台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说，根据平台规则，超过3公里的订单，司机是可以无责取消，但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取消。问题啊，是当今这位驾驶员施先生呢，他取消的太晚了，所以系统判定为有责。考虑到这笔订单呢，确实距离比较远，他们人工核查之后啊，已经帮助司机进行了处理。很快呢，施先生也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2: 非常感谢的南方谈交通的记者给平台沟通以后，把我这个无故取消订单这个判断书给我干了，干判为无责。再次感谢咱记者和平台之间的沟通，谢谢谢。
1: 其实施先生也不需要感谢哈，因为我们也并不想帮助大家解决此类的问题。规则是制定给双方的，一方面约束乘客要及时的查看订单，同时呢

按照规定的方式去打车。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约束咱们驾驶员的哈。如果驾驶员都无故取消乘客的订单，那么乘客呀也会对平台失去信任，活儿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在登录平台的时候啊，不管是驾驶员还是咱们的乘客，都要提前了解一下平台的规则，避免因为违反平台规则而导致的出现类似这种处罚或者是违规的情况。如果规则不合理，那我们可以去通过各样的方式去反映去修改哈。但是重要的有一条，就是如果这个规则已经知道了，那么在后期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那这个如果是遇到取消订单的哈，一些因为这是优逸出行平台的问题，那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还有其他的规则啊？其他这个驾驶员呢，其他平台的驾驶员也要注意，要提前了解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咱们乘客哈，如果乘客啊要是遇到了一些比如平台规则啊，那一定注意，可能很多问题是平台的约束，并不是驾驶员啊有意而为之，所以在投诉的时候也要谨慎啊，别动不动就投诉啊。很多车主现在动不动就投诉，这个感觉这个任何的事情只要不满意了就可以投诉，但是很多事情啊是首先要看平台的规则是如何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热线号码的回复了，也可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直接留言。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桑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1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3: 啊，我6月13号和6月16号，两次违章都是在这个，正上路，左华路跟光华路中间那一段，两个违章。我也没有看到什么这个有违章标记啊，还是什么的。两个牌都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两个都是。
12: 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是吧？
13: 啊，对对对对，我把图片也。

0: 那个在济南啊，我那个路啊，现在标志也没有，我也没有看到，两次就是，还有五月份还有个嘞，三次，现在搞得我去上街这一路我都不敢去了，就现在差二十天我不敢走这一路。
1: 您是
0: 怎么回事？
1: 您是从哪儿去哪儿啊？从哪儿往哪儿走啊？
0: 就是我们郑州到，到上街。
1: 啊，从
0: 到这个那一段，
1: 从郑州市区到上街走的什么地方啊？
0: 走的正上路，
1: 走到正上路是吧？一路都走到正上路，走到什么地方被拍的呢？
0: 光华路跟索华路，他写的是那个中间那一段。
1: 啊，索华路是吧？就是正上路，正上路的索华路到
0: 光华
1: 路一段。
0: 光华路。
1: 啊，那这个地方我看在荥阳市区附近呀。您是个什么车呀？我看这个照片上显示您是个小货车是吗？
0: 啊，对对对，小货车。
1: 啊，那您确定货车可以走这段吗？
0: 可以啊，一家我经常走，我经常也走这一段了，就是发现这辆去配上了以后，我不敢走了。
1: 哦，经常走
0: 这
1: 段。
0: 这两次，五月份还有一次。
1: 哦，经常走这段，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走，是吧？
0: 对，我没有看到路啊，有什么禁止这个货车通行什么的，那是那个登山路，那是直接通到你看要上这个巩义啊、洛阳啊，都要走这个登山路过，我正常通行啊。
1: 哎，怎么能叫正常通行？正常通行怎么会被拍呢？对吧？在您看来是
0: 我搞不明白，就是
1: 搞不明白。咱就搞明白嘛，那首先肯定路上肯定有禁令标志，如果没有的话他不可能按照违反禁令标志处罚，那没关系，我们节目之后来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有禁令标志就拍给您看看好吗？
0: 对对，可以啊。那就要有的话，下一次我走的时候绕开这一段，不走这一段
1: 是
0: 不是？现在搞得我不明白也不敢走了，现在
1: 因为您是那就不明白不敢走就对了嘛，那说明原来走错了呀是吧？
0: 那不是，我经常走这一段啊，我这个到上街啊，包括巩义啊、洛阳都要走这个正常路这一段了嘛。
1: 经常
0: 搞得我心去不敢去了。
1: 经常走不一定都对嘛，是吧？那你就像说，我这个地方我晚上过去都没警察，我经常在这闯红灯。哎，那怎么突然这两天被拍了？那不能说以前闯红灯就对啊，是不是？
0: 那不可能，对啊，我这个要知道的话，不可能就是再第二次犯这个错误。现在就是像搞明白的这么意思。
1: 对，
0: 要是说禁飞了的话呢，要交警配个图片啊，发到我们的平台了，或者朋友附上我自己啊，或者别的货车啊，都并了再走了，就是这个意思。
1: 首先，这个事儿呢，其实不应该是交警干的事儿啊，就是检问驾驶员在路上通行有没有，这应该是很清楚，就是您应该知道。如果你说这个段没有，那您可以拍一段视频过来，你说我走这一段这么远啊，几十公里一个禁令标志都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拿去给交警看。但是呢，交警本身是没有义务给你举证的，因为他在这儿装摄像头，这个本身就是经过审批的，如果没有经过审批，这个地方就不能装摄像头，就不能抓拍。所以说本身呢，你说我对这个处罚有争议，我就应该这个拿出来证据证明我没问题。但是现在呢，就您刚才说的啊，那你要有你拿出来让我看看呀，这个话就是本身是不合理的啊，这个咱要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像这个路一样，该不该走咱先弄清楚，明白吧？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可以联系交警呢，看一看，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禁令标志，有的话告诉您，跟您说清楚好不好？你也知道为什么被拍好吗？
0: 对对对，真的有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确定就不走了，
1: 他
0: 们要误会了或者什么的，就是说我遇到哪个事项，是不是？或者能走或者走，哎呦，我现在不敢去了，你叫我再去取证，我开开音讯又拍到了。
1: 您都已经被拍了三次了，大概率不是误拍，我们弄清楚之后给您回复。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张刘柱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他应该说到的是荥阳的禁行区域。他说啊，在中原西路全段正上路的234国道以西到庙王路这一段，以及塔山南路的中原西路到马米线一段国四以上啊，这个车辆晚上的22点到早上6点是可以通行的，其他时段是不能通行的。所以您看啊，人家这个都掌握得很清楚啊，非常清晰。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节目之后也跟咱闯进行的这位车主来联系了解一下吧。如果确实是在禁行区域的话，那肯定这就不合理了啊，就被处罚估计没问题了。我们继续回来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

0: 和6588-9494。周先生您好。
1: 啊，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在那个周末，出了一场事故。
0: 嗯。
1: 周末要压阵呢，顺水东路，这个是去 S25省道大概1.5米处吧。在那个路面的清晰化的有白色虚线和白色实线，有双黄线，这是半幅路面嘛。我在这个是白色虚线和白色实线之间走路了，晚上9点多碰了5个人。
0: 哎呦，
1: 啊，
0: 这么多人。
1: 啊，对。
0: 啊。
1: 这路边也有2米5宽的人行道。啊。
0: 嗯。
1: 他们就是说是我也没有压线，也没压白色虚线，也没压白色实线。但中午警队探望的是全责，他们5个人呢还都喝酒了，给那个是亚家社区，那个是金福苑那个是美食坊，
0: 嗯，
1: 距离这个事发地大概就是1公里，
0: 嗯，
1: 啊。他们5个人啊，都喝了2斤白酒。
0: 我想问一下，这些人都是顺着您的车的方向走的吗？
1: 啊，对对，顺着方向走的。
0: 啊，这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故啊？
1: 2025年2月15号晚上9点半。
0: 25年的2月15号。
1: 啊，对对。
0: 1年半以前是吗？
1: 啊，对，差不多吧。
0: 那你这对责任是对责任有争议？
1: 你看站在路上不是白色虚线白色实线不是机动车道吗？啊，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吧。啊，
0: 嗯，是这样，周先生，我刚刚看您发过来了这个视频和照片是吧？
1: 哦，发到了，呵呵，我刚刚以为不是呢，刚才我也发了一
0: 个。这个您说的人行道在哪儿啊？在这个图片上和您的视频上没看到啊？
1: 你看后边最后一个视频上先。21分钟那个用今日下午一拍录了。
0: 21分钟。
1: 啊，对对，
0: 那不行，
1: 这个、你可以看
0: 平台收不到21分钟的视频。
1: 可能对，你还有这个是6月18号这个能看到。
0: 这可以看到，我只看到一个27秒的一个视频。
1: 啊，对对对，就这个、
0: 有几个人站在路上，这几个人是你们家人吗？
1: 不是，有2个是警察。
0: 哦哦哦，是带你们去看现场的是吧？
1: 有一个是我媳妇，有一个是那恒。
0: 我因为这个镜头往旁边扫了一眼，我看旁边是绿化带呀，没有看到人行道啊。这绿化带里全是树啊。
1: 它就这一点是那个是冬青树啊，冬青啊，就是不错。
0: 但是这也说明它是绿化带呀，那不能说就这一点就说明它是人行道啊。
1: 因为它这个前段都是别的都是杂的行道树，咱那个是法国梧桐树吧，咋说呢？跟那个城市就，咱郑州市都是那种路面。我去现场量了，2米5宽。
0: 周先生，这样哈，我简单来说哈，就是从您目前看到这个情况，就是从您这个发来的事故情况，包括您刚才描述的情况，简单来讲，
1: 嗯，
0: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好理解一点，就是简单把它理解为一起追尾事故。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您可以知道追尾事故你承担什么责任？
1: 不是，这还有啥情况？因为咱这是机动车道，我认为。
0: 所以说，这就是第二个问题。您认为它是机动车道，旁边有人行道，但是我刚刚看了您的视频，旁边人行道根本不具备通行条件，除了冬青树以外，旁边都是杂草。
1: 我这个视频没发完呢，它有个缓冲时间。估计再停一会儿都过去，现在已经60%-70%了。
0: 你60%-70%平台也收不到，平台根本就收不到21分钟的视频。
1: 会，我看着能收到。
0: 你能发出来，但是平台收不到，因为我们经常接收视频，我们了解平台的情况。微信后台，
1: 你再看一下，收到了吧？你再看一下。
0: 没有收到，怎么这么？我跟您讲了，收不到，看不到。稍等，我刷新一下啊。我看到有视频，但是我打不开。
2: 喂，你好。
0: 啊，您好。
2: 啊，我是周建宁的媳妇儿。
0: 嗯。
2: 啊，我可以描述一下啊。
0: 嗯，您描述。
2: 就是、当时
0: 我想问一下，是谁在现场开车呀？
2: 俺老公，我给车上坐路了。
0: 啊，好，那您请讲。
2: 啊，我跟你说，当时发生的时候，
0: 嗯，
2: 就是说了，俺当时碰不了，俺看见人 刹车了，
0: 嗯，
2: 刹车脚又碰住了，
0: 嗯。
2: 我他们下了车我都知道他们全部都喝酒了，
0: 嗯，
2: 一个在发酒疯，一个在吐酒，他五个人是平静走了，
0: 嗯，
2: 他们是有人行道了，是一弯去看了，那有着盲人无线无缝连接的这路。
0: 什么是盲人无缝连接的路啊？您描述的非常不清楚，还是让您老公说吧，好不好？好吧。
1: 你看他不是他们那个在那个药牙社区嘛出来了嘛，
0: 嗯，
1: 那一边路是也是双黄线，就是说是四条机动车道双向，
0: 嗯，
1: 别的有这个是树木，就是绿化吧，绿化带它是无缝的，再往一边去就是非机动车道，
0: 嗯，
1: 机动车道大概有2米3米宽，再往边的就是这个是人行道，在方砖在盲道。
0: 周先生，我就问一下，就是发生事故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
1: 有吗？2.5米宽的，2米5宽的人行道。
0: 确定有是吧？
1: 对，确定有，确定有。
0: 那您现在的疑问是，这个事故已经发生1.5年的时间了，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因为你再改事故认定也改不了了。
1: 不是，我就说是这个是，现在我去警队问他们这个白色事件和白色事件是啥路呢？他们一直不给正面给我回答。
0: 从您拍来的视频上来看，这是应该是一条机非混行道路。
1: 机非混行道路，国家法律上有这个说法没有啊？
0: 有，
1: 咋描述的？
0: 你咋描述？那人没地儿走，他走哪儿呢？走树头树枝上吗？
1: 不是树枝，因为这个是毕照片，毕竟它有它的那个是局限性，是不是？
0: 嗯。
1: 周
0: 先生，这样
1: 哈，也不是说让你去现场去做看。
0: 我先问一下周先生，
1: 是吧？
0: 周先生，我先问一下哈，你现在这个事故走到哪个程度了？事故认定下没下？
2: 下
1: 了。
0: 你复核了没有？
1: 要复核了。
0: 复核结论出了没有？
1: 出了。
0: 那现在后期赔偿赔了没有？
1: 没有了。
0: 法院是不是到起诉了？
1: 他一个人起诉了，一个人进入二审了。
0: 啊，有人起诉，还有进入二审的，但是您这方没有赔，对不对？
1: 对。
0: 好，现在唯一能做的啊，唯一能做的，周先生，你对这个事故，包括这个地方的一些争议，我建议您，您不是说您拍的有视频吗？如果这个视频足以清晰的说明这儿的情况，您可以拿到法院去当做证据，然后呢，减轻你的赔偿责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再去，事故责任也已经下了，也复核完了，复核的认定也已经下了，你再去推翻是不可能了，明白了吧？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最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赔偿，所以你到后面赔偿的时候少赔点，就相当于降低了你的责任比例了。所以说
1: 我现在诉求是，这个是我现在也给这个是新房上也给这个是金大鹏公务家庭队也
0: 现
1: 在
0: 哪层呢？现在走的
1: 我个说法的，就是我走了对不对？他们现在一直不面对这个问题。
0: 这个
1: 说
0: 法，说因为听您这个意思，人家已经给您解释过了，但是您不认，对吧？
1: 他
0: 一方
1: 他就不用不知道在我说这个机票方面做解释。
0: 那因为你说的不对呀、啊，那你要说的对，那不能说根据你的话去解释，那就是对的，是不是？那你这个事儿。我们来判断对不对，是判断这中间他站在中间的角度去看双方各自对不对，不会说你说对他就对，你说对我就按照你说的对，顺着你说的去走，那你这那永远都不可能有对错呀。所以这不是跟你说的这个对错，不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判断，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了，这里头存在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相当于追尾事故，所以说你这方责任肯定大。我现在先不说你可能是什么责任啊，但是因为这人在路上走，你从后边撞了他们，那么这个前提就是你的责任肯定大，这是个前提。那么第二点，这个事故已经经过了下了认定，然后你又复核了，复核完了之后又认定，所以说交警这儿的程序已经走完了。那么你想再推翻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从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上来讲已经很难去推翻了。那么第三，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您的损失呢？那就是您认为您有道理的内容拿到法院上去说，因为现在对方已经起诉了。

甚至都已经进入到二审了，你可以可想而知，你这个就是人家法院都这么认了，然后你还不认，那又到了二审这个阶段。到了二审之后，您可以拿着您的相关证据，可以去就是减轻您的赔偿。比如说你说的真的有道理，确确实实有道理，那么可以减轻您的赔偿责任。什么叫减轻？比如说本来应该赔50万，现在你可能赔40万啊，或者赔35万，大概就可以了啊。那这叫减轻赔偿损失。换句话来讲，现在如果这个事故责任定书，比如说从全部责任改成了主要责任，那么赔偿金额也是从50万减到40万或者减到35万，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等于是绕开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直接到了法院这个阶段，拿着相关证据到法院去减轻你的赔偿损失就可以了。只要这个目的能达到也是一样的，但前提我们回到最初，最初就要看你的证据效力是不是充足，或者换句话来讲，你说的对，大家都认为它是对的，别人认可。但是如果你说的不对，或者从法律上来讲，或者从道理上来讲，只是你认为对，别人都认为不对，那你拿这个证据，所谓的证据，或者说你说的这个事儿，也没有人能够认。所以你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一层一层，一道一道，大家都认为你不对，但是你还要认为你对，那这个事儿，那我们只能是帮您问一问，了解一下。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帮助您哈，比如说我们让律师来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减少您的赔偿损失，或者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解决其他问题，这个我们可以请我们的法律顾问帮助您一下。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要说这个你现在再去推翻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啊，我估计可能性不大了，因为前面的该推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再通过这个复核的这个角度去改变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也约一下我们的法律顾问，看一看您这个，包括您给我发的只有这个事故的图片和事故的视频，您可以把您的事故认定书发过来，然后我们约上我们的法律顾问一起看一看，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减轻您赔偿损失的，我们可以帮助您看能不能去减轻赔偿损失。但是如果律师看了之后都说那你这个没啥问题，那您这个也确实不需要再去复核呀，或者走什么程序啊，走什么流程啊，你就正常赔就好了。

0: 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那各位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可以继续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啊，我看又进了一路热线哈，来接听下一位热线。郭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郭先生。
1: 行，我讲这个，我就是出这个是出这个交通事故，他就是出。出交通事故，他这个认定书出的那个是名字，给这个诉前财产保全书这个名字不一致。
0: 认定书的名字跟诉前财产
1: 认定书，比如说我跟对方出车祸了，我是郭荣飞，对方是季朝辉。
0: 嗯，
1: 认定书上说的是季朝辉开的。驾驶的是机动三轮车，
0: 嗯，
1: 但是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上写的是孙宪清驾驶的三轮汽车。
0: 哦，那哪个错了呢？
2: 行车证上也是季朝辉。
0: 嗯，我问您是哪个错了？现在认定书上写错了吗？
1: 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这个不对，
0: 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上面错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好，那就需要变更一下呗，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财产保全了嘛，对不对？
1: 不是，我这个事故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他现在车也开走了。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我说这个第一次认定事故是，主次责任。
0: 嗯。
1: 他那个分析的是主次责任，他那个分析的是我与前车没保持安全距离，造成的事故
0: 就追尾了。
1: 但是，对，我给对方追尾了。但是，他事故他是就是五月，
2: 也提车，你就给他提，他后对方车没有
1: 提，5月2号，早上5点，我们是我追尾的，
0: 嗯，
1: 但是他车上没灯。后尾灯转向灯都不亮，他就在那他就是转向左转。
0: 哦，他等于他也是在行驶中。
1: 没行驶。
0: 等着左转。
1: 对。
0: 这是路口吗？
1: 这是个路口。
0: 是路口。
1: 小路口，他左转是个小路。
0: 没有信号灯是吧？
1: 对，他和后尾灯都不亮。
0: 有没有信号灯？
2: 没有。
0: 啊，没有，这个地方也没有导向车道，是吧？
1: 对，也没有。
0: 啊，这是在哪条路上啊？
1: 省道，它下去，它是左拐一个小路，它下小路呢。
0: 哪条省道啊？
1: 嗯，襄城县。
0: 襄城县的哪条省道啊？
2: 王洛
1: 主道。
0: 郭先生，您要不仔细看看认定书呢？
1: 他认定书也没写，
0: 也没写哪条省道。
1: 是襄城县王洛镇道路。
0: 啊，光写王洛镇上的一条道路。
1: 对，他也没写，只写的是襄城县王洛镇道路。
0: 您念念那句话。
1: 王村，他发生事故的地方是中王村。
0: 啊，王洛镇中王村交叉口是不是？

0: 这么写的对吧？
1: 嗯，对
0: 啊，也就是在种王村口这个地方。
1: 对
0: 啊，这个车是哪个方向通行啊？
1: 由北向南。
0: 哎呦，郭先生，要不咱找个能说清的说，要不您说，要不您旁边的家人说。
1: 行，他当时也在车上。
0: 啊，好。喂。
2: 喂，你好。
0: 哎，您怎么称呼？
2: 啊，我是郭。
0: 郭女士是吧？
2: 嗯。
0: 啊，好，我想问一下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具体通行方向。
2: 地点是2026年5月2号5点，就是在江城县王洛镇种王村交叉口发生的交通事故。
0: 嗯，种王村口是吧？
2: 对。
0: 啊，双方都是开的机动车对吧？
2: 我是4-2轻型，我是4-2货车。
0: 啊，您这边是轻卡？
2: 对对，他是开的是3轮汽车。
0: 3轮摩托车还是3轮汽车？
2: 不是，3轮汽车机动，就是五征拉砖那种带驾驶室的方向盘式的。
0: 啊，那种低速3轮汽车是吧？
2: 对对，他对方还没有保险。
0: 嗯。对方是3轮汽车，现在你们双方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2: 都是同一个方向，都是由北向南。
0: 都是由北向南，对方在前，您这边在后，他走到村口，走到村口准备左转的时候停在这儿等着左转，您从后面追尾他了，是不是？
2: 追尾，但是他没有，就是转弯也没有打转向，后尾灯、刹车灯都不亮，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提示。
0: 嗯，事故认定是怎么认定的？你们双方什么责任？
2: 就是事故认证第一次是主次嘛，我主他次。
0: 啊，第二次呢？
2: 我第二次就是告知我全责。
0: 嗯，也就是说复核之后，现在认定书认定的是全责，对吧？
2: 对对对。
0: 啊，那您现在打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呢？
2: 诉求就是说，他对方就是这个又是江城县交通这个事故认证下来，我感觉不公平。第一次主次。
0: 喂，
2: 啊，就是因为他就是现场笔录啊，现场图片呀、视频资料呀，当事人都没让我看，就是他只写这个交通事故分析结果，他就说郭龙飞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安全驾驶，与同行车道同行道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
0: 郭女士
2: 距离。
0: 您不用念了。您就告诉我认定书上有没有写对方尾灯不亮这件事儿，好不好？
2: 没有，什么都没写。
0: 没有写哈，好。
2: 对对。
0: 这个复核认定对方是以什么名义复核的呢？
2: 对方就是让我看一下。复核只是说就是对方说是提出书面复核。
0: 嗯。就提出书面复核，但是您不知道对方是以什么名义复核的，对吧？
2: 对吧？这他给我下达了复核通知，受理通知书只写的是，等于说是对方就是以提出书面复核。
0: 嗯，好，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吧，好不好？简单来说呢，事故这个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到了复核之后，再下认定书之后就没有复核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估计。再通过道路交通事故正常的复核，你是没有再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故责任了哈。节目之后我们先研讨一下吧，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的具体情况，跟江城也联系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看看是什么状况啊。了解清楚当场的情况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看看怎么来处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有一位新娘啊，她在扔手捧花这个环节，她是浪漫的有一个小设计啊。
2: 就是她结婚典礼当天，
1: 哎，
2: 要扔手捧花了。
1: 对对对，这一刻呢，
2: 怎么设计？
1: 就被一个不明真相的新郎一秒给破坏掉了。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得到啊。
2: 哦，
1: 当事人王女士就表示说了，说我寻思着这个大花束传统不是传递这个幸福嘛，留了一只小束的花给他，结果啊，我也没有想到对象都没有刷到过类似的短视频，一下子就把那个小花给我扔了出去。
2: 哦，
1: 想都不带想的。
2: 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1: 啊。
2: 就是到扔手捧花的环节呢，伴娘不是把手捧花
1: 新娘
2: 交到新娘手里了吗？
1: 啊，
2: 让不让说话？
1: 你可真会圆啊！
2: 伴娘不是把手捧花交到新娘手里了吗？
1: 嗯，
2: 这个时候新娘偷偷做了一个小动作，就是留下了一朵。
1: 哎，
2: 然后呢，把剩下的手捧花不是从后面就抛出去了吗？
1: 是，
2: 留下这一朵呢，这个寓意是什么呢？在网上说就是说，哎呀，这个花太美丽了，所以新娘呢留下一朵送给了自己的老公，
1: 送给新郎，
2: 送给新郎了，表达就是说。新娘比较喜欢浪漫，于是留下一份浪漫给自己的爱人，
1: 对，让爱人有一种小小的惊喜。
2: 谁知道这个新郎在旁边一看手捧花扔出去了，跟着正乐呢，然后新娘点他，他一转身接过这束花，还以为新娘没扔干净，
1: 顺势把那一小朵
2: 唰一下又扔到后面那个接手捧花抢手捧花的人群里了。
1: 哎，对，
2: 我跟你说为什么说全场就这新郎傻乎乎的呢？就他那朵花扔出去啊，扔到那伴郎周围，伴郎都躲，根本不敢接，你知道吗？
1: 就那一小束啊，掉地上了，你看看。
2: 就这一个细节，
1: 哎，
2: 大家就能看出来，这新郎啊能顺利结婚，少不了后面几个伴郎军师给他支招，你知道吗？
1: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的啊，
2: 纯直啊，我跟你说啊，大家回复聊天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
2: 所以说怎么挽尊呢？那后面的伴郎军师们就得商量怎么进行一个高情商回答
1: 啊！你得圆一下这个此刻的场面吧。
2: 新娘不高兴了呀，我送你一朵花你怎么扔了呀？
1: 就是，
2: 新郎得说，除了你的笑眼如花，别的花我都不想要。
1: 好油啊。但是池哥
2: 啊，
1: 咱新郎但凡有这样的情商，
2: 啊，
1: 这个花他都不会扔出去好吧。
2: 哦，那也倒是。但凡稍微
1: 这么快，
2: 但凡稍微机灵点，花也扔不出去了。
1: 哎，
2: 哎呀，新娘说，给你。
1: 哎，
2: 新郎说，走你。
1: 哎，看我抛的这个抛物线美不美？
2: 哎，我就得亏他不会说，对着新娘说，你看那儿有个垃圾桶，你看我能不能给扔出了这个东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0: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1: 浙江杭州啊，37岁的李先生呢，他们家的小孩呢，是因为上4年级，作业有点太磨蹭了哈，做作业2个多小时啊，写不出150个字儿。李先生直接情急之下，情绪失控了，
12: 高了啊。2小时你都要求人家写150个字，要求高了
11: 、
12: 辅导过孩子的朋友都知道，
11: 这4年级了，
12: 50个字是一关。
11: 结果李先生啊太生气了，一拳啊就打在了卧室的墙上。
12: 平时是媳妇儿辅导作业比较多吧。
11: 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手骨折把自己送进了医院。最后呢，事后李先生也感慨说了，说以后啊再也不敢随便发脾气了接诊的医生也提示大家说，不要总是认为咱的这个拳头很硬，其实有的时候它很脆弱的。
12: 医生估计见到这种事儿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1: 那倒是
12: 有的气的家长这个呼吸性碱中毒，是吧？还有的呢就是一拳锤到哪儿，是吧，导致自己这个骨折骨裂的，这个受伤破皮儿的
11: 也都有，
12: 对不对？
11: 谁辅导谁知道啊。
12: 真是，我跟你说，李先生可能感慨的是，以后我想逃避这个辅导孩子作业了。
11: 能不能让静一静？
12: 其实我在家里边更难的这种处境是什么的，进退两难。进，辅导孩子作业你是真受气真生气。
11: 退，
12: 你说不辅导了，你准备摔门的时候，媳妇儿在主卧恶狠狠的，我辅导呗。
11: 你来谁来
12: 让你辅导会儿孩子你一甩脸子，你摔门进卧室了那我就得出去呗。
11: 我的亲子关系不需要维护的吗？
12: 所以说现在我跟孩子基本上属于一个这个一丘之貉呀，狼狈为奸。我就差抓着孩子的作业我替他写了，你知道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
11: 但是咱这位李先生，这位爸爸还是蛮不错的。打到了墙上也没有打孩子嘛。
12: 这就算不错了，是吧？
11: 至少还算理智吧。
12: 是。
11: 搁咱以前，早就挨了一顿竹笋炒肉丝了吧？
12: 是。
11: 2个多小时，谁敢跟我耗2个多小时？
12: 那是肯定的。当家长啊。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很重要，
11: 是吧？
12: 其实这样可以在家里面啊装一个这个拳击沙袋这样的话既不会再骨折，同时也能起到这个敲山震虎的震慑作用，
11: 是个法儿啊。
12: 对。 来，咱一说到这个情绪啊、脾气啊，总是说成年人啊就得会控制自己的脾气，这是成熟的表现。但是网上现在有一句也有一种声音啊，就是情绪你有表达的权利，千万不要憋在心里边伤着自己内耗，你一定要把它释放出来，这才是对自己好的表现。
11: 哦，两种声音，两种文案。
12: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到底要给它发出来呀，还是给它内化了呀？到底怎么办？
11: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情绪这个东西。
12: 来，各位朋友们啊，肯定是有两种观点的。就是把情绪啊表现出来、宣泄出来这件事儿，您觉得是成熟的表现，还是
11: 不成熟的表现？
12: 就是发泄情绪这件事儿，您觉得是一种冲动，还是一种成熟？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把情绪表现出来，你觉得是冲动还是成熟？
1: 哎，
0: 原来这位朋友就说了，
1: 原来说发泄情绪我觉得是冲动
0: 哦，
1: 因为理智的话自己就会抚平了
0: 哦。
1: 不过

0: 也没什么对错之分。
1: 哦，就是说发泄情绪这件事情，这种行为偏冲动，
0: 嗯
1: 啊，但是呢也很合理，很自然，
0: 哎，
1: 人嘛都得有点脾气，是不是？
0: 嗯，
1: 毕竟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0: 唱出来，
1: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啊。
0: 听风者
1: 啊，
0: 他说按照有一种说法，就是谁对我好，我就加倍对谁好。
1: 明白。
0: 谁让我心里不爽了，那我就直接当场对回去。
1: 应该的，
0: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1: 啊，
0: 我没有必要惯着你。
1: 嗯，
0: 主打就是一个不精神内耗。
1: 哎，就是现在大家都就是就都在说，首先要这个要照顾好自己
0: 啊。但不是也是这个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爱你老几比较火吗？
1: 先要学会爱自己，你才能学会爱身边的人。还有一句俗话跟你这个观点很像，叫以怨报德。
0: 嗯，
1: 何以不是以德报怨。
0: 嗯，
1: 何以报德。
0: 哦，
1: 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以很好的德行报那些这个埋怨你的人或者对你不好的人，那对你好的人你应该怎么报答他呢？对不对？
0: 嗯，
1: 你已经给到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已经是上限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定，非常的客气，那对你好的人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去加倍的爱他们了
0: 啊。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
1: 哎，对，就是这个，就是属于是现在说你内耗，你知道吗？过于对那些不公平啊太包容了也不好，你别惯着他，好吧。哎，不过这个很正常啊，就是谁对我好我加倍对谁好，是不是？
0: 好上加好，
1: 组成一个正向循环，然后谁对我不好了我立马对回去，为什么呢？
0: 嗯，
1: 就避免负向循环。
0: 哎，那你如果对回去的话，那不就很容易就是双方看对方都不爽，
1: 都不爽，都不爽呗。
0: 嗯，
1: 起码他知道他这一步下一步要停止伤害我，或者说停止让我不爽的这种言论了啊。
0: 嗯，
1: 就是虽然说他是朝着那种可能发生冲突的那个方向去了，
0: 哎，
1: 但是这是一种警告，
0: 摔杯为号了啊。
1: 哎，你让我不舒服了，我现在已经把杯子举起来了，摔与不摔看你下一步的这个表现，
0: 然后
1: 对不对？
0: 另一半，哎，小样，这是我是不是？
1: 就跟那个项庄舞剑一样，捂着捂着马上到跟前了，然后杯子举起来了，哎，他又退回去了，接着捂。
0: 哎，逗你玩。杨洋
1: 啊，杨洋说了，
0: 说在没有熟悉的人的这个地方啊宣泄一下是成熟的表现。
1: 哦，他可能读的重音是在没有人没有熟悉的人的地方宣泄一下，这个是成熟的表现。但如果说身边都是自己的这个亲人啊朋友啊都是认识的人呢，可能你把这个氛围啊搞得有点那个不太体面的时候呢，就可能会伤害到周边的这个人啊。没有熟人的地方，比如说大街上，
0: 然后
1: 发疯
0: 啊。
1: 对，其实
0: 那应该跑到大山里。大山里还有回声。
1: 哎，我觉得就是不一样。哎，就是以前如果说你在大街上啊突然发疯，很多人呢可能会以一种比较传统的眼光看你，说你，哎呦，你这个人这情绪不稳定啊，他怎么突然就失控了什么的。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很理解，就很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都需要一个出口，
0: 但是也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里面这样做。
1: 然后还有更多的人就拿起手机，哎，看，先发个朋友圈，
0: 遇事儿先不慌。
1: 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我们不是都说嘛，去大山里面嚎一嚎，在无人的地方然后尽情的这个宣泄一下，
0: 就是不打扰别人吗？
1: 对对对，甚至现在不是还专门成立了这种宣泄的这种项目吗？
0: 啊，还有那种小小的办公室，你可以到那个屋子里面
1: 啊，随便砸东西，你付费完了以后就是屋里的东西随你砸，随你砍，随你那个破坏，是吧？就是把心里的这种怒火这个宣泄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非常充分大量常见的一个宣泄情绪的场所
0: 是啥？
1: KTV 啊。
0: 你又说到蜻蜓它点杯水的事儿了是吧？
1: 没有，没有什么点水。
0: callback，
1: 你以为我这个段子还有连续剧啊？
0: 啊，
1: 其实我是点了新鸳鸯蝴蝶梦红蜻蜓和小蜜蜂。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第一句号你看还互动我们话题了，
1: 话题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是冲动还是成熟呢？发泄情绪啊跟成不成熟无关。
0: 没有关联。
1: 难受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要压抑自己，对自己好点，不要因为别人定义而改变。
0: 说得好。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感觉呢，就是其实作为成年人你的情绪啊，要在一个基准线上是稳定的，就是
1: 有一个标准是吗？
0: 就是首先你不能一点就炸，这样的话身边的人啊就是天天看你这情绪忽高忽低的，他也摸不准你的脾气。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及格线以上，你
1: 大部分事情能够看得过去。
0: 哎，对，及格线以上你想怎样你就怎样，不要太因为别人的评价，太在意别人心目当中你的形象，而过于压抑自己的情绪，就凡事都是个度嘛。
1: 但是我感觉好像也就是人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他才会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反倒是年少的时候内心里的事儿你说不出来，然后你又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0: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我们不是说什么本我自我超我，就是你自我去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的。
1: 对，而且身边的人也会不断反复的说不要在乎别人，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喜不喜欢你那又怎样，
0: 别人的看法说建议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1: 对对对，
0: 这句话你听不听？
1: 我听不进去。
0: 你听进去了，说就是你不要听别人的看法，这句话你要听进去了就相当于你听见了别人的看法。
1: 好绕啊，
0: 好悖论的是吧？所以慢慢的，这个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清晰了，就能够怎么说呢？灵活自主的表现自己的情绪了，甚至在有一些怎么说呢？高维的人当中，情绪也是一种工具、方式，甚至是保护自己的武器。
1: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说鳄鱼的眼泪啊？
0: 等你们成熟了，你们就知道了。
1: 爹味好浓啊，喝点水吧，志哥，漱漱口。
0: 今天咱说情绪，不是说那个辅导孩子吗？
1: 对，
0: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我把我们家我爱人辅导孩子的真实场景啊，我之前拍过一张珍贵的照片，因为为啥叫珍贵呢？那各位，我的这种记者属性，我真是冒死留下的这张珍贵的影像资料。
1: 就是那边都已经快要着火了，张弛，你还在这给我拍照？
0: 你知道下一秒我可能生命都这个受到威胁。
1: 下一秒，张弛，你过来给我跪着一块。
0: 但是我觉得那一幕实在是太典型了，所以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
1: 对，
0: 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了啊！不要保存啊！节目结束以后我就删掉了啊！
1: 节目结束以后立马下架啊！
0: 回不去门了都啊！
1: 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嗯，今天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啊，是冲动还是成熟呢？
2: 说到这个情绪之前呢，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聊天儿，是因为什么呢？
3: 想要看一看张弛媳妇儿的这个情绪表现出来的情绪。
2: 就是我们家发生的一幕，就说白了就辅导孩子写作业。哎，然后呢，媳妇儿在旁边辅导啊，已经是渐入佳境了吧，可以说是啊，进入状态了。然后我从这个卧室里出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幕，于是拍下了珍贵的一幕啊。至于这张我冒死拍下来照片以后，我经历了什么你别问，你别问。当时他那一个回头啊，那简直我看到了远古凶兽。
3: 还有朋友担心你呢啊，
2: 非常担心，
3: 非常担心。风止风速还说的说，我真担心啊，这个媳妇儿的那个扫帚啊，下一秒就会落在你的背上。
2: 哦，现在那个扫帚也落不到我的背上，
3: 折了已经。
2: 对，落不到我背上。
3: 是吧？
2: 反正现在肯定是落不到了啊，随便说啊。老男孩也说了，
3: 说我看你家妞妞的这个表情啊，咋还嬉皮笑脸的呢？
2: 我跟你说，这张照片最传神的就是我家妞妞毫不在意还偷瞄的那种表情，你知道吧？哎，
3: 还是
2: 最传神的，就是大家最能共情的就是这，就是家长的情绪已经到了顶点了，
3: 孩子还在这儿，
2: 哎，孩子笔啊橡皮还往下掉呢，你知道吗？行，大家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也能看到这个场景，这个照片啊。刘西星就说了，
3: 说我能理解张弛的观点
2: 哦，
3: 比如说办公室情绪，它就是工具
2: 啊。我说有时候情绪是一种工具嘛，
3: 对
2: 啊，
3: 需要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2: 他说按需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3: 在工作当中发泄情绪呢，就是感觉有一点不够成熟。
2: 在生活当中。就是在办公室按需发泄能省很多事儿，在生活当中你要发泄情绪就感觉有点不够成熟了，而且发泄的过程有点累啊，你发泄一时爽，年轻的时候经常爆炸，过后可太累了。我现在我不怎么发泄情绪了，为什么？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值得我这么累。就是首先我肯定不内耗，其次呢就是俗话讲关心则乱，
3: 我不关心别人了，
2: 哎，
3: 心死了，
2: 谁都不能轻易的让我把它放在心尖尖上。
3: 哎，后来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
2: 是不是这种感觉？
3: 哎，有这种感觉，
2: 就是愈发的平和了，是我拿出了更多的爱，我爱自己了，老公他爱咋咋。
3: 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是，就是到现在这个年纪了，然后越发的平和，
2: 是
3: 因为血气不足了。
2: 啊，对啊，
3: 你没有多余的气再生出来了。
2: 他不是说了吗？累了吗？身体跟不上了。哎，其实有的时候，各位朋友们，情绪跟你的生理机能，跟你的体质是有很强的一个关联的。
3: 要不怎么叫血气方刚的？
2: 对，就是有人血气足的时候，他确实很容易这个暴怒。有人，比如说中医上讲肝火旺，他就是很容易发脾气。有人比如说啊，当然我举这个例子。

0: 火旺，那是
1: 对，心火旺也是容易就是发脾气嘛，发脾气。还有一种就是我直白一点说，比如说血管窄，它也容易就是说，因为你整个心脏供氧不够足，脑子供氧不够足的时候也容易激动。当然咱也不专业啊，咱就是随便一说啊。
0: 对，我看他这个嘴脸，我就觉得
1: 因为
0: 老专业，
1: 也不是嘴脸，因为我刚才煞有介事这么说一段，我说到中间我也露怯，我感觉除了瘦瘦我也忽悠不住谁。
0: 你们是没有看到我那个小眼神，
1: 连瘦瘦都显出怀疑的眼神。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广播老友不神秘。哎，朋友们，你见过躺着吃草的马吗？
3: 吃草的马见过，
2: 躺着吃的。你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啊。
3: 我属马，我躺沙发上我吃那个减肥餐，算不算躺着吃草的马？
2: 躺着吃草的马类似了啊。
3: 啊，
2: 就是在新疆草原上就上演了这么很萌很反差的这一幕啊。
3: 哦，
2: 就是成年的骏马，人家呢是战友战相啊，
3: 啊，
2: 端庄站立，
3: 成
2: 优雅进食。
3: 骏马啊，那耶。
2: 但是旁边
3: 啊，还有那姑啊，没有姑娘，
2: 有几匹小朋友，就是小马。
3: 哦哦哦，
2: 彻底放飞自我，直接就侧卧着，躺到那个草坪上，那个四肢蹄儿啊一伸，边晒太阳啊，边干饭。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啊。
3: 哦，
2: 然后网友还表示说
3: 就是说四脚朝天，然后歪着脖子啃几口草。
2: 哎，
3: 是这意思啊？
2: 是的。
3: 哦，
2: 就非常悠哉悠哉，我都想踢他一脚。大家回复，
3: 人家悠哉悠哉触动你什么神经啊？
2: 他太快乐了
3: 嗯，不行，我再po一张我们家孩子的照片给大家看吧。现在孩子怎么能让自己多舒服啊？
2: 你是不是想给他一脚？
3: 我还行，人家自己能让自己舒服，我不像你，你这，
2: 我纯天性，
3: 快乐就是原罪啊！
2: 太快乐了，
3: 太舒服，
2: 太悠哉了
3: 啊！
2: 羡慕恨呢。
3: 各位，知道我们节目谁刻薄了吧？以前还说我刻薄，
2: 好家伙
3: 啊，
2: 互动量直接这么多。
3: 咱事儿都没说完。
2: 回复聊天能看得到啊。
3: 嗯嗯，都是奔着抽奖来的啊。奔着看小朋友来的。
2: 哎，
3: 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能看到这匹小马的这个视频。哦，是吧？然后快乐就快乐吧，你可想踢人家一脚。说多少遍了啊。不许在床上吃东西，洗床单的又不是你啊！一天该睡不睡，你该起不起，考完试也不在家里面帮忙做家务，起来拿去餐厅餐桌上吃啊！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视频容易引起家长的不适啊。
2: 你说到就是太快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家的猫，你知道吧？
3: 哦，
2: 有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又特别的悠哉悠哉，
3: 慵懒的样子，
2: 躺在沙发上
3: 啊，
2: 哇，它那个四脚朝天躺到我们家沙发上，又掉了一堆毛
3: 啊，
2: 起来重新睡，太快乐。
3: 这边毛有点太刺挠了，挪个地儿再往下掉毛，反正又不是自己粘毛。
2: 所以我第一反应，抱歉啊，小马，我的第一反应就突然带入了啊。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

0: 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全。

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向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Torin Sudert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

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1: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0: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1: 这么做的？
0: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1: 快，下这个是吧？
2: 是是是，就它。
3: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决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走过第二道。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久，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

0: 题。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早上7点钟，我们共同来刷新路况。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清晨啊，这就是第一波福利，大家出门会发现走哪儿哪儿都很顺。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请您注意保持车速，安全驾驶。早上从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感觉外面又是一股热浪把人给包裹起来了啊，所以今天中午的时候恐怕这个温度还会再次上升，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今天有通行高速公路计划的朋友们，出发前啊，就是出远门之前啊，记得把咱们的爱车做一做检查，尤其是轮胎方面，以免天气太热对您的爱车造成一些影响，把咱们搁在半路上那就麻烦了啊。好了，再次提醒一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了。稍后就为大家送上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听天下，就算是周末时光，也要陪在你身边呀。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吗？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跟我聊一聊啊。我们看看有没有朋友们一大早的时候来打卡了，刷新一下，看一看。哎呦呵，还是我们熟悉的朋友们啊。首先是米哥说，各位早安，这会儿呢活不是很多，有刚刚有两趟活，现在呢就想听那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在路上稍显孤单是吧？没事儿，米哥啊，咱们待会儿就听这首歌，说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别让我一个人孤单，我会想起你们的。哎，有时候觉得电台是一件很神秘的，是一个很神秘的工作，是吧？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任何时候你在路上都可以有人这样陪着你啊，就是无论你来还是不来，总有这么一个人在车上等你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也让我们通过电波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您在路上看到了路况，或者是有什么心情想分享，都可以通过平台随时跟我们打打招呼。再加上今天是周末嘛，所以老规矩啊，到了周末咱们就开启了点歌环节，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别忘了随时在平台上说一说。东坡哥来了，说这是没休息好呢，还有点小感冒呢，鼻音有点重啊。没有啊，啥都没有，可能是因为前段时间就是休假太久不上班了吧，尤其是周末，到了周末还得调一下，有点不习惯。他说多喝温水吧，嗯，直男提醒。哎，但是东坡哥说的这句很有道理，是什么？就是现在因为外面天特别热嘛，所以你回家之后，或者回到办公室，或者到什么商场里，你就特别想喝冷饮，千万记得不要喝那种就是超多冰的，不要一口去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喝，你的肠胃啊会向你发出警告的，就是因为外面的温度太高了，然后你的这个冰水一进去，冷热相激，就很容易出问题。那拉肚子啥的都是小事儿，最关键的就是害怕再引发其他的后果。他说想点一首歌叫《雨中的恋人们》，我找一找，我找一找。来吧，朋友们，想点什么样的歌曲呢？都可以随时在线发言了。今天的点歌平台就开放给大家了。来，再说说天气情况啊，这两天真的是热到完全不想出门啊，也真是又到了那句话的时候了，叫出门五分钟，流汗一小时啊。近期咱们河南可以说是高温强势控场，就说郑州吧，前天几乎全天的气温都在30度以上，空气的相对湿度也很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上蒸下煮，早晚的余热也没消，这个闷热感啊，全天都是在线的。那昨天、今天这两天，咱们省的高温进一步发展，今天会达到鼎盛，预计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到37到39度啊，局部地区会有40度，而且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会不时的串场。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老人呢、小孩啊，中午那个时段啊，尽量待在家里，出门就带个伞，反正是防晒吧。然后万一要是遇上这种阵雨天气了，咱还能防个雨。到了12号，就是明天到后天呢，河南风雨上线，高温会明显的收敛一些，但是要注意的是西南部的高温不降反升，14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西南部啊会达到40度以上，这个就更需要大家注意了啊，西南部的朋友们。再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具体情况，今天咱们省的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刚刚我们说到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40度，省会郑州今天也是晴天见多云。 来吧，刚刚第一首歌曲来自米哥的点播，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真心的希望每次当你孤单的时候都会想到 FM1041 电波的那边总有一个人会陪伴着你，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又是周末时光。各位有什么样的周末打算，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跟我聊聊看啊。来看一看平台上的朋友们，有一位叫陈说：“韩姐早啊，又趴窝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车坏了吗？还是说在那儿等客人呢？说现在在商丘，想听一首歌叫《你曾是少年》，应该有这首歌，我帮你找一下啊，找一下。到了周末呢，我们的这个点歌环节就向大家开放了，可以随时来进行点播。还有一位叫省略号的朋友说，今天要看一场演唱会啊、谢霆锋的演唱会，说能不能放一首《传奇》？你这歌点的，我们这儿有那个王菲的《传奇》，待会儿可以给你安排安排啊。还有童心圆说，周杰伦的《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把传统的咱们那种中国式的浪漫和流行音乐完美结合，百听不厌。这首歌现在我特别有画面感，就那个天青色等烟雨，天青色呀，是一个挺难烧制出来的颜色，对吧？就咱们说那个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说当时呢，就是皇帝他做了一个梦，他做了个梦，梦到那个雨过天晴的天空的颜色，醒来之后就说，我就是想要一个那个就是瓷啊烧出来这种天青色的颜色，用了很多很多工匠，经过了无数的研究探索打磨，最后才出来了天青色这种珍贵的釉色，雨过天晴之后才会出现的颜色。好，安排安排啊。还有 Jin 说来一首《父亲》。好的好的。贾吉东也来了，贾吉东我发现最近的这个发言率非常高，他说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刚才听完之后就想说，来给我续上那个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啊，就是你大学时代或者说你中学时代有住校经历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想起来当年几个年轻人几个小孩在一间房子里面喳喳喳喳喳喳一直说话，讨论任何一个小话题都可以讨论到半夜，那是真不困啊。我就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六个人，哎呀，一到晚上熄灯，那就是我们正式开始叫什么谈话生活的时刻。人家熄灯代表睡觉，我们一熄灯就代表茶话会要开始了，摸着黑大家在各自床上躺着开始聊天。还有这个 WHX 也说早上好，要点一首歌，张杰的歌。好，都给大家排一下啊。雪花飞舞，雪花飞舞是雷打不动的想听红豆，你真的好喜欢这首歌啊。玉树说韩妮儿不说废话我也要听歌，你这首歌不一定有啊，玉树帮你找一下啊。还有 Little Doggy 也来了，这一大早好多朋友在打招呼啊，早早早啊，朋友们早上好，谢谢你们陪伴我。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没想到因为他我不孤单了。还有晚风说，哎呀，一听说让你喝温水，那真的是万能的温水啊。对啊，一年四季反正都是温水，也烫不到也冰不到，作用呢，就正在恋爱期的朋友们慎用这三个字啊，喝温水，以免引发一些后果。好，再来看看还有濮阳的朋友啊，这个栋梁之才说我是濮阳的朋友，也来报个到打个卡，欢迎欢迎欢迎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我们的联系方式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还有老虎君也发来了啊，你这是想听这首歌是不是，我来帮你找一下啊，因为我们的音乐库啊，这个得搜索搜索看看有没有大家想点的这些歌，所以稍稍等待等待。你看每天在路上我们会和很多好朋友相遇，大家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说说心情啊，点点歌啊，等等等等，这都是什么，就是坐在爱车里的一种陪伴吧。那我们的爱车不也是陪伴我们走过了千山万水，有时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一报价动不动就是大几千，油耗呢开的车久了发现越来越高了，油门也越来越重了，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刚买车的时候那种推背感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能你都已经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了。出现这些问题呢，你也不用去跑修理厂，不用花那么大的价钱维修，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啊亲测好用，这口碑呢也是实打实的。有朋友就说跑了20多万公里的车，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第二天发现超车就很有劲儿。对对对，有一些朋友还问我们说，这不会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吧？就感觉油门好像轻了，车变轻了一样。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199，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是除积碳的，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加速的那种迟滞感就没有了。第三瓶呢是氢三元的，哎，这样你更轻松的过年检嘛。第二个产品叫金装礼盒，一套是239，它这三瓶呢是一样的，适合什么呢？适合老车，就是你8万公里以上的车可以选金装礼盒，针对大家的这种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来做修护。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阿拉伯数字888，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平台来说一说。哎呀，这么多人点歌啊，今天点歌的人好多呀。那我们从哪一首开始呢？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要不然我们就从刚才讲了讲天青色开始吧。下一首歌就一起来欣赏周杰伦的青花瓷，相信在车里的你也会跟着他一起轻轻地唱起来。哎，不知道为什么就这首歌会给我一种很清凉的感觉，也挺适合今天这样的天气来听的。有请周杰伦带来这首青花瓷。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早上7:32，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路上您看到的情况啊。此刻我们也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市区大部分道路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只有两个地方需要大家稍稍注意一下，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龙海路附近，还有就是龙海高架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在龙海路附近。那更加详细的路况还是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你好，谢涵。那这会儿呢，刚才你提到的中州大道南向北，快到正面立交这个地方呢，又有施工啊，所以说呢，后方呢是有一段通行速度比较缓慢，有深红色的拥堵，队尾呢已经是过了龙海路。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向北这个地方呢，还是这段时间施工的影响，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多一些耐心来通过了。高速方面呢，这会儿兰园高速的丰丘段114公里东向西，因为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只有最左边的车道可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谢涵。
3: 嗯，好的，谢谢丁氏。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近期有装修打算，别忘了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发送家装节，跳出的二维码呢是我们记者的微信，大家可以放心添加。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如果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写清楚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就发家装节来感受一下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也会全程跟进。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交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到了周末了，大家有没有放假呀？还是此刻也在去上班的路上？没关系啊，甭管是出去玩还是去上班，我都在车厢里陪着你。东坡哥说韩姐刚才那首歌是不是难找到？没事儿，再给你换一首伍佰的《晚风》。如果不行的话，还有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感觉最后一首歌的歌名也是你对我们曲库的态度。那就这吧。有伍佰的晚风已经准备好了，待会儿就放送给你听啊。另外刚刚贾吉东不是点了一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吗，也排好队了，稍后就会播出这两首歌曲。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童心圆听到了刚刚那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也非常的感慨，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然后天青色等烟雨，就是烧制出来那种天青色啊，要温度湿度控制的刚刚好，所以当时也是瓷器的极品，非常的珍贵。是的是的。下雨天也在点歌，下雨天你点的这首《雨滴》我们音乐库里面没有哦，就有一些歌曲大家听了半天没听到，那确实可能是因为我们暂时没有收录这首歌，还有后来的这首歌也没有收录进来。行匆匆说想听一首《花田错》，这个找到了，待会儿也排上队了。稍后为大家播送的几首歌曲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晚风》《我们都一样》《花田错》。哎，希望还有其他朋友想听什么歌呢，继续来排队。刷新一下平台，也看到了有一位好朋友呢，就是发了特种兵三个字，刚才听到了李现录制的那个宣传是吧。其实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是有10年时间了，所以可以说我们是相当的有经验。官方出品，交通广播音乐广播联合打造，安全专业靠谱。你说他有多靠谱呢，就是我们主持人自己家的小朋友也都送到这个夏令营去磨练磨练意志，收获更好的品格。5到15岁的都可以参加啊，看看咱们家孩子是不是在这个年龄范围内。数万名孩子10年来在这儿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变成了钢铁战士。你知道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有点哼哼唧唧的不太乐意，到那儿之后训练个5天然后再回来闭营仪式的时候，我包你，就是尤其是那种共情能力强的家长啊，尤其是各位妈妈吧，我包你在现场会那个眼圈红红的，你一个不注意那眼泪啪嗒就掉下来了。因为你就是那个心情很复杂，一方面看着孩子可能因为那个天热啊，就是黑了一圈，哎呀这孩子都晒黑了有点心疼，一方面又看到孩子站得笔直，那个精神头那个眼睛啊都是亮亮的，这是给我最大的感触。以前孩子在家里面全家人都宠着，要吃什么喝什么就是恨不得都递到嘴边去，但是参加了夏令营之后再出来，你看他那个整个人的感觉就利索了不少，连那个背啊都挺得倍儿直。感兴趣的家长发特种兵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赶紧报名了。今年仍然是3条线路啊，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呢是在湖北，看看您的选择都可以。那里面不是光训练啊，有朋友说是感觉听着就纯军训是吗？不是，有全副武装真人 CS、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什么各种 VR 体验啊、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像这样品质的夏令营啊，咱们的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陆军特色的吧，最低不到2000块，不到2000块啊。然后空军、海军的线路呢，补贴完之后也不到3000块，就也是给孩子真的很难忘的一份暑期礼物。记得发特种兵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好了，继续听歌，这个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来自老狼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听他你会想起谁呢？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行驶的时候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天热就容易出汗啊，这一出汗啊，这那衣服上就会黏黏的，然后沾上一股汗味儿，有点尴尬，怎么办呢？咱们就得去洗衣服啊。所以夏天的时候其实洗衣液消耗量还是挺大的，所以咱们的 UP 商城就又把洗衣液给大家争取来了一波优惠，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来了。今天卖完呢，这个价格呢恐怕就要回去了啊，再来这种大的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洗衣液呢是六效合一的，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植物配方成分也比较温和，没有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啊之类的，可以帮助你去那些火锅渍奶渍汗渍，去渍除味。关键是洗完之后衣服也是软软的，颜色也还不错，这个香味呢也是你挂在那个阳台上整个家里都是香香的。夏天刚才我们说了洗衣液用得快，所以咱们就是按大桶给大家上，一桶是四斤装的，在平时售价可能得40块钱，那你八桶4832，300多块钱，对吧？今天的 UP 商城你听听这个价格，八桶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块，一桶可是四斤呢，八桶就是32斤呢。说这还不行，再给你送，再送两桶，等于今天是99.9块，到手40斤，整整10大桶。反正就是商城别的咱不说，他一旦卖起卫生纸啊抽纸啊就这种什么洗衣液啊，大家都是闭眼冲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秒杀。另外呢，商城夏日清仓全场实付满199还可以获得夏日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手机贴，都可以发秒杀去看一看。这买东西这都是帮大家省点小钱儿，你说这么便宜啊，99块9，100块钱吧，能到手这么多洗衣液，这是省小钱儿。还有省大钱儿的，啥是省大钱儿的？那就是咱一装修是不是就投入很多，但是呢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个衔接不上，工期又拖延了，到最后的结果呢跟你想象当中的差了老远老远。那现在您就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先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然后我们最近呢也在做这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呢也可控，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就发省钱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了，发省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杰，我们都一样。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小杨提醒说，在这个西四环往南的高架上啊，靠近莲花街那儿，看到有个挑着担的大爷，而且在快车道走路，太危险了。前面呢，也看到有位叫做女库的朋友啊。我找一找，有位叫女库的朋友，他也说的是同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西四环高架，说往南靠近莲花街，看到有一个这个老人说在这个快车道上走路非常的危险，看到这个两位朋友都发来了同样的消息，提醒一下在西四环往南行驶的朋友们，靠近莲花街位置啊，大家先是小心避让，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会赶紧通知这个辖区的交警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迷路了还是怎么着呢？怎么就跑到高架上来了？确实非常的危险。夏天到了，那大家现在这个出门的热情呢也被天气给按住了，今天我们也说有这个高温预警啊，尽量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比如说11点到3点到4点之间这个时段待在室内啊，咱们吹吹空调凉凉快快的，别出去外面万一这个中暑啊什么的，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了。那有些朋友说，那晚上吃完饭出去溜溜弯还是可以的吧？对，早晚两头可能温度相对来说会低一点。那出去溜弯穿个什么鞋呢？卡洛驰洞洞鞋。一到夏天啊，这鞋就得焊在我脚上了，因为太方便了，出门走的时候不用弯腰，直接一踢了就上去了，就是拖鞋嘛，拖鞋的形式穿着就走了。当然它也可以变成凉鞋两穿的。卡洛驰也作为一个知名品牌啊，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它，就是方便，再加上用的是高品质 EVA， 踩下去呢就有韧性，抬起来呢又有回弹，软很舒服，而且它有那种足弓支撑的，是贴合你脚部这种弧度的，还有这个搭载着抗菌防臭的科技，鲨鱼纹的鞋底，抓地也比较牢。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发团购可以下单。现在卡洛驰一双鞋还真挺贵的，你去专柜去商场逛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那咱们是奥莱发货啊，就那个经典款云朵款的，上脚软乎乎的，官网价格499，那也不便宜啊。但咱们奥莱发货呢，就只要199。你想要说我那个底儿厚一点，显得我腿长一点，那你就买那个239的泡芙款。你要知道这个官网价格可都799了，咱们是239，穿上立刻就给你增高5公分。发送团购两个字赶紧来下单啊，就发团购两个字。好了，那下个小时呢，我们也会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
9: 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FM 104.1
10: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8: 早上8点钟，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11: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快到正便立交的地方哈，这儿有施工，所以说呢，后方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永安街附近的施工还是影响着通行，现在一直到航海路也都是不太好走的状态。西三环的北向南快到建设路，车流量稍稍有些大啊，请各位呢小心慢行。高速方面，兰园高速的丰丘段114公里东向西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是占用着第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大家可以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顺畅。谢涵。
8: 嗯，好的，谢谢丁氏。也看到平台上不少朋友还在跟我们互动啊，米哥说了，说车上坐了两位80后，今天早上呢两个人就是坐在车上跟米哥聊天嘛，一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在直播，说估摸着大家的年龄可能都是80后90后比较多吧，然后米哥就说谁说啊，70后也有，00后也有啊，说不定10后都有。所以他说我的两个乘客就笑着说你听那个放的歌都特别经典啊，俩人都在感慨说，哎呀，这上年纪了呀，我们80后。米哥说咱心态年轻，永远不老。是的，要保持年轻的心态，这样我们